0: 水运工程项目、公路水运工程项目、公路水运工程项目、公路水运工程项目、公路水运工程项目、公路水运工程项目、公路水运工程项目、公路水运工程项目、公路水运工程项目、公路水运工程项目、公路水运工程项目、公路水运工程项目、公路水运工程项目、公路水运工程项目、公路水运工程项目。昨天，镇江市体育会展中心全面铺开赛前精细化筹备与环境保障工作。本次筹备工作以座椅深度清洁为重点，工作人员对场馆内30000张观众座椅开展全方位、无死角、精细化清扫作业。此外，对赛场地面、通行通道、看护护栏、公共卫生间等全部公共区域进行细。据国家林草局，我国珍稀物种野外种群数量持续回升，全国200多种珍稀濒危野生动物进入恢复性增长阶段，100多种濒危野生植物得到抢救性保护。国家重点保护陆生野生动物和野生植物种数保护率达到80%以上。中国国家发改委新闻发言人李超昨天在北京表示，综合研判，今夏全国最高用电负荷将达到16亿千瓦左右，较去年增加9000万千瓦左右，相当于多出一个河南省的用电负荷。来关注国际方面，据俄罗斯方面22号消息，俄副外长里亚布科夫在一次专访中表示，俄美对话并未放缓，两国高层仍保持开展建设性工作的意愿，但主要挑战是美方对俄的全面遏制，削弱和地缘政治包围。里亚布科夫称，美方表示要先解决乌克兰问题，再谈各领域互动，但这一设想目前仅停留在理论层面。在国际层面，美方不仅保留了2014年以来所有的对俄制裁，还增加了新制裁，包括试图禁止伙伴购买俄能源，禁止其他领域对俄合作。
1: 美国加州大学圣
0: 研究首次证实现代人工智能系统通过了图灵测试，相关论文发表于新一期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这是首个严格采用图灵测试来评估大语言模型的研究。图灵测试由英国数学家、计算机科学之父阿兰·图灵于1950年提出，是检验机器能否逼真模拟人类对话，使人们无。
2: 5000个在哪里？7000个怎么办？10万个为什么？每天5分钟。我们一起探寻生命起源，生活百科。
0: 什么是宜居行星？今天的十万个为什么为您做一点这方面的知识普及。
3: 十万个为什么答疑解惑。
0: 地球是目前已知宇宙中唯一存在生命且拥有大范围稳定液态水的天体。地球为什么适合生命存在呢？这是因为地球恰好处于太阳系的宜居带中。所谓宜居带，是指温度适宜、液态水可以稳定存在的区域。人们已经对太阳系8颗行星进行了探测，除地球之外，没有发现其他行星上有生命存在。目前，太阳约有46亿岁，是一颗正处于青壮年时期的恒星。太阳属于中小型恒星的黄矮星。 太阳的主序星阶段总长约100亿年，还有50-60亿年的稳定演化期，恒星总长约100亿年，还总长约100亿年，还总长约100亿年，还总长约100亿年，还总长约100亿年，还总长约100亿年，还总长约100亿年，还总长约100亿年，还总长约100亿年，还总长约100亿年，还总长约100亿年，还总长约100亿年，还总长约100亿年，还总长约100亿年，还总长约100亿年，还总长约100亿年，还总长约100亿年，还总长约100亿年，还总长约100亿年，还总长约100亿年，还总长约100亿年，还总长约100亿年，还总长约100亿年，还总长约100亿年，还总长约100亿年，还总长约100亿年，还总长约100亿年，还总长约100亿年，还总长约100亿年，还总长约100亿年。太阳逐渐发展为红巨星时，其体积就会膨胀，宜居带也会随之向外推移。那时，地球有可能不再处于宜居带。要想延续地球上的生命，可能只有脱离太阳系，寻找新的宜居行星，向星际移民。科学家们通常认为，宜居行星需要像地球一样是岩石类行星，与其母恒星保持适当距离。位于恒星的。本档节目编辑王小琴，播音刘源。十万个为什么，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2: 四季交替更迭，气象变幻莫测，天气多变，关心不变。镇江综合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关爱身体。

0: 来关注本市和省内的天气情况。镇江阴有阵雨，23度到30度；南京小雨23度到30度；常州小雨23度到31度；无锡小雨24度到31度；苏州小雨24度到30度；扬州小雨转阴23度到29度；泰州阴20到28度。
1: 泰州阴20到28度，南通小雨21度到29度，怀安多云转阴18度到26度，盐城多云转阴18度到26度，徐州阴19，盐城多云转阴21度到26度，盐城多云转阴21度到29度，宿迁多云转阴18度到27度，淮安多云转阴19度到26度，盐城多云转阴21度到26度，徐州阴19，盐城多云转阴21度到27度，淮安多云转阴19度到26度，盐城多云转阴21度到27度，宿迁多云转阴18度到27度，淮安多云转阴19度到26度，盐城多云转阴21度到27度，宿迁多云转阴18度到27度，淮安多云转阴19度到26度，盐城多云转阴21度到27度，宿迁多云转阴18度到27度，淮安多云转阴19度到26度，盐城多云转阴21度到27度，宿迁多云转阴18度到27度，淮安多云转阴19度到26度，盐城多云转阴21度到27度，宿迁多云转阴18度到27度，淮安多云转阴19度到26度， 我是刘源。广告之后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 一零四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正风航风热线节目。
0: 多关注美好的事物，让美好成为你听到的声音。
2: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的重播内容。
3: 替百姓说话，为政府分忧，欢迎收听正风航风热线，客观公正对待每一件投诉，真心真意为您排忧解难。我们有最具活力的记者团队，深入现场挖掘真相，我们尊重事实，为改善民生不懈努力。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正风航风热线，我是主持人王莹。今天是周三上线直播，今天上线单位是交通银行镇江分行。此刻我把走进我们直播室的各位领导、各位嘉宾给听众朋友和网友来介绍一下。在我们直播台这边就坐的分别是交通银行镇江分行党委委员、副行长荣娟，交通银行镇江分行营运管理部总经理陈丽，交通银行镇江分行个人金融业务部副总经理谭敏。在我们现场嘉宾席就坐的还有交通银行镇江分行综合管理部总经理朱超，财务管理部总经理季建宇，国际业务部总经理王清，零售信贷业务部总经理，国际业务部总经理，国际业务部总经理，国际业务部总经理，国际业务部总经理，国际业务部总经理，国际业务部总经理，国际业务部总经理，国际业务部总经理，国际业务部总经理，国际业务部总经理，国际业务部总经理，国际业务部总经理，国际业务部总经理，国际业务部总经理，国际业务部总经理，国际业务部总经理，国际业务部总经理，国际业务部总经理，国际业务部总经理，国际业务部总经理，国际业务部总经理，国际业务部总经理，国际业务部总经理，国际业务部总经理，国际业务部总经理，国际业务部总经理，国际业务部总经理，国际业务部总经理，国际业务部总经理，国际业务部总经理、风险与授信管理部副总经理赵志伟，营运管理部副总经理吴旭，消费者权益保护部负责人庄建良，零售信贷业务部副总经理马正宇，个人金融业务部副总经理段泽阳和公司业务部产品经理徐建。欢迎各位。那么在我们的直播过程当中，欢迎我们的听众。好，那我们首先来接通一下今天现场的直播热线，来接通一下唐女士电话。
3: 正风航风热线接通当事人。
4: 唐女士你好。
5: 哎，你好，主持人好。
4: 你好。
5: 哎，你好，我了解到今天上线的是交通银行是吧？
4: 是，没错。
5: 哎，我就想了解一下关于那个社保卡换卡的这个问题。
4: 嗯，您碰到什么问题了？
5: 嗯，家里面老人去那个交行了，然后他们是取养老金的嘛，然后柜面的那个工作人员就让老人换新卡。
4: 嗯，
5: 然后他们岁数都大了，也不怎么了解这个问题。
4: 嗯，
5: 回来就跟我们说。我想我们自己好像也不是特别清楚，所以想了解一下，就是说这个卡一定要换吗？如果不换的话，会不会对这个领养老金有什么影响？
4: 好，唐女士刚才提出的这个问题，我们请荣航在节目当中和您这边来沟通一下啊。其实荣航特别向您说明一下，关于唐女士问的这个问题，还有一位网友对这个情况也想做进一步的了解，嗯，不妨通过这个机会您给宣传一下。
6: 啊，好的，这个唐女士好，这个首先感谢你啊，这个尤其是您家人一直以来对我们好的，这个唐女士好，这个好的，这个唐女士好，这个好的，这个唐女士好，这个好的，这个唐女士好，这个好的，这个唐女士好，这个好的，这个唐女士好，这个好的，这个唐女士好，这个好的，这个唐女士好，这个好的，这个唐女士好，这个好的，这个唐女士好，这个好的，这个唐女士好，这个好的，这个唐女士好，这个好的，这个唐女士好，这个好的，这个唐女士好，这个好的，这个唐女士好，这个好的，这个唐女士好，这个好的，这个唐女士好，这个好的，这个唐女士好，这个好的，这个唐女士好，这个好的，这个唐女士好，这个好的，这个唐女士好，这个好的，这个唐女士好，这个好的，这个唐女士好，这个好的，这个唐女士好，这个好的，这个唐女士好，这个好的，这个唐女士好，这个好的，这个唐女士好，这个好的，这个唐女士好，这个好的，这个唐女士好，这个好的，这个唐女士好，这个
7: 大人的工资呢是通过社保卡在交通银行进行代发的。
4: 嗯，
7: 那我觉得在这个之前呢，我首先还是要介绍一下现在的社保卡的二代卡和三代卡的一个区别。那么这个三代卡呢，实际上是这个人寿总局近几年一直来推的一项工作。那么为什么要把二代卡换成三代卡呢？最主要是它在二代卡的基础上，三代卡做了一些优化，主要是对这个什么，那么这个尤其在江苏呢，我们大部分的城市是享受出行这个八折的优惠，实际上是更加的惠民于我们的这个老百姓。
4: 嗯，
7: 那么其次也是最关键的一点，就是换了三代卡之后，你在就医方面，你异地只要是在报备之后是直接可以刷卡去就医的，这个是二代卡不具备的一个功能。所以说尤其是我们的老年人，这个在这个换卡上面，我觉得还是要一个积极的态度去这个支持的。那么因此呢，我也是建议我们的这个广大听众朋友能够尽快的去更换我们的三代卡。那么如果说有一些老年人这个出行不是很方便，那么交通银行也是提供了这个就是上门服务的功能，只要与我们的这个网点预约，我们都可以带上机具上门去服务的。
4: 嗯，
7: 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这个大家觉得就是换了卡之后，我的这个退休金发放是不是会有影响？
4: 嗯，
7: 那么实际上在这个二代卡和三代卡这个更换之后呢，社保局的这个后台的数据它是直接更新的，不需要你去社保局进行一个更换。这样子也是大大的方便了我们的广大听众，那么不影响我们的养老金的提取啊、买药啊，包括我们二代卡上原有的金额，这账户的金额可以直接置换到我们的三代卡上。那么也考虑到我们这个近期啊，就是社保局也是对我们各家银行提出了一个需求，因为有些客户他用习惯了之后，他的这个银行卡功能上的卡号他不想变，那么我们也是近期在这个系统上进行这个更，他不想变，那么我们也是他不想变，那么我们也是他不想变，那么我们也是他不想变，那么我们也是他不想变，那么我们也是他不想变，那么我们也是他不想变，那么我们也是他不想变，那么我们也是他不想变，那么我们也是他不想变，那么我们也是他不想变，那么我们也是他不想变，那么我们也是他不想变，那么我们也是他不想变，那么我们也是他不想变，那么我们也是他不想变，那么我们也是他不想变，那么我们也是他不想变，那么我们也是他不想变，那么我们也是他不想 变，那么我们也是他不想变，那么我们也是他不想变，那么我们也是他不想变，那么我们也是他不想变，那么我们也是他不想变，那么我们也是他不想变，那么我们也是他不想变，那么我们也是他不想变，那么我们也是他不想变，那么我们也是他不想变，那么我们也是年内呢，我们会把这个社保卡的保号功能就是要上线，也就是说你换了这个三代卡之后，你原有的银行卡的卡号是不变的。那么这样子呢，就是也大大方便了这个啊，我们是有这个58元对这个客户的一个支付贴金券的一个这个这方面的这个就是贴补。那么目前我们镇江分行在整个这个三线，就是县域和我们市区有19家网点，那么这个19家网点都是可以去办理这项业务的。那么我们也是这个希望就是广大听众朋友，如果在这个换卡成功之后的第一个月，也是关心一下，那么也许或者就是有一些其他的特殊的原因，造成你这个第一个月有可能会不到。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遇到过。那么我们在当月如果有些问题，可以积极的我们就是和我们银行沟通，我们来这个把这项工作，这个第一时间来这个解决的问题。那以上就是我的回复。
4: 好，刚才荣航介绍的非常的全面，唐女士都听到了吗？
5: 哎，我听到了。
4: 换卡有什么好处？如果不换，会不会影响领取等等这些问题，刚才都已经回答到了。
5: 是的。
4: 还有什么其他的疑问没有？
5: 没有，谢谢啊。
4: 好，那感谢参与，欢迎继续关注我们今天的热线直播。好，再见啊。
5: 主持人再见。
4: 再见。好，这里是正丰航丰热线正在直播，今天上线单位是交通银行镇江分行。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在节目预告以后有好几位网友都给我们发来一些问题，希望和今天的直播现场保持一个互动。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有一位网友叫你希望和今天的直播现场保持一个，你希望和今天的直播现场保持一个，你希望和今天的直播现场保持一个，你希望和今天的直播现场保持一个，你希望和今天的直播现场保持一个，你希望和今天的直播现场保持一个，你希望和今天的直播现场保持一个，你希望和今天的直播现场保持一个，你希望和今天的直播现场保持一个，你希望和今天的直播现场保持一个，你希望和今天的直播现场保持一个，你希望和今天的直播现场保持一个，你希望和今天的直播现场保持一个，你希望和今天的直播现场保持一个，你希望和今天的直播现场保持一个，你希望和今天的直播现场保持一个，你希望和今天的直播现场保持一个，你希望和今天的直播现场保持一个，你希望和今天的直播现场保持一个，你希望和今天的直播现场保持一个，你希望和今天的直播现场保持一个，你希望和今天的直播现场保持一个，你希望和今天的直播现场保持一个，你希望和今天的直播现场保持一个，你希望和今天的直播现场保持一个，你希望和今天的直播现场保持一个，你希望和今天的直播现场保持一个，你希望和今天的直播现场保持一个，你希望和今天的直播现场保持一个，你希望和今天的直播现场保持一个。好，我们把这个他的这个上线之前给我们留言的这个截图啊发出来。个人养老金账户有什么好处啊？交行网点的工作人员会推荐我去办，就这个问题。荣航，
7: 好，这个问题也是我来回答。因为这个关于这个养老金账户啊，大家可能还是有一些疑惑的。因为这个我们国家3%到45%来征收我们的这个税收的。那么这个个人养老金呢，它的每年的这个缴存的金额是从1元到12000元不等，是客户你自己去进行选择的。那么缴存的金额呢，是可以从当年你所交纳的这个税收当中，到你到第二年3月到6月份的这个税务清算的清收的时候呢，是可以进行抵扣的。所以说呢，这个每一年呢，我们最高的这个客户呢，是可以享受5400元的一个退税。那么到这个缴存的这么多年的金额下来，到退休领取的时候呢，我们是可以就是本金加你的这个这么多年缴存金额的这个就是叫利息啊，这个可以想就是只需要交纳一次性3%的这样的一个税率。所以说这样子这个领取的时候呢，就我们就大大的降低了当时实际的税率。那么也享受了这个递延和这个递延的纳税和优惠的这个政策。那么第二个呢，其次呢，就是培养了一个定期储蓄的习惯。因为你每年交12000实际上不多，但是真正到你这个 这个到退休的时候去拿的时候，它还是一笔比较可观的这样子的一个金额。那么也实际上是培养了一笔比较可观的这样子的一笔比较可观的这样子的一笔比较可观的这样子的一笔比较可观的这样子的一笔比较可观的这样子的一笔比较可观的这样子的一笔比较可观的这样子的一笔比较可观的这样子的一笔比较可观的这样子的一笔比较可观的这样子的一笔比较可观的这样子的一笔比较可观的这样子的一笔比较可观的这样子的一笔比较可观的这样子的一笔比较可观的这样子的一笔比较可观的这样子的一笔比较可观的这样子的一笔比较可观的这样子的一笔比较可观的这样子的一笔比较可观的这样子的一笔比较可观的这样子的一笔比较可观的这样子的一笔比较可观的这样子的一笔比较可观的这样子的一笔比较可观的这样子的一笔比较可观的这样子的一笔比较可观的这样子的一笔比较可观的这样子的一笔比较可观的这样子的一笔比较可观的这样子的，来为这个未来的养老呢做好一个提前的一个规划和保障，帮助我们来积累我们的养老金的这个资金。那么缴存的这个个人养老金的账户里面的资金呢，它是你可以自己去选择，你是做储蓄存款，你还是去买理财，你还是做基金的投资，你还是去做保险的一个规划。
4: 谢谢刚才荣行长对这个对我们网友求豆提出的这个问题啊，应该说是个人养老金账户有什么好处，就这方面的情况介绍的也是非常的详细，在这里也特别说明一下，我们这个除了大家可以听可以看到我们的直播以外，那么大家如果对今天在节目当中各位嘉宾所回应的相关的问题还想做进一步了解的话，那么大家可以关注一下今天我们正风航风热线的微信公众号推出的我们的上线实录，在里面可以找到您所感兴趣的所关注的一些内容，就比如说刚才荣行在节目当中所说的个人养老金账户的相关的情况。好，继续我们今天的直播。
3: 听民生，集民智，解民难，聚民心。这里是镇江市正风航风热线。
4: 这里是正风航风热线正在直播。今天上线单位是交通银行镇江分行，我是主持人王莹。接下来来关注一下大家都看到的，就是今天屏幕上有一位网友提出的一个问题啊，就是说，虽然不是交行的用户客户，但是那天呢路过了交行，看到门口啊，挂了一个沃德的牌子，所以呢就想了解一下这是什么意思的，能不能在直播当中得的牌子。所以呢就想惹的牌子。好，谭总。
8: 主持人好。
4: 你好。
8: 其实呢这位网友啊看到的其实是我行沃德品牌客户专属的一个服务区的一个标识。
4: 专属服务区。
8: 对，它代表的是我行针对沃德客户一对一的高净值的一个尊享的一个服务。那么在这边呢也是借此机会也向我们广大的这个听众朋友啊介绍一下我行的这个沃德品牌。那么我行的这个沃德财富呢是交通银行针对我们理以及专享的一些理财产品，那么我行呢也是会定期啊为这个沃德客户去推出这个沃德优选的这个理财产品。那么今年的这个5月18号呢也是恰逢我行这个沃德品牌是成立了20周年，刚好是前天啊。然后呢为了回馈我们广大沃德客户对交行一直以来的这个陪伴和支持，那么我们交通银行江苏省分行呢近期正在开展这个丰沃20载厚德启新城的一个客户沃德客户专日礼这个专项的这个生日礼的活动。那么镇江分行的所有的沃德客户，那么在生日的当月 那么可以通过手机银行的这个专区进行到这个活动页面去参与这个领奖和抽奖的活动。那么我们的奖品呢也是非常的丰厚，包括有这个卡积分可以兑换精美的礼品，还有我们为客户准备的精美的这个文创和这个非遗的这个精美的礼品。那么每名客户呢有一次这个抽奖的机会啊。那么最后呢，我们也是希望我们非常的这个期盼和欢迎我们广大的听众朋友能够加入到武行的这个沃德家庭啊，我们共同携手共进，共同成长。
4: 您这么一介绍，刚才我们所说的网友
8: 携手共进，共同成长，携手共进，共同成长，携手共进，共同成长，携手共进，共同成长，携手共进，共同成长，携手共进，共同成长，携手共进，共同成长，携手共进，共同成长，携手共进，共同成长，携手共进，共同成长，携手共进，共同成长，携手共进，共同成长，携手共进，共同成长，携手共进，共同成长，携手共进，共同成长，携手共进，共同成长，携手共进，共同成长，携手共进，共同成长，携手共进，共同成长，携手共进，共同成长，携手共进，共同成长，携手共进，共同成长，携手共进，共同成长，携手共进，共同成长，携手共进，共同成长，携手共进，共同成长，携手共进，共同成长，携手共进，共同成长，携手共进，共同成长，携手共进，共同成长。
4: 都明白了，沃德原来是我们交行的将近段泽阳段总，段总您好。
9: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下面由我来回答一下这个客户提出的问题。那主要从两个方面进行回复。首先呢，我还是想向广大的客户呢介绍一下我们交通银行标准白金信用卡的相关权益以及优惠政策。那么在权益方面呢，我们有三大核心权益。首先我们有酒后代驾，

0: 航班延误险以及我们机场贵宾厅的这个三大核心权益。那酒后代驾方面呢，我们每年有六次专业的酒后代驾服务，在每次的这个单程50公里内呢是享受免费服务的。那航班延误险方面呢，我们白金卡购买机票起飞延误2小时及以上呢，符合相关的规定，我们可以获得相应的赔付。那么年度赔付的上限额度呢是5000元，单次赔付的上限额度呢是1000元，持卡人同行的这个配偶、同行的这个子女也可以获得相应的赔付。那附属卡呢也是同享航班延误险，与主卡呢共享就是当年5000元的这个赔付上限。那机场贵宾厅方面呢，我们境内呢有沃德贵宾厅跟龙腾贵宾厅两种贵宾厅，可以共享6次的这个免费服务。那么境外呢，我们是可以获得龙腾贵宾厅专享的这个6次服务。我们的广大客户朋友呢，也是可以通过我们交通银行专属的信用卡APP 买单吧进行相关权益的查询。我们白金信用卡呢是每年有1000元的年费。所以呢在这儿呢，我还是想跟我们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去介绍一下我们年费的优惠政策，一共也是3项。那第一项是25万的积分可以兑换抵扣我们1000元的年费。那第二项呢，就是我们的沃德客户资产达标期间持卡的
1: 问题。记者分别来到交通银行市区2家网点咨询。
2: 小孩如果是十岁以下办的儿童卡的话，监护人来，身份证、户口本，还有什么出生证明这些都要带。万一企业成年，还要带这几套手续。
3: 孩子的卡一般来说就是不方便使用，它比如说 ATM 机那种曲线额度会比较低，手机要不好用。
4: 所以说就是未成年人的这个银行卡和普通的银行卡在使用功能上面有什么样的区别没有？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些限制？荣华，
5: 请我们谭总来回答。
4: 好，
6: 主持人好。
4: 谭总，
6: 那么根据刚刚这位邹女士的一个描述呢，她办理的应该是我们行的这个儿童卡。那么也可以看出，
4: 现在还有儿童卡。
6: 对，
5: 是的。
6: 也可以看出呢，邹女士呢也已经开始关注和慢慢的培养她的孩子的这个定期的理财的一个这样的一个
4: 习惯
6: 意识和能力。那么我们交行的这个儿童卡呢，是专为16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去设计的一个银联的借记卡。那么它主打的就是这个家长管控和这个子女的这个财商的培养。那么主要的这个核心功能呢是存取管控和这个子女的这个管控和这个子女的这个管控和这个子女的这个管控和这个子女的这个管控和这个子女的这个管控和这个子女的这个管控和这个子女的这个管控和这个子女的这个管控和这个子女的这个管控和这个子女的这个管控和这个子女的这个管控和这个子女的这个管控和这个子女的这个管控和这个子女的这个管控和这个子女的这个管控和这个子女的这个管控和这个子女的这个管控和这个子女的这个管控和这个子女的这个管控和这个子女的这个管控和这个子女的这个管控和这个子女的这个管控和这个子女的这个管控和这个子女的这个管控和这个子女的这个管控和这个子女的这个管控和这个子女的这个管控和这个子女的这个管控和这个子女的这个管控和这个子女的这个包括购买一些我行的这个低风险的这个理财产品。同时呢也可以作为子女的这个零花钱和压岁钱的这样的一个专属的账户。从小呢去引导孩子去做好理财的这个一个规划。那么 等孩子。那么也跟刚刚的视频上讲的一样啊，这个办理儿童卡呢，这个监护人要随同，那么同时呢也要提醒要带好监护人的有效的这个身份证件和这个子女的这个身份证明以及监护关系的这个证明。那么以上呢就是我的回复。
4: 好，感谢谭总。刚才听了您的这个回复，我觉得应该是感谢关注，欢迎办卡，有疑问找谭总。好，继续我们今天的直播。接下来这个问题呢，其实在我们的网友和听众呢，应该是分别有两位网友和一位听众关注到这个问题，就关于烟护带。说实在的，就是这个话题以前接触的并不多，但是在其他行上线的时候，似乎好像关注过这样的一些这方面的一些情况。但是今天呢，这个关注烟护带的问题，就是吴先生他留言的，留言说想请我们热线这边帮助他来具体咨询一下，交行有没有针对烟酒店的优惠贷款，方便他备货。这个问题非常具体，龙航。
5: 嗯，好的，那我来为这位听众朋友来答复啊。首先呢，我们还是要感谢这位这个朋友的关注。因为烟护贷呢，也是我们行这个服务于烟草经销商的一个信用贷款。那么烟草局呢，是会根据这个它的这个烟草的经销商的一个定烟的量，来划分我们烟草这个烟草的经销商的这个烟草的经销商的这个烟草的经销商的这个烟草的经销商的这个烟草的经销商的这个烟草的经销商的这个烟草的经销商的这个烟草的经销商的这个烟草的经销商的这个烟草的经销商的这个烟草的经销商的这个烟草的经销商的这个烟草的经销商的这个烟草的经销商的这个烟草的经销商的这个烟草的经销商的这个烟草的经销商的这个烟草的经销商的这个烟草的经销商的这个烟草的经销商的这个烟草的经销商的这个烟草的经销商的这个烟草的经销商的这个烟草的经销商的这个烟草的经销商的这个烟草的经销商的这个烟草的经销商的这个烟草的经销商的这个烟草的经销商的这个烟草的经销商的有一级二级这样子一个经销商的一个分配。那么如果呢，这个我们这位这个客户呢，他的这个烟草证的档位呢达到了八级及以上，那么可以申请我们的这个烟护带定制，专门定制的这个烟护带的信用贷款。那么烟护带呢，它是结合它自身的综合的这些信用，银行卡里面的流水，包括你的征信来进行这个额度的核定。那么整个的这个核额的这个因素呢，就更加的多元化。那么产品的授信期限呢，最少有3年。那么整个的这个单笔贷款的最长期限是2年。那么如果呢，你持有我们交通银行的这个借记卡，并且开通了这个网上银行的话，你现在就可以打开你手机银行的网银 APP， 在这个首页的贷款经营专区当中去申请，那么也可以留下你的联系方式。那么这个节目会后呢，我们会派专职的这个客户经理与他进行对接。
4: 好，
5: 主持人。
4: 好，谢谢，非常感谢。这里是正丰航空热线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王莹。今天上线单位是交通银行镇江分行。我记得刚才在我们个人金融业务部段泽阳副总这边，刚刚提到一个年费的问题啊，是吧？其实关于年费的这个问题，好像在各家行上线的时候呢，多多少少都会涉及到。比如说今天咱们交行上线，听众张先生他就反映了一个年费的情况，特别想得到现场各位的指导。我们先来通过一段视频来了解一下情况，特别想得到些情况，特别想得到些情况，特别想得到些情况，特别想得到些情况，特别想得到些情况，特别想得到些情况，特别想得到些情况，特别想得到些情况，特别想得到些情况，特别想得到些情况，特别想得到些情况，特别想得到些情况，特别想得到些情况，特别想得到些情况，特别想得到些情况，特别想得到些情况，特别想得到些情况，特别想得到些情况，特别想得到些情况，特别想得到些情况，特别想得到些情况，特别想得到些情况，特别想得到 些情况，特别想得到些情况，特别想得到些情况，特别想得到些情况，特别想得到些情况，特别想得到些情况，特别想得到些情况，特别想得到些。
1: 告诉记者，自己平时主要使用交行信用卡，最近偶然登录交通银行手机 APP 时，发现自己名下有一张非常陌生的借记卡。查询后，张先生想起，这张卡是他多年前在外地上学时所办，毕业后就再也没有使用过。同时，张先生本人的社保卡也是交通银行的，这让他产生了疑问：两张借记卡都是一类卡，会不会产生年费？带着这个问题，
6: 那么社保卡呢？刚刚我们的这个网点工作人员也提到，它是一种特殊的借记卡，那么它的所有的年费，包括工本费，还有这个短信服务费，我们都是全部免收的。那么其次呢是这个普通的借记卡，那么在我行呢，这个相关的客户符合条件呢，也是可以全部免收的啊，比如我行的这个代发工资客户，品牌客户，还有这个包括军人和低保户，还有一些在我行只有持有一张借记卡的客户，那么这些客户的这个普通借记卡的年费我们行全是免收的，那么除此以外，其他客户呢，我们会按照这个每年每张10元收取年费。那么如果张先生对这个借记卡的收费还有其他疑问的话，也可以联系他的这个专属的客户经理，或者就近选择一家我们交行的这个营业网点去做一个详细的这个咨询。
4: 好，
6: 以上就是我的回复，
4: 谢谢，非常感谢。继续我们今天的直播，那么抓紧时间来接听一下听众戴女士的电话。戴女士你好。
7: 哎，主持人你好。
4: 你好，欢迎参加今天听众戴女士的电话。戴女士你好，听众戴女士的电话。戴女士你好，听众戴女士的电话。戴女士你好，听众戴女士的电话。戴女士你好，听众戴女士的电话。戴女士你好，听众戴女士的电话。戴女士你好，听众戴女士的电话。戴女士你好，听众戴女士的电话。戴女士你好，听众戴女士的电话。戴女士你好，听众戴女士的电话。戴女士你好，听众戴女士的电话。戴女士你好，听众戴女士的电话。戴女士你好，听众戴女士的电话。戴女士你好，听众戴女士的电话。戴女士你好，听众戴女士的电话。戴女士你好，听众戴女士的电话。戴女士你好，听众戴女士的电话。戴女士你好，听众戴女士的电话。戴女士你好，听众戴女士的电话。戴女士你好，听众戴女士的电话。戴女士你好，听众戴女士的电话。戴女士你好，听众戴女士的电话。戴女士你好，听众戴女士的电话。戴女士你好，听众戴女士的电话。戴女士你好，听众戴女士的电话。戴女士你好，听众戴女士的电话。戴女士你好，听众戴女士的电话。戴女士你好，听众戴女士的电话。戴女士你好，听众戴女士的电话。戴女士你好，听众戴女士的电话。戴女士你好，
8: 你请直接说好吗？
7: 哎，好的，就是我之前就是通过那个交行的 APP， 然后来转账，就几万块钱嘛，但是我发现转不起来，就提示我那个超限额了，然后我就想说我去，要不然去那个线下网点找工作人员帮忙解决，但是去的话就是我在想有没有不需要去那个营业厅，然后线上有没有解决的方式。
8: 那为什么要做这个超限额的这么一个限制呢？是主要是为了防范这个电信网络诈骗，有效的阻止群众被骗时的一个大额的一个快速资金的一个转出，争取反诈的一个劝阻时间，保护群众的一个资金安全，是这么一个目的。那刚刚呢，就是这个戴女士提出来的，她这个柜面限额的设置，一般呢，我们会是在开卡的时候。由柜面根据客户的一个身份，他开卡的用途等信息呢，与客户协商一致后确认这么一个限额。那在后续的使用过程当中呢，我们银行呢也会根据这个客户的一个使用习惯、资金流向、涉诈的一个风险等等情况，自动或者人工为他调整这么一个限额。但是这个限额呢，一般情况呢是能够基本满足客户的一个日常使用的。那刚刚这个戴女士提出来，就是她有大额转账的一个需求，如果有这个需求的话呢，她是可以向银行去申请调整她的这个非柜面转账限额。除了到交行网点办理以外呢，我们还有这个交行的这个微信小程序。和交通银行的手机银行上云上交行视频营业厅进行一个线上办理，当然呢，他办理的时候呢，上云上交。

0: 云上交行视频上，云上交行视频上，云上交行视频上，云上交行视频上，云上交行视频上，云上交行视频上，云上交行视频上，云上交行视频上，云上交行视频上，云上交行视频上，云上交行视频上，云上交行视频上，云上交行视频上，云上交行视频上，云上交行视频上，云上交行视频上，云上交行视频上，云上交行视频上，云上交行视频上，云上交行视频上，云上交行视频上，云上交行视频上，云上交行视频上，云上交行视频上，云上交行视频上，云上交行视频上，云上交行视频上，云上交行视频上，云上交行视频上，云上交行视频上，云上交行视频上，云上交行视频上，云上交行视频上，云上交行视频上，云上交行视频上，云上交行视频上，云上交行视频上，云上交行视频上，云上交行视频上，云上交行视频上，云上交行视频上，云上交行视频上，云上交行视频上，云上交行视频上，云上交行视频上，云上交行视频上，云上交行视频上，云上 这个社保的一些凭证啊，交易合同啊，就是能够证明他需要大额转账的这么一个，那确实反诈形势比较严峻。
1: 嗯，
0: 有一些工具人他是会受到这个诈骗分子的这么一个这个要求，去到银行去做这种资金的快进快出，去协助诈骗。
1: 嗯，
0: 所以呢，就是如果你真的有一些非常特殊的情况，你又不能够拿出一些证明的话，那你可以在资金进来之后，你需要转出去之前，通过我们的微银行啊，云上交行啊，去直接申请。你因为资金进来了之后，他这个申请的这个流程或者是审批的这个会便捷一些。
1: 好，我们在帮助戴女士设想一个场景，她就是今天，她之前她也没有想到，她就是今天因为自己的这个实际情况，她需要急需要转账一笔钱，就是50000块钱。
0: 嗯，
1: 怎么样能够最快的一个速度？
0: 那她就登录我们的手机银行上面一个云上交行的视频营业厅。
1: 嗯，
0: 这个她这个营业厅的这个工作人员，她是有一个这个线上客服的。
1: 哦，
0: 这个客服的工作时间呢是早上8点到晚上10点。
1: 了解了，
0: 这个中间都在线。他跟客服联系之后，客服会为他第一时间去解决这个事情。
1: 哦，那太好了。
0: 其实主持人，我借这个为他第一时间去解决这个事情，为他第一时间去解决这个事情，为他第一时间去解决这个事情，为他第一时间去解决这个事情，为他第一时间去解决这个事情，为他第一时间去解决这个事情，为他第一时间去解决这个事情，为他第一时间去解决这个事情，为他第一时间去解决这个事情，为他第一时间去解决这个事情，为他第一时间去解决这个事情，为他第一时间去解决这个事，为他第一时间去解决这个事，为他第一时间去解决这个事，为他第一时间去解决这个事，为他第一时间去解决这个事，为他第一时间去解决这个事，为他第一时间去解决这个事，为他第一时间去解决这个事，为他第一时间去解决这个事，为他第一时间去解决这个事，为他第一时间去解决这个事，为他第一时间去解决这个事，为他第一时间去解决这个事，为他第一时间去解决这个事，为他第一时间去解决这个事，为他第一时间去解决这个事，为他第一时间去解决这个事，为他第一时间去解决这个事，为他第一时间去解决这个事。 是很多观众或很多听众，他会对银行反诈的这些要求，他会不理解。
1: 对，
0: 就是借这个机会呢，我也想为我们银行的反诈工作做一个宣传。就是银行呢，在反诈工作中呢，是资金拦截、账户管控、预警、劝阻、宣传、教育，在今后的工作当中呢，不断地提升我们的专业能力，同时优化我们的防控措施，加强警银协作，在保护广大客户资金安全的同时呢，为客户提供便利的金融服务。
1: 谢谢陈总，非常感谢。热心的那一头戴女士一直在静静地听啊，戴女士是吗？
2: 是的，
1: 一直在听哈。所以刚才您问的一个最关键的问题，我把它拎出来，就是说如果说急需要转账的话，应该怎么样快速的操作。刚才请陈总在节目当中也给我们做了介绍，当然就是目前反诈形势下面银行的一些操作的这个出发点也好，具体的方式方法也好，还有一些成果也好，都请陈总在节目当中呢也给我们做了相应的一个宣传，想必您都已经听到了，也请您多多理解。那么在这个确保自己能够及时安全的转账的这个前提下，我们怎么来操作？欢迎您今天继续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好不好？您可以按照这个公众号推出的上线实录里面的具体的步骤。

0: 骤，一步一步看了以后就跟着去操作一下，去尝试一下，好不好？
1: 行，好。
0: 如果到时候再有疑问，欢迎您继续和我们的热线保持联系。
1: 好的，好的。
0: 嗯，好，感谢参与，再见啊。
2: 任华，您看，因为时间关系啊，今天我们交行上线的这档节目呢，已经接近尾声了。再一次对您表示感谢。连续几交行上线的这档节目呢，已经接交行上线的这档节目呢，已经接交行上线的这档节目呢，已经接交行上线的这档节目呢，已经接交行上线的这档节目呢，已经接交行上线的这档节目呢，已经接交行上线的这档节目呢，已经接交行上线的这档节目呢，已经接交行上线的这档节目呢，已经接交行上线的这档节目呢，已经接交行上线的这档节目呢，已经接交行上线的这档节目呢，已经接交行上线的这档节目呢，已经接交行上线的这档节目呢，已经接交行上线的这档节目呢，已经接交行上线的这档节目呢，已经接交行上线的这档节目呢，已经接交行上线的这档节目呢，已经接交行上线的这档节目呢，已经接交行上线的这档节目呢，已经接交行上线的这档节目呢，已经接交行上线的这档节目呢，已经接交行上线的这档节目呢，已经接交行上线的这档节目呢，已经接交行上线的这档节目呢，已经接交行上线的这档节目呢，已经接交行上线的这档节目呢，已经接交行上线的这档节目呢，已经接交行上线的这档节目呢，已经接交行上线的这档节目呢，已经接
0: 过我们这个线上的这个直播啊，通过我们的直播平台也确实能够答疑解惑。
3: 是的，
0: 刚才问的好多问题其实也确实有好多朋友不了解，甚至有的时候不理解，比如说刚才陈总说的这个问题不理解，也通过我们这个现场的这个

0: 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 FM 一零四，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1: 北京时间九点整，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0: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104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1: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提要，我市持续深耕长江大保护与湿地生态修复，已累计记录各类生物3577种。神舟23号任务新闻发布会于今天上午9点召开。全球首次我国万米深海试验再破世界纪录，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0: 本时段头条，昨天是国际生物多样性日，今年主题为护一方生灵则万物共荣，湿地是万物共生的生态家园，鸟类更是直观反映生态环境好坏的天然监测员。记者昨天跟随镇江环境监测中心的工作人员走进礁溪滩湿地，开展常态化鸟类专项踏查与生物多样性野外监测，近距离感受镇江湿地万物繁盛、生态向好的生动图景。记者徐宁静、方磊报道。
1: 在镇江礁溪滩湿地，记者看到江滩芦苇丛近岸水域中不时有各类水鸟掠过水面栖息觅食。镇江环境监测中心的生态监测团队沿着滩涂步道开展常态化鸟类监测，并重点对浅水区、浮水植被区进行细致排查。初夏的礁溪滩，连片浅水滩涂植被风貌饵料充足，非常适宜鸟类栖息繁衍，也是监测中心每年重点监测的核心点位。江苏省镇江环境监测中心现场监测科科员谢斌：
2: 现在夏天就是这个时候，如果到这边来看的话，还能看到我们镇江比较少见的这个黑眉尾鹰，还有黑鹃，现在也叫黑尾鹃啊，像还能看到像黄尾鹃这种相对常见。秋冬的时候，这边就更加热闹了，有可能如果真正统计起来的话，可能要有大几百只或者上千只的这种各种鸭子会到这边来越冬。
1: 常态化的一线踏勘巡查，持续守护湿地生态，直观印证了镇江长江大保护、湿地修复治理的扎实成效。越来越多的水鸟、昆虫在此安居栖息。
2: 截止到2026年的4月底，镇江市的这个鸟种数，目前应该是达到了320种以上。从去年春天开始，我们也开始陆陆续续的做一些其他方面的这种生物多样性的监测。不完全统计的话，这边就是包括蜻、蜓、蜂这些生物，我们也记录了很多。像蜂的话，可能记录到有十几种；像蜓的话也有，还蜓的话也有很多。
1: 据介绍，近年来，我市始终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持续深耕长江大保护与湿地生态修复。目前，镇江已累计记录各类生物3577种，涵盖植物、陆生动物、水生生物、昆虫等多个类群，其中国家重点保护物种75种，鸟类资源尤为丰富，全市观测记录鸟类超300种。今年以来，仅人工野外观测就记录到189种，包含多种国家一二级保护鸟类。
0: 继续来关注新闻。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介绍，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飞行任务总指挥部定于北京时间今天上午9点，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召开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新闻发布会，通报此次任务有关情况。据多个国家的气象机构研判，2026年可能发生较强的厄尔尼诺现象。受此影响，今年夏季全国最高用电负荷预计将大幅增长。根据国家气候中心预测，今年夏天全国大部分地区温度较常年同期偏高，高温天气将大幅增加空调降温用电需求，干旱天气可能增影响水电发电能力，部分极端天气可能导致电力设备受损停运，这些都会对电力安全稳定运行带来影响，增加能源电力保供压力。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李超表示，综合研判，今夏最高用电负荷将达到16亿千瓦左右，较去年增加9000万千瓦左右，相当于多出一个河南省的用电负荷。国家发展改革委表示，将大力推进电源建设投产，1到4月全国新增发电装机容量约1亿千瓦，同时加强电煤储备和水电蓄能。截至4月底，全国统调电厂存煤达到2亿吨左右，可用天数超过30天，水电蓄能超过800亿千瓦时，处于历史较好水平，要做好跨省跨区电力户籍准备。来关注文体方面，北京时间今天凌晨1点，2026年 U17 亚洲杯决赛，中国 U17 男足与日本 U17 男足迎来最终对决，中国队2-3不敌日本队，收获亚军。 来关注到天气情况，全市今天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并间止，早晨部分地区有雾，东到东北风4到5级，今天最高温度29度到30度，明天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可达大雨，22度到28度，后天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大到暴雨，24度到26度，丹阳、句容、阳中今天都是阴有阵雨，23度到30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李慧君，我是刘源。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6: 南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7: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8: 明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9: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10: 开心杂货铺啊。
9: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10: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11: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我是资深美女马珍珠。
12: 开心杂货铺，大家好，我是普通青年牛德华。
13: 周末大头和女朋友去逛街，女朋友

0: 又看上了一款包包，于是撒娇的和大头说：“
1: 大头，亲爱的，我想买这个包包。”“
2: 亲爱的，咱们家里不是还有包吗？”“
1: 可那是冬天的呀，现在都已经夏天了。”“
2: 夏天？你的包还怕热吗？再说了，热不是有防晒霜吗？”“
1: 哦，对了，我的防晒霜也用完了。”“德华，我昨天看电视，说研究表明80%的男生都找不出女朋友生气的原因。”“
2: 哦，那剩下的20%还是不错的嘛。”“
1: 问题是剩下的20%连女朋友生不生气都看不出来。”铁柱心情沉重，声音沮丧地给媳妇儿打电话：“
2: 老婆，最近运气太差了，我找了一位大师给我算了一卦，他说呀，我60岁的时候有个劫。”“
1: 是吗？我告诉你啊，你现在要是不给我说清楚算命的钱是哪儿来的，我就让你今天晚上在劫难逃。”
0: 老王晚上睡得正香，老婆啪抽了他一巴掌，老王怒目圆睁，老婆说道：“
1: 老公，生气是无能的表现哦。”
0: 老王想了想，做了几个深呼吸，露出晴朗的微笑。老婆反手又抽了他一巴掌，说：“
1: 有气不敢生，比无能还无能。”买了一袋干脆面，吃了一半就放桌子上了。不一会儿，发现家里傻狗把嘴伸进袋子里吃得正带劲。我家的狗那可是我妈的心头肉，我可不敢怎么地它，只好喊我妈来教育它。只见我妈过来一巴掌打到狗的嘴上，边打边骂说：“哼，那种垃圾食品也能吃吗？啊，吃那些个没营养的干嘛？你这个傻狗。”刚刚有人打电话是这么说的：“
3: 您好，我是神童。”
1: 大头当时就火了，顺嘴就来了一句：“
4: 你是神童，我还是超人呢，滚。”
1: 大头说完就把电话挂了，之后收到了短信：“
2: 超人大哥，快递你自己飞去公司取吧。”
1: 哎呀，原来是神童啊，大头非常的后悔。“
4: 神童大哥，神童大哥，你楼下等等我，是俺听错了，大哥你别走啊。”
3: 在我老丈人家呀，我儿子到处找糖罐，找到之后就要让我丈母娘给打开。我对我丈母娘说了，我说千万别给他打开，小孩子不懂事儿，你看他现在牙齿都长蛀牙了，不能太宠着他。结果呢，我丈母娘拉长了声音说：“
5: 我当然要宠着他了，他上个星期还在一个老糖罐里帮我搜到了3000块钱呢。”
3: 珍珠啊，你说为什么书籍是我们人类最好的朋友呢？
5: 那是因为当我们对他感到乏味厌烦的时候，就可以不看，把它搁下，不论搁多久他都不会生气的。
6: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杂货铺，
1: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0: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富，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1: 语文课上，老师留作业让背课文，第二天老师考背诵，叫到了大头。大头没背下来，只能硬着头皮说：“
2: 老师，我只背下了前两段，能不能给融通一下？”“
5: 好，没问题，宽容你，前两段不用背了，从第三段开始背吧。”
1: 高帅领到大学毕业证那天，爸爸从抽屉里拿出一个箱子，语重心长地说道：“
3: 儿子啊，20多年过去了，20年前我跟你妈放弃了国企工作来创业，一开始我们身无分文，然后3000、5000、1万，后来20、50万，直到现在粗略统计了一下，我们有500万了。”
1: 大头一听这话，感动得热泪盈眶。 直接说道：“爸，没想到你们老两口还给我攒了这么多钱，真是太不容易了，我以后一定要好好的报答你们。”
2: 儿子，现实呢，是跟你的想法稍微有那么一点点差距，这些呢，都是借据，你收好了，爸妈这辈子估计还不清了，就得靠你了。
1: 刚结婚的时候吧，我就喜欢留长指甲，老公就劝我，
2: 长指甲呀，不卫生。以前我爸经常给我妈剪指甲，你看现在，我没关系，我为你剪指甲。
1: 听完之后，那真是满满的幸福感呀。等剪完之后呢，就听我婆婆悠悠地对我老公说：“
2: 你爸是怕我挠他？你以为你爸是好的？你真是你爸的好儿子，消灭大规模杀伤性武器，防范于未然呐！”
1: 哎呦，可怜的我，原来不知不觉就被缴械了呀。老王的媳妇儿拿起鸡毛掸子，不停地追着小王打。老王看见了，冲过来护住了儿子。
2: 有话好好说，干嘛打孩子呀？
1: 我问他兜里的钱哪来的，他就是不说。
2: 老王和颜悦色地跟儿子说：“来，告诉爸爸，钱是哪儿来的呢？”
1: 小王摇着头说道：“
4: 爸爸，我不能说。”
1: 老王的火一下子就上来了，打了小王一巴掌：“
2: 钱到底从哪儿拿来的？放回去。”
1: 小王擦了擦眼泪，咬了咬牙，深深地看了老王一眼，走到门口，把钱塞回了老王每天锻炼穿的运动鞋里。铁柱的媳妇儿在化妆，铁柱在旁边不停地转悠：“
2: 媳妇儿，你为什么那么喜欢买口红呢？一个都没用完，又要买一个新的。”“
1: 哎呀，小时候上美术课，别的同学都有18色水彩笔、32色水彩笔，而你却只有一支铅笔，你什么感觉啊？”大头和王美丽聊天儿。“
2: 听说昨天你去相亲了，美丽，遇见了两个男人，一个开80多万的车，一个开了100多万的车，你竟然还没同意，你也太高傲了吧。”“
1: 哎，别提了，昨天感觉到了深深的欺骗，什么80万、100万，那都是他们汽车的公里数。”大头的合租室友特别懒，衣服堆了3个月终于要洗了。只见他拿了个盆，倒了半盆水，把衣服放进去，然后倒上洗衣粉，蹲在盆旁边，用一根手指在盆里顺时针的搅了3圈，然后逆时针再搅3圈。大头实在看不下去了，就问：“
2: 你这也叫洗衣服？谁教你的？”
1: 那个哥们儿抬头看了看大头，无辜地说道：“我看我家洗衣机就是这么转的呀。”
6: 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今日二条”。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最欢乐的吐槽，最温柔的补刀。
3: 不想当段子手的主持人肯定不是好导播。
2: 虽然我没听懂，但我支持你。
4: 开心杂货铺，开心包邮，欢乐到付。
5: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3: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5: 王美丽昨天晚上下班回家，去超市买牛奶，看见一个40来岁开奥迪的大哥，怀里抱着个存钱罐放在柜台上，从里面抓出了一大把零钱跟钢镚，数了20多块给老板要买烟。美丽很诧异地看着他，他悠悠地说了一句：
6: 妹子，别看了，希望你以后啊，对你老公好点儿，拜托了。
7: 亚楠下班之后呢，顺路买菜回家，卖菜的是一对老夫妇，亚楠看天色渐晚，就故意多买了一些，零钱也没让找，老婆婆特别的开心，看着亚

0: 完，笑眯眯地说：“
1: 菜是我种的，没打农药。姑娘，你真大方，人也漂亮啊。”
0: 刚离开，就听老大爷说道：“老太婆，咱们做生意要讲诚信，不能骗人。”“
2: 我没骗人，咱们确实没打农药啊。”“
3: 没骗人？那你干啥说她长得漂亮？呸！”
0: 表弟考试又砸了，全班倒数第三，姑姑在客厅正教育他呢：“
4: 我跟你爸也算是知识分子啊，你怎么就这么不争气啊？对你要求很高吗？不高呀。逼你考前三名了吗？没有啊。给你报各种兴趣班了吗？也没有啊。我们就希望你快乐成长，我就希望成绩单上我孩子的名字不要从下边开始数。”
0: 表弟突然被感动了，眼泪一下子就流了下来，双腿一软，扑通一声跪倒在地上，然后委屈地说道：“妈，你和我爸还是要个二胎吧。”
4: 铁柱的媳妇儿早上下楼扔垃圾的时候崴了脚，肿得不能走路，躺在床上玩手机。铁柱送女儿去幼儿园，小丫头死活不去，非要在家守着妈妈。“
5: 闺女，你放心，你妈就是伤了脚，不用守着。
2: 昨天我舅舅给我买了好多零食，妈妈躺在家里不上班，我不守着妈妈，我觉得零食一定会让她吃光的。”
0: 老王媳妇儿过生日，老王带他去花店买花，没想到媳妇儿在花店里转悠了一圈，悠悠地说道：“
1: 哎，现在的花儿太贵了，要不我拿着花儿拍个照，发个朋友圈算了。”
0: 老王一听，感动得五体投地，说：“哇，亲爱的，今儿你可真乖呀。”“
1: 老公，我这么乖，是不是应该奖励一下呢？”“
5: 那绝对的，您说吧，您想要什么奖励？”“
1: 那就把我上次看中的大钻戒买回来吧。”
6: 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欢迎您继续收听。
4: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0: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4: 放学前，老师给同学们留了一个问题：一个灯的开关摁一下，灯亮了；第二下，灯不亮；第三下，灯亮着。重复进行，摁第2013次的时候，灯是亮着的还是灭着的？第二天，老师再问这个问题，所有的同学都说亮着，唯独小王大声说道：“
7: 灯是灭着的。”“
5: 我亲自试过了，我怕有人打扰我，我会数错，就自己到了漆黑的地下室，一下一下按着灯，结果按到第444下的时候，不管我怎么按，周边都是一片漆黑。说明啊，从那个时候开始，灯就一直是灭着的。”
4: 正逢双十一，铁柱的老婆抱着手机一脸陶醉，闺女在一边看着，给她妈妈当参谋，搞得铁柱有点心烦。“
8: 有些看着好看呢，买回来用啊，你就会发现这东西，你就哎呀，你就别瞎买了。”
4: 铁柱的媳妇儿还没说话，闺女发话了：“爸，你挣钱不就是给我妈花的吗？”“
8: 老婆，你快看，你快看，这双十一补习班也在做活动，现在70%优惠，要不咱给女儿多报几个班？”
4: 老王的媳妇儿正忙里忙外的大扫除，她分配给儿子的任务是整理好自己的房间。过了一会儿，当她去检查的时候，曾经一度杂乱的房间被打扫得干干净净。接着，她看到蚊帐上有一张纸条，纸条上写着：“
9: 请别往床下看，谢谢。”
4: 媳妇非常生气，弯腰往床下一瞧，哎，愣住了，那里只有一张卡片，上面写：“
9: 嘿，什么都没有，惊不惊喜，意不意外？”
4: 经过彻夜蹲守，行动小组终于在蹲守地点附近发现了犯罪嫌疑人的踪迹。一声令下，抓捕人员迅速出动，数秒之内便将其制服。被按压在地的嫌疑人没有惊恐，也没有挣扎，反而发出了阵阵笑声。领导呵斥道：“
10: 你笑什么？”
4: 感谢收听本期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9: 我是牛德华，
4: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明天再见。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今日二条。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传奇人物，
2: 能让上海青帮大亨们惧怕三分的人，
0: 尘封秘档，
3: 失去联络的库尔斯克号核潜艇下落到底如何，
0: 未解谜团
4: 竟然会收到宣布自己死亡的电报，
0: 如烟往事。
5: 我们的摄影师来到疗养院，访问了著名的电影演员周旋，
0: 画面固然动人，声音更富想象。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
6: 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我是向东，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由于自然风化、岁月侵蚀和人为因素的影响，到上个世纪60年代末期，天安门已经到了不得不重建的地步。在上期节目当中，我们说到，重建天安门所需的木料基本已经筹措到位，为便于施工和掩人耳目，搭建的席棚也已然矗立了起来。然而，原封不动地重建天安门这样一座设计精巧、结构复杂的古建筑，又

谈何容易呢？本期天下故事会，我们继续为您揭秘1969年重建天安门的内幕。施工人员用塔吊先将城楼西南的一个整角吊起来，拉到中山公园水榭北侧，每拆一块木料就在旁边按原样码好，可拆完了就是码不出原样。后来还是一位古建专家说，拆下来的木料虽然次序是对的，但可能有的木料前后左右的方向不对。于是施工人员又把拆下来的每一块木料都按顺序编号，在每一块木料上都写清内、外、上、下、左、右，然后画草图，并请来新华社的摄影记者钱四杰现场拍摄了上千张的照片。经过大家的不懈努力，根据草图和照片把拆卸的木料反反复复按原样码了几遍，最后才算彻底弄明白。因为城楼是完全对称的，搞明白了一个角的内在结构，整个楼也就不难明白了。真正动手拆除旧城楼就很顺利了。参与天安门城楼重建绘图测绘的设计师孙仁先曾在接受采访时回忆，1969年12月底整个城楼已基本拆完，只剩下一根立柱孤零零地矗立着。当时为了更准确地得到天安门城楼的有关数据，他特意登上与天安门城楼构造几乎完全一致的端门城楼，在古建老师傅的帮助下，对重要的部件细心地查看，逐一的实测。而在负责拆除旧城楼的木工连副连长、北京建工武建集团退休职工叶荣熙记忆中，最难忘的却是城楼上拆出的宝盒。叶荣熙回忆说，宝盒就在天安门屋脊上的最中间，我拆到那儿就取下来了，交给了指挥部副主任吴金铁。盒子已经烂成一块一块的了，不知道是不是金丝楠木，但里面的元宝记得很清楚，光泽不是那么亮，乍一看还以为是个铜疙瘩。铜疙瘩旁边还有三四块像石头似的东西，后来经过专家鉴定，铜疙瘩确确实实是金元宝，而那些石头状的东西是朱砂和五彩梁。严树军告诉记者，根据明清史籍记载，盒子里的东西应该是古代所谓的镇楼之宝，里面的金元宝、五彩梁和朱砂是古人用来辟邪之物。几个月后城楼建成时，原来宝盒的位置被放进了一块汉白玉石，上面竖向刻着1970年1到3月重建的字样。这块藏进屋脊内的汉白玉石也成为新中国重建天安门城楼的一个历史见证。按照重建工程，建筑材料全部更新，重建城楼寿命要达到1000年的要求，城楼所需的全部新做的柱、梁等均要用整体木材，且必须使用楠木、柚木、黄柏或者是进口色皮等优质木材。所有加工好的木构件都要进行防腐、防虫、防火的化学处理。在1968年重建天安门的请示报告中，初步估计需要用的木材就得2000立方，实际施工中这个数字只多不少。上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的中国物资并不富裕，这么多的木料都从哪儿来呢？工作人员真是费尽了心思。当时正在拆除的西直门等城楼就一度被重建工程盯上了，他们打算将拆下来的木材废物利用，用来修天安门。孙永林、叶荣熙还被派到了拆除西直门的现场，没想到拆到西直门建楼的时候，拆出了800年前元代修建的瓮城城门，只好停工进行考古发掘。等到考古工作者好不容易做完了该做的工作，工作人员才接着拆城楼，结果拆下来的木

0: 虽然有一些上好的金丝楠木，无奈尺寸太小，根本没办法二次利用。后来施工的时候，倒是此前东直门拆下来的一些楠木派上了用场，被改作天安门城楼的斗拱和门窗。从天坛调来的黄柏木强度受力好，派做了斗拱大座斗。据杨鹤林介绍，施工接近尾声时又发现还差几百根船子的木料，这时再从国外进口肯定是来不及了。还好在海南发现了可用的木料，只是如果按照正常的时间运输，起码也得半个月。最后还是通过总参跟海南军区沟通，才临时加急特批了两列火车，几天之内就把天安门城楼重建所需的最后一批木料运到了北京。重建所需的大部分木材还是依靠从非洲进口，这种木材似红木，质地坚硬，颜色为红或黄，遇火不着，只冒烟。做了一辈子木工的孙永林说，从没用过这么好的木料。进口木料好是好，用起来却很麻烦。尽管重建工程已经比最初的建议推迟了一年多，但工程时间依然很紧张。一般来说，新木料必须干燥之后才可以用于建筑，但因为时间短，进口的新木料运到负责木材加工的青年路木材厂时，含水率还基本都是饱和的。据孙永林回忆，做柱子用的大圆木拉进暖和的工棚时，含水量很高的木头慢慢地解了冻，很快就变得湿漉漉的，甚至还会往外冒水。这样的木材无法直接利用，最大的问题是没办法上漆，漆会把水分锁在木料里面，造成内部朽烂，水汽往外蒸发，又会把木材表面的漆顶起鼓包，造成漆皮剥落。疙疙瘩瘩漆面斑驳的柱子当然不能出现在天安门城楼上。怎样才能让木料快速地降低含水量呢？有人提出，可以在一米直径的大圆木上顺着裂纹钻一个直径十厘米左右的洞，以便木料内的水分更快地散发出去。说干就干，工作人员开始尝试打眼儿。可是一根柱子长12米，打一个眼儿就得好几天，再等它自然风干，时间进度绝对赶不上工期。最后的解决办法是，没有干透的木料先加工成柱子，用在了天安门城楼上。这些柱子的外面被穿上了一层三合板的外衣，三合板与柱子之间留出了几厘米的空间，能有空气流动，让柱子慢慢的干燥。红彤彤的大漆是刷在三合板上的，靠着木工和漆工精湛的手艺，三合板做成的大柱表面光洁圆润，和原木一般无二。直到几年后大柱完全干透了，这些三合板的外衣才被脱下。天安门重建不仅仅是一座城楼的重建，有太多的工程之外的因素，细节需要细致入微的把握。技术上的难题，这些中国最出色的工匠们都有办法解决，但有些环节看似细微，却需要中央定夺。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这里是天下故事会，画面故人动人，声音更富想象，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天安门城楼 按照原样重建的原则早已确定，但在细节上，原样重建的分寸要具体分析把握。施工时，有人提出把城楼老檐和小檐下面的木质斗拱改成玻璃钢的，这时指挥部很为难，只好拿着模型去请示周总理。周总理指示照原来的木斗拱样式制作。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天下故事会。对于城楼上的大稳和彩画，意见更加的激烈。城楼正脊两端的大稳原来是龙的形状，有人认为古建筑重建就应当按照传统的方式修建，保持原有的龙的装饰。另一种意见则坚持仙人走兽装饰和城楼上的金龙和玺彩画都是四旧，属于封建内容。天安门既然重建，就应该具有新的革命意义，提出用葵花和延安宝塔等取代龙。后者的意见在今天看来或许有那么一点难以理解，但在当时的特殊历史环境下却是再正常不过的。事实上，在1968年的档案文件中就有天安门城楼正脊两端的制高点拟采用延安图案的意见。与延安图案同时提出的还有工农兵、万年青、井冈山等备选图形。两种意见争执不下，只好上报周总理。周总理看完报告后说，龙是中华民族的象征，可以搞龙的吗？并在报告上批示天安门彩画整体用朴素的西番莲和玺，钩头等小型琉璃瓦件可用向日葵图案，其余一切照旧。正脊两端制高点上的龙纹这才得以保留至今。不过西番莲和玺彩画和檐头琉璃瓦上的向日葵图案还是给城楼留下了历史的特殊印记。其实在当年特殊的历史环境下，天安门城楼重建过程中的每一个决定、每一个人员组成都是极其谨慎的。用油工连连长、北京建工武建集团退休职工于祥春的一句话来说，天安门没小事。他记得最清楚的一件事是，当时油工连需要用一种叫做洋绿的颜料，国产的这种颜料颜色不够漂亮，还容易褪色，于是指挥部就给市里写报告，市里报给中央，马上就通过外贸部跟德国联系，为尽快拿到颜料，外贸部直接派人前去德国取回了两袋颜料。从打报告开始也就一个多星期，两三百斤的洋绿颜料就到了施工现场。于祥春告诉记者，当时的天安门城楼重建领导小组是由总参、北京卫戍区、北京市革委会等部门共同组成的。除了武建公司外，参与施工的还有北京市建筑设计院、北京市防修二公司的一些技术人员，以及为保证施工过程绝对安全的军人。武建公司成立了天安门重建工程现场指挥部，由当时公司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吕德龙任总指挥，又抽调了政治上可靠、技术上过硬的精兵强将，按照军队编制组织起了木工连、瓦工连、架子工连、油工连、混合连等五个施工连队。他和杨鹤林都是三代贫农出身，并且技术精湛，因此才有资格担任油工连和架子工连的连长。而严树军收藏的天安门工程人员审查表显示，就连在中山公园工作的炊事员也得过政审关。无论是原料还是施工条件，天安门城楼的重建可谓是困难重重。然而自1969年12月15日正式开工到1970年4月初，重建工程只用了112天。更难得的是，如此短的施工时间之内，重建的天安门城楼不仅完全保留了原有的外形、尺寸和结构布局，而且按照九级抗震能力设防。 除重建城楼外，

有东西卷棚和成台加高、女儿墙剪薄、标语板更换、电梯安装等附属工程，同时还增设了供电照明、上下水、热力暖气、电话、电视广播、新闻摄影等现代化设施。熟悉天安门城楼的人们可能会发现，天安门城楼东西两侧各有一间小耳房，精致小巧，对称于大殿的两侧，又与整个城楼融为一体。这两间小耳房实际是电梯间，西侧的电梯安装于1952年，东侧的电梯就是这次重建期间新修建的。严树军介绍说，整个工程涉及了全国21个省市的216个部门，施工高峰时期有2700多人同时参与各项建设，现场施工是一步紧接着一步，一环紧扣着一环，速度之快，质量之高，在当时实属罕见。重建工程竣工之后，经国家验收全部合格，不过验收时发生了一个小插曲，还是让指挥部吓出了一身冷汗。1970年的4月，指挥部成立了检查小组，用探雷器检测验收。在测到一个斗拱的时候，探雷器突然鸣叫起来，现场顿时是万分的紧张。按照设计图，斗拱所在的地方并没有任何的金属，难道有人搞破坏吗？拆开检查才发现，原来是一把木工扁铲被无意中遗留在了里面，真的是虚惊一场。值得一提的是啊，对天安门重建一知半解的人群中，有一个流传很广的说法，说重建后的天安门长高了。严树军解释说，按照测量数据，新城楼确实比旧城楼长高了有87厘米，但也可以说是没有长高。原来啊，中国传统建筑都是木结构，整个天安门城楼的屋顶的重量都压在了梁柱结构上，经过了几百年的风霜雨雪，还有几次的地震，城楼本身已经在积年累月的压迫之下变形了，从而使总体的高度呢矮了一些。这就好像是人到了老年会比年轻的时候矮上几厘米一样。严树军介绍说，这次重建其实是考虑到了木结构建筑特有的规律，通过适当加大斗拱斗口的尺寸，将天安门恢复到了几百年前的原始高度。而在不了解内情的普通人看来呢，就会觉得重建之后的天安门城楼似乎是长高了一点。1970年的4月11号下午，周总理第一个登上了重建后的天安门城楼视察，余祥春至今记忆犹新。他说，总理从东马道登上城楼，详细听了工程情况和汇报，然后从西马道下来，还跟我们工人握了手，说同志们辛苦了，你们用这么短的时间把天安门城楼建得这么好，这在中国古建筑史上确实是个创举。这几个月以来，一门心思都是把活干好的工人们，人人兴奋不已，高兴得直呼毛主席万岁。后来，所有参与施工的人，每个人都得到了一份纪念品，一个扒开镜框的重建纪念，里面镶嵌着一幅重建后的天安门城楼的彩色照片，下面是毛主席的烫金手书，手书写精心设计，精心施工，在建设过程中一定会有不少错误失败，随时注意改正，毛泽东2月4日。重建工程全部完成不到一个月，五一节，党和国家领导人登上了重建后的天安门城楼参加庆祝活动。一直负责城楼安全检查和维修的孙永林等人，多年来吊着的心

到了1988年，因为一封市民来信，天安门城楼顺应民意正式对外开放。时至今日，曾经神秘的天安门城楼每天接待的游客都络绎不绝，而以前被视为机密的天安门城楼重建往事也成了当事人口中一段不同寻常的陈年故事。这里是天下故事会，我是向东，希望大家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收听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下您的建议和要求。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向东代表节目编辑监制小楼，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的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的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的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的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的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的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的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的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的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的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的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的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的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的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的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的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的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的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的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的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的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的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的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的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的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的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的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的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的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的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
1: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新闻提要：一男子晚间不慎落水，众人合力成功救人。神舟23号瞄准北京时间明天23:08发射。

0: 神舟23号任务清单公布，一名航天员将开展一年期在轨驻留试验，详细内容马上送到。本时段头条，最近我市一男子晚间不慎落水，京口公安分局巡特警联合热心群众、消防、医护人员成功将男子救出。来听记者单泽华的报道。
1: 前不久，京口公安分局巡特警大队接到市民紧急求助，辖区内某江边栈道有一男子不慎落水，情况危急。接到报警后，京口巡特警火速响应抵达现场。京口公安分局巡特警大队巡防中队中队长何怡：
2: 当时已经有两个这个群众的话在旁边进行救助，但是呢，到现在以后发现救助的群众啊已经力竭了，我们就及时加入到这个救助的环节里面。
1: 民警得知热心群众过程中，民警得知热心群众过程中，民警得知热心群众过程中，民警得知热心群众过程中，民警得知热心群众过程中，民警得知热心群众过程中，民警得知热心群众过程中，民警得知热心群众过程中，民警得知热心群众过程中，民警得知热心群众过程中，民警得知热心群众过程中，民警得知热心群众过程中，民警得知热心群众过程中，民警得知热心群众过程中，民警得知热心群众过程中，民警得知热心群众过程中，民警得知热心群众过程中，民警得知热心群众过程中，民警得知热心群众过程中，民警得知热心群众过程中，民警得知热心群众过程中，民警得知热心群众过程中，民警得知热心群众过程中，民警得知热心群众过程中，民警得知热心群众过程中，民警得知热心群众过程中，民警得知热心群众过程中，民警得知热心群众过程中，民警得知热心群众过程中，民警得知热心群众过程中，民警得知热心群众过程中，民警得知热心群

0: 120和消防这边。
1: 住过程中，民警得知热心区住过程中，民警得知热心区住过程中，民警得知热心区住过程中，民警得知热心区住过程中，民警得知热心区住过程中，民警得知热心区住过程中，民警得知热心区住过程中，民警得知热心区住过程中，民警得知热心区住过程中，民警得知热心区住过程中，民警得知热心区住过程中，民警得知热心区住过程中，民警得知热心区住过程中，民警得知热心区住过程中，民警得知热心区住过程中，民警得知热心区住过程中，民警得知热心区住过程中，民警得知热心区住过程中，民警得知热心区住过程中，民警得知热心区住过程中，民警得知热心区住过程中，民警得知热心区住过程中，民警得知热心区住过程中，民警得知热心区住过程中，民警得知热心区住过程中，民警得知热心区住过程中，民警得知热心区住过程中，民警得知热心区住过程中，民警得知热心区住过程中，民警得知热心区住过程中，民警得知热心区住过程中，民 也难以支撑救援。
2: 等一下啊，来来。
1: 群众，但现场湿滑，难以将男子彻底拉出水面。
0: 就及时跟这个指挥中心联系，让指挥中心联系120和消防这边，等他们人员赶到以后，然后大家合力的话，把这个人员进行救助了上来。
1: 最终，众人成功将落水男子从水中拖拽至安全区域，男子经济大碍。
3: 原将开展一年期在轨驻留试验。神舟21号航天员乩组在与神舟23号航天员乩组完成在轨轮换后，将返回东风着陆场。截至今天，神舟21号航天员乩组在轨驻留已203天，有望刷新中国航天员乩组在轨驻留最长纪录。目前各项工作进展顺利，神舟21号3名航天员状态良好。昨天是国际生物多样性日，今年的主题是护一方生灵则万物共荣。2026年国际生物多样性日主题宣传活动发布中国履行生物多样性公约第7次国家报告。报告显示，与生物多样性有关的27个国家目标中，有21个目标取得了显著进展，为推进昆盟框架全球目标实现做出中国贡献。生态环境部自然生态保护司司长张玉军表示，经过不懈努力，我们将生物多样性保护从被动应对转向主动预防、精准干预、系统恢复。长江江豚、亚洲象、东北虎豹等300多种珍贵濒危物种种群稳步恢复。对特别的濒危物种，比如中华鲟，还专门建设繁育产房，上海中华鲟保护基地就是其中之一。在全面努力下，我国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成效显著，为全球生物多样性治理提供了中国方案和中国经验。近期多地空调清洗订单迎小高峰，洗订单迎小高峰，专洗订单迎小高峰，专洗订单迎小高峰，专洗订单迎小高峰，专洗订单迎小高峰，专洗订单迎小高峰，专洗订单迎小高峰，专洗订单迎小高峰，专洗订单迎小高峰，专洗订单迎小高峰，专洗订单迎小高峰，专洗订单迎小高峰，专洗订单迎小高峰，专洗订单迎小高峰，专洗订单迎小高峰，专洗订单迎小高峰，专洗订单迎小高峰，专洗订单迎小高峰，专洗订单迎小高峰，专洗订单迎小高峰，专洗订单迎小高峰，专洗订单迎小高峰，专洗订单迎小高峰，专洗订单迎小高峰，专洗订单迎小高峰，专洗订单迎小高峰，专洗订单迎小高峰，专洗订单迎小高峰，专洗订单迎小高峰，专洗订单迎小高峰。专洗用易积聚灰尘、细菌、霉菌，可能引发过敏、鼻炎甚至肺炎，要警惕未清洁空调内可能存在的致命病菌军团菌。长期不清洗还会导致风量减小、能耗增加、异味和漏水。基础清洗可自行清洁滤网，若一年未开或出现异味、效果差、噪音大、滴水等，需请专业人员深度清洗蒸发器、风轮等核心。接下来关注天气，全市今天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并间止，早晨部分地区有雾，东到东北风4到5级，今天最高气温29度到30度。明天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可达大雨，22度到28度。后天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大到暴雨，24度到26度。丹阳、句容、扬中今天都是阴有阵雨，23度到30度。

0: 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李慧君，我是梁晨。接下来欢迎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 一零四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
1: 江苏大学附属医院，守护健康，与您同行。我们以人心为灯，照见医者担当；我们以专业为刃，斩断病痛之扰。从精准诊疗到优质护理，从前沿技术到温暖服务，每一处细节皆倾注责任，每一次诊疗都饱含关怀。江苏大学附属医院，用爱与专业守护您岁岁安康。
2: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3: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4: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0: 镇江红领巾广播台由镇江市文明办、镇江市教育局和镇江市广播电视台联合出品，
1: 引领成长，共创未来。
2: 这里是镇江红领巾广播台。
3: 引领成长，共创未来。收音机前的小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红领巾广播台，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静静姐姐。我们的节目将在每天19:30至20:00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周六10:30至11:00，周日8:30至9:00 FM104 镇江综合广播陪伴大家。这里有好听的故事、有趣的知识、同学们的分享以及很多好玩的活动等待大家。我们也期待更多同学的加入，让我们一起度过快乐的半小时时光。本节目由镇江市文明办、镇江市教育局、镇江市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好了，现在我们的节目就要开始了，开始了，开始了，开始了，开始了，开始了，开始了，开始了，开始了，开始了，开始了，开始了，开始了，开始了，开始了，开始了，开始了，开始了，开始了，开始了，开始了，开始了，开始了，开始了，开始了，开始了，开始了，开始了，开始了，开始了，开始了。
4: 妈妈常说，美德是藏在生活里的星星。
5: 那我来当小主播，把星星穿成故事。
3: 中华美德我来讲，看新时代少年如何续写美德篇章。
6: 中华美德我来讲。大家好，我是红旗小学4年级4班的孙静熙。最近我读了杨时誓师的故事，心里满是感动，也懂得了尊师重求学的精神，也一直被后人称赞。读完这个故事，我特别佩服杨时老师，是我们成长路上的引路人，教我们知识，教我们做人，就像辛勤的园丁，细心呵护着我们这些小树苗。在学校里，老师每天认真地给我们上课，耐心解答我们的疑问。就算我们犯错，老师也会温柔地教导我们，他们为我们付出了太多的心血。以前，我有时候上课会开小差，见到老师也不好意思主动问好，现在想想真是不应该。杨时在大学里都能耐心等老师，我们更要好好尊敬自己的老师。今后我要上课认真听讲，积极回答问题，按时完成作业，见到老师主动鞠躬问好，听从老师的教导，用实际行动回报老师的付出。尊师重道是中华传统美德，我们要把这种美德牢牢记在心里，传承下去。尊敬老师，从我做起，从身边的小事做起，做一个懂礼貌、尊师长的好学生，不辜负老师的每一份辛苦与关爱。
3: 欢迎您继续留在红领巾广播台，红领巾广播台，我是你们红领巾广播台。我是你们红领巾广播台，我是你们红领巾广播台，我是你们红领巾广播台，我是你们红领巾广播台，我是你们红领巾广播台，我是你们红领巾广播台，我是你们红领巾广播台，我是你们红领巾广播台，我是你们红领巾广播台，我是你们红领巾广播台，我是你们红领巾广播台，我是你们红领巾广播台，我是你们红领巾广播台，我是你们红领巾广播台，我是你们红领巾广播台，我是你们红领巾广播台，我是你们红领巾广播台， 我是你们红领巾广播台，我是你们红领巾广播台，我是你们红领巾广播台，我是你们红领巾广播台，我是你们红领巾广播台，我是你们红领巾广播台，我是你们红领巾广播台，我是你们红领巾广播台，我是你们红领巾广播台，我是你们红领巾广播台，我是你们红领巾广播台，我是你们。吃饭的时候，香喷喷的饭菜端上桌，我们用鼻子一闻就知道是红烧肉还是青菜。闻花香的时候会觉得甜甜的，闻到臭臭的东西会赶紧捂住鼻子。我们的小鼻子天天都在用，可是大家有没有好奇过，其实呀，我们的鼻子里藏着一个超厉害的气味小雷达，它就是鼻腔深处的嗅觉细胞。我们呼吸的时候，空气中各种各样的气味分子会跟着空气一起钻进我们的鼻子里，碰到这些小小的嗅觉细胞。嗅觉细胞特别灵敏，可以牢牢地抓住不同的气味分子，然后马上通过神经把信号快速传给大脑。而我们的大脑就像一个超级聪明的小仓库，里面啊记着各种各样气味的信息，收到信号之后立马开始分辨，再告诉我们这是香味、臭味还是其他味道。所以呢，我们可以分辨花香、饭香、药味，全靠鼻子和大脑的默契配合。而且呀，我们的鼻子可以分辨上千种不同的气味呢，可是超级厉害呢。不过要是感冒的时候鼻子堵住了，气味分子进不去，嗅觉细胞没办法工作，就闻不出来味道了。所以大家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鼻子，保护好这个神奇的气味小帮手。好了，今天我们又学到了一个新的知识，赶紧去和小伙伴们一起进去和小伙伴们。欢迎你继续留在红领巾广播台，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静静姐姐。同学们，你见过风吗？风看不见也摸不着，可它就藏在我们的身边。春天它吹绿了小草，夏天带来了清凉，秋天
4: 安歇。读了这首诗，我仿佛感受到了四面八方吹来的风。我觉得风儿真是神奇又有趣，大自然真的特别奇妙，平凡的风儿也藏着不一样的力量。我十分喜欢这首古诗，也更加用心地去观察身边美丽的自然景象。
3: 好的，感谢风一涵的分享，接下来让我们一起与诗词共成长。风，这首诗虽然只有四句话，却把风的本领全部写了出来，让我们可以清晰地感受到风的存在。我们先来认识作者李峤，他是唐代著名诗人，擅长描写大自然的景物，而这首《风》就是他观察生活、感受自然写下的经典小诗。全诗没有一个“风”字，却处处写风，特别的巧妙。第一句，解落三秋叶，解落就是吹散、吹落的意思。三秋是秋天，秋风一吹，树上金黄的叶子就纷纷飘落，铺满大地。风轻轻一拂， 就可以让秋叶离开枝头。这是秋天里风的样子，温柔又带着几分萧瑟。第二句，能开二月花。二月是早春时月，是早春时节。月是早春时节，月是早春时节，月是早春时节，月是早春时节，月是早春时节，月是早春时节，月是早春时节，月是早春时节，月是早春时节，月是早春时节，月是早春时节，月是早春时节，月是早春时节，月是早春时节，月是早春时节，月是早春时节，月是早春时节，月是早春时节，月是早春时节，月是早春时节，月是早春时节，月是早春时节，月是早春时节，月是早春时节，月是早春时节，月是早春时节，月是早春时节，月是早春时节，月是早春时节。春风暖暖的吹过，的花儿纷纷绽放，小草探出脑袋，柳树抽出嫩芽，原本清冷的大地也变得生机勃勃的。风就像是一位神奇的魔法师，能让秋天的树叶落下，能让春天的花朵盛开，而这就是它神奇的本领。而后面两句呢，也让我们感受到大自然的神奇与美好。希望今天学完这首诗，同学们可以去用心地感受身边的风，学会观察大自然里的美好，也能够牢牢记住这简单又经典的古诗，感受中华诗词的独特魅力。接下来就让我们伴随着音乐，一起把这首《风》给唱出来吧。

即使一生颠沛流离，生活清贫困苦，也从未放弃自己的理想与追求。他潜心治学，笔耕不辍，用一生的心血铸就伟大思想，深刻改变了世界。今天我们就来讲一讲关于他的故事，在图书馆里坚守理想的马克思。卡尔·马克思出生在一个律师家庭，从小聪慧好学，胸怀远大志向。少年时期的他不贪图安逸享受，反而喜欢独立思考，爱钻研书本当中的深刻道理。中学毕业时，他就立下志向，要为人类的幸福而奋斗。这颗理想的种子从此在他心底深深扎根。长大后的马克思投身哲学与社会研究，为了探寻人类社会发展的真相，他把全部时间和精力都投入到读书、思考和写作当中。后来因为思想先进，不愿向世俗势力妥协，他多次被迫离开家乡，转辗漂泊，最后定居在英国伦敦。英国伦敦，英国伦敦，英国伦敦，英国伦敦，英国伦敦，英国伦敦，英国伦敦，英国伦敦，英国伦敦，英国伦敦，英国伦敦，英国伦敦，英国伦敦，

英国伦敦，英国伦敦，英国伦敦，英国伦敦，英国伦敦，英国伦敦，英国伦敦，英国伦敦，英国伦敦，英国伦敦，英国伦敦，英国伦敦，英国伦敦，英国伦敦，英国伦敦，英国伦敦，英国伦敦，英国伦敦。活十分窘迫，收入微薄，还要养活一大家子人，常常没钱买面包，没钱添置衣物，甚至连稿纸买书的钱都时常紧缺。可是再苦再难，也阻挡不了他求学治学的脚步。伦敦大英博物馆成了他每天必去的地方，无论刮风下雨，严寒酷暑，十年的光阴，他查阅上千本的文献，研究海量资料，反复推敲，不断修改。哪怕生活穷困潦倒，时常遭受排挤打压，哪怕病痛缠身，身心疲惫，他也从未想过半途而废。朋友劝他多休息，放宽心态，他却始终坚持初心，坚持为底层民众探寻出路，为人类社会寻找发展真理。马克思的一生不求名利，不慕富贵，把个人得失放在身后，把理想和责任扛在肩上。他用勤奋、坚守与执着，在逆境中潜心研究，用一生践行少年时的誓言，留下了不朽的精神财富，也为后世无数人树立了坚守理想、终身治学的榜样。同学们，马克思身处逆境却从不消沉，生活清贫却始终坚守理想，用一生专注治学，追求真理。我们也要学习他不怕困难，持之以恒，心怀大爱的精神，树立远大目标，脚踏实地努力成长。今天最后一首歌曲来自嘎啦的《追梦赤子心》，分享给大家，引领成长，共创未来。感谢收音机前的小，感谢收音机前的小耳，感谢收音机前的小耳，感谢收音机前的小耳，感谢收音机前的小耳，感谢收音机前的小耳，感谢收音机前的小耳，感谢收音机前的小耳，感谢收音机前的小耳，感谢收音机前的小耳，感谢收音机前的小耳，感谢收音机前的小耳，感谢收音机前的小耳，感谢收音机前的小耳，感谢收音机前的小耳，感谢收音机前的小耳，感谢收音机前的小耳，感谢收音机前的小耳，感谢收音机前的小耳，感谢收音机前的小耳，感谢收音机前的小耳，感谢收音机前的小耳，感谢收音机前的小耳，感谢收音机前的小耳，感谢收音机前的小耳，感谢收音机前的小耳，感谢收音机前的小耳，感谢收音机前的小耳，感谢收音机前的小耳，感谢收音机前的小耳，感谢收音机前的小耳。引经广播台的节目，我是静静姐姐，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了。

0: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 FM 一零四，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1: 北京时间11点整，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2: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 一零四，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3: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新闻提要。市环卫部门开展专项行动，基本完成市区公共区域积存犬粪清零任务。我国将实施首个太空人体研究计划。人形机器人身份证来了，全国首个管理平台上线，全程可追溯。详细内容马上送到。本时段头条，最近镇江市区多个区域相继出现了一批关于文明养犬的公益广告宣传牌，将小细节中的大文明悄然植入市民日常。为深入推进路边环境卫生综合整治专项行动，切实破解犬只随地便溺、污染路面等市容难。

0: 题，市环卫中心聚焦重点区域，紧盯关键环节，全面开展犬粪清理、路面清洗、文明引导、联合共治等系列工作。专项行动开展以来，社区日均安排2000多名环卫工人深入主次干道、人行道、绿化带、公园广场周边、背街小巷等重点区域，经过1周多集中清理攻坚，基本完成市区公共区域积存犬粪清零任务，有效解决犬粪积存污染问题。此外，组织专业队伍重点巡查长江路、黄山西路、宝塔路等40多处易产生犬粪区域，严格落实随铲随清动态保洁要求，及时处置新增犬粪，严防动物粪便滋生异味污染环境。市环卫中心坚持疏堵结合、共治共享，多措并举，有效遏制路面新增动物粪便。一方面强化宣传引导，采取户外点位宣传加小区阵地宣传，在东吴路、丁卯桥路等11条主次干道布设宣传海报，解读关于文明养犬、自觉清理犬粪的相关规定，在32个居民小区推送文明养犬相关知识，累计覆盖住户3万多户。另一方面，深化部门联动，建立流浪犬信息上报机制，依托环卫工人日常巡查，为公安部门开展流浪犬收容、规范养犬执法提供有效线索。通过构建多元共治体系，城区路面新增犬粪数量持续下降，路边市容环境综合整治工作取得明显成效。继续关注新闻，今天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新闻发布会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举行。记者从会上了解到，神舟23号乘组中有一名航天员将执行1年期飞行任务。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新闻发言人张庆波在会上表示，安排一名航天员执行1年期在轨驻留试验，绝非是时间上将2个半年期任务简单累加。为期1年的太空驻留，一是将实施我国首个太空人体研究计划，全面获取航天员更长期飞行数据，丰富任务实施经验；二是将验证航天员长期飞行健康保障能力，完善在轨医疗与防护体系；三是将为科学项目和相关技术验证提供更长期的延续性研究机遇。谈及哪位航天员将执行此项任务，张庆波说，根据计划安排，后续根据具体在轨任务执行情况予以确定。发布会介绍，今年航天日，2名巴基斯坦航天员已进入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与中国航天员一同参加任务训练。按计划，1名巴基斯坦航天员将作为载荷专家执行短期飞行任务，正在按照训练方案进行基础训练和航天专业技术训练，重点开展实际操作能力训练。外籍航天员入队初期会集中开展汉语授课，强化中文学习，掌握汉语基本知识和执行飞行任务所需的相关口令词汇。记者今天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组织食品安全监督抽检2111批次样品，检出40批次样品不合格，对抽检发现的不合格食品，有关省级市场监管部门已组织开展核查处置。昨天，全国首个人形机器人全生命周期管理服务平台在北京发布，今后每一台出厂的人形机器人都将拥有独一无二的数字身份证，从生产、销售、使用到报废回收，全程可追溯。这个平台由工业和信息化部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牵头搭建，每台机器人出厂时被赋予一个唯一编码，相当于机器人的身份证号，覆盖从研发生产、市场准入、销售使用到报废回收的全链条，实现源头可溯、全程可控、风险可防、责任可纠。截至目前，这个平台已覆盖全国100多家人形机器人企业，完成200个产品型号、2.8万台机器人的全生命周期赋码，加快形成开放、包容、共赢的产业生态。国家安全部今天发布安全提示文章， 随着国际交流、跨境贸易等快速发展，翻译软件已经成为我们打破语言壁垒的便捷工具。然而，这些软件在为我们提供便利的同时，也可能暗藏个人隐私、信息安全失泄密风险，大家应提高警惕，注意防范。接下来关注天气，全市今天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并间止，早晨部分地区有雾，东到东北风四到五级，今天最高气温29度到30度。明天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可达大雨，22度到28度。后天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大到暴雨，24度到26度。丹阳、句容、阳中今天都是阴有阵雨，23度到30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李慧君，我是梁晨。接下来欢迎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
1: 来了来了，
2: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1: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3: 我啊，
2: 停停停，赶紧停。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4: 是是，
2: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4: 是你妈说的。
1: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4: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2: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1: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2: 对呀，
4: 对对，
5: 遵规守法才安全。
6: 在许多许多年前，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
7: 欢迎大家来到大自然音乐厅，请欣赏大合唱。
6: 今天音乐会只能勉强维持。
7: 这次由于部分演员的缺席，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曲目是《孤单的世界》。
6: 也许未来的某一天，
7: 女士们、先生们，最后一场演唱会，我们来欣赏绝响。
6: 如果世界的声音只剩下我们，
7: 保护动物，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8: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9: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8: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0: 40年，华语乐坛风云激荡，
3: 一代又一代音乐人灿若群星，他们是诗人，是浪子，是游侠，他们是乐坛的盖世英雄。当家人物，硬核金曲，金曲大当家。有请本期金曲推荐官。

任何一个歌手的表演风格其实都有迹可循，有源可溯。一个歌手的演唱习惯和技术结构都不是横空出世的，不管这个歌手在线下有没有实名的师承，每一个歌手的音乐源头一定是从前辈的歌手里借鉴他们的表达，并且在这个基础上慢慢形成了自己的风格。1989年20岁的孙楠发行首张音乐专辑《写不完的爱》，这是一张翻唱专辑，那时的孙楠还没有自己的代表作品，专辑影响力并不大，总共12首作品，其中5首来自童安格，几乎达到了半数。而他在参加第三季《我是歌手》的节目时，也多次选唱了童安格的作品。可以说，童安格就是孙楠的音乐偶像，而童安格的音乐表达方式对孙楠之后在音乐的处理上也产生了一定影响。他们透亮的声线有着几分神似，可唱法却各具风采，各种滋味细细品来，耐人寻味。写来写去都是写不完的爱，孙楠对童安格的情有独钟就是这种精神的最佳体现。金曲大当家，本期当家人物孙楠。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金曲推荐官，期待和你交流。

回归平淡永不落幕，孙楠极具天赋与能力的歌手，注定是无法与音乐分割的。 2015年的《我是歌手》第三季，孙楠重返舞台中央。 在面对韩红的强势炸场后，孙楠选择了一首《是否爱过我》，一嗓子在唱哭全场的同时，也彻底给了其他对手一个下马威。孙楠纯净透亮的嗓音唱得冷静而深情，呢喃婉转，高音深邃，悲伤的极致是浪漫，有令人唏嘘动容的力量，难以拒绝。《是否爱过我》这首歌虽然名头不响，却来头极大。 三宝谱曲，孙楠与那英填词，孙楠演唱，三大音乐人联袂打造，堪称是歌曲界的土豪。这也难怪孙楠将这首歌称之为遗珠之作。为给观众带来耳目一新的感觉，孙楠将《是否爱过我》进行了全新的改编，前奏与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进行了混编，气势恢宏的开场将原本沉重的《是否爱过我》衬托出几分大气，而鼓声的加入 又加重了歌曲的情感表现力，把浓烈的情感展露无遗。在演唱方式上，孙楠并未一味的炫技飙高音，而是将自己融入到歌曲的氛围里面。主歌的部分缓缓诉说，将听众紧紧地扣在歌词所营造的情境中，副歌部分的情绪则由收而放，高音部分层层递进，带着满腔的伤情，声声追问， 你是否爱过我？你是否还执着？以情代声，以情动人，细腻柔情与磅礴大气完美结合，把对爱情愁肠百转的追问演绎得淋漓尽致，不仅令现场观众直呼过足瘾，就连主持人古巨基也叫苦不迭，唱这么厉害，这是要逼我回去拍戏啊。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这里是金曲大当家，当家人物硬核金曲，欢迎您继续收听。
2: 然而令孙楠感到不甘的是，或许是自己不适合这个舞台，他在之后的比赛中排名几乎都不太好看。于是呢，在处于濒临淘汰时，孙楠向好朋友谭咏麟诉苦，而谭校长在听完孙楠的诉说之后，则让他尝试翻唱自己的歌曲，就比如那首讲不出再见。因为当时谭咏麟觉得这首歌不仅十分适合孙楠的嗓音，更是因为词曲的高音比较适合竞技舞台。所以呢，在孙楠翻唱完这首歌之后，他在获得全场内投第一的同时，也直接杀穿了这档音综。身为那一季节目中年龄最大的嘉宾，孙楠可谓是顶着巨大的压力逆风。

在2023年底播出的音乐综艺《声声不息》中，孙楠与陈楚生共同翻唱了《无名的人》。当众人还在感叹陈楚生的唱功时，殊不知孙楠的翻唱才是芒果台最大的杀手锏。《无名的人》由唐田作词，钱雷作曲，毛不易原唱。 原本是动画电影《雄狮少年》的主题曲，后来被选定为纪录片《乐业中国》片尾曲。 这首歌也是2024年春节期间 回家短视频使用频次最高的BGM。 先是孙楠的钻石高音演唱，当家乡入冬的时候，列车到站，以后小时候的风再吹过，直接画面感拉满，接着陈楚生那截然不同风格的民谣嗓继续。 回忆起单纯的快乐，在熟悉的街头，有人会用所有的温柔，最后两人合唱喊出你的名字。这一段对唱，孙楠和陈楚生的配合天衣无缝，透亮的金属音和磁性的民谣嗓层次分明，优势互补，没有相互的压制，而是彼此的成全。两位歌手的合作呈现了一场1+1大于2的视听盛宴。 这首歌道尽了千千万万曲折辗转、奋斗求生，虽平凡普通，却是顶天立地的无名大众的百态人生。而这一次翻唱也舍弃了复杂华丽的改编修饰，用最真诚的声音诉说最真诚的故事。

0: 些年，孙楠成为了各大音乐综艺的常客，翻唱的歌曲风格类型多种多样。其中呢，2021年他在《为歌而赞》的节目上翻唱网红歌曲《善变》，更是让观众明白什么叫做降维打击。这首歌的演唱完全是在节目组的安排之下登上舞台的，而在此前，孙楠甚至没有听过这首歌。为了更好的翻唱效果，孙楠练习了数十遍。虽然啊，由始至终他都不能理解这首歌为什么会火，带着困惑的他在舞台上深情演唱完，极致完美的演绎精准拿捏到了这首歌的哭点，感动全场。
1: 山河公园是第一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40年华语乐坛风云激荡，一代又一代音乐人灿

若群星，他们是诗人，是浪子，是游侠，他们是乐坛的盖世英雄。当家人物，硬核金曲，金曲大当家。有请本期金曲推荐官。

欢迎继续回到金曲大当家，我是金曲推荐官，本期当家人物孙楠。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都欢迎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主播互动。音乐综艺舞台上，孙楠翻唱的歌数不胜数，而他的作品也曾被其他歌手翻唱。收录在2001年发行的精选集《难得精选》中的《我们都是伤心人》就多次被梁朝伟、古巨基、邰正宵等人翻唱为粤语版，并一度成为卡拉 OK 里点唱率最高的歌曲之一。

难得精选中的美梦成真是新工厂为旗下三位歌手孙楠、罗中旭、井冈山量身定做的一首作品。歌手成功背后的汗水和艰辛都浓缩在短短的几句歌词当中。三位歌手真诚的歌声在悠扬迷人的萨克斯中向你娓娓道来他们的生活、他们的感情经历、他们的友情、他们对人们最美好的祝福，相信一定能让听者有耳目一新的感觉。喜欢孙楠或许是因为他的声音有一种执着，仿佛唱到了你心里最隐秘最柔软的角落。夜深人静时，黑暗中独自泡一杯茶，坐在窗前看着窗外万家灯火，看街上来来往往的车辆，倾听孙楠的歌，倾听他用他的歌声向你诉说着一个个你似曾相识的故事，诉说着那一段段你也曾有过的心酸。这就是孙楠，让你在他的歌声中找到你自己的感觉。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当家人物硬核金曲，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大当家。
2: 留什么给你是一首充满感性和深情的歌曲，以其优美的旋律和真挚的歌词而著称。这首歌通过表达离别时的依依不舍和对爱人的思念，展现了一种深刻的情感。歌词中传达了离别的痛苦和无奈，孙楠用温柔的歌声阐释了分别时的留恋和不舍之情。作品中的每一句歌词都充满了对爱人的思念和对过去美好时光的回忆，这种情感的传递让人感受到了爱情的真挚和深刻，也让人感叹时间的无情和离别的无奈。这首歌最初由孙楠于1993年演唱，并且收录在他的专辑《我们都是伤心人》中，后来李克勤在1995年的个人专辑《不懂温柔》中翻唱了这一首的粤语版本《后悔》。值得一提的是，李克勤的太太卢淑仪参与了《留什么给你》MV 的演出，这也是二人为数不多的公开合作之一。旋律方面，这首歌采取了抒情的曲风，以轻柔的旋律为主，配以简单的伴奏，营造出了一种宁静感伤的氛围。整首歌曲的旋律流畅优美，与歌词相得益彰，将歌曲的情感表达得淋漓尽致。毫无疑问，留什么给你是一首非常优秀的歌曲，它以深情的歌词、优美的旋律和真挚的情感表达，赢得了众多听众的喜爱。无论是孙楠的原唱版本还是李克勤的翻唱版本，都将这首歌的情绪表达得淋漓尽致，成为了经典之作。这首歌也让人们感受到了爱情的美好和离别的无奈，令人深思和感动。

早在1992年，23岁的孙楠就在印度尼西亚举行了个人演唱会，走上国际舞台，成为首个在海外举行个唱的中国内地艺人。在之后的音乐历程中，孙楠也在国际化这条路上不停探索，直至2004年，孙楠加盟华纳唱片，推出专辑《燃烧》。这张集合了日本及中国台湾的知名情歌制作王牌，包括化学超男子的制作人、亚洲王牌制作人松伟杰，永远的情歌教父周传雄，华语歌坛的情歌制作圣手李思松和男人情歌推手包晓松。感情的喜怒哀乐会产生太多的化学变化，在一切的情绪转换中，孙楠都运用他细腻的情感和精湛唱腔与演唱技巧，在这张专辑中去呈现出男人的焦急百感与对爱的心情。化学效应就是最好的呈现，潮流中又有着合成器带来的复古音色，而孙楠的咬字和节奏的处理上也是被安排过的，作品整体听起来多了几分国际范儿。

0: 孙楠除了用心做自己的音乐之外，还很早就开始加入到公益事业当中，用实际行动去传递着爱与温暖。 2010年， 孙楠担任残疾人联合会驻残公益大使。 2018年1月31日， 孙楠上榜 2017中国慈善名人榜 TOP30。 孙楠曾把大部分的时间放在孙楠重塑未来专项基金的公益项目上，该项目的扶持对象呢，主要是贫困地区、贫困家庭的肢残青少年，通过医疗的手段去改善他们的身体状况，帮助孩子们重塑未来。谈到从事公益事业的初衷，孙楠作为三个孩子的父亲，他希望天下所有的孩子都能够健康快乐的成长。 身体上的健康是必须的，而身心健康才是完满的。心灵的修行才是跟随孩子们一辈子的财富。孙楠以身作则，凝聚社会力量，号召更多爱心，号召更多爱心企业人士，号召更多爱心企业人士，号召更多爱心企业人士，号召更多爱心企业人士，号召更多爱心企业人士，号召更多爱心企业人士，号召更多爱心企业人士，号召更多爱心企业人士，号召更多爱心企业人士，号召更多爱心企业人士，号召更多爱心企业人士，号召更多爱心企业人士，号召更多爱心企业人士，号召更多爱心企业人士，号召更多爱心企业人士，号召更多爱心企业人士，号召更多爱心企业人士，号召更多爱心企业人士，号召更多爱心企业人士，号召更多爱心企业人士，号召更多爱心企业人士，号召更多爱心企业人士，号召更多爱心企业人士，号召更多爱心企业人士，号召更多爱心企业人士，号召更多爱心企业人士，号 描绘了奋斗者在追梦路上的酸甜苦辣，赞颂梦路上的酸甜苦辣，赞颂那束光是希望之光，指引着前进的方向，而每一个平凡的你我也都是那束光。
1: 小朋友们，大致资讯 FM 一零四，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2: 北京时间12点整，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3: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104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4: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新闻提要：一秒研判车辆信息，是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启用 AI 智能执法引进。神舟23号瞄准北京时间明天23:08发射。嫦娥7号任务各项工作正按计划有序推进，计划于下半年择机发射。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0: 本时段头条，昨天镇江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率先启用 AI 智能执法眼镜，在人流车流密集重点区域开展智慧交通执法巡查。上午，执法人员佩戴 AI 眼镜，在市区江滨医院周边开展路面巡查。当车辆进入视线，眼镜便自动抓拍车辆号牌。今天上午，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新闻发布会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召开。发言人介绍，经研究决定，瞄准北京时间明天23:08发射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言人介绍，此次任务是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第7次载人飞行任务，也是载人航天工程第40次飞行任务。任务主要目的是与神舟21号乘组完成在轨轮换，继续开展空间科学与应用工作，实施航天员出舱活动与货物进出舱，进行空间碎片防护装置安装、舱外载荷和舱外设施设备安装与回收等任务，开展科普教育和公益活动，以及空间搭载试验，持续发挥空间站综合应用效益。此外，乘组一名航天员将开展1年期在轨驻留试验。今天上午，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新闻发布会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召开。发言人介绍，今年4月，嫦娥7号探测器已运抵中国文昌发射场，目前正在进行嫦娥7号任务发射前测试准备，各项工作正按计划有序推进，计划于下半年择机发射。嫦娥7号任务将采用绕、落、巡、飞跃等飞跃等综合探测法，飞跃等综合探测法，飞跃等综合探测法，飞跃等综合探测法，飞跃等综合探测法，飞跃等综合探测法，飞跃等综合探测法，飞跃等综合探测法，飞跃等综合探测法，飞跃等综合探测法，飞跃等综合探测法，飞跃等综合探测法，飞跃等综合探测法，飞跃等综合探测法，飞跃等综合探测法，飞跃等综合探测法，飞跃等综合探测法，飞跃等综合探测法，飞跃等综合探测法，飞跃等综合探测法，飞跃等综合探测法，飞跃等综合探测法，飞跃等综合探测法，飞跃等综合探测法，飞跃等综合探测法，飞跃等综合探测法，飞跃等综合探测法，飞跃等综合探测法，飞跃等综合探测法，飞跃等综合探测法，与资源勘察并开展，与资源勘察并开展。今天记者从中船集团了解到，我国37天万米深海采球同类型试验持续时长记录，标志着我国深海原位试验技术实现从深度全覆盖到周期全掌握的关键的身份证号，覆盖从研发生产、市场准入、销售使用到报废回收的全链条，实现源头可溯、全程可控、风险可防、责任可纠。截至目前，这个平台已覆盖全国100多家人形机器人企业，完成200多个产品型号、2.8万台机器人的全生命周期赋码，加快形成开放、包容、共赢的产业生态。继续关注国际方面，美国国防部22号再度公布一批与外星人、地外生命、不明空中现象以及不明飞行物相关的政府文件。据了解，此次公开的内容包括50多份此前被列为机密的视频及文件。美国国防部全域异常解决办公室称，经多轮调查，目前尚无证据显示这些事件与外星生命有关，但军方承认许多案例仍无法解释。美国国防部5月8号公布首批160多份 UFO 相关政府文件，其中最早的可追溯至上世纪40年代的联邦机构档案，并上线专门网站。五角大楼称，该网站全球浏览量已经超过10亿次。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在社交平台表示，为了实现安全且最大程度透明， 其政府已下令公开与外星生命不明与外星生命不明飞胎与外星生命不明飞胎与外星生命不明飞胎与外星生命不明飞胎与外星生命不明飞胎与外星生命不明飞胎与外星生命不明飞胎与外星生命不明飞胎与外星生命不明飞胎与外星生命不明飞胎与外星生命不明飞胎与外星生命不明飞胎与外星生命不明飞胎与外星生命不明飞胎与外星生命不明飞胎与外星生命不明飞胎与外星生命不明飞胎与外星生命不明飞胎与外星生命不明飞胎与外星生命不明飞胎与外星生命不明飞胎与外星生命不明飞胎与外星生命不明飞胎与外星生命不明飞胎与外星生命不明飞胎与外星生命不明飞胎与外星生命不明飞胎与外星生命不明飞胎与外星生命不明飞胎与外星生命不明飞并称至于到底发生了什么让美国人民自己判断。英国杂志《柳叶刀》21号刊载研究报告显示，2023或雷雨，雨量大到暴雨，24度到26度。丹阳、句容、阳中明天都是阴有阵雨，雨量可达大雨，22度到28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李慧君，我是梁晨。接下来欢迎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
1: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真的好累啊。
2: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3: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4: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2: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3: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能力不够，加班来凑，能力不够，加班来凑，能力不够，加班来凑，能力不够，加班来凑，能力不够，加班来凑，能力不够，加班来凑，能力不够，加班来凑，能力不够。加班来凑，能力不够，加班来凑，能力不够，加班来凑，能力不够，加班来凑，能力不够，加班来凑，能力不够，加班来凑，能力不够，加班来凑，能力不够，加班来凑，能力不够，加班来凑，能力不够，加班来凑，能力不够，加班来凑，能力不够，加班来凑，能力不够，加班来凑，能力不够，加班来凑，能力不够，加班来凑，能力不够。加班来凑，能力不够。加班来凑，能力不够。加班来凑，能力不够。加班来凑，能力不够。加班来凑，能力不够。加班来凑，能力不够。加班来凑，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1: 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2: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5: 给我拿个纸巾。
6: 好。
5: 还多拿点，多拿点。
6: 行。
2: 如果每个人都这样。
5: 多拿点，多拿点。
7: 再来一张。
8: 哎，给我也来一张，给我也来张纸。
9: 所以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做了这个梦。后来
10: 这位有着禾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廪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11: 禾下乘凉梦，仓满无饥荒，
10: 粒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6: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音符定格在每个音符，定格在每个音符，定格在每个音符，定格在每个音符，定格在每个音符，定格在每个音符，定格在每个音符，定格在每个音符，定格在每个音符，定格在每个音符，定格在每个音符，定格在每个音符，定格在每个音符，定格在每个音符，定格在每个音符，定格在每个音符，定格在每个音符，定格在每个音符，定格在每个音符，定格在每个音符，定格在每个音符，定格在每个音符，定格在每个音符，定格在每个音符，定格在每个音符，定格在每个音符，定格在每个音符，定格在每个音符，定格在每个音符，定格在每个。
2: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6: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2: 回忆往昔，
6: 重温经典，
2: 岁月流声，
6: 感受光阴之美。

0: 1987年的同名专辑。说起徐锦纯呢，他并不是那种活在聚光灯下的歌手，他一直都非常的低调，而他几乎是以曲高和寡著称的。他的曲高让他多次获得金曲奖的青睐，而他的和寡也让他的知名度远远赶不上齐豫、潘越云、叶倩文这几位和他师出同门的女歌手。不过不能否认的是，他的声音值得所有音乐爱好者的聆听和欣赏。
1: 如何换得起
0: 科班出身的徐锦纯，身上散发着一股典雅浪漫的艺术气息，他有着清亮婉约、神秘辽阔的嗓音，更有乐评家在评论当中赞美说他是跨世纪中国台湾最美丽的声音。
1: 多次且多情开在荆棘里。
0: 刚才我们听到的《玫瑰人生》是一首国语歌曲，所以我们能够通过歌词更加贴近其中的情感，让你感同身受。那如果换成是我们不太熟悉的闽南语，又会是什么样的感受呢？

湾地区200家唱片的排行榜，其中给他的评语是闽南语专辑的经典之作，魅力女高音的巅峰状态，典雅风格，典雅演唱。没错，典雅是徐锦淳给人最直观的感受。很早之前我并不知道这位歌手，在我听到这首《天顶的月娘》啊之后，我真的是被深深震撼到了。当时我就在想，什么样的女人可以这样柔美的歌唱，不动声色却环绕耳畔，什么样的女歌手才会这样唱歌呢？就像月光下静静开放的小花，淡雅芬芳，美丽却不招摇。后来我才知道，这个歌声的主人同样有一个很淡雅的名字，徐锦淳。而今天我们的音乐旅程，因为有他的声音作伴，一路上云淡风轻。

有朦胧的光亮透过纱窗漂浮进来，风很轻柔，一切都是那样的柔美，让人不忍心惊扰了这份宁静。一个女人的声音轻轻地随着湖水那边的风飘过来，若有若无，却丝丝撩拨人心，就像一个人在午夜清风里，所有的烦恼都被风吹散了。恋恋风尘来自徐景淳的完美演绎。徐景淳在1991年、1996年、1997年三次获得金曲奖歌后的殊荣，这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在他40年的音乐生涯当中，他只用音乐说话，每一次看到他都是在领奖台上或者是在舞台上唱歌，清淡高雅，不招摇不卖弄，一切只和音乐有关。作为一名广播节目主持人，对声音可能会更加敏感，一直认为声音可以有很多词来形容，高亢、低沉、深情、婉约，而能用美丽来形容的声音却很少。徐景淳的声音可以算一个。一个声音是不是美丽，我想时间是很好的裁判，它会让你看见那些真正美丽的声音会很长久地存活着，绽放着，芬芳着，芬芳着，芬芳着，芬芳着，芬芳着，芬芳着，芬芳着，芬芳着，芬芳着，芬芳着，芬芳着，芬芳着，芬芳着，芬芳着，芬芳着，芬芳着，芬芳着，芬芳着，芬芳着，芬芳着，芬芳着，芬芳着，芬芳着，芬芳着，芬芳着，芬芳着，芬芳着，芬芳着，芬芳着，

红尘来自于徐景淳，他的歌声就像他的名字，醇香芬芳，像一杯酒，会让你醉，而且是酩酊大醉。有人说齐豫、林志炫、蔡琴是中国台湾最漂亮的三把嗓子，中国人喜欢四角齐全，如果要再选出一名能和以上三位并驾齐驱的，我想也只有徐景淳。有一些声音你不会把它总挂在嘴边放在手上，不会时时刻刻拿出来听，甚至你可能都不愿意和别人一同分享，你只会把它放在心底，在某个寂静的清晨，或者是悠闲的午后，又或者是寂寞的深夜，拿出来一个人细细品味。来听徐景淳《爱和月光》。

0: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1: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0: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1: 回忆往昔，
0: 重温经典，
1: 岁月流声，
0: 感受光阴之美。
2: 岁月流声，老歌也动听。你好，我是周浩，感谢你此刻的收听。人们会对陪伴自己成长的歌手有着一份特殊的感情，他们就像是一位老朋友，见证过你的欢笑和泪水。或许平时你们联系很少，但是当某一天突然相遇，还是可以笑中带泪，一起把酒言欢，一同诉说过往。一位老歌手，一首老歌，继续我们今天的音乐旅程。

玻璃心，演唱者杨林，这是一个来自于中国台湾的漂亮女歌手，上世纪80年代开始进入到了歌坛，柔柔的声线是她的特点，就像她给人一贯的印象，温柔又妩媚动人。你去

一听到这首歌，我感觉电视剧就要开始了。当年这是一部非常热门的电视剧的主题曲，电视剧火爆，这首歌也相当的火。温兆伦当年真的是非常的帅，现在也已经是一个中年大叔了。感谢这些老歌手，他们的歌声曾经为我们编织了一个清澈又纯净的音乐天空。我们很多人在这片天空下呼吸着年轻的空气，吹着自由的风，然后渐渐长大。所以我们只要知道他们还在唱着，我想这一切就已经足够了。我们今天听到的这些歌，这些歌手对于很多年轻朋友来说是陌生的，但是他们真真实实的来过，也真真切切的打动过很多人的心。

0: 王凯芹《晚秋》。总有一些画面会定格在我们的记忆当中，或许是某个雪天和爱人相拥的甜蜜，又或是某个雨天和好友离别的不舍，又或者是其他的。出道四十多年，黄凯芹深情的嗓音当中也停格了很多的故事，如今他已经不再年轻了，你也很难再听到他的消息。是啊，时间就像一个小偷，悄悄偷走了我们的青春。你曾经爱的人，如今或许已经不再有光滑的额头，鬓角也已经有了丝丝白发。你曾经喜欢的那位歌手，如今或许已经不再走红，也不再会吸引大众的目光。不过只要知道他还在那里，一切安好，似乎就会让我们觉得很安心。有这样一群像朋友一样的歌手陪伴我们，真的是一件让我们感到非常幸福的事情，不是吗？
1: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 FM 一零四，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2: 北京时间13点整，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3: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 一零四，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4: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新闻提要。我市持续深耕长江大保护与湿地生态修复，已累计记录各类生物3577种。甘蔗特高压受端配套工程首条送出线路贯通。法国加码经济援助近12亿欧元，全力应对通胀压力。详细内容马上送到。本时段头条，昨天是国际生物多样性日，今年主题为护一方生灵则万物共荣。湿地是万物共生的生态家园，鸟类更是直观反映生态环境好坏的天然监测员。此前记者跟随镇江环境监测中心的工作人员走进礁溪滩湿地，开展常态化鸟类专项踏查与生物多样性野外监测，近距离感受镇江湿地万物繁盛、生态向好的生动图景。记者徐宁静、方磊报道。
2: 在镇江礁溪滩湿地，记者看到江滩芦苇丛近岸水域中不时有各类水鸟掠过水面栖息觅食。镇江环境监测中心的生态监测团队沿着滩涂步道开展常态化鸟类监测，并重点对浅水区、浮水植被区进行细致排查。初夏的礁溪滩，连片浅水滩涂植被风貌饵料充足，非常适宜鸟类栖息繁衍，也是监测中心每年重点监测的核心点位。江苏省镇江环境监测中心现场监测科科员谢斌：
5: 现在夏天就是这个时候，如果到这边来看的话，还能看到我们镇江比较少见的这个黑眉尾鹰，还有黑鹃，现在也叫黑尾鹃啊。像还能看到像黄尾鹃这样相对常见。秋冬的时候，这边就更加热闹了，有可能如果真正统计起来的话，可能要有大几百只或者上千只的这种各种鸭子

0: 2026年的4月底，镇江市的这个鸟种数，目前应该是达到了320种以上。从去年春天开始，我们也开始陆陆续续的做一些其他方面的这种生物多样性的监测。不完全统计的话，这边就是包括蜻、蜓、蛹这些生物，我们也记录了很多。像蛹的话，可能记录到有十几种；像蜓的话也有，还蜓的话也有很多。
1: 据介绍，近年来，我市始终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持续深耕长江大保护与湿地生态修复。目前，镇江已累计记录各类生物3577种，涵盖植物、陆生动物、水生生物、昆虫等多个类群，其中国家重点保护物种75种，鸟类资源尤为丰富，全市观测记录鸟类超300种。今年以来，仅人工野外观测就记录到189种，包含多种国家一二级保护鸟类。
2: 继续关注新闻。昨天，甘肃至浙江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首条配套工程换流站至宁波500千伏送出线路全线贯通。该配套工程是甘浙特高压清洁能源接入浙江电网的重要承接通道，承担了电压转换和电网接入功能。作为国家“十四五”电力发展规划重点项目，甘肃至浙江特高压是世界首个送售两端均采用柔性直流技术的跨区特高压工程。甘浙特高压预计每年可向浙江输送电量超360亿千瓦时，其中新能源电量超212亿千瓦时，相当于减少二氧化碳排放1700万吨。项目2024年正式开工，预计2027年建成投运。今天上午，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新闻发布会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召开。发言人介绍，乘组一名航天员将开展1年期在轨驻留试验。为期1年的太空驻留有3个目的：一是将实施我国首个太空人体研究计划，全面获取航天员更长期飞行数据，丰富任务实施经验；二是将验证航天员长期飞行健康保障能力，完善在轨医疗与防护体系；三是将为科学项目和相关技术验证提供更长期的延续性研究机遇。谈及哪位航天员将执行此项任务，发言人介绍，后续会根据具体在轨任务执行情况予以确定。最近，国家互联网应急中心发布关于黑产团伙批量搭建高仿真钓鱼网站大规模传播银狐木马的风险提示。近期，国家互联网应急中心监测发现，银狐远控木马通过批量生产的高仿真钓鱼网站大规模传播。黑产团伙疑似利用 AI 工具大幅提升钓鱼页面制作效率，结合域名批量注册、仿冒网站访问流量精细化监测等手段，形成网络钓鱼、木马下载、进程注入、远程控制的完整供给链。上个月，中国汽车制造商在欧洲电动汽车销量中的占比首次超过15%，消费者对中国车型的需求没有显示出放缓的迹象。据了解，比亚迪和奇瑞汽车等制造商四月份纯电动汽车销量较去年同期翻了一番多，达到38281辆。中国品牌在欧洲汽车市场的份额已经逼近10%。再来关注国际方面，法国总理勒科尔尼最近表示，法国政府将新增7.1亿欧元援助，以支持受战争影响最严重的企业和劳动者。勒科尔尼表示，加上此前已宣布的4.7亿欧元援助措施，法国政府相关支持总额已接近12亿欧元。他同时承诺，法国政府不会在2027年预算案中提出增税方案。勒科尔尼还说，法国当前面临的并非能源供应短缺危机，而是价格上涨和通货膨胀危机。为了降低对化石能源的依赖，法国将加速国家电气化进程。再来关注天气情况，全市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东到东北风4到5级，今天最高气温29度到30度。明天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可达大雨，22度到28度。

0: 天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大到暴雨，24度到26度。丹阳、句容、阳中明天都是阴有阵雨，雨量可达大雨，22度到28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李慧娟，我是梁晨。接下来欢迎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
1: 拥挤的地铁上，你只听见
2: 哎呦急死人了，能不能别挤了，
1: 就听不见
3: 阿姨您来坐这儿吧，
4: 那个好吃，那咱们去两年
5: 餐厅排队时，你只听见
6: 这么不成的队，算了走吧，
5: 就听不见
7: 队排的这么长，肯定很好吃啊。
8: 哎呀，又堵车了，就没碰见不堵的时候。
7: 爸爸，路旁的花开了，真好看。
9: 心理学研究表明，你的注意力在哪里，你眼前的现实就是怎样。请训练我们的大脑吧，多关注美好的事物，让美好成为你听到的声音。
1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
11: 流行纪念册。
12: 泛黄的磁带，记忆中的那个年代，拥有美丽的幻想。发黄的老照片或一首首老歌，都留下了时光的痕迹，牵动着最深情的回响。
13: 曾经和你一起听歌的人还记得吗？流行纪念册，品悠悠老歌，忆往昔岁月。
14: 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流行纪念册，我是一小常，和你一起听听老歌，好好生活。有时候我们听老歌会有一种很奇妙的瞬间，就是前奏一出来，你摩拳擦掌，嘴都张开了，准备唱那句熟到骨子里的歌词，结果第一句唱出来完全不是你想的那首。不是放错，不是串台，这是华语乐坛里一个特别浪漫也特别专业的玩法，叫做同曲异词。同一首旋律可是换了不同的歌词，就像换了一种人生，一种情绪，一个故事。我们今天的这一期流行纪念册就来听听这些前奏骗得了你但旋律骗不了岁月的歌曲。大家在听这一期歌单的时候，可能会让你有一点小小的别扭，因为当旋律出来的时候，你真的很想把那个歌词唱出来，可是当你把第一句歌词唱出来的时候，发现自己完全唱错了。我们首先节目开篇第一首歌来听李翊君，这首歌叫做《沙漠寂寞》。

这是李翊君的沙漠寂寞，前奏一响，所有的人都会愣一下，哎，这不是雨蝶吗？没错，一模一样的旋律，同一位作曲人张宇，同一张专辑，只是歌词完全换了一个世界。沙漠寂寞写的是都市爱情的荒凉和绝望，沙漠寂寞当中谁来爱我，你连回忆都不放过我。而后来的雨蝶是琼瑶为还珠格格重新填的词，写的是飞蛾扑火无怨无悔的爱，我向你飞与温柔的坠。所以专业上来说，这是典型的旋律复用歌词重写，在90年代的华语乐坛上非常的常见。一首好的旋律不想只用一次，就交给不同的词人写出两种心境两种人生。李翊君自己也说，一开始他舍不得沙漠寂寞，可是后来唱雨蝶才发现同一首曲子能装下两种完全不同的灵魂。而接下来我们要听叶倩文的歌，叫做《我们的爱这么难》，前奏出来你一定会脱口而出，这不是那首大名鼎鼎的《潇洒走一回》？真的是同一首曲，陈大力陈秀楠写的，连编曲骨架都一样，只是速度慢了一点，情绪沉了一点。

是来自叶倩文的歌《我们的爱这么难》啊，同曲的歌叫做《潇洒走一回》。潇洒走一回是江湖，是豁达，是看透人生，是天地悠悠，过客匆匆。而《我们的爱这么难》写的是烟火里的爱情，纠结里的无奈。我们的爱这么难，越爱越孤单。同一首旋律，一首写给天下人，一首写给枕边人。叶倩文的厉害就在这里，她能把潇洒唱成江湖，也能把难唱成心疼。而接下来的这首我们要听莫文蔚的歌，叫做《拆信》。前奏响起，你又会以为要听那一首《午夜前的十分钟》，完全一样的旋律，同一位作曲人张洪亮，同一张专辑，做自己可是完全不同的歌。来听莫文蔚的《拆信》。

这是莫文蔚的拆信啊，同曲的歌曲叫做午夜前的十分钟，是深夜的寂寞，是等待的偏执。午夜前的十分钟，天显得十分空，拆信写的是分手后的体面，放下的决绝。许卓雄写深夜，许常德写告别，同一首曲子被莫文蔚唱出了两种气质，一种清冷，一种锋利，在华语乐坛里这是非常少见的一曲双词双主打。而下面的这首歌前奏出来，很多人会唱来日纵使千千阙歌，飘于远方我路上。不对，这是梅艳芳的夕阳之歌，和陈慧娴的千千阙歌同曲，来自日本歌手近藤真彦的作品。千千阙歌是离别，是祝福，是青春散场，夕阳之歌是回望，是放下，是人生落幕。两首歌，两种人生阶段，一首唱给少年，一首唱给岁月。来听梅艳芳《夕阳之歌》。

听完了梅艳芳的《夕阳之歌》，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这一首歌前奏一响，你说哎，我听过，这是接着林俊杰的《不懂》，可是它不是不懂的词，它甚至不是林俊杰唱的，同一首旋律，林俊杰十八岁写的 demo， 先给阿妹唱的记得，后来自己唱的不懂。阿妹唱的是失去后的怀念，林俊杰唱的是年少时的懵懂，同一首旋律，隔了几年，两个人两种心境，我们来听张惠妹的《记得》。

镇江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齐秦，欢迎大家收听一小潮的流行纪念册，我们一起品味老歌，感动生活。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流行纪念册，我是宜小常。我们今天正在听那些可能会让你有一点难受的歌，因为这些歌当前奏一出来的时候，你觉得太熟悉了，立刻就要把歌词报出来了。可是当歌词出来的那一瞬间，你又发现自己很陌生。今天我们在听华语乐坛的一个很有意思的一种唱法，叫做同曲异词。同样的曲子，甚至这个曲子写得非常的好，所以他要把它绑上两种不同的歌词，让这首歌可以有两种不同的人生。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一首歌，这是来自于辛晓琪的歌，叫做《心里有树》。树木的树，前奏出来你会以为是信乐团的离歌，完全一样的曲，辛晓琪先唱的，后来是信乐团改编成了摇滚版的离歌。辛晓琪唱的是女人心里的树，沉默的伤口，信乐团唱的是男人嘶吼的离别，破碎的自由。同一首曲子，从温柔到爆裂，从隐忍到爆发，不一样。这是来自于辛晓琪的《心里有树》。

听完了辛晓琪的歌，我们再来听一首非常经典的邓丽君的歌曲，前奏一出来就是经典的邓丽君风格。好，她的名字叫做再见我的爱人，但你可能不知道李丽芬有一首歌叫做就这样约定，和她同曲异词，邓丽君唱的是温柔的告别，含泪的放手，李丽芬唱的是洒脱的约定，放手的从容。同一首旋律，邓丽君唱柔，而李丽芬唱的是刚。我们来听邓丽君再见我的爱人。

再见了，我的爱人，我将永远不会忘记你，也希望你不要把我忘记，也许我们还会有

好，听完了这一首歌，我们下面的这一首歌来听歌神张学友。这首歌非常的有挑战性，据说有很多自觉的唱歌非常好的男生会用这首歌来参加一些唱歌比赛，来显示出自己的唱功非常的好。这是来自于张学友的《秋意浓》，前奏一响，熟悉到骨子里的歌啊。原曲是玉置浩二的《李香兰》，张学友重新填了国语的词。那么李香兰是日语里的朦胧和叹息，而秋意浓呢是中文里的萧瑟和深情。秋意浓，离人心上秋意浓，同一首旋律，不同的语言，一样的怅惘。我们来听这首张学友的秋意浓。

听完了这首歌，下面的这一首歌啊，老歌迷都知道，粤语版是一起走过的日子，这是粤语里的痛彻心扉。但是我们今天要听到的不一样的填词，来自于刘德华的来生缘，这是普通话里的期盼和遗憾。也许分开不容易，也许相亲相爱不可以，同一首歌曲，两种语言，两种心碎。

听完了刘德华的《来生缘》，接下来的这一首歌，我们要听邓丽君的《春风满小城》。前奏马上出来了，你会觉得太熟了，这不是小城故事吗？同曲一词，小城故事是温润的江南风情，小城故事多充满喜和乐。当你想把这个歌词唱出来的时候，发现他唱的是春风满小城，花开满山坡，这是邓丽君的温柔婉约，同一首旋律，两种温柔，一样的经典。

边的这些歌都是同曲异词的歌曲，好旋律也许被值得用好多次，好故事也值得被写进不同的词。老歌从来不是过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FM 104，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2: 北京时间14点整，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1: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104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3: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新闻提要。江苏澄晋盛新厂投产聚融电子信息产业再扩容。人形机器人身份证来了，全国首个管理平台上线，全程可追溯。联合国拨款6000万美元，以加速应对刚果金等地埃博拉疫情。详细内容马上送到。本时段头条，最近江苏澄晋盛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新工厂正式投产，40多家上下游产业链合作伙伴负责人与企业核心团队齐聚聚融，见证项目落地，感受当地产业生态与营商环境。记者钱磊、殷沙琛报道。
2: 江苏澄晋盛是聚融经济开发区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的重点企业，主要从事手机、摄像、马达等精密零部件的制造与研发，服务华为、小米、OPPO 等国内一流客户。2021年，该公司落户聚融。此次投产的新工厂不仅新增22台套先进设备，还对生产流程进行了全面优化。江苏澄晋盛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王国才。
4: 它所具备的扩产的产能将是原来的产能的可能3倍，甚至到3.5倍。2025年我们做到了1.3个亿，那么2026年我能做到1.8个亿。
2: 项目的投产也将有效补强园区电子信息产业链关键环节，带动上下游企业加速集聚。40多家产业链上下游企业负责人在参与投产仪式的同时，也对聚融的投资环境进行了实地考察。苏州天壁精密电子有限公司总经理张永平。
5: 引进企业，了解企业，再服务于企业，其实对我们很有感觉，有点诱惑力。经常过来这边考察一下，然后看看有没有合适的项目，到聚融来发展一下。
2: 昆山博智电子有限公司总经理郭恩来。
6: 对企业的关怀啊，扶持力度啊，对小微企业的支持啊，都是大家都看得见的。我觉得来聚融发展应该也是个不错的选择。
2: 聚融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副主任沈晨。
7: 让我们呢能够接触到更多它的上下游的企业的产业链，这样呢有利于我们更好的推介聚融，推介开发区，也有利于我们更好的服务于企业。

0: 了解企业在生产扩能方面的需求，便于我们以后更加专业的去进行一个产业链招商。
1: 近年来，聚融经济开发区坚持产业强势战略，致力打造高端装备制造与新一代信息技术两大主导产业。在高端装备领域，培育了中融电器、天理变压器等一批专精特新企业；在新一代信息技术领域，建成狼牙创新港，引入百度、华为、商汤等头部资源 ；AI 原生应用、OPC 创业模式加快落地，形成了俊成电子、荣泰半导体等龙头企业引领的产业集群。2025年，两大产业应税销售同比分别增长28.03%和6.54%，发展势头强劲。
2: 继续关注新闻。昨天，全国首个人形机器人全生命周期管理服务平台在北京发布。今后，每一台出厂的人形机器人都将拥有独一无二的数字身份证，从生产、销售、使用到报废回收，全程可追溯。该平台由工业和信息化部人形机器人与巨山智能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牵头搭建。每台机器人出厂时被赋予一个唯一编码，相当于机器人的身份证号，覆盖从研发生产、市场准入、销售使用到报废回收的全链条，实现源头可溯、全程可控、风险可防、责任可纠。神舟23号发射在即，今年5月发射的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标识中包含了紫荆花元素，被广泛解读为香港航天员即将圆梦太空的剧透。此前在第四批航天员选拔中，首次选拔了香港航天员。公开信息中，其为一名女性载荷专家，曾是一名警队出身的总督察。香港各界表示，对以多种方式深度参与服务国家航天事业深感自豪。据多个国家的气象机构研判，2026年可能发生较强的厄尔尼诺现象。受此影响，今年夏季全国最高用电负荷预计将大幅增长。根据国家气候中心预测，今年夏天全国大部分地区气温较常年同期偏高。高温天气将大幅增加空调降温用电需求，干旱天气可能影响水电发电能力，部分极端天气可能导致电力设备受损停运，这些都会对电力安全稳定运行带来影响，增加能源电力保供压力。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李超表示，综合研判，今夏全国最高用电负荷将达到16亿千瓦左右，较去年增加9000万千瓦左右，相当于多出一个河南省的用电负荷。国家发展改革委表示，将大力推进电源建设投产，1到4月全国新增发电装机容量约1亿千瓦，同时加强电煤储备和水电蓄能。截至4月底，全国统调电厂存煤达到2亿吨左右，可用天数超过30天。山西省统计局消息，今年以来，山西加大煤层气增产增供力度，1至4月，全省煤层气总产量达52.3亿立方米，同比增长10%，创历史同期产量新高，约占全国同期煤层气产量的81.5%。再来关注国际方面。当地时间22号，联合国分管人道主义事务的副秘书长兼紧急救援协调员弗兰彻发表声明说，他从联合国中央应急基金拨款6000万美元，以加速应对刚果金及更广泛地区的埃博拉疫情。当地时间22号，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在其官方社交媒体账号上发文称，当天进行的星舰第12次试飞已按计划完成，第二级星舰飞船在印度洋海域完成降落。再来关注天气情况，全市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东到东北风4到5级，今天最高气温29度到30度。明天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可达大雨22度到28度。后天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大到暴雨，24度到26度。丹阳、句容、阳中明天都是阴有阵雨，雨量可达大雨22度到28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 本时段新闻编辑李慧君，我是梁晨。接下来欢迎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 104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
3: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真的好累啊。
4: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3: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5: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6: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4: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3: 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5: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3: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4: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1: 早晨匆忙省去早餐，因为加班错过晚餐，周末赖床将两餐合并。当下饥一顿饱一顿，不按点吃饭成为很多人的生活常态。在今天节目的后半段空中讲堂板块中，卓北要来结合多位专家的观点，帮您解读不按时吃饭给身体带来的影响，并教你吃好一日三餐。欢迎各位的收听。好，接下来正式进入空中门诊。
7: 小诊室，大医生，普及科学健康知识，传递前沿医疗资讯，搭建医患沟通桥梁，治病找医生，健康靠自己。空中门诊，一路有爱，暖心相伴。
1: 关注精彩生活，享受健康人生。各位好，我是卓伟，欢迎收听今天的空中门诊。我们的节目呢会在每天上午的11点到12点，下午3点到4点，晚间8点到9点，在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下午2点到3点在 FM104 镇江综合广播和大家相会电波中，聊一聊关于健康的话题以及一些疾病的预防和治疗。当然也是会邀请到镇江多家医院非常专业的各科专家医师做客节目当中，为大家答疑解惑，为我们的健康保驾护航。今天呢，做客到节目当中的嘉宾啊，是我们的老朋友了哈，来自于镇江市中医院推拿科的陈永将主治中医师啊。陈医生你好。
8: Hello， 大家好。
1: 那我最近啊，在网上看到一个帖子啊，就是一个博主叫小易啊，他说呢，这一个多月前啊，身体给了他一个警告，就是突然间感觉到自己的这个腰部疼痛，就是医学上准确来讲应该是下背痛，是吧？
8: 对。
1: 他躺在床上就觉得这个腰部感觉无力，很难受啊，甚至于严重到什么程度呢？就是没有安眠药都无法入睡啊。他想了很多办法，比如说睡硬板床啊，还在网上买了各种各样的这个腰部支撑，但尝试了之后发现啊不奏效啊，没辙了。然后呢，到医院去做了核磁共振检查，医生告诉他是腰椎间盘突出啊。然后呢，医生就问他说：“你是不是经常久坐啊？”他说：“是的。”医生就说：“啊，那你就多运动运动啊，练习一下这个腰部。”然后他就说：“这个到底怎么样运动呢？”医生让他说：“你自己可以上网去查，有很多相关的这种博主哈，都会教大家怎么去啊保护这个腰部啊，做相关的一些动作。”然后呢，他就上网认真的研究了，结果他发现啊，找到了一个答案，就是什么呢？需要同时的来练自己的背部肌肉和腹部肌肉，特别是腹部肌肉，也一定要多多锻炼这一块，才能够让自己的腰变得舒服。他就很奇怪哈，腰是在后面，腹部肌肉感觉是在前面，是吧？为什么腰不好，要去练这个腹部肌肉呢？您在这儿给大家解释一下。
8: 因为我们的腰部呢，跟还有腹部这个周围的一圈，其实连起来，其实一个是最适合我们人体的一个天然的腰带，就是一个天然的核心。比如说，好多人腰疼的时候，他撑不住了，我们外面绑一个腰带，对吧？他就会缓解一点，他就会轻松一点，那我们真正的其实不是绑腰带，真正的还是应该 靠自己的肌肉去把它撑得住，
9: 嗯，
8: 对吧？
9: 嗯，

0: 然后呢，那这时候我们就看了，就是我们腰肌呢，很多时候其实是过于紧张的，对吧？其实腰疼啊，腰那个腰部力量，就是可能有的人会偏弱一点，但是更弱的其实是在我们的腹部肌肉，
1: 嗯，
0: 对吧？我们周围这一圈腰带，对吧？如果说你要去锻炼一个相对更弱的，对吧？那就是要锻炼腹部肌肉。腰部的肌肉很多时候过于紧张的话，你是需要去把它稍微做一些放松啊、松解啊这样子。然后呢，我们这个腰腹核心，就是腰腹这个肌肉强了以后，才能稳定住我们的骨盆，
1: 嗯，
0: 稳定住我们的这个脊柱，对吧？甚至我们整个身体上下的这个颈椎啊、胸椎啊，甚至上肢、下肢的这个身体的这种力学才能真正稳定啊。你如果不稳定，对吧？那你可能这个腰腹慢慢的这个会牵连到上肢的，就是牵连到胸椎，
1: 嗯，就往上走了，
0: 往上走
1: 到后背、
0: 颈椎，对吧？
1: 哦，
0: 你这些肌肉它会过，就处于一个过度的这个紧张状态，处于一种高张力的状态，就会过于劳损了，
1: 嗯嗯，
0: 对吧？它其他的也会被牵拉了以后就会劳损，
1: 嗯，
0: 对吧？甚至你的下肢、你的骨盆，对吧？你的膝关节、你的脚踝等等，也都可能会上下的这样子影响，所以我们锻炼的时候，对吧？是要平衡的，对吧？你腰腹如果说是腰疼的时候，你腰肌紧，对吧？或者是腰肌无力，腰肌无力，那当然你腰部也要锻炼，对吧？有的人其实腰部它其实是力量是足够的，主要的还是在于腹肌的力量不够。当然，尤其腹肌的话，可能更多的不仅仅是我们能摸得到的腹直肌，对吧？我们说的八块
1: 肌肉，对对
0: 对。
1: 现在很多人就是练腹肌，就是练这个嘛。
0: 对，其实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就是维持稳定的肌肉，也是腹肌，叫腹横肌，它是包围在我们这个腹部跟腰肌周围一圈的。当然还有侧面的，就腹内外斜肌等等，啊，所有的都需要练到的。
1: 是啊，您这个是从理论上来给我们解释了为什么腰部不是，反而是要练腹部的肌肉，是吧？
0: 对。
1: 那其实现在在临床上，我觉得就是腰出现不适的人，就是概率还挺大的，而且也是越来越趋于年轻化。
0: 对。
1: 为什么年纪轻轻的这个腹肌就变得无力了呢？
0: 就是因为这个可以从两个方面嘛，但是同样的两个问，就是腰腹部肌肉它其实一个没有力量，那这样的人是最多的，就是一个这个经常久坐不 动,、
1: 不动，
0: 对吧？体态有问题，对吧？比如说骨盆有点这种前倾的，
1: 就是人还没到面前的肚子先挺过来了，
0: 就
1: 这种神奇，
0: 就是这样子的体态，对吧？当然这跟他久坐不动肌肉力量差也有关系，
1: 嗯 嗯, 嗯，
0: 对吧？还有的人比如说减肥啊，然后这个力量不足和肌大饿的，对吧？他这个
1: 有一些这个女性可能会，对对对对对
0: 对，他本身全身都弱，对吧？那他的腹部的也是更加弱，对吧？那你这个腹部肌肉力量不够了，对吧？那你就得腰背的肌肉来代偿它，对吧？
1: 对, 对。
0: 然后呢，你腰背肌肉就更加容易的劳损损伤，对吧？
1: 哦，
0: 出现了这些这个疼痛以后，可能腰部的肌肉就会更加的痉挛，
1: 就代偿它，
0: 对吧？然后它的这个平衡状态就更加的不平衡，
1: 嗯，
0: 对吧？那这时候你当然，如果说自己这个疼痛不能缓解，你可以去医院给你先缓解症状，对吧？但是你要想这个就是
1: 解决最根本的问题，
0: 对
1: 吧？对对对，
0: 要治本，其实还是要锻炼肌肉、锻炼核心、锻炼腹部的肌肉，
1: 嗯，
0: 对吧？
1: 哎，那我们怎么样才能知道自己的这个腹部肌肉到底有没有力呢？是不是那种练出八块腹肌的就肯定是说明他的这个腰部肌肉非常，
0: 如果
1: 力量非常棒？
0: 其实还有一种，刚才讲的是一种腹部力量不够的，对吧？那其实还有一种就是练腹太多了，对吧？
1: 哦，就两个极端嘛。
0: 对，你管，但是呢，你很多人练腹他只会做这个腹直肌的，就是卷腹啊，对吧？
1: 嗯，
0: 这个
1: 比如说仰卧起坐这种是吗？
0: 对，仰卧起坐的，对吧？你还有侧面的腹，对吧？当然还有这个深层的腹横肌。那深层的腹横肌不是光就是天天卷腹就能够练起来，很多时候你把这个表层的这个浅层的这个腹肌练起来了，但是深层的腹横肌它还是没有练到。那这时候还是不行，
1: 我们连表层的都没有，更不用说深层的。
0: 其实每个人慢慢只要就是平常多动动，对吧？就是多做一些锻炼，对吧？不是说非得去专门的针对腹肌和肌啊这些去锻炼，对吧？只要 减少久坐不动，对吧？经常去跑跑步、游游泳，对吧？其实都会锻炼，全身的肌肉都会锻炼的，一般不会这个出现、腹部肌肉过于薄弱啊什么的。
1: 但其实刚刚也讲到了，因为现在真的有很多人是久坐不动的，对于这一类人群而言的话，可能就得警惕，因为我们腹部肌肉的力量不够，或者说有些人是过于紧张而导致腰部出现一些问题啊。
0: 经常碰到的就是还是一个，比如说一个肌肉力量不足，对吧？因为平常可能现在这个去我们那边看颈肩腰腿痛的很多可能偏年轻化，
1: 对，
0: 现在小孩对吧，
1: 小孩多小
0: 现在有小孩的话，有初中生高中生也都能碰到，对吧？当然也有二十几岁刚上班的，对吧？其实好多人都是比较瘦，或者即使有一些人他不瘦，但是呢他也不锻炼，而且经常是久坐，对对电脑对手机，
1: 抛抛肉。
0: 其实你摸他的腹肌啊，摸他的肌肉的话，其实一摸就感觉出来他其实肌肉是比较松的那种，对吧？那这个时候如果说他是一个腰痛过去的，对吧？那他就是如果说我们只是给他缓解症状，那我可能很简单，我就是给他腰腹啊，就腰部可以做一个针灸，做一个推拿，对吧？就给他减轻症状。但是这个只是一时的，就是治标，对吧？我只是缓解你症状，对吧？你可能过段时间又不舒服了，对吧？那很多人，很多时候这样的人他都是一个这个腹部肌肉他根本就不锻炼，而且长时间久坐，对吧？这样的人，
1: 这是不是就是大家平时经常说的腰肌劳损啊？
0: 对，好多腰肌劳损其实不仅仅是就是腰肌过度的使用，对吧？其实很多时候是因为你腹肌没力，所以导致了腰肌的代偿，对吧？其实你两个平衡了以后，其实你坐在那边，而且你坐正了，对吧？坐直了，就跟我们
1: 的体态，默默地挺直了我的腰背，
0: 这个其实都不会有问题，对吧？而且你注意姿势，不要长时间的一个姿势就行了。
1: 然后这个像我们刚刚在节目开头时候说到的这位博主小易啊，他最后是这个腰痛到不行，然后去医院做了检查之后确诊是腰椎间盘突出，他这个也跟腹部力量不足然后腰部代偿有关系吗？
0: 腰椎间盘呢，就是说我们这个脊柱腰椎中间两个腰椎之间的一个垫片，对吧？它是一个软组织，它分为就是外侧是一个纤维环，内侧是髓核。它如果说长时间久坐，会把这个外侧的纤维环，它是一个固定里面髓核的，挤破了，对吧？它破掉了，里面的髓核就掉出来了，掉出来了以后，你可能流到椎管里，然后或者正好那个位置有个这个神经啊，或者说你破了以后，它会释放一些炎性的因子，对吧？你的或者说你的人体会免疫功能会去攻击它，会消除它，那这时候就会有炎症，你就会出现腰痛，对吧？那这个是就是为什么有的人这个腰椎间盘容易破，因为其实我们的腰椎的稳定其实是靠的是我们的腰椎的就是骨骼椎体，然后加上周围的韧带，然后再加上外侧就是我们能摸得到的这个腰肌啊腹肌啊这些核心，这个内外的平衡能够让你这个不容易突出，对吧？你但凡有一个失衡了，对吧？你就容易这个突出会
1: 起，肯定是某一个环节出问题。
0: 然后你比如说这个腹肌无力，那我们可能腰椎会就是我们的骨盆会过度的前倾，肚子会大，对吧？那我们的腰椎的曲度会变大，腰椎曲度变大以后，它的这个就会是一个这个腰椎间盘它会一个这个一个狭窄，
1: 现在腰椎间盘狭窄的人也很多，
0: 然后狭窄了，然后呢它会从狭窄的地方就是会挤破，对吧？那个地方就更容易破了，而且你长时间呢这个处于这种过度前屈骨盆前倾的状态，它那个地方长期的应力，对吧？它其实这个椎间盘它就像一个弹簧，就像一个这个这种有弹性的一个果冻一样，对吧？你给它一个这个挤压，然后你再给它放松，挤压放松它没事，但是你长时间把它挤在一个位置，它就像弹簧一样，你长时间把它这个拉长了或者挤在那边，它就可能就失去弹性了，对吧？那它这个它的这种这个功能就受限了。
1: 对，
0: 这种垫片，对吧？它既然是一个软组织，是一个垫片，它其实就是一个缓冲，对吧？我们身体走路，我们地面给我们的所有的缓冲，所有的力，然后我们最后其实都会通过这个椎间盘给它这个吸收掉缓冲了。但如果说你这个椎间盘 没了，那你可能走路也不行。
1: 对
0: 对
1: 对对。
0: 还有一个什么，就是可能比如说这个腹腔，就是你咳嗽，对吧？
1: 嗯、
0: 打个喷嚏。
1: 哎，之前有
0: 挤压一下，
1: 之前有说过，就是上了年纪的，就是有骨折嘛，打个喷嚏可能腰部就骨折了。
0: 对，然后挤压到了这个就是腹腔压力，
1: 哦、
0: 就是增大以后，腹压增大以后会挤压到这个就是椎间盘，让它更大了，或者说压到神经了。
1: 哦、
0: 所以有的很多时候椎间盘发作的时候，你可能就是这个打个喷嚏就发作更厉害，
1: 就很疼，
0: 对吧？还有一个就是比如说。就跟我们今天讲的，就是当然不是说腹肌啊，就跟腹部有关、
1: 嗯、
0: 就是有的人在这个腰痛的时候还会存在便秘，或者说就是同时存在便秘以后，
1: 嗯，
0: 对吧？你上厕所用力的时候就是你就疼，
1: 嗯，
0: 对吧？
1: 使不上劲儿，
0: 或者你转身体的时候你就疼，你就这个就是就会便秘，
1: 嗯，
0: 对吧？
1: 嗯、
0: 那你便秘你肚子更难受，然后腰又更难受，
1: 恶性循环，
0: 就一个进入一个恶性的循环，
1: 对
0: 对
1: 对,
0: 对吧？
1: 对，
0: 所以这时候我们通过这种腹部来治疗他的腰痛，对吧？我们既可以调整腰痛，又可以调整他的便秘。
1: 嗯，
0: 这个时候也是一个为什么我们可以，就是我们可以从腹部来治疗的一个，对吧？这种更合适的一个病。
1: 嗯，哎，我觉得大家真的不能够就是忽视这个小小的腰疼的这个毛病，
0: 嗯、
1: 是吧？
0: 对。
1: 您刚刚讲到又往上走，可能整个这个肌肉会延伸到我们的颈椎，对吧？
0: 对，
1: 往上是颈椎，往下您刚刚讲到，可能这个排便都会受到一些影响。
0: 而且本身、这个、
1: 腿呀、啊、什么的，脚啊也不行哈。
0: 腰椎间盘突出最严重的其实就是压迫到我们这个马尾神经。
1: 对。对，
0: 马尾神经它就是管我们，就是影响到我们大小便的。那本身突出严重了就会影响到大小便，
1: 嗯，
0: 对，
1: 所以这个还是要重视起来哈。
0: 对，
1: 另外在生活当中我发现其实包括我自己啊、
0: 嗯、
1: 有的时候如果说只是这个腰部肌肉有劳损觉得不舒服，或者说像刚刚节目开头讲到的博主小易啊确诊这个腰椎间盘突出的话，可能这种不是因为有的时候不是所有的这种腰部的疾病都适合去用手术嘛、
0: 嗯、
1: 对吧？很多时候医生可能就是哎你保守治疗，那么面对这种日常的不适啊日常的疼痛，其实很多人还是会选择去看中医，
0: 对，
1: 比如说推拿啊，比如说针灸啊，对吧？
0: 对。
1: 那到底这个中医是怎么样来看待这个腰痛的问题啊、
0: 嗯、
1: 这可能又是一个整体的一个架构了，
0: 对，
1: 是吧？
0: 对对。
1: 稍后节目当中我们也是会详细来和大家聊一聊哈。中医有一个叫筋骨架的轮轴思想，哎，这到底是怎么样去理解呢？啊，稍后我们继续来请陈医生和我们做详细的解答。好的，我们要稍事休息一会儿，在半点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我是卓伟，稍后见。
2: 早晨匆忙省去早餐，因为加班错过晚餐，周末赖床将两餐合并，当下饥一顿饱一顿，不按点吃饭成为很多人的生活常态。在今天节目的后半段空中讲堂板块中，卓伟要来结合多位专家的观点，帮您解读不按时吃饭给身体带来的影响，并教你吃好一日三餐，欢迎各位的收听。好，接下来正式进入空中门诊。关注民生，服务百姓，求医问药，共享健康。空中门诊，做你值得信赖的家庭医生。
1: 好的，半点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锁定频率收听啊，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空中门诊，各位好，我是卓伟。我们的节目呢会在每天上午11点到12点，下午3点到4点，晚间8点到9点在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下午2点到3点在 FM104 镇江综合广播和大家相会电波中，聊一聊关于健康的话题以及一些疾病的预防和治疗。今天在节目当中啊，我们说到这个话题，生活当中我相信很多人可能都有出现过啊，就是腰痛，它真的是现代社会非常常见的一个健康问题了。那么它的这个原因可能会有很多啊，那比如说包括长期不良的坐姿啊，长时间的站立啊，过度的劳累啊，或者说是肌肉不平衡等等。那么在这个治疗啊腰痛的过程当中，可能你慢慢摸索一下，或者说有这个经验的医生会告诉你啊，你可以来加强一下你的腹部肌肉的力量啊。很多人可能不太理解，为什么我的腰痛 疼，反而是要训练我的腹部呢？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和各位接着聊到相关的话题。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呢，是来自于镇江市中医院推拿科的陈永将主治中医师哈。陈医生你好。
0: Hello， 大家好。
1: 刚刚呢，在这个半点之前啊，我们跟大家聊到的，其实是从这个西医的角度啊，给大家深度剖析了，就是为什么腰疼要去练这个腹部的肌肉，主要是这个腹部肌肉力量不行，因为它整个这个腰带是一个整体，对吧？就是一圈是一个整体。那么如果你的这个腹部肌肉力量不行的话，那么就需要你的腰部肌肉来长时间的代偿。那么你老是这样的使用它，自然而然的会出现比较常见的腰肌劳损啊。那刚刚也讲到了，很多人出现腰痛的话，可能第一时间想到的是我去中医看一看啊，做一做这个推拿啊、针灸啊等等。那么很想知道哈，就是中医是怎么去看待这种腰部的这种疼痛，包括中医也会觉得腰部的不适要需要练这个腹肌吗？
0: 我们中医呢，就是其实也有很多理论，有很多学说，对吧？那我们这个叫中医的这个筋骨的理论，对吧？其中筋骨理论其实也有很多种，就是比如说我们可能会，以前我们可能会讲的更多，比如说筋骨平衡，对吧？那今天我讲的这个跟腹部有关的一个学说，叫做这个，它其实叫做中医架构学说，然后里面的这个理论当中的核心思想叫做这个轮轴的理论。那轮轴，对吧？一个轴就是我们的中心轴是什么呢？它把我们的腹部作为我们的中心轴，然后呢这个轮子是我们的这个脊柱，是我们的四肢，是我们这个对外活动啊，或者说我们这种运动的一个地方，但是真正的核心呢还是在我们的腹部，对吧？所以这个就是我们核心轴顺了，对吧？那我们的轮子就会运行的通畅。那如果我们的这个轴中心轴它这个有损伤，那我们的这个脊柱啊，我们的四肢啊，其实它都是就是外周的运动，你能看得见的，对吧？这些就会就是有阻滞，有不平衡，对吧？所以这个它的核心思想是一个这个叫轮轴的学说。那这个轮轴呢，其实它是一个这种机械的一个这个，
1: 对，我看想说这是一个机械，
0: 对啊，其实但是就是我们这个是一个比，就是是一个类比，当然它这种不仅仅说是一个简单的类比，它是基于我们很多的这种中医的这种阴阳五行啊、气血啊、脏腑啊、经络的学说，当然也有我们现代医学的这种，就是现代的这种解剖学啊、生物力学的这个知识
1: 融合起来的。
0: 对，它其实是基于这样的理论，所以提出了这样一个轮轴的思想，对吧？那我们从我们的中医的这个角度讲，就是首先第一个就是这个阴阳五行，对吧？那阴阳五行呢，其实就是首先说阴阳，就是我们中医讲我们的这个前面腹部腹侧这一块是阴，对吧？是我们的这个躯干的中心，
1: 就是前面这前面正面这一块是阴，
0: 然后我们的后背，但就马上到夏天可能马上又要流行
1: 晒背，我说晒背、
0: 为什么要晒背？就是因为背面是我们的阳气，所以你晒补阳气，
1: 从来没有说是晒腹部的，
0: 对，你没有说晒腹部的，
1: 对
0: 吧？
1: 对，
0: 所以这个后背又是我们的这个，然后还有我们四肢活动的，那肯定是阳气，对吧？那如果说我们的这个腹部的寒气重，对吧？那我们可能比如说晒背啊或者什么，当然我们也可以去这个治疗我们的腹部，对吧？
1: 腹部这一块的，而且刚好是中焦，
0: 对，我们也是一个这个就中焦的话，那就是我们这个脾胃，对吧？所以这个这是一个阴阳学说，对吧？那当然还有一个这个五行学说，那就是我们的五行对五脏，
1: 金木水火土。
0: 我们中间的这个就是脾胃就是土的话是这个金木水，对吧？火就是它的一个基础。只有这个脾胃土，就是土旺了以后，它的这个肝木，对吧？还有肾水，这些才能够真正的就是运行，然后才能够
1: 就是滋养到
0: 它的这些这个，它是一个五行相生的一个关系，
1: 对
0: 吧？
1: 对，
0: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阴阳五行的学说，但其实它就是就跟后面讲的脏腑的学说也有关系，是吧？脏腑就是讲我们的这个脾胃是我们的后天之本，是吧？然后呢，它是主我们的四肢，主我们的肌肉的，是吧？然后我们如果说脾胃虚弱，那 就可能会肌肉不足，四肢的力量就弱，对吧？
1: 嗯、
0: 那你的稳定性就差，
1: 就相对比较瘦弱的人可能就肌肉差。
0: 就是你这个肌肉弱了，那你就前面就讲的，那你就容易就代偿，对吧？
1: 嗯、
0: 你就会去劳损，更容易劳损，对吧？那这个是脾，就是脏腑里面的脾胃。那所以它脾胃是一个核心，然后正好它又就在我们的这个腹部，对吧？然后就是肾，肾呢，我们中医上讲它主要主骨髓，主骨主生髓，
1: 嗯 嗯
0: 对吧？就是我们讲你如果说你的这个骨头叫骨质松或者骨头不强，那可能是你因为你先天的这个肾气不足，对吧？那肾气又是。就是我们腰呢又是我们的这个肾之府嘛，所以这个肾也是我们的后天之本，
1: 嗯，
0: 对吧？那我们通过这个可以补肾来这个强劲，就是补益肝肾来强壮筋骨，对吧？那这个就讲到了肝，肝呢就是我们主筋的，对吧？它其实是就是也是在我们的小腹，然后管了我们阴气，对吧？它其实它肝主筋体现在就是这个筋啊，所有的关节运动都是要有筋包裹住、约束住了，
1: 嗯，
0: 对吧？你如果你像一个关节，如果没有这个筋来包裹，那它就没办法活动。
1: 是。
0: 那如果说你肝气郁结，或者说这种，就有可能会筋啊就会松弛，或者说就是筋
1: 挛。
0: 那你
1: 有的时候抽筋什么的，是不是也是跟肝上面的问题？
0: 对，如果有的人这个肝气郁结啊、肝筋啊、
1: 嗯、
0: 这个淤堵啊什么的。他可能会我们中医上讲，他可能会更容易会痉挛，更容易会抽筋。
1: 哎，有的时候，比如说生活当中看到有人就是吵了一架，情绪特别激
0: 动
1: 的情况，然后那个手对像那鸡爪
0: 一
1: 样会抽筋啊、哦，就是、
0: 啊、这个就是我们可能通过这些就引申出来了这个肝主筋的一个功能，
1: 嗯嗯、对
0: 啊，所以这个就是那我们脾胃是先天之本，然后其实它也主了我们的这个，就是只有脾胃强了以后，你这个肾跟肾主骨的功能跟。就肝主筋的这个两个功能
1: 也会更强，
0: 才能够这个发挥到它的作用，
1: 嗯，
0: 对吧？当然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这个叫气血津液的血爽，
1: 嗯，
0: 对吧？那这个就是其实也很好的，就是我们刚才讲的脾胃是我们的后天之本，也是我们的气血生化之源，
1: 嗯，
0: 对吧？我们那气血就是我们这个就是滋养我们的筋骨、滋养我们全身的一个物质，对吧？你如果说这个脾胃不强，你没有摄入。就你吸收的这个食物，
1: 嗯，
0: 对吧？
1: 嗯？
0: 但是你摄入的食物你没办法吸收，那你哪来的营养去这个提供它的骨头啊、肌肉的生长
1: 啊？
0: 对吧？那你的这个经络，就是你的筋骨肯定是不会强的，
1: 嗯，
0: 对吧？所以这个就是气血不足导致的这种这个筋骨不强。所以我们疼痛有两个因素，一个叫不通则痛，一个叫不容则痛。
1: 哦、
0: 气血不足就叫不容则痛，
1: 嗯，
0: 就是你不能够容养，就是滋补你的。这个肝就是滋补你的这个筋骨，
1: 嗯，
0: 那它就不足，就是就会弱，就
1: 等于就是家里没钱嘛，
0: 对，所以
1: 家徒四壁的感觉。
0: 有的人其实就是腰痛，他为什么不容易好？他身体就是太弱了，
1: 太虚了
0: 、
1: 嗯、
0: 对吧？
1: 太亏空了。
0: 你治疗其实也是在调动他的气血，调动他的气机，
1: 对，
0: 然后帮助他去那个。但是如果说你气血都不足，你都调不起来，那他怎么好呢？你有时候。调过来了，你反而就是其他地方更加不好，
1: 嗯，
0: 对吧？所以这个是气血不足，叫不容则痛。当然还有一个就是这个气滞血瘀，
1: 对，
0: 叫不通则痛。那这个就是
1: 这个也很多，
0: 也可以回到这个腹部脾胃，
1: 嗯，
0: 就是这个就跟我们的三焦气化有关。我们这个腹部是我们的中焦，很多时候就是你上下不通，中焦不通啊。然后就会把这些营养啊，把这些吸收的东西，它没有转化成真正可以被其他吸收的营养，
1: 嗯、对
0: 变成了这种我们中医讲的这种叫痰饮啊，叫这种就是痰啊、淤堵啊什么的、
1: 嗯，
0: 对吧？它最后它就会也会导致我们的这个积液啊、肿胀啊等等。所以我们这个吸收的，比如说你吃了中药，或者说你吸收了什么营养，或者你吃了什么饭，如果你不能吸收，那也没用，
1: 嗯，
0: 对吧？那这时候。我们可以通过这种腹部的揉腹啊针或者说腹部的针灸啊、
1: 嗯、
0: 对吧可以打通它疏通它其实这时候才能够更好的发挥中药的这个 内服的，就是内治的一个作用
1: 啊。所以说这个腰痛有的时候还可以来喝一喝中药调理，
0: 对，也可以
1: 全身的一个调理，
0: 喝中药，对吧？其实讲的跟中医理论有关的，就是比如说你可以补益肝肾，可以健脾，这个然后可以这个生血，对吧？可以行气活血，
1: 就是慢慢的调养身体嘛，
0: 对，你
1: 自然而
0: 然
1: 就能
0: 自然好了，自然而然的你其他的腰痛啊，其他的也都好了，
1: 是，
0: 对吧？当然还有就是。其实中医还有好多理论，比如说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跟我们针灸推拿最相关的就是经络学说
1: 啊，
0: 是吧？我们腹部呢，就是它有好多的这个经络，比如说最中间的任脉，还有两侧的足少阳肾经、足上，还有一个这个胃经。
1: 嗯，
0: 那这个就是跟下肢有关的经络，是吧？还有跟这个上肢，然后呢，任脉、督脉，还有一个这个叫冲脉。任脉是一身之阴，对吧？督脉是一身之阳，然后冲脉是十二经之海，对吧？这个叫一元三奇，它都是起于包中，包中就在我们小腹。
1: 哦，所以说也是腹部也得练。
0: 所有的这个所有的这个三个经络都是从我们腹部这个出来，对吧？所以这个地方，当然这个小腹的这个大概位置。其实又跟我们这个比如说道家或者武术里面的这个丹田
1: 气沉丹田，
0: 气沉丹田，
1: 对对对对对，
0: 丹田是我们的这个肾气的生发的这个地方，对吧？还有比如说我们的这个神阙命门，对吧？一身之火、
1: 都很重要、
0: 其实 都
1: 集中在腹部，
0: 腹部这个地方、
1: 哦、
0: 对吧？所以就是、
1: 我突然间感觉就是，我突然间就为什么说我们中国人就是说这个腹部一定要保暖，特别是这个肚脐附近，是吧？
0: 不能受凉。
1: 对，就是夏天哪怕是三伏天非常热，感觉这个肚脐周围都得盖一个东西。
0: 而且我们这个下面的这个，你想关元气海这个穴位，对吧？可能你不学中医都知道，它就是补元气，对吧？补你的这个肾，补肾，这个补肾壮阳的作用，
1: 明白？那除了说我们喝一些这个中药，做一些这个推拿，做一些针灸来去缓解这个腰痛哈、腰痛之外，还有什么其他？比如我们自己能做什么？生活当中自己能做什么呢？
0: 生活中，其实我们腹部的话，你还可以，比如说一个可以艾灸。
1: 啊、哦，这个也是很多人就是，而且很方便，
0: 对，而且
1: 自己在家就能做。
0: 就是这个我们就讲的，就是我们有一个这个专家叫艾灸的专家大师叫周美生，他就比较提倡叫艾灸阴交，就是是在我们这个脐下一寸，就是艾灸这个点，
1: 下腹部吗？
0: 下腹部这个地方，然后灸把这个肉，就是把这个
1: 热
0: 就是透到这个腰这个地方，它对于腰中间的疼痛，
1: 哇，它能穿透到后面。
0: 就是你要用那种悬空灸，就是你要用那个艾条对着穴位灸、你不能用一个大的灸盒，它就是不集中，
1: 面太广了，
0: 对吧？
1: 你得局部集中一个点。
0: 当然这个就是有的人讲这个用灸盒灸，它可能就像烤肉一样，对吧？它不是真正的灸，
1: 对，
0: 灸的话你要在穴位上灸，
1: 对
0: 对，
1: 得灸到那个点上才有用，事半功倍。
0: 就是针之不及，然后针做不到的地方，就要用灸来去渗透进去。
1: 哦，所以嘛，
0: 然后
1: 他就做这个，是不是三伏天做会更好一些？
0: 对，因为本身你受凉更容易疼嘛，那你在这个三伏天可以补肾壮阳。
1: 我们提前给大家预告了，是吧？
0: 对对对，马上我们医院三伏天冬病夏治又要开始了。
1: 对对对
0: 对
1: 对 对。
0: 所以这个就是艾灸，大家可以自己做，而且你可以就是你不用拿灸盒，当然你现在可以拿个架子，对吧？就跟手机支架一样，加一根那个这个
1: 艾条，
0: 对吧？然后对着你这个
1: 部位，
0: 其实你不仅仅是刚才讲的阴交、这个气海、关元，你神阙，对吧？神阙我们其实也是一个我们脐灸脐疗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地方，对吧？那你比如说，你可以用一个这个隔姜隔盐放在肚脐上、对吧？你可以灸，你就用这个艾条对着它灸，
1: 是，
0: 对吧？它其实也可以起到一个这个它是一个保健，对吧？它也是可以治缓解我们腰痛的。
1: 是的，另外其实真的就像刚刚那个博主小一讲到的，就医生有的时候真的会推荐你在网上有很多那种锻炼腹部肌肉的一些运动的方法，大家都可以去尝试一下啊。另外就是 该减肥咱还得减肥，不然全是脂肪也不行。
0: 练练呼吸
1: 啊，就是要深呼吸。
0: 对，其实我们传统功法当中的气功，对吧？调身调息，然后调神，其实也有很有帮助的。
1: 哎，选择适合你自己的锻炼方法啊，有必要的话也可以在医生的指导下来进行锻炼，也会有助于我们提高啊这个腰部康复的效果，来改善生活质量。好，那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聊的这个话题到这里就要告一个段落了，希望可以给大家带来帮助。最后也是再次感谢来自于镇江市中医院推拿科的陈永将主治中医师做客节目，给我们带来细致的解答。陈医生，谢谢您。好，我是卓伟，稍后进入到今天的空中讲堂，一会儿见了。
3: 让养生深入人心，让健康走进生活，欢迎收听空中讲堂。
2: 早晨匆忙省去早餐，因为加班错过晚餐，周末赖床将两餐合并，当下饥一顿饱一顿，不按点吃饭成为很多人的生活常态。在今天节目中，卓伟要来结合多位专家观点，帮您解读不按时吃饭给身体带来的影响，并教你吃好一日三餐。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健康管理中心营养师刘晨斌介绍，以上看似常见的饮食习惯不仅伤胃，还会在不知不觉中扰乱免疫系统，加重代谢负担。首先会影响到肠道生物钟，正常情况下肠道免疫系统遵循昼夜节律运行，进食时间紊乱时，肠道免疫细胞的防御功能会出现紊乱，抗菌因子分泌失去规律，进而引发肠道慢性低度炎症，削弱身体对病原体的抵御能力。二，干扰胰岛素分泌，进食时间紊乱会干扰胰岛素和皮质醇等重要激素的分泌节律，进餐时间延后或者是漏餐会导致胰岛素敏感性下降，血糖调节失常，而压力和睡眠不足则会加剧夜间皮质醇水平异常，进一步影响代谢。第三，容易导致脂肪肝，身体为了维持生命代谢的需要，糖、蛋白及脂肪可以互相转化，比如在饥饿的状态下，为了维持血糖水平，机体就会分解脂肪，导致血液中游离脂肪酸增高，大量脂肪酸进入肝脏并在此堆积。暴饮暴食则容易导致肝脏脂肪储备能力上升，出现营养过剩，在肝脏以甘油三酯的形式储存起来，形成脂肪肝。四，增加胆结石风险，研究表明长期不吃早餐会导致胆汁在胆囊中过度浓缩，显著增加胆结石风险。此外，日本一项纳入百万人的研究发现，不规律进食的人群发生骨质疏松性骨折的风险会大幅上升，可能与钙磷代谢紊乱有关。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内分泌科主任医师袁振芳表示，调节机体功能的昼夜节律及相应时段各种激素的分泌，决定了一天中什么时候吃东西更好。法国斯特拉斯堡大学学者在《营养素》杂志发表的一项研究，总结了多种激素分泌与进食时间的关系。首先来看褪黑素和皮质醇，在人体生理学中，一天被分为两个时段，白天是活动周期，夜晚是休息周期。褪黑素和皮质醇在这两个阶段的昼夜节律调节中发挥着关键作用，且作用相反。例如，早上七八点，身体因皮质醇达到峰值和褪黑素分泌处于低值而准备好醒来。第二是饥饿激素，饥饿激素按照脉动节奏分泌，一天中有三个分泌高峰，上午八点、下午一点和傍晚六点。在分泌高峰时，人的食欲和食物摄入量会增加，因此我们习惯在这三个时间段进食，这也是人体生物钟的奇妙安排。第三，脂连素， 支连素的分泌持续时间较长，从上午十点延续到晚上八点，上午十一点视为分泌高峰。支连素是葡萄糖和脂质代谢的重要调节因子，能够增加葡萄糖利用和胰岛素敏感性。最重要的是加快能量代谢分解，防止脂肪堆积。如果在晚上八点以后大量进食，会因为缺少支连素参与糖和脂类分解代谢，更加容易形成脂肪堆积，这是晚饭不能吃太晚的原因之一。四、胰岛素。从下午两点到六点，胰岛素从胰腺产生，下午四点到五点达到峰值。这期间由支连素诱导的分解代谢变为由胰岛素诱导的合成代谢，与之并行。胰岛素能促进葡萄糖和蛋白质的合成储存，促进钾离子、镁离子、磷酸盐进入细胞，许多慢性病都与胰岛素代谢异常相关。第五，瘦素。瘦素从下午四点之后上升，晚上七点达到峰值，在凌晨两点下降回基准线，它能促使人减少食物摄入量，增加脂肪分解，抑制脂肪积累。由此可见，所有这些激素的分解与合成代谢都需要在一天中的最佳时间进行，这就需要饮食时间的配合。美国心脏协会曾发表声明称，三餐时间对心血管也是至关重要的。该声明的首席作者，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医学营养系副教授马里·皮埃尔·斯蒂文·翁奇就表示，人体内的各个器官都有各自的生物钟，在对的时间摄入对的食物，有利于心脏的健康。早餐七到八点适当吃全麦，七点左右胃肠道已经完全苏醒，消化系统开始运转，这个时候吃早餐能够高效地消化吸收食物的营养。推荐早餐适当地摄入全麦食品，它们不仅含有小麦胚和小麦麸，更是膳食纤维的极佳来源。十点半加餐，来点新鲜水果。上午十点半左右，人体新陈代谢速度变快，不少人会感到有些饿，这时候呢，可以加餐来补充能量，特别是学生、上班族等，有助于集中精力并保持血压稳定。一般来说，大家可以在加餐的时候多吃一些新鲜水果，比如苹果、蓝莓、橙子等。加餐后午饭可以根据胃口来酌情减量。午餐十二点左右选择优质蛋白，到了中午身体能量需求大，这时候吃午餐对血压血脂的平衡比较有利。研究发现，午餐摄入一定的蛋白质，比等量的碳水化合物和脂肪维持饱腹感的时间更长。我们平时吃的食物蛋白质有优劣之分，优质蛋白质包括蛋、奶、禽畜肉、鱼虾等动物性蛋白质以及大豆蛋白。需要注意啊，即使午餐时间比较短，仍然要细嚼慢咽，最好不要边工作边吃饭。十五点三十下午茶，喝点酸奶。对上班族而言，午饭和晚饭的间隔时间较长，但是到了下午十六点左右，体内血糖已经开始降低，这时吃点下午茶，除了稳定血糖，还可以避免思维变缓，防止出现烦躁、焦虑等不良的情绪，酸奶是不错的选择。晚餐十八点到十九点多吃蔬菜，晚饭最好是安排在十八点到十九点之间。如果吃太晚，那么离就寝时间太近，消化不完就睡觉，不仅睡眠质量不佳，还会增加胃肠和心脏的负担。即使无法完全参照营养专家提出的时间标准来用餐，也建议大家每天固定时间吃饭，尤其是早餐不能忽略。如果出现突发状况导致不能按时吃饭，试一试备上一些健康的零食和水果作为暂时的能量补充。你记住了吗？好，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空中门诊，我是卓伟，我们下期见。

0: 不聊家常，里短说。
1: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FM 一零四，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2: 北京时间15点整，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1: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104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3: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新闻提要。国网镇江供电公司创新投运风光储一体化零碳监测装置，助力守护江豚家园。太空探索再加码，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将开展百余项科学实验。埃博拉防疫升级，美国取消绿卡持有者入境豁免资格。详细内容马上送到。本时段头条，最近国网镇江供电公司绿电方舟公益服务队创新投运了风光储一体化零碳监测装置，助力守护江豚家园。记者岳雨成、瑞雪报道。
4: 在镇江长江豚类省级自然保护区，一套风光储一体化零碳监测装置近期正式投运。它不仅能实现100%绿电自给自足，还能通过 AI 算法远程捕捉江豚的行踪。国网镇江供电公司绿电方舟公益服务队队员顾杰：
5: 这个项目呢，既解决了保护区的用电难题，也避免了传统的施工呢对生态环境的干扰。新装置投运后啊，也能帮助保护区建立覆盖水陆空一体的零碳监测体系。
4: 这套监测装置能远程捕捉江豚和珍稀鸟类的出没轨迹与行为特征，为保护工作提供精准的数据支撑。目前保护区内江豚数量常年稳定在26头，比10年前增加了大约30%。
5: 除了技术赋能，我们还在镇江实验学校观塘分校建起了江豚长廊、江豚书鱼等宣教阵地，通过科普课堂、生态研学等活动，让生态保护的种子在孩子们的心里生根发芽。
4: 据了解，自2022年启动至今，绿电方舟公益项目已在全国9个省份的17个国家级保护区和国家公园落地生根，建立起涵盖27种一级保护动植物和200多种二级保护动植物的保护体系，为生物多样性保护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
3: 继续关注新闻。今天上午，神舟23号载人飞船任务新闻发布会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召开。发言人介绍，按计划，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在轨期间，将新开展100多项科学与应用项目，主要针对空间生命科学、空间材料科学、微重力流体物理、航天医学、航天新技术等领域前沿科学与技术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和验证。其中，在空间生命科学领域，利用斑马鱼胚胎、小鼠胚胎以及干细胞构建的人工胚胎，探索建立从低等脊椎动物到高等哺乳动物的太空胚胎研究体系，稳步推进空间生命孕育相关科学问题的系统性研究。在空间材料科学领域，开展多类先进材料的空间制备与性能调控。

0: 方法研究，制备高性能稀土永磁合金、轻质高熵合金等新型材料，在航天医学领域充分利用一年期飞行机遇，探索更长期飞行人的适应特性与能力边界，有望获取长期飞行人在太空的多系统多组学太空人体图谱，在航天技术领域开展新型空间储能电池在轨验证，相关成果有望应用于后续空间站功能升级。昨天随着成渝号盾构机刀盘破土而出，由中铁十一局参建的成渝中线高铁蜀安隧道顺利贯通，该隧道是国内已建成的最大直径土压平衡盾构隧道，至此成渝中线高铁全线41座隧道全部贯通。昨天2026新能源汽车产业链出海协同发展对接会在重庆举行，活动汇聚了中外整车企业、零部件供应商、物流公司、金融机构、科研院校、海外渠道商及行业协会代表，共同探讨新能源汽车产业出海的机遇、挑战与协同路径。当前中国新能源汽车正加速走出去，本次会议围绕政策解读、资源对接、方案落地与趋势前瞻四大维度，为新能源汽车产业链上下游搭建起高效、务实、国际化的协同发展平台。此外，现场还举行了重庆市陆海经贸促进中心成立授牌仪式，中心将为企业出海提供政策协调、物流优化、金融配套、法律咨询等一站式服务。昨晚7:29，山西省沁源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矿发生瓦斯爆炸，发生事故时井下共有247人，截至目前事故已经造成90人死亡，现场搜救仍在进行，事故伤员将全部转运至三甲医院进行救治。有医生表示，伤者主要是受到有毒气体伤害，目前主要进行高压吸氧治疗。记者从应急管理部了解到，应急管理部调派6支国家矿山应急救援队伍345人携装备赴现场参与救援，目前涉事企业负责人已被依法采取控制措施。继续关注国际方面，鉴于对埃博拉疫情的担忧，美国于当地时间22号宣布暂时禁止在过去21天内曾到访刚果民主共和国、乌干达或南苏丹的美国合法永久居民入境。此前，美国公民、国民及绿卡持有者均获豁免，不受为期30天的埃博拉旅行禁令限制。但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22号表示，为了防止该病毒传入美国境内，将禁令范围扩大至绿卡持有者是必要的举措。当地时间22号，马来西亚通信和多媒体委员会发布2份准则，分别是风险缓解准则与儿童保护准则。依据该国2025年在线安全法，相关部门依规出台规范，明确压实各类网络应用服务商安全责任，新规要求平台主动防控不良信息，切实守护儿童上网安全。2项准则将于6月1号正式生效。再来关注天气情况，全市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东到东北风4到5级，今天最高气温29度到30度。明天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可达大雨22度到28度。后天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大到暴雨，24度到26度。丹阳、句容、阳中明天都是阴有阵雨，雨量可达大雨22度到28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李慧君，我是梁晨。接下来欢迎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
1: 拥挤的地铁上，你只听见
2: 哎呦急死人了，能不能别挤了，
1: 就听不见
3: 阿姨您来坐这吧。
4: 那个好吃，咱们这两
5: 年餐厅排队时你只听见
6: 这么不成的队，算了走吧，
5: 就听不见
7: 队排的这么长肯定很好吃啊。
8: 哎呀又堵车了，就没碰见不堵的时候。
7: 爸爸，路旁的花开了真好看。
9: 心理学研究表明，你的注意力
5: 在哪里，你眼前的现实就是怎样。请训练我们的大脑吧，多关注美好的事物，让美好成为你听到的声音。
3: 记录成长中遇到的最美风景，守护成长中珍贵的童真童趣。成长说，和你说成长。
9: 我是朗诵小行家，爱上国学顶呱呱，
10: 唐诗宋词都不怕，腹有万卷走天下。
9: 欢迎加入成长诗会。
5: 诗传古韵，词润童年，邀你加入成长诗会。今天我们的诗词朗读之星是佘子晨。今天节目中我们将会欣赏到一首非常美的小诗，它以荷花为表现对象，描写了江南采莲少女的劳动生活和青春的欢乐。
10: 我是朗诵小行家，爱上国学顶呱呱，唐诗宋词都不怕，腹有万卷走天下。大家好，我是诗词小达人佘子晨，欢迎收听成长诗会。今天我们要品鉴的作品是唐代诗人王昌龄的《采莲曲》。《采莲曲》，王昌龄。荷叶罗裙一色裁，芙蓉向莲两边开。乱入池中看不见，闻歌始觉有人来。在公元748年夏天，王昌龄任龙标尉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初次与阿朵见面却是别有一番情趣。那时候王昌龄独自一人行走在龙标城外，在东西的河池看见了一幅绝美的画面，那就是看见酋长的公主蛮女阿朵在河池采莲唱歌的情景，写下了这首《采莲曲》。采莲少女的绿罗裙融入到甜甜荷叶中，仿佛融为一色，少女的脸庞掩映在盛开的莲花间，相互映照，混入莲池中不见了踪影。听到歌声四起才觉察到有人前来。这首诗写的是采莲少女，但诗中并不正面描写，而是用荷叶与罗裙一样绿，荷花与脸庞一样红，不见人影闻歌声等手法加以衬托描写，巧妙地将采莲少女的美丽与大自然融为一体，全诗生动活泼，赋予诗情画意，饶有生活情趣。古诗前两句的描写让人感觉到这些采莲少女简直就是美丽的大自然的一部分，后两句写的是伫立凝望者在刹那间所产生的一种人花难辨的感觉。前两句侧重于客观描写，后两句侧重于写主观感受，客观描写与主观感受相结合的手法，很好地表现了人花难辨、花人同美的引人遐想的优美意境。如果把这首诗看作一幅采莲图，画面的中心自然是采莲少女们，但作者却自始至终不让她们在这画面上出现，而是让她们夹杂在甜甜荷叶、艳艳荷花丛中，若隐若现，若有若无，使采莲少女与美丽的大自然融为一体，使全诗别具一种引人遐想的优美意境。这样的艺术构思是独具匠心的。听了我的朗诵和讲解，收音机前的你对这首诗是不是有了更深层次的理解呢？诵读经典诗词，传承华夏文明，我是诗词小达人佘子晨，欢迎您继续收听《成长说》。

0: 莲曲》唐·王昌龄。荷叶罗裙一色裁，芙蓉向脸两边开。乱入池中看不见，闻歌始觉有人来。妈妈，现在我们来读诗吧。
1: 好啊，妙妙，我们开始吧。
0: 《采莲曲》唐·王昌龄。
1: 《采莲曲》唐·王昌龄。
0: 荷叶罗裙一色裁，
1: 荷叶罗裙一色裁。
0: 芙蓉向脸两边开，
1: 芙蓉向脸两边开。
0: 乱入池中看不见，
1: 乱入池中看不见。
0: 闻歌始觉有人来，
1: 闻歌始觉有人来。
0: 荷叶罗裙一色裁，芙蓉向脸两边开。乱入池中看不见，闻歌始觉有人来。

0: 美的诗句，动人的故事，经典的篇章。
1: 随着孩子的声音，穿越古今中外，感受文化魅力。
0: 阅读吧，少年。
2: 这一期《阅读吧，少年》，金波老师的作品《走进雨季》，蒙蒙细雨像透明的银针从天而降，又像璀璨的珍珠纷纷而落。它镶嵌着大地，滋润着万物，谱写着美妙的音符，绘画出一幅幅动人的风景。你喜欢雨季吗？来听这首作品朗诵《走进雨季》。
3: 大家好，我是文广语言艺术基地的马俊瑶。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作品是《走进雨季》。走进雨季，金波。走进雨季，走进夏天，走进一个绿色的花园，走进绿荫，走进鸟声，走进一个快乐的摇篮，去倾听树林成长的梦，去铺一片浓浓的绿情，或共撑一把伞，走进雨季，把雨的音乐留在心中。请记下这一次童年之旅，珍藏起采撷的诗情画意，这里是我们探寻美的起点，也得到了最纯真的情谊。人人心中有一片最美的大自然，人人心中也有一个长大的童年。

0: 绵绵细雨滋养了大地，使世间万物充满了生机。走进雨季，就像走进了一个绿色的花园，让我们沿着童年的足迹去探寻世界的美好。欢迎继续收听《成长说》。
1: 童年是甜蜜的梦想，童年像星星一样明亮。

0: 作家冰心说，童年是梦中的真，是真中的梦，是回忆时含泪的微笑，因为那一刻是幸福的绽放，是我们心中最美好的回忆。
1: 成长说，说成长，
0: 期待与你更好的相遇。
2: 接下来有请于子兰小朋友带来诗歌朗诵《妈妈和我》。
3: 妈妈和我，妈妈是大海，我是海鸟，在浪花里歌唱，歌声多么美妙。妈妈是大山，我是一棵小树，在山峰中成长，长得又快又高。妈妈是糖，叫一声心里很甜。妈妈是衣，想一想心里很暖。雨中妈妈是伞，海上妈妈是船。我是妈妈的小太阳，妈妈是我头顶的蓝天。谢谢大家。
2: 感谢幼儿园的小朋友用自己的声音去表达自己对妈妈的爱。妈妈是朵向日葵，始终朝着我的方向舒展，把所有阳光都酿成笑脸。妈妈是棵苹果树，总是把最好的果实留给我，甚至愿意付出一切。妈妈是肥沃的土壤，温柔养育种子成长，无论开花与否，都被她的目光深情守望。人间温暖，星河滚烫，过去你扶我蹒跚学步，未来我陪你夕阳漫步。你是我人生第一眼的世界，从此我成了你余生的全世界。接下来我们请出陈希林小朋友带来朗诵作品《向妈妈告白》。
4: 我认识妈妈的时候，他才20几岁，我猜想，妈妈第一次见到我的时候，一定是她这辈子最美的时候。只是那时候的我，一定在不停地哭，所以忘了看妈妈最美的样子。我以生妈妈为理由，向你索要一切，而你以一生妈妈为枷锁，向我毫无保留地付出所有。可是我却忘了，妈妈也是第一次当妈妈，妈妈也是别人的女儿，却因为我的出现不得不变成无所不能的女超人。可是妈妈不是完美的妈妈，我也不是没有缺点的孩子，但我们真的都很爱很爱对方。这世间的温柔，请留给妈妈一份吧。她也只是个长大了的小女孩。愿妈妈在未来的日子里平安、健康。妈妈，我爱你。

0: 随着时代的日新月异，电子产品的更新换代，少儿被圈于室内，注意力被困于屏幕中，不利于身心健康发展。于是成长说栏目意在为少儿儿童提供一个视角和方式，去拓展业余生活，为少儿搭建一个展示自我、锻炼自我、提高自我的平台。成长说，说成长，期待与你更好的相遇。
1: 充满童趣与智慧的世界，汇聚成心灵成长的细流。
2: 学会表达自我，懂得倾听世界。
1: 花样少年说。
3: 人类在不断进步，科技在不断发展，在日新月异的时代，人们发明了许许多多高科技的产品。今天啊，同学们带来了一只有魔法的午餐盒，它有什么样的神奇之处呢？当你打开饭盒的时候，竟然惊奇地发现食物变成了会说话的动物。那你觉得第一个跟你打招呼的会是谁呢？你们又会聊些什么呢？
4: 大家好，我是文广远艺术基地的马俊瑶。接下来，我给大家带来我的魔法午餐盒。刺啦！我刚掀开午餐饭盒，香肠突然扭成波浪形，变成了一只穿着格子围兜的腊肠犬。他叼着胡萝卜骨头，含糊地说：“
5: 早啊，小纸人，今天是要玩捡黑鱼还是猜谜语？”
4: 突然，紫菜汤里扑棱棱飞出个海苔美人鱼，甩着裙带菜的头发喊道：“快拦住番茄！快拦住番茄！”只见饭盒角落里的番茄咕噜噜变成了红狐狸，翘着尾巴要往饭盒外逃。
6: 本狐才不要当汤拌番茄！
4: 我赶紧用勺子筑起围墙，挡住了番茄的逃跑之路。原来每个饭盒里都藏着会魔法的好朋友呀。
7: 大家好，我是文广小主持人张锦熙。我的魔法午餐盒，我打开饭盒，发现胡萝卜变成了可爱的小松鼠。它对我说：“看，我不需要买被子，我的大尾巴就是我的被子哦。”饭团变成了可爱的熊猫宝宝，它对我说：“我最爱吃竹子了，你也要多吃蔬菜，才能像我一样胖胖的。”香蕉变成了长颈鹿，它对我说：“多吃水果才能像我一样长得高高哦。”
2: 解读文
1: 成长说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立善防恶，谓之礼；尽非立事，
1: 法为国之权衡也，时之准绳。
2: 法者，所以尽民为非，而使其千善远罪也。
3: 法，发展的重心不在立法，不在法学，也不在司法判决，而在社会本身。我是小溪，用法律思维维护法治。法治。用法理辨析身边的案例，这里是公益普法节目小溪说法，我是小溪。本期节目中出现的当事人名字使用化名，
4: 而他生前所拥有的财产，那是你无法想象的。
5: 他是百万富翁，
4: 他是百亿富翁，而你是你二爷王中耀唯一的继承人。
3: 《西红柿首富》中，正处于人生最低谷的王多鱼突然接到了从未谋面的二爷的300亿的遗产，但是前提是要完成一个月花光10亿资金的挑战。遗产是指自然人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那么自然人应该如何订立一份合法有效的遗嘱去处置自己的遗产呢？
6: 4月17号下午，爷爷生前录音赠孙女百万遗产无效的词条冲上热搜第一。福建漳平法院因一段录音遗嘱缺失法定刑事要件，判决老人赠孙女的百万遗产无效，引发全网对遗嘱合规性的热议。小溪说法，爷爷生前录音赠孙女百万遗产无效，怎么立遗嘱才有效？正在播出。
3: 最近，福建省漳平市人民法院审结了一起继承纠纷案，判决案涉七兄妹依照法定继承分配父母遗留的109万元的遗产。陈龙与李丽是夫妻关系，两个人生育6女1子。陈龙与李丽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自建了一栋3层房屋，房屋的所有权登记在陈龙名下。2023年3月，陈龙将前述房产以110万元的价格，其中10000元是中介费用，由陈龙儿子支付，转让给了案外人，并且在当月办理了产权过户登记手续，售房款109万元存放在其儿媳的银行账户上。李丽与陈龙先后于2022年12月、2023年5月份去世。陈龙与李丽的6个女儿主张，其父母已先后去世，因此所售房款109万元应该是陈龙的遗产，6女1子应均等分配。6个女儿共同向法院起诉，要求陈龙儿子分别向6人各支付售房款的1/7。陈龙儿子则认为，案涉房产是由自己和陈龙共同建设形成的家庭共有财产，在案涉房产出售之后，陈龙就已经明确表示将售房款赠与孙女儿，因此109万元不属于遗产，无需另行处分。陈龙儿子还提交了一份陈龙的录音予以证实。法院审理之后认为，案涉房产是陈龙与李丽生前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夫妻共同财产，售房款109万元应属于陈龙与李丽的遗产。陈龙儿子主张，陈龙生前已经将案涉房产赠与孙女儿，并提供了录音为证，但是这一录音无法证明陈龙具有明确的赠与意思表示，且该录音没有2个以上的见证人在场见证，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137条对录音录像遗嘱形式要件的规定，应属无效遗嘱。因此，本案应依据法定继承处理。其中一名女儿因患有小儿麻痹瘫痪综合征，生活无法自理且缺乏劳动能力，在分配遗产时应当予以多分。陈龙儿子和另外一名女儿对被继承人陈龙与李丽在生活方面承担了主要的照顾义务，且在两位被继承人生病住院期间，主要由陈龙儿子照顾。为了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倡导尽善尽孝的良好风气，认定其可以多分遗产。法院酌定109万元的遗产分配如下：患有小儿麻痹瘫痪综合征的女儿继承30万元，陈龙儿子继承23万元，承担了主要照顾义务的女儿继承16万元，其余4个女儿各继承10万元。陈龙儿子不服一审判决，向福建省龙岩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二审法院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之后，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裁定驳回陈龙儿子的再审申请，该案判决现已生效。
6: 这起案例中，法院经审理认定，录音文件无法证明成龙具有明确的赠与意思，也没有两个以上的见证人在场见证，不符合民法典关于录音录像遗嘱的法定形式，属于无效遗嘱。那么，什么样的遗嘱是有效遗嘱呢？小溪说法，爷爷生前录音赠孙女百万遗产无效，怎么立遗嘱才有效？正在播出。
3: 4月17号，微博话题“爷爷生前录音赠孙女儿百万遗产无效”的词条冲上热搜，引发了社会各界的广泛讨论。这一起发生在

0: 福建省章平市的继承纠纷案，也让很多人了解了法律关于遗嘱形式的严苛要求。
1: 哪有把房子留给女儿的嘛？
2: 这是我老娘走之前写的遗书，白纸黑字。乔大壮，你眼睛又没瞎，你自己看，你自己看。
0: 电视剧《底线》中也有类似的情节，乔小妹与乔大壮是同胞兄妹。乔大壮起诉乔小妹，认为自己是家中独子，母亲留下房产理应归其所有，乔小妹手中的遗嘱有问题。乔小妹则认为自己有母亲亲笔书写的遗嘱以及公证书，房产应归自己所有。那么到底该怎么样让遗嘱具有法律效力呢？今天的节目我们采访了江苏江城律师事务所律师、民事委员会副主任孙鹏。首先，要让遗嘱具有法律效力，是要包含一定的形式要件和实质要件的。那么，遗嘱的法定形式要件有哪一些呢？孙律师介绍。
3: 根据《民法典》第1134条到1139条，分别规定了遗嘱的六种法定的形式，它们分别是自书遗嘱、代书遗嘱、打印遗嘱、录音录像遗嘱、口头遗嘱和公证遗嘱。相比于以前的这种继承法来说，新增的打印遗嘱和录音录像遗嘱这两种法定形式呢，就是比较新的了。
0: 遗嘱有效的形式要件，其实简单理解就是遗嘱的形式要符合法律的规定，遗嘱的形式如果不符合法律的要求，也就不能有效。除了形式要件，遗嘱也需要符合一定的实质要件。那么遗嘱的实质要件又有哪些呢？孙律师介绍。
3: 遗嘱的实质要件呢，就包含以下这个几个方面。首先，遗嘱人必须有立遗嘱的能力。简单的说，就是立遗嘱的这个人在立遗嘱的时候，他必须具备完全的民事行为能力，这样才能清晰准确地表达自己的真实想法。第二个，就是遗嘱必须是立遗嘱的人他的真实意思表示，也就是遗嘱应当是立遗嘱的人完全自愿做出的，不受到任何的欺诈胁迫这些外界的因素的干扰。第三，就是遗嘱的内容必须合法。举个例子，遗嘱是不能随意处分属于他人的财产的，否则该部分内容就无效。最后，必须为特定的继承人保留必要的份额。这个也比较容易理解，就是说什么呢？遗嘱需要为缺乏劳动能力又没有生活来源的继承人来保留必要的遗产份额，保障他们基本的生活需求。
0: 那么遗嘱从什么时候开始正式生效呢？孙律师介绍。
3: 很多人认为遗嘱一旦设立就立刻生效，其实这是有个误区的。遗嘱在设立的之后是处于一个成立但没有生效的状态。什么时候生效？是在立遗嘱人死亡的时候生效。立遗嘱人死亡时，这个遗嘱才开始发生效力。
0: 遗嘱生效之后会失效吗？孙律师介绍。
3: 遗嘱生效之后，效力是持续存在的，继承人应当按照遗嘱的内容进行遗产的分配，不存在因为时间长短而失效的问题。但是必须要提醒大家，虽然遗嘱本身没有有效期，但是在遗嘱执行的过程当中，相关权利的行使它是受一些时限的约束的，比如继承纠纷的诉讼时效。如果因为遗产分配产生纠纷，继承人需在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犯之日起3年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此外，自继承开始之日起超过20年的，权利人就不能再提起诉讼了。还有一个就是遗赠的接受表示的期限。遗赠也就是将财产赠与法定继承人以外的人，他与遗嘱继承是不同的。受遗赠人必须在知道受遗赠后60日内做出明确接受的一个意思表示，比如说用书面啊，还有声明啊，还有告知其他继承人啊这种方式，否则呢就会视为放弃接受遗赠。这个期限规定呢不适用于遗嘱继承，而法定继承人只要没有明确放弃，那就视为接受。
4: 生前早立遗嘱可以按照自主意愿处分个人财产，简化继承人财产继承手续，避免财产纠纷，不让身后事变麻烦事，对维护家庭和睦、构建和谐社会意义重大。那么，作为普通人应该怎么订立遗嘱呢？今天这起案例中，当事人提交的录音为何被认定无效呢？小溪说法，爷爷生前录音赠孙女100万遗产无效，怎么立遗嘱才有效？正在播出。
0: 3月21号，正值中华遗嘱库启动13周年之际，中国老龄事业发展基金会中华遗嘱库项目发布2025年度中华遗嘱库白皮书。从全国范围看，中青年群体参与度显著提升。2025年，60岁以下立遗嘱人群占比进一步提升。其中30至39岁群体增速最快，主要动机是为了防止财产下落不明，隔离子女婚姻风险。 以上海为例，60岁以下立遗嘱人群占比达到了23.68%，较2024年提升了2.1个百分点，中青年群体参与度显著提升。那么，以最常见的自书遗嘱为例，怎么样才能订立一份合法有效的遗嘱呢？孙律师介绍。
3: 自书遗嘱确实是最便捷最常用的这种遗嘱形式，而且还不需要见证人。但是呢，自书遗嘱的形式要求是很严格的。首先，从标题到落款，每一个字都需要遗嘱人亲笔书写，使用不易褪色的笔墨，比如像钢笔啊、签字笔，不可以使用铅笔，因为这个铅笔是可以涂改的。其次，末尾必须签上与身份证完全一致的全名，不能写什么小名啊、昵称啊，也不能仅仅摁手印或者用什么姓名章来代替。第三，必须写清楚年月日，三者缺一不可。如果模糊的表述，比如今年、昨天，这个都会导致遗嘱无效。最后，立遗嘱的时候，必须立遗嘱人要精神正常，具备完全的民事行为能力。如果存在像老年痴呆这样的情形，他是需要有医院的证明来证明他立遗嘱的时候意识是清醒的。
0: 除了形式方面，自书遗嘱在内容结构上需要注意一些什么呢？孙律师建议。
3: 一份规范的自书遗嘱呢，应该包含以下条款，这样才能减少后续的争议。首先，身份要锁定，要写明立遗嘱的人的姓名、身份证号、住址，并且声明自己神志清醒，自愿订立遗嘱。其次呢，财产的清单，详细列明财产的信息，比如房产需要写明详细的地址以及不动产权的证号，存款需要写明银行账号，避免模糊的表述。第三，就是分配的方案，明确指定继承人姓名、身份证号及继承的份额，可注明由某某一人继承，不作为其夫妻共同财产。还有呢，就是可以设置一个备用方案，比如说设定如果说继承人先于立遗嘱的这个人去世的一个替代的继承方案，避免到时候按照法定继承处理不能达到立遗嘱人的他的想法。最后呢，就是执行人与日期，指定一个遗嘱执行人，并在文末亲笔签名按上手印来注明完整的日期。
0: 今天的这一期案例中涉及到的是录音录像遗嘱，当事人陈龙儿子提交的录音为什么会被认定为无效呢？订立录音录像遗嘱又需要注意一些什么呢？孙律师介绍。
3: 关于录音录像遗嘱，根据民法典第1137条，录音录像遗嘱就是立遗嘱人以录音录像的形式订立的遗嘱，要求两个以上的见证人来在场见证，遗嘱人和见证人应当在录音录像中记录他的姓名或者是他肖像以及年月日这些信息。今天的这个案例当中呢，陈龙儿子提交了一份陈龙的录音。陈龙儿子和儿媳虽然在场见证，但他都是与被继承人陈龙是有利害关系的，不符合法律规定的担任见证人的条件。而且录音遗嘱没有记录遗嘱人和见证人的姓名或者肖像以及年月日，因此呢，这个录音遗嘱是不符合法定的形式，是会被认定为无效的。
0: 最后，我们还是以今天的这一期案例为例，聊一聊遗产分配的话题。如果当事人没有订立遗嘱或者遗嘱无效，一般会怎么分配遗产呢？孙律师介绍。
3: 关于遗产分配呢，今天这起案例当中，录音在被认定为无效的情况下，就视同陈龙与李丽没有订立有效的遗嘱，在这种情形下就应当使用民法典第1130条规定进行遗产分配，也就是我们所谓的法定继承，按照法律规定的顺序来继承。一个呢，就是同一顺序继承人继承遗产的份额一般应当均等。二是对生活有特殊困难、有缺乏劳动能力的继承人分配遗产的时候，应当予以照顾，适当的多分，优先分配。第三呢，就是对被继承人尽了主要抚养义务或者与被继承人共同生活的继承人分配遗产时候可以多分，这是具有鼓励性质的不均等的分配，以更好的弘扬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维护老年人的合法权益。
4: 3月21号，中国老龄事业发展基金会中华遗嘱库项目发布2025年度中华遗嘱库白皮书。数据显示，遗嘱订立人群年轻化趋势显著。当年轻人正在破除立遗嘱不吉利的传统糟粕，更多人在让意识觉醒，通过立遗嘱释放生命最后的尊严与爱。小溪说法：爷爷生前录音赠孙女百万遗产无效，怎么立遗嘱才有效？正在播出。
0: 2025年度中华遗嘱库白皮书显示，从全国范围看，中青年群体参与度显著提升，其中30至39岁群体增速最快，主要动机是为了防止财产下落不明，隔离子女婚姻风险。关于遗嘱，人民日报曾经发表评论，从法律意义看， 以遗嘱形式明确突然发生意外时财产分配的意向和形式，指明遗产名称和数量，继承人或受遗赠人是每一个公民依法享有的权利。民法典规定，自然人可以立遗嘱处分个人财产，并可以指定遗嘱执行人。只要不是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都可以立遗嘱，充分体现了法律对公民个人权利的尊重，个人财产的保护。无论年老年轻，只要财产来源合法，体现真实意志，遗嘱都具有法律效力。一份遗嘱折射出了代际差异。从遗嘱中涉及的财产种类来看，80后更关心房产，90后、00后则更关心存款，且虚拟财产占比很高。归其原因，作为家庭顶梁柱，中年群体辛苦赚钱买房，为小家换取栖身之所，房产自然成为了财产分配的重中之重。而很多年轻人除了日常开销，存钱投资占据了收入的一大块。在网络空间驰骋的他们，以虚拟账号绑定现实财产，在游戏账号、语音视频中消遣时光，数字遗产成为了他们遗嘱中的重要内容，彰显出了新的生活方式。问题在于，年纪轻轻，人生正处于爬坡迈步、加油提速的黄金时期，为什么要立遗嘱呢？调查显示，担心突然去世，财产下落不明是主要原因。当人们周转于职场家庭的漩涡，当内卷成为了各行各业的感受，当劳累生病不再是新鲜事儿，当养生保健成为了年轻人的话题，人们开始提前与衰老、死亡这道终极命题相遇。订立遗嘱，与其说是年轻人在考虑如何处置自己的财产，不如说是思考如何让事业和家庭平衡兼顾，让岁月和人生和谐共处。在古代中国，儒家学者对待死亡命题，既有视死如视生的郑重，也有未知生焉知死的悬置。在传统社会中，人们更关注于当下的社会与人生，往往将死亡当作六合之外存而不论的话题，甚至认为讨论死亡不吉利。但毋庸置疑，任何人都无力改变生老病死的自然规律和天灾人祸的意外来临，死亡终究会有来临的一刻。订立遗嘱正是现代人正视死亡的良好开端，越能凝视死亡的真相，认清死亡的本质，就越能理解生命的意义，悟透活着的真谛，增加快乐健康向阳而生的愿望和动力。人生如山如河，总有关山难越，险滩难渡，生命如诗如酒，理应诗酒年华，仗剑天涯。必须看到，正视死亡不是轻视生命，恰恰是为了更好的活着。作家木心说，岁月不饶人，我亦未曾饶过岁月。对待遗嘱的那份郑重，更应该成为编织生活的态度。握紧爱人的手，与岁月和平相守，认清自己的追求，一点点进，一步步走，在未知终点的人生中收获幸福每一天。这正是遗嘱只是形式，日子继续前行，生命如诗如酒，笑看风雨天晴。听众朋友，以上您收听到的是小溪说法，爷爷生前录音赠孙女儿，百万遗产无效，怎么样立遗嘱才有效呢？本期节目综合人民法院报、澎湃新闻、红网、人民日报等内容，我是小溪，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

0: 询热线183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FM104，正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2: 北京时间16:00，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1: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104，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2: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新闻提要：累计受理群众诉求超1000万件，综合满意率98.49%。镇江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荣获全国工人先锋号称号。嫦娥七号筹备有序推进，全力冲刺2030年载人登月计划。德国拟逐年上调国防开支，全力跟进北约军费标准。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0: 本时段头条。2009年9月，镇江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在全省率先开通运行。多年来，镇江12345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不断深耕服务，优化机制，探索创新。今年，镇江123成为全省政务服务热线系统标杆。来听记者胡静的报道。
1: 镇江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开通以来，累计受理群众诉求超1000万件，工单按时办结率99.35%，综合满意率98.49%，派单准确率99.92%，在线答复率70.23%。镇江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班组负责人刘飞：
2: 针对错综复杂的产权类诉求，我们根据法定、商定、指定的原则，精准研判。联合市委老干部局成立了老干部专家顾问团，高效破解了一些历史遗留问题交织、政策多次变动、调整的产权诉求，真正做到了让人民群众满意。
1: 面对群众反映的物业管理矛盾、小区环境整治、道路交通出行、供水供电供气保障、消费维权纠纷、劳资权益保障、教育医疗民生关切等高频热点难点问题，热线工作人员用心用情用力化解一件件民生小事。话务员严晨鑫：
3: 会先耐心倾听服务对象的诉求，然后通过换位思考的方式去及时的安抚对方，会及时去记录他的问题，反馈给对应的部门去对接，去让他们看能不能先尽快处理。
1: 记者了解到，热线紧紧围绕服务全市高质量发展大局，
3: 尽快处理。
1: 记者了解到，
3: 尽快处理。
1: 记者了解到，
3: 尽快处理。
1: 记者了解到，
3: 尽快处理。
1: 记者了解到，
3: 尽快处理。
1: 记者了解到，
3: 尽快处理。
1: 记者了解到，
3: 尽快处理。
1: 记者了解到，
3: 尽快处理。
1: 记者了解到，
3: 尽快处理。
1: 记者了解到，
3: 尽快处理。
1: 记者了解到，
3: 尽快处理。
1: 记者了解到，
3: 尽快处理。
1: 记者了解到，
3: 尽快处理。
1: 记者了解到，
3: 尽快处理。
1: 记者了解到，
3: 尽快处理。
1: 记者了解到，
3: 尽快处理。
1: 记者了解到，
3: 尽快处理。
1: 记者了解到，
3: 尽快处理。
1: 记者了解到。

0: 数字化建设，完善数字治理团队与平台功能，通过 AI、人工智能、数据场景等应用，常态化开展数据研判，进一步推动热线从被动处置向主动防范转变，努力让群众诉求办理得更高效、更便捷、更满意。
1: 继续关注新闻。今天上午，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新闻发布会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召开。发言人介绍，为充分利用载人航天工程、嫦娥工程几十年积累的技术积淀与实践经验，对现有载人登月和无人探月从任务、资源、队伍三个方面进行整合，整合后统称为月球探测工程。今年4月，嫦娥7号探测器已运抵中国文昌发射场，目前正在进行嫦娥7号任务发射前测试准备，各项工作正按计划有序推进，计划于下半年择机发射。嫦娥7号任务将采取绕、落、巡、飞跃等综合探测方式进行月球南极环境与资源勘察，并开展国际合作。后续还将按计划组织完成长征10号运载火箭技术验证飞行、孟州载人飞船和揽月着陆器首次飞行等重要任务，全力以赴为如期实现2030年前中国人首次登陆月球的目标而努力奋斗。最近，全国首支机器人交警中队在杭州正式上岗，15台智能交通管理机器人开展常态化执勤，可以对非机动车、行人等交通违法行为进行自动识别与及时语音劝导。目前，赛博交警已在越来越多的城市上岗辅助执勤。有了机器人的协助，被解放出来的警力可以更灵活地投入到事故快速处置、重点违法查处等更需要人工判断和应急处理的工作中。香港国际机场2号客运大楼梯儿将于本月27号启用。记者在香港国际机场看到，新的客运大楼设有108个登记柜台、68个自助行李托运柜台，并支持手机特快行李托运服务。香港机场管理局表示，15家航空公司将分批进驻。新客运大楼现阶段预计每年可处理3000万人次客流量，连同1号客运大楼 T1，每年最多可处理的7000万人次客流量，即两个大楼未来每年可处理客流量将高达1亿人次。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中国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50亿元。《飞驰人生三》《镖人》《风起大漠》《惊蛰无声》暂列年度票房榜前3位。国际方面，当地时间22号，德国外交部长瓦德夫尔表示，德国政府计划2026年将国内生产总值的4%用于国防开支。德国政府正朝着将这一比例提升至5%的目标迈进。北约成员国去年决定在2035年前将年度国防开支提高至国内生产总值的5%。来关注天气预报。全市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东到东北风4到5级，今天最高气温29到30度。明天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可达大雨，22到28度。后天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大到暴雨，24到26度。丹阳、句容、阳中明天都是阴有阵雨，雨量可达大雨，22到28度。希望更有价值，收听就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芳芳，我是陈燕。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
2: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3: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2: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3: 回忆往昔，
2: 重温经典，
3: 岁月流声。

0: 感受光阴之美。
1: 聆听记忆的声音，感受光阴之美。各位好，这里是岁月留声，我是周浩，感谢你此刻的收听。现在开始放慢脚步，我们和老歌一路同行。今天我们的音乐主角，你可能没有听过他的名字，因为他是一直站在幕后的，站在大众目光无法企及的地方。他为很多人制作专辑，也为很多人写歌写词。在他发表的400多首词曲作品，制作的超过70张专辑里，囊括了华语歌坛不同时代的巨星，而这些音乐当中也承载了很多人的青春岁月。他就是那个用诗人一般的浪漫情怀谱写温婉旋律，优雅地诉说喜怒哀乐的音乐人，那个留下无数动人旋律和隽永文字的人，李子恒。先来听这首《情难枕》。

这样温润人心的音乐来自于李子恒为林慧萍所写的《情难枕》。常常在听这首歌的时候啊，想象着林慧萍穿着白衬衫低眉浅笑的模样，李子恒用他的生花妙笔啊，为林慧萍画了一幅最生动的妆容。因为喜欢《情难枕》，所以喜欢林慧萍，可以说是李子恒让林慧萍这个名字深深地留在了我的记忆当中。当然，李子恒用他的音乐把歌手留在我们记忆当中最深最成功的应该就是小虎队。对于小虎队啊，当年他们的成功一多半的功劳应该归于李子恒。当时李子恒被称为小虎队的御用书童，也正是他帮助小虎队制作创作的专辑让这三个少年红透了整个华人世界。红蜻蜓、星星的约会、叫你一声 My Love、 爱、蝴蝶飞呀、星光依旧灿烂，每一曲都留着我们成长的脚印。来听这首《爱》。

爱来自于小虎队，这是很多人心底关于青春最美好的一首歌，而这首歌的作者正是李子恒，也是他一手打造了小虎队。每次我们说起一位音乐人，总是免不了要回顾一下他的成长经历。李子恒16岁一个人来到中国台湾闯荡，之后呢，参加了民歌时代金韵奖的民歌创作，正式走上了音乐道路。随后呢，担当制作人，为蔡幸娟制作唱片，进入唱片界。而后呢，他加盟了飞碟唱片，成功包装了姜育恒和小虎队，之后一直活跃在歌坛。李子恒啊，是一个全才，他既写词又作曲。从蔡幸娟的《星星知我心》，林慧萍的《情难枕》，南方二重唱的《戏说往事》，还有姜育恒的《多年以后》，孟庭苇的《冬季到台北来看雨》，小虎队的《红蜻蜓》，星星的约会，苏芮的《牵手》，吴奇隆的《祝你一路顺风》，王杰的《红尘有你》等等等等。李子恒的作品都是词曲俱佳的精品。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秋蝉》《牵手》《语言》三首歌曲都获得了金韵金曲最佳作词大奖，而由他作词作曲的《秋蝉》更是第一首进入到中国台湾国中声乐教科书的流行音乐。我们就来听一听这首李子恒1979年的作品，由杨芳瑜、徐小菁演唱的《秋蝉》。

李子恒秀丽隽永的文笔，富有诗情画意的情调，让杨芳怡、徐小菁有一点点尖锐的歌声，好像也染上了一层温暖的底色。李子恒的作品啊，很细腻，大多是表现爱情或者是个人情感。然而他的歌词当中啊，你会发现很少直白地出现类似于我爱你、我恨你这样的词汇。他的词非常含蓄，却可以让人一再回味。李子恒呢，非常少出现在媒体前。我曾经看过一段他的采访视频，戴着大眼镜，穿着白衬衫，整个人呢非常的亲和，又显得很谦逊。在那档节目当中啊，他娓娓诉说着当年小虎队的风采。确实，在李子恒创作的大多数歌曲当中，他倾注精力最多的一定是给小虎队的作品。即便在小虎队解散之后啊，他依旧是不偏不倚地帮三个人分别都写歌，吴奇隆的祝你一路顺风，梦不完的你，苏有朋的等到那一天，珍惜，背包，以及陈志朋的说你要等等。我们就来听一听吴奇隆的这首祝你一路顺风。

时光如一道暗伤，静静地面对时光流逝，又有谁能陪你浅酌低唱呢？今天我们一起来听到的是制作人李子恒。小虎队再怎么不舍，还是终于解散了，就像我们的青春一样，再怎么不愿意，还是会过去。不过还好，我们青春过，那就够了。就像是烟火，虽然短暂，但是却很灿烂，也很美丽。除了一手打造小虎队之外呢，李子恒还为当年落选小虎队的另外七个男孩的组合红孩儿写了很多歌，同样也很青春。可能因为小虎队的光芒太盛吧，红孩儿的歌都没有传唱开来，但是有一首歌我却非常的喜欢，这就是红孩儿的故事。

0: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1: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0: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1: 回忆往昔，
0: 重温经典，
1: 岁月流声，
0: 感受光阴之美。
2: 岁月流声，老歌也动听。今天我们来听到的是音乐人李子恒的作品。李子恒制作的主要歌手呢，除了小虎队，还有一位就是姜育恒。几乎每一个成功歌手的背后啊，都会有一个或者几个支持帮助他的人，姜育恒也不例外。而对他帮助最大的一个人呢，就是李子恒。李子恒帮姜育恒写过很多歌，比如《多年以后》、《旅于一个人》、《有空来坐坐》、《别让我一个人醉》等等。他和李子恒之间的友情，从某种意义上也决定了姜育恒在音乐上的成功和发展。姜育恒自己曾经说过，说李子恒对于我的音乐一直是很无私的全力支持的，我们多年来的合作呢非常的愉快，而且彼此之间结下了很深的友情。我很喜欢他，他是一个很好的人，很有才华。而姜育恒呢，也曾经做过一张专辑，里面的歌曲词曲作者全都是李子恒，而专辑的名字呢，他也起名叫《两个永恒》，一个姜育恒，一个李子恒。

就是来自于姜育恒的经典作品《别让我一个人醉》，同样是由李子恒为姜育恒所写。从李子恒的作品当中啊，我们可以看出他的创作呢，主要继承了中国传统的那种温润婉约的风格，而在词当中也充满了现今歌词当中难得的那种意境美。他会用一种诗人的浪漫情怀来优雅诉说一些喜怒哀乐。在他的歌曲作品当中啊，你感觉不到那种大喜大悲，但是也会被那种简单的青涩所感动。他的作品当中没有现实的批判和历史的沉重，却一样惊艳华语歌坛。而他的作曲也同样和词能够达到温婉的和谐统一。可以说在李子恒的笔下，我们听歌的心灵就像流过一道清泉。

细说往事。这样的歌声，这样的声音，就像是一杯温酒，虽然不激烈，却让人沉醉。李子恒和南方二重唱在1991年一同为我们留下了这样一首隽永的歌。李子恒可以有这样很温暖的作品，也同样可以写出很浓烈的作品。当年在飞碟唱片啊，几乎所有的大牌音乐人都会为当时的一哥王杰来创作一些作品，李子恒也不例外。王杰的沧桑感和姜育恒是完全不一样的，怎么形容呢？我曾经看到过这样一个说法，说听王杰的歌啊，你会漫不经心的就有一滴眼泪滑落在你的手背上，他的歌声很寂寞。确实，王杰的声音当中有一种孤独寂寞的感觉，所以李子恒就要用这样忧伤的音乐来成全他无处可诉的寂寞。王杰，红尘有你。

李子恒啊，当时是飞碟唱片的台柱子，所以一直都孜孜不倦地为飞碟旗下的歌手啊奉献着自己的作品。但是很有意思的是啊，他也为飞碟唱片的死对头滚石唱片写过一首歌，那就是写给周华健的《风雨无阻》。虽然是在当时飞碟唱片关张之后的1994年，但是为死对头滚石唱片写歌，这在飞碟唱片众多大牌音乐人当中是不多见的。所以我们也来听一听这样一首创作背景啊有一些些特别的歌曲，周华健《风雨无阻》。

今天我们一起听到的是一个可能你很陌生，但是对他的音乐作品应该非常熟悉的音乐人李子恒。接下来为你挑选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苏芮的《牵手》。苏芮在经历最初黑衣女郎形象巨大成功之后呢，在上世纪90年代开始陷入到了事业的低谷，她那种中性冷酷的形象呢，逐渐不被大家所接受。而就在这个时候啊，李子恒及时为苏芮送上了这首《牵手》，让她不再中性冷酷，而是有了抚慰人心的温情。这首歌呢，也帮苏芮重新换回了人气，让她在事业上梅开二度。如果说当年酒干倘卖无的苏芮是意气风发，那么《牵手》当中的苏芮就是历尽沉浮，涅槃重生。可以说，如果没有这首《牵手》啊，苏芮将在上世纪90年代初就早早地告别歌坛了。

0: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104，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1: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头条。今天正好遇见你第五届镇江市青年人才交友文化活动在金山湖畔举行，搭建单身青年交流互动平台，拓宽青年交友渠道，切实增强青年人才在镇归属感、幸福感与获得感。这次活动紧扣青年人才实际需求，创新活动形式，精心设计破冰互动、趣味游戏、才艺展示、自由交流等多个环节，来自机关事业单位、国企、重点企业、高校、医院等各行各业的优秀青年人才齐聚一堂，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邂逅缘分、交流思想、共话发展。近年来，我市高度重视青年人才引育留用，用心用情做好青年服务保障，聚焦青年住房需求，推出人才公寓、青年驿站、租房补贴等安居政策，降低青年来镇留镇生活成本，搭建青年成长平台，常态化开展技能培训、科创赛事、成果对接、岗位交流等活动，助力青年职业发展，丰富青年文化生活，打造青年交友、读书沙龙、户外拓展、城市研学等多元社交场景，破解青年社交圈窄、交友难问题，完善医疗、教育、休闲、出行配套，全力建设青年友好型城市，让青年人才安心工作、舒心生活、暖心交友。继续关注新闻。今天，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组织气象、水利、自然资源等部门和湖北、重庆、陕西等重点省份会商研判今天至27号新一轮强降雨过程发展趋势，部署重点地区防汛工作。根据国家防汛抗旱应急预案及有关规定，国家防总于今天下午3点，针对湖北、重庆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继续维持针对湖南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国家防总办公室派出工作组赴湖北协助指导防汛工作。据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消息，神舟23号载人飞船将携带9项科学实验上行中国空间站，上行样品及装置总重量约54公斤，主要包括肝脏细胞、水稻和拟能界种子、纳米酶、放线菌、钙钛矿电池等实验材料。最近，四川凉山州西昌市公安局成功破获一起特大工地建材盗窃案，抓获犯罪嫌疑人6名，查获被盗钢筋500余吨，涉案金额达100余万元，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最近，国宝级鸟类东方白鹳首次在武汉湿地繁殖成功，喜添15只幼鸟，其中2只已经学会飞行。东方白鹳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素有鸟中大熊猫之称，其传统繁殖地主要分布在黑龙江红河、山东黄河入海口等北方湿地，它们每年春季北迁繁殖，冬季南迁越冬，留在越冬地武汉就地繁殖尚属首次。来关注天气预报，全市今天傍晚到明天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雨量中到大雨，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明晨最低气温22到23度，明天最高气温26到27度。后天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可达大雨，23到27度。丹阳、句容、阳中明天都是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可达大雨，22到28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芳芳，我是陈燕。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

0: 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说书人一张嘴，云文云武指点江山，四方客三尺台，一庄一谐笑谈金古，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欢迎收听《天天书城》。
3: 天天书场邀您收听长篇评书《儒林外史》，演播浩如，监制小楼。
4: 张祥生和范进一块儿来到高要县，来拜会县太爷汤峰。可是到这儿呢，赶巧了，县太爷没在县衙，下乡去了。俩人一商议，这怎么办呢？咱们呢，先到附近关帝庙去等待一时啊。等县太爷回来的时候，一筛锣，我们就能听得见。到时候呢，我们再前去拜会。俩人到了关帝庙了。这关帝庙呢，正赶上修大殿，这工匠们在这干活，那县里头的工房在这监工。工房一听说县太爷的朋友来了，赶紧的招待。哎，他招待半道，又来了一位替他招待的，谁呀？严贡生。这个人呢，叫严大卫，字叫志忠，严志忠。哎呀，这家伙特意从家里头叫人给抬来了食盒，特意给做的吃食，九大盘子，另外呢还给带的酒，请范进和张乡绅上座，他在下手相陪。你看这家伙专门能够结交权贵。其实呢，他跟县太爷的关系啊，也就是一般般，县太爷倒不至于不认识他，但你说关系有多好？没有。县太爷呢，有些事儿也未必就赏他脸。可是呢，这个家伙为了结交范进和张祥生，为了抬高自己的身份，特意在两个人的面前说，我跟汤父母关系如何如何好，我们就是有缘。当初汤父母上任的时候，我们当地的乡绅搭起了彩棚啊，我呢也跟着一块儿在彩棚里头迎接县太爷。哎，这位汤父母就是跟我有缘，那么多人 单独一双眼睛就看我。可那么多人，谁也拿不准是不是看我。旁边有个朋友看着县太爷是看我，就小声问我，哎，我说您跟这位父母大人您以前认识？我呢心眼实，实话实说，我说不认识。哎，他这么一听说我不认识，他来劲儿了，他以为父母大人是看他呢，他赶紧的迎上前去，那个意思呢，父母大人要是看他的话，是不是有什么话要问他，他好答，然后呢好跟父母拉近关系。可是哪想到啊，他这是自讨无趣，他自己上去了，人家父母大人呢没看他，眼睛啊又看别处去了，哎呀，闹得那个尴尬劲儿啊，闹个大红脸。其实父母大人人家是看我啊。后来呢，父母大人进了衙门了，我们这些迎接的乡绅给父母大人见礼，然后呢我们各自归家。等到第二天的时候，兄弟我是特意到县衙门去拜谒汤父母。您想，汤父母刚到这儿，那时候刚下学，忙得不可开交，可一看我来了，马上把手上的事儿全都放下了，请我落座，请我喝茶，哎呀，就好像多年的老乡与相似，您说这不是缘分吗？那县太爷就瞅我，他就顺眼。哎呀，这通吹，吹得乌丢乌丢的。要依着他的说法，他跟这汤凤、汤县令，那关系好的得不得了，得穿一条裤子。张乡绅呢就问，那敢问严先生，您和父母最近也经常在一块儿请教吧？什么意思呢？问问你是不是这几年经常和县太爷在一块儿吃吃饭、喝喝酒、喝喝茶、谈谈心什么的。听他这么一问，这严贡生啊也不敢瞪眼睛全说瞎话，因为这两位是来拜望父母大人的，一会儿人家跟县太爷就见了面了，我如果说经常在一块儿，说昨天还在一块儿了，他跟父母大人一提，人县太爷说没这么回事儿，这不就漏了吗？哎呀，这家伙一声讪笑啊，哎呀，张老先生啊，您是有所不知啊，我们这位父母大人不善于交往，他呢也不大愿意成天迎来送往这些事儿，所以啊这几年以来就不常进到县衙去，虽然说是不常去，但是我和这位汤父母咱们这是神交啊，汤父母心中有数。哎呀，这不嘛，前一次县考就把我家二小就给录取了一个第十名，然后呢叫进去细细的问他从的先生是哪个，又问他可曾定过亲事，哎，等等等等，那是关切备至啊。哦，范进呢听到这儿点点头，哎呀，是啊，我这老师看文章那可是法眼呢，既然赏进令郎，那一定是英才可贺呀，夸赞严贡生他儿子一定是文章写得好。这严贡生呢这脸不红不白的，哎呀，岂敢岂敢岂敢。嗯，要说起来

咱们高要县有这位汤父母在，汤父母也是福大命大造化大呀，人家那是菩萨下凡呢，对我们高要县那也带来福音了。咱们老百姓这几年这日子越来越好过。这高要县可是广东出名的县份呢、一年之中钱粮耗县花布牛驴渔船田房税等等等等，那也不下万斤呢。我们这儿这可真真正正的是富庶之地呀。我跟你说，就像汤父母这个做法，一年呢也不过能落个8000斤。可是前任的潘父母做的时候，那可是10有万斤呢。这汤父母啊还有一些枝叶，还用得着我们这几个要紧的人帮他想一想，帮他排布排布，他呀还能多赚，还能多得。一边说着，他还特意把这声音压低了，好像啊怕别人听见似的。哎，正说着的时候，由的外边走进一个小厮来，看那样子慌慌张张的，蓬头垢面，也不像个样子。进来之后是直奔严公生。老爷，老爷，哎呀，家里头叫您赶紧回去呢。严公生看一看这个小厮，其实呢这个时候不用说，张香生和范进也都看明白了，这小厮这是严共生家里头的人，他家的下人，大概是家里有什么事儿。再看严共生好像挺沉稳似的，什么事儿啊叫我回去啊？老爷，是早上关的那口猪那人来讨药来了，在家里头吵呢。他要猪啊，叫他拿钱来。那个他说猪是他家的。行了，我知道了，你先去吧，我就来。严共生呢看那意思撇吃拉嘴的，拿这事儿呢没太当回事儿。这猪到底怎么回事？那范进和张香生当然不了解内情了，好像啊闹的是邻里的纠纷似的这个意思。当然这事儿也不好问，可是张香生呢叫这个小厮先走，可这小厮呢没动地方，就站这站着，一会儿看看范进，一会儿瞅一瞅张香生，再一会儿呢再看看严公生。这时候张香生和范进一看这意思，这大概人家严公生家里头有事儿，为了陪咱们人家不肯回去，这哪成啊。所以呢两个人纷纷说话，哎呀，那个严先生，既然您府上有事儿，老先生就请回吧，不需要在这陪我们。这严共生呢口打海声，嗨，二位老先生有所不知，这口猪啊原来是舍下的猪，是我的猪。才说到这儿，听见外边铜锣响，

咣，得，大家伙一听都听明白了，这是县太爷回衙了。那范

0: 印和张祥山到这高要县来，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要拜会汤县令。这县令既然回来了，那赶紧准备去见吧。两个人呢全都站起身来整理衣帽，叫管家拿着帖子，这就准备啊到县太爷的宅地去前去拜会。那对严贡生呢，当然打工失礼，谢过严贡生的款待。这严贡生一看这种情况，这话呢也就不能往下说了，他呢也就告辞回家，正好家里还有事儿。咱们不说他回家这口猪怎么回事，咱们翻回头来还继续说范进和张祥山。这两个人呢一直来到县太爷的宅地门前，那这个时候呢县太爷已经回衙老半天了。这两个人呢把这名帖投进去。咱说这知县汤凤今天为什么下乡，乡下呀有一桩案子，他呢亲自下乡前去办理去。这事呢办得挺痛快，心满意足回来了。哎，回到宅地刚刚坐定，这就有下人给捧上了帖子，两份帖子，说是有高朋特来拜会。这县太爷把帖子接过来一个一个打开看，哎，打开头一个一看，是指张师禄。哦，点点头，心里头不痛快，心里说话，这个张师禄张静斋实在不怎么样，不招人待见，年年都跑到我这儿来，其实说是看我，就是到这儿打秋风来了，就想要赚点什么回去，有心不见的。但是拿过下一个帖子打开一看，门生范进。哦，心里头暗暗点头，想起来了，今年科举考试乡试他点中的这位范进呢，这个人呢文章还是不错的。哎呀，中举这么长时间了，这才来头一次拜望我这个老师，这怎么能不见呢？无论如何必须得见。所以呢这就没什么好说的了，赶紧吩咐快快请进，请到客厅待茶。把范进和张祥申一块儿请到客厅。这县官呢也赶紧的收拾收拾，换一身衣服到客厅会见。这一进来，张静斋呢先跟县太爷见过，因为他跟汤凤那是老相识了，没什么说的，互相见过礼。然后呢这范进才上来跟汤凤是叙过师生之礼。那汤知县呢还挺客气，再三的谦让，奉座吃茶，又跟张静斋叙了一些阔别的话，当然也都是一些客套话。然后呢坐下来又夸赞范进的文章，然后呢这才问，范进呐，因何没去会试呢？范进呢这才说，哎呀，恩师有所不知啊，先母见辈， 遵制丁忧啊。
1: 哎呦，
0: 汤知县一听明白了，啊，闹了半天，人家老娘过世了。哎呀，这我还不知道呢。身上穿的是吉服，人家刚刚办完丧事，我穿吉服跟人家会面，这不合适啊。哎呀呀，实在抱歉，实在抱歉。我不知道您家里头出这等事情，带我去换下吉服。这又出了门来，把这吉服换下来，穿上了素服，然后呢拱手把范进和张相申让进后堂，摆上酒席呀。这席上燕窝、鸡鸭，另外呢还有广东出产的鱿鱼、苦瓜，也做了两碗。知县安席坐下，那用的都是银香的杯箸。范进呢退前缩后，不肯举杯，也不肯拿这筷子。哎，这汤知县不知道怎么回事，觉着挺纳闷，但是呢也没好问出来。这时候张相申笑着说话了，哎呀，释先生因尊制想是不用这个杯箸啊。
1: 哦，
0: 他这么一说，汤知县反应过来了，看来范进呢很讲究的一个人呢，因为他的老娘刚刚过世不久，所以呢这个银香的杯、银香的筷子人家不用。哎呀，心里头暗挑大指啊，这是一个孝子啊。这赶紧的命人给换，换成了瓷杯，换成了象牙筷子。可是呢这个给换上来之后了，范进依然不肯用。哎，汤知县不明白，又看张景斋。张景斋啊不用说也明白，赶紧给解释，哎呀，这个筷子释先生也是不用的。
1: 哦，
0: 汤知县一边点头，心里头开始泛起了嘀咕。
2: 长篇评书《儒林外史》，演播浩如，监制小楼。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3: 哎，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4: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5: 林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6: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7: 开心杂货铺啊。
6: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7: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8: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我是资深美女马珍珠。
9: 开心杂货铺，大家好，我是普通青年牛德华。
10: 周末，大头和女朋友去逛街，女朋友看上了一款包包，于是撒娇地和大头说：
11: 大头，亲爱的，我想买这个包包。
12: 亲爱的，咱们家里不是还有包吗？
11: 可那是冬天的呀，现在都已经夏天了。
12: 夏天？你的包还怕热吗？再说了，热不是有防晒霜吗？
11: 哦，对了，我的防晒霜也用完了。
6: 德华，我昨天看电视，说研究表明80%的男生都找不出女朋友生气的原因。
12: 哦，那剩下的20%还是不错的嘛。
6: 问题是，剩下的20%连女朋友生不生气都看不出来。铁柱心情沉重，声音沮丧地给媳妇儿打电话。
12: 老婆，最近运气太差了，我找了一位大师给我算了一卦，他说呀，我60岁的时候有个劫。
6: 是吗？我告诉你啊，你现在要是不给我说清楚算命的钱是哪儿来的，我就让你今天晚上在劫难逃。
10: 老王晚上睡得正香，老婆啪抽了他一巴掌，老王怒目圆睁，老婆说道：
6: 老公，生气是无能的表现哦。
10: 老王想了想，做了几个深呼吸，露出晴朗的微笑。老婆反手又抽了他一巴掌，说：
6: 有气不敢生，比无能还无能。买了一袋干脆面，吃了一半就放桌子上了， 不一会儿发现家里傻狗把嘴伸进袋子里吃得正带劲。我家的狗那可是我妈的心头肉，我可不敢怎么地它，只好喊我妈来教育它。只见我妈过来一巴掌打到狗的嘴上，边打边骂说，哼，那种垃圾食品也能吃吗？啊，吃那些个没营养的干嘛？你这个傻狗。刚刚有人打电话是这么说的，
13: 您好，我是神童。
6: 大头当时就火了，顺嘴就来了一句，
14: 你是神童，我还是超人呢，滚。
6: 大头说完就把电话挂了，之后收到了短信，
15: 超人大哥，快递你自己飞去公司取吧。
6: 哎呀，原来是神童啊，大头非常的后悔。
14: 神童大哥，神童大哥，你楼下等等我，是俺听错了，大哥你别走啊。
13: 在我老丈人家呀，我儿子到处找糖罐，找到之后就要让我丈母娘给打开。我对我丈母娘说了，我说千万别给他打开，小孩子不懂事儿，你看他现在牙齿都长蛀牙了，不能太宠着他。结果呢，我丈母娘拉长了声音说，
16: 我当然要宠着他啦，他上个星期还在一个老糖罐里帮我搜到了3000块钱呢。
13: 珍珠啊，你说为什么书籍是我们人类最好的朋友呢？
16: 那是因为当我们对它感到乏味厌烦的时候，就可以不看，把它搁下，不论搁多久它都不会生气的。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杂货铺，
6: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9: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6: 语文课上，老师留作业让背课文，第二天老师考背诵，叫到了大头，大头没背下来，只能硬着头皮说，
17: 老师，我只背下了前两段，能不能给融通一下？
6: 好，没问题，宽容你，前两段不用背了，从第三段开始背吧。高帅领到大学毕业证那天，爸爸从抽屉里拿出一个箱子，语重心长地说道，
13: 儿子啊，20多年过去了，20年前我跟你妈放弃了国企工作来创业，一开始我们身无分文，然后3000、5000、10000，后来20、50万，直到现在粗略统计了一下，我们有500万了。
6: 大头一听这话，感动得热泪盈眶，直接说道，爸，没想到你们老两口还给我攒了这么多钱，真是太不容易了，我以后一定要好好的报答你们。
13: 儿子，现实呢是跟你的想法稍微有那么一点点差距，这些呢都是借据，你收好了，爸妈这辈子估计还不清了，就得靠你了。
6: 刚结婚的时候吧，我就喜欢留长指甲，老公就劝我，
13: 长指甲呀不卫生，以前我爸经常给我妈剪指甲，你看现在我没关系，我为你剪指甲。
6: 听完之后那真是满满的幸福感呀。等剪完之后呢，就听我婆婆悠悠地对我老公说，
17: 你爸是怕我挠他，你以为你爸是好的？你真是你爸的好儿子，消灭大规模杀伤性武器，防范于未然呐。
6: 哎呦，可怜的我，原来不知不觉就被缴械了呀。老王的媳妇儿拿起鸡毛掸子不停地追着小王打，老王看见了冲过来护住了儿子，
13: 有话好好说，干嘛打孩子呀？
6: 我问他兜里的钱哪来的，他就是不说。
13: 老王和颜悦色地跟儿子说，来告诉爸爸钱是哪来的呢？
6: 小王摇着头说道，
18: 爸爸我不能说。
6: 老王的火一下子就上来了，打了小王一巴掌，
17: 钱到底从哪拿来的，放回去。
6: 小王擦了擦眼泪，咬了咬牙， 深深地看了老王一眼，走到门口，把钱塞回了老王每天锻炼穿的运动鞋里。铁柱的媳妇儿在化妆，铁柱在旁边不停地转悠。
10: 媳妇儿，你为什么那么喜欢买口红呢？一个都没用完又要买一个新的。
6: 哎呀，小时候上美术课，别的同学都有18色水彩笔、32色水彩笔，而你却只有一支铅笔，你什么感觉啊？大头和王美丽聊天儿。
10: 听说昨天你去相亲了，美丽，遇见了2个男人，一个开80多万的车，一个开了100多万的车，你竟然还没同意，你也太高傲了吧。
6: 哎，别提了，昨天感觉到了深深的欺骗，什么80万、100万，那都是他们汽车的公里数。大头的合租室友特别懒，衣服堆了3个月终于要洗了。只见他拿了个盆，倒了半盆水，把衣服放进去，然后倒上洗衣粉，蹲在盆旁边，用一根手指在盆里顺时针的搅了3圈，然后逆时针再搅3圈。大头实在看不下去了，就问：
12: 你这也叫洗衣服？谁教你的？
6: 那个哥们儿抬头看了看大头，无辜地说道：我看我家洗衣机就是这么转的呀。
0: 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今日二条。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最欢乐的吐槽，最温柔的补刀。
3: 不想当段子手的主持人肯定不是好导播。
2: 虽然我没听懂，但我支持你。
4: 开心杂货铺，开心包邮，欢乐到付。
5: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3: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5: 王美丽昨天晚上下班回家，去超市买牛奶，看见一个40来岁开奥迪的大哥，怀里抱着个存钱罐放在柜台上，从里面抓出了一大把零钱跟钢镚，数了20多块给老板要买烟。美丽很诧异地看着他，他悠悠地说了一句：
6: 妹子，别看了，希望你以后啊，对你老公好点儿。拜托了。
7: 亚楠下班之后呢，顺路买菜回家，卖菜的是一对老夫妇，亚楠看天色渐晚，就故意多买了一些，零钱也没让找，老婆婆特别的开心，看着亚楠笑眯眯地说：
8: 菜是我种的，没打农药，姑娘你真大方，人也漂亮啊。
7: 刚离开就听老大爷说道：
6: 老太婆，咱们做生意要讲诚信，不能骗人。
8: 我没骗人，咱们确实没打农药啊。
6: 没骗人，那你干啥说她长得漂亮？嘿。
7: 表弟考试又砸了，全班倒数第3，姑姑在客厅正教育他呢。
5: 我跟你爸也算是知识分子啊，你怎么就这么不争气啊？对你要求很高吗？不高呀。逼你考前3名了吗？没有啊。给你报各种兴趣班了吗？也没有啊。我们就希望你快乐成长，我就希望成绩单上我孩子的名字不要从下边开始数。
6: 表弟突然被感动了，眼泪一下子就流了下来，双腿一软，扑通一声跪倒在地上，然后委屈地说道：妈，你和我爸还是要个2胎吧。
5: 铁柱的媳妇儿早上下楼扔垃圾的时候崴了脚，肿得不能走路，躺在床上玩手机。铁柱送女儿去幼儿园，小丫头死活不去，非要在家守着妈妈。
7: 闺女，你放心，你妈就是伤了脚，不用守着。
8: 昨天我舅舅给我买了好多零食，妈妈躺在家里不上班，我不守着妈妈，我觉得零食一定会让她吃光的。
7: 老王媳妇儿过生日，老王带她去花店买花，没想到媳妇儿在花店里转悠了一圈，悠悠地说道：
5: 哎，现在的花太贵了，要不我拿着花拍个照发个朋友圈算了。
7: 老王一听

0: 感动得五体投地，说：哇，亲爱的，今儿你可真乖呀。
1: 老公，我这么乖是不是应该奖励一下呢？
0: 那绝对的，您说吧，您想要什么奖励？
1: 那就把我上次看中的大钻戒买回来吧。
2: 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0: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1: 放学前，老师给同学们留了一个问题，一个灯的开关摁一下，灯亮了，第二下灯不亮，第三下灯亮着，重复进行，摁第2013次的时候，灯是亮着的还是灭着的？第二天老师再问这个问题，所有的同学都说亮着，唯独小王大声说道：
3: 灯是灭着的。
0: 我亲自试过了，我怕有人打扰我，我会数错，就自己到了漆黑的地下室，一下一下按着灯，结果按到第444下的时候，不管我怎么按，周边都是一片漆黑。说明啊，从那个时候开始，灯就一直是灭着的。
1: 正逢双十一，铁柱的老婆抱着手机一脸陶醉，闺女在一边看着，给她妈妈当参谋，搞得铁柱有点心烦。
4: 有些看着好看的，买回来用啊，你就会发现这东西，你就哎呀，你就别瞎买了。
1: 铁柱的媳妇儿还没说话，闺女发话了：爸，你挣钱不就是给我妈花的吗？
4: 老婆，你快看，你快看，这双十一补习班也在做活动，现在7折优惠，要不咱给女儿多报几个班？
1: 老王的媳妇儿正忙里忙外的大扫除，她分配给儿子的任务是整理好自己的房间。过了一会儿，当她去检查的时候，曾经一度杂乱的房间被打扫得干干净净。接着，她看到蚊帐上有一张纸条，纸条上写着：
5: 请别往床下看，谢谢。
1: 媳妇非常生气，弯腰往床下一瞧，哎，愣住了，那里只有一张卡片，上面写：
5: 嘿，什么都没有，惊不惊喜，意不意外？
1: 经过彻夜蹲守，行动小组终于在蹲守地点附近发现了犯罪嫌疑人的踪迹，一声令下，抓捕人员迅速出动，数秒之内便将其制服。被按压在地的嫌疑人没有惊恐，也没有挣扎，反而发出了阵阵笑声。领导呵斥道：
5: 你笑什么？
1: 感谢收听本期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0: 我是牛德华，
1: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明天再见。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今日二条。

江苏大学附属医院，守护健康，与您同行。我们以人心为灯，照见医者担当，我们以专业为刃，斩断病痛之扰。从精准诊疗到优质护理，从前沿技术到温暖服务，每一处细节皆倾注责任，每一次诊疗都饱含关怀。江苏大学附属医院，用爱与专业守护您岁岁安康。

0: 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一切以病人为中心，让医疗更有温度，让群众更满意。秉德敬业，求真维新，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追求卓越服务，成就健康人生。
1: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0: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FM104，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2: 北京时间18:00，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京东纸业入选2020等水资源费改税减征名单，每年可节省水资源税费150多万元。中高考临近，相关部门对全市各考点学校食堂开展专项检查。植保无人机撞上空中信缆，谁的责任？法院判了。以下是广告时间，广告之后一起来听详细内容。

0: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1: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1: 我。
0: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2: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罪，驾车千分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3: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1: 我。
0: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4: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一起听任江，我是陈燕。全市今天傍晚到明天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雨量中到大雨，偏东风四到五级，阵风六级。明晨最低气温22到23度，明天最高气温26到27度。后天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可达大雨，23到27度。一起听任江来关注新闻。最近2026年江苏省水资源费改税减征名单正式揭晓。中止业凭借行业领先的，来听通讯员蒋清文记者周恒的报道。
5: 京东纸业江苏股份有限公司是我市重要的制造业企业，近年来企业在追求经济效益的同时，也在绿色环保方面下足了功夫，先后完成了污水处理厂、白水回收系统等20多项节能技术改造。2025年，企业单位产品取水量仅为11立方米每吨，
6: 这个水资源税的体量也比较大，所以有一个8折的优惠，这个量还是很大的。
5: 在市水利部门的统筹协调与精准指导下，市和区两级同向发力，同频共振，市级水利部门牵头制定帮扶方案，明确申报重点、审核标准及时间节点，为区级服务提供专业支撑。经开区城乡建设局手把手指导企业完善用水台账等佐证材料，精准打通申报逻辑链条中的堵点。
6: 经过就25年的一个申报失利之后，企业也是主动就跟我们对接嘛，我们也是这个积极的去协调这个市水利局，然后由市水利局去协调省水利厅的节水办，然后之前我们也是就是三方一起去企业里面进行详细的这个工作指导，然后就是特别是针对企业的一些问题诉求，我们也进行了及时的解答。
5: 暖心帮扶换来了实打实的惠企成效。此次成功入选减征名单后，京东纸业每年可节省水资源税费150多万元，这笔资金企业将全部反补节水技改。

0: 用水系统升级等项目。京东纸业江苏股份有限公司造纸三处副科长应小平，
1: 公司的节水的一个发展，一个进步，也是需要也离不开，市水利局啊，还有地方行政主管部门的一个支持，对吧？对吧？在这个支持之下，我，对吧？在这个支持之下，我，对吧？在这个支持之下，我，对吧？在这个支持之下，我，对吧？在这个支持之下，我，对吧？在这个支持之下，我，对吧？在这个支持之下，我，对吧？在这个支持之下，我，对吧？在这个支持之下，我，对吧？在这个支持之下，我，对吧？在这个支持之下，我，对吧？在这个支持之下，我，对吧？在这个支持之下，我，对吧？在这个支持之下，我，对吧？在这个支持之下，我，对吧？在这个支持之下，我，对吧？在这个支持之下，我，对吧？在这个支持之下，我，对吧？在这个支持之下，我，对吧？在这个支持之下，我，对吧？在这个支持之下，我，对吧？在这个支持之下，我，对吧？在这个支持之下，我，对吧？在这个支持之下，我，对吧？在这个支持之下，我，对吧？在这个支持之下，我，对吧？在这个支持之下，我，对吧？在这个支持之下，我，对吧？在这个支持之下，我，对吧？在这个支持之下，我们也会不断的完善我们的管理组织，公司的节水治改下面的措施，去落地。
2: 一起听润江继续关注。一起听润江继续关注下时节，我是乡村田野麦浪翻滚秧苗青翠。
3: 喷一次它自动的，也自动20分钟还是30分钟，也可以手机操作。
2: 这套智能喷灌系统具备全天候远程管控功能，让农户即便不在田间，也能实时查看田间伤情，灵活调整作业模式。同样位于林口镇的清河家庭农场，紧扣农忙用工难题，盘活闲置农具，以废旧农机改造助力农事生产降本增效。丹阳市林口镇清河家庭农场负责人汤建芳：
4: 前需要人工的话，真正需要的人工的话，就要2到3天。现在我们4个小时就能完成，这个相当的作业量。一斤秧的话，像我的话，可以省个6-7千块钱了。
2: 据介绍，今年是农技推广部门大面积育秧工作已经全面展开，在去年建成10处标准化育秧基地的基础上，持续加大惠农扶持力度。今年计划新增9处重点育秧基地，不断完善基层农业生产配套设施。是农技推广站站长钟志仁：
5: 我们今年这个全市这个集中育秧的面积的话，应该在接近9000亩。经营9000亩，就是可以这个摘插我们90万亩左右的这个水稻，应该说是整个我们集采的面积的话，还是比较稳定的。这个为我们控碱直播稻提高水稻单产，这个应该说也迟到了。
2: 中高考临近，为确保广大考生饮食安全，最近市市场监管局联合市教育局对全市各考点学校食堂开展专项检查，全面排查食品安全风险隐患，全力护航平安考试。记者岳宇成报道。检查人员先后对镇中附中、镇中、三中实验高中的食堂进行了检查，重点查看了环境卫备，全面清扫检修，确保干净整洁、正常运转，同时制定应急预案，确保发生问题能及时处置。
6: 我们一定要从降低风险的这个角度来制定菜谱，荤素搭配、粗细搭配、颜色搭配，同时 是方便、容易加工、成熟的，是吧？就是风险隐患比较低的这一类啊品种。啊，另外还有就是我们要做好食品留样，包括餐饮去洗消这一些关键环节的这个工作。
2: 今天正好遇见你，第五届镇江市青年人才交友文化活动在金山湖畔举行。活动搭建单身青年交流互动平台，拓宽青年交友渠道，切实增强青年人才在镇归属感。来听记者胡静的报道。
0: 这次活动紧扣青年人才实际需求，创新活动形式，精心设计破冰互动、趣味游戏、才艺展示、自由交流等多个环节。来自机关、事业单位、国企、重点企业、高校、医院等各行各业的优秀青年人才齐聚一堂，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邂逅缘分，交流思想，共话发展。青年李旭林：
7: 我不是镇江本地人，我来自河南那边。在去年来到镇江工作之后呢，镇江给我的第一印象就是这里，山阴的第一印象就是这里，山阴水的第一印象就是这里，山阴水的第一印象就是这里，山阴水的第一印象就是这里，山阴水的第一印象就是这里，山阴水的第一印象就是这里，山阴水的第一印象就是这里，山阴水的第一印象就是这里，山阴水的第一印象就是这里，山阴水的第一印象就是这里，山阴水的第一印象就是这里，山阴水的第一印象就是这里，山阴水的第一印象就是这里，山阴水的第一印象就是这里，山阴水的第一印象就是这里，山阴水的第一印象就是这里，山阴水的第一印象就是这里，山阴水的第一印象就是这里，山阴水的第一印象就是这里，山阴水的第一印象就是这里，山阴水的第一印象就是这里，山阴水的第一印象就是这里，山阴水的第一印象就是这里，山阴水的第一印象就是这里，山阴水的第一印象就是这里，山阴水的第一印象就是这里，山阴水的第一印象就是这里，山阴水的第一印象就是这里，山阴水的第一印象就是这里，山阴水的第一印象就是这里，山阴水放在这边长久的居住下去。非常感谢市里面能给我们提供这样一个平台，让我可以认识到更多的青年才俊，结交到更多的朋友。
0: 近年来，我市高度重视青年人才引育留用，用心用情做好青年服务保障、
8: 青年发展环境，让广大青年邂逅美好良缘，深耕城市，逐梦成长。
2: 一起听镇江，来听听还有哪些本地新闻值得关注。为进一步激发市场活力，释放消费潜力，镇江市商务局联动相关部门，在全市范围内推出乐购镇江票享惊喜有奖发票活动。今天有奖发票申领平台正式上线，活动参与对象为镇江市零售、餐饮、住宿、文化艺术、娱乐、旅游、体育、居民服务等领域的商户，含个体工商户。在上述经营主体消费的个人消费者，开票购买方为个人消费者真实姓名且与平台实名验证信息一致的，每人每日最多可上传三张发票，每月最多可上传20张发票参与抽奖。单张票面价税合计金额500元及500元以上，发票为全面数字化电子普通发票。发票开具时间为2026年5月1号至10月31号，发票上传入口为云闪付 APP。 活动采用定期抽奖与即时抽奖两种方式，其中定期抽奖奖金100元至5000元不等，单张发票的奖金不超过票面金额，即时抽奖的奖金设20元、30元、50元三档消费红包，根据发票金额实行。 今年，镇江市急救中心持续深化温度急救专项行动，创新推出的“马上倾听”专项工作效果逐步显现。一至四月，该中心收到12345热线表扬工单，较去年同期明显增长。回访无人机植保因便捷高效，成为不少农户田间作业的常用方式。但无人机田间作业撞上空中线缆引发的财产损失纠纷也日益多发。最近，智荣市人民法院审理了一起纠纷案，清晰界定了无人机空中碰撞的责任归属。周某是聚荣一家农机合作社的负责人，有5-6年的无人机操作经验。2025年9月的一天，他在自家水稻田操作无人机喷洒农药，无人机刚起飞没多久，便撞上了一条横穿农田上空的通信线缆。随后，无人机从空中摔落，机身电池摔坏，农药也洒了一地。周某发现无人机撞上的是某通信公司新架的一条线缆，他认为该公司在其水稻田上方架线没提前告知，导致意外发生，理应赔偿损失。于是他将该公司诉至聚荣市人民法院，要求赔偿无人机、电池、农药等损失共计6.8万多元。某通信公司称，线缆架设合法合规，周某飞行前应该自己看好路线，注意避让。法院审理后认为，目前我国没有法律规定通信线缆跨越农田时必须提前告知农户，或设置警示标志，或设置警示标志，或设置警示标志，或设置警示标志，或设置警示标志，或设置警示标志，或设置警示标志，或设置警示标志，或设置警示标志，或设置警示标志，或设置警示标志，或设置警示标志，或设置警示标志，或设置警示标志，或设置警示标志，或设置警示标志，或设置警示标志，或设置警示标志，或设置警示标志，或设置警示标志，或设置警示标志，或设置警示标志，或设置警示标志，或设置警示标志，或设置警示标志，或设置警示标志，或设置警示标志，或设置警示标志，或设置警示标志，或设置警示标志，或设置警示标志，明显可见不存在遮挡。周某作为有操作证、有多年经验的无人机操作者，在飞行前应当勘察路线，飞行中应当尽到观察、注意义务。因其没有尽到上述义务，自身存在明显过错，应承担全部责任，故判决驳回其全部诉讼请求。人尽是感受初夏浪漫。市民陈恩敏：
9: 听朋友说这个金桔菊开得非常漂亮，然后呢，今天我带宝宝到这边来看，真是非常非常好看，不出所料，这么美丽的风景到这边打卡拍照，心情非常非常好。
2: 记者了解到，晴好天气里，花田旁咖啡车代拍服务纷纷亮相，催生全新消费场景。代拍师周文超介绍，每天下午4-5点，这片花海人气爆棚，尤其苏超赛事期间，不少外地球迷看完镇江主场比赛后专程前来打卡留念。代拍师周文超：
10: 外地游客也有，就是我们现在这个时候苏超也在举办中嘛，然后有的时候我们镇江有主场比赛的时候，有些外地的游客看完足球赛之后也会特意过来打卡拍照留个纪念，也体现出我们镇江的这个文旅越搞越好。
2: 最近，位于金山景区百花洲西侧的金山避风馆正式开馆迎客，凭借沉浸式展陈体验与厚重的历史文化底蕴，吸引众多游客驻足参观。金山避风馆以金山救生文化为主题，浓缩展现了金山千年救生文化的发展脉络。展馆通过 3D 投影、多媒体互动等现代化展陈手段，结合珍贵历史老物件，让游客在光影交织中穿越千年， 直观感受中国水上救生文化的起源、传承文化的起源与传承文化的起源。今天，2026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第八周比赛预约购票公告发布。镇江队对战常州队的比赛，
11: 原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廪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12: 禾下乘凉梦，苍满无饥荒，
11: 粒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2: 一起听镇江，下面请听观点。最近，浙江一名电商反映，店铺售出的45把雨伞，在买家申请无理由退货后，被悉数退回。然而，退回的雨伞均存在明显使用痕迹，且伞面写有学生姓名，无法二次销售。据了解，这批雨伞总价338.14元，叠加往返运费，商家共计损失300。前商家已下架相关视频，并透露涉事的苏州某小学家委会多次主动联系致歉，已足额补足雨伞货款及全部运费损失。截至目前，涉事小学没有就此事发布任何。
13: 怎么给孩子做榜样？网友张月回唏嘘不已，几百块事小，价值观崩塌事大，孩子看在眼里，学在心里。网友珊珊建议应该废除7天无理由退货的机制。红星新闻点评：7天无理由退货是网购时代出现的一种保护消费者权益的机制。从2017年开始，这项规则对电子商务的健康发展起到了有目共睹的作用。在巨量的网购行为中，7天无理由退货带来的消费纠纷所占比例极其有限，因此没必要因噎废食、轻言废止。当然，消费者的权益要保护，商家的正当利益也要维护，重要的是完善制度，探索兼顾买卖双方权益的途径。大和网观点：整场风波的焦点不是300多元的小额损失，而是无理由退货规则被刻意曲解滥用的失信行为。这种用完即退的精明，看似钻了平台规则的空子， 实则公然违背了商业交易的诚实信用底线。家委会的致歉补款弥补了商家的经济损失，却无法消解事件背后的教育隐患。反观校方，其持续沉默比家委会的失当行为更耐人寻味。家委会的纠错只是起点，校方必须打破沉默，主动履职，全面核查事件经过，厘清责任主体，厘清责任主体，针对性完厘清责任主体，针对性完厘清责任主体，针对性完厘清责任主体，针对性完厘清责任主体，针对性完厘清责任主体，针对性完厘清责任主体，针对性完厘清责任主体，针对性完厘清责任主体，针对性完厘清责任主体，针对性完厘清责任主体，针对性完厘清责任主体，针对性完厘清责任主体，针对性完厘清责任主体，针对性完厘清责任主体，针对性完厘清责任主体，针对性完厘清责任主体，针对性完厘清责任主体，针对性完厘清责任主体，针对性完厘清责任主体，针对性完厘清责任主体，针对性完厘清责任主体，针对性完厘清责任主体，针对性完厘清责任主体，针对性完厘清责任主体，针对性完厘清责任主体，针对性完厘清责任主体，针对性完厘清责任主体，针对性完厘清责任主体，针对性完厘清责任主体，针对性完数机制，以公开回应直面社会关切。上游新闻评论：一把雨伞几块钱看起来是小事，但小事上的不诚信攒多了就是社会信任的下沉。有序的网购环境离不开买卖双方对诚信的。
2: 什么是宜居行心？今天的十万个为什么为您做一点这方面的知识普及。
14: 十万个为什么，答疑解惑。
2: 地球是目前已知宇宙中唯一存在生命且拥有大范围稳定液态水的天体。地球为什么适合生命存在呢？这是因为地球恰好处于太阳系的宜居带中。所谓宜居带是指温度适宜、液态水可以稳定存在的区域。人们已经对太阳系八颗行星进行了探测，除地球之外没有发现其他行星上有生命存在。目前太阳约有46亿岁，是一颗正处于青壮年时期的恒星。太阳属于中小型恒星的黄矮星，太阳的主序星阶段总长约100亿年，还有50-60亿年的稳定演化期。恒星会随时间不断演化，当太阳逐渐发展为红巨星时，其体积就会膨胀，宜居带也会随之向外推移，那时地球有可能不再处于宜居带。要想延续地球上的生命，可能只有脱离太阳系，寻找新的宜居行星，向星际移民。科学家们通常认为，宜居行星需要像地球一样，行星需要像地球一样，行星需要像地球一样，行星需要像地球一样，行星需要像地球一样，行星需要像地球一样，行星需要像地球一样，行星需要像地球一样，行星需要像地球一样，行星需要像地球一样，行星需要像地球一样，行星需要像地球一样，行星需要像地球一样，行星需要像地球一样。行星需要像地球一样，行星需要像地球一样，行星需要像地球一样，行星需要像地球一样，行星需要像地球一样，行星需要像地球一样，行星需要像地球一样，行星需要像地球一样，行星需要像地球一样，行星需要像地球一样，行星需要像地球一样，行星需要像地球一样，行星需要像地球一样，行星需要像地球一样，行星需要像地球一样。行星需要像地球一样，行星需要像地球一样，是母恒星保持适当距离。位于恒星的宜居带之内，这个区域的温度适合液态水的存在，大气成分和压力也应当与地球相似，且有磁场保护，能够有效抵御宇宙高能射线与恒星风的侵袭，减少生命生存的外部威胁。科学家们积极寻找新的宜居行星，目前的搜寻
14: 用更满意，秉德敬业，求真维新，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追求卓越服务，成就健康人生。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23号，星期六，农历四月初七。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对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瓦斯爆炸事故、等一煤矿瓦斯爆炸事故。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李强作出批示。
1: 我国瞄准24号23时08分发射神舟23号载人飞船，航天员乘组由朱杨柱、张志远、黎嘉颖组成，天宫将迎来。
0: 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部门要汲取事故教训，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当前正值汛期，要加强应急值守，扎实做好防汛救灾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全力搜救被困人员、救治伤员，做好善后工作，及时准确发布信息，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依法依规严肃问责。国务院安委办要进一步督促指导各地各有关方面强化安全生产责任落实，切实抓好重点行业领域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山西省委、省政府主要负责同志已在现场指挥应急处置工作。山西省长治市全力做好治事，全力做好伤员治事，全力做好伤员治事，全力做好伤员治事，全力做好伤员治事，全力做好伤员治事，全力做好伤员治事，全力做好伤员治事，全力做好伤员治事，全力做好伤员治事，全力做好伤员治事，全力做好伤员治事，全力做好伤员治事，全力做好伤员治事，全力做好伤员治事，全力做好伤员治事，全力做好伤员治事，全力做好伤员治事，全力做好伤员治事，全力做好伤员治事，全力做好伤员治事，全力做好伤员治事，全力做好伤员治事，全力做好伤员治事，全力做好伤员治事，全力做好伤员治事，全力做好伤员治事，全力做好伤员治事，全力做好伤员治事，全力做好伤员治事，全力做好伤员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生物多样性使地球充满生机，也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保护生物多样性有助于
3: 国家公园管理局霸王岭分局信息中心主任韩文涛。
4: 以前我们认为长臂猿都只在800到900的一个海拔，但是我们现在观测到长臂猿已经下到400米，通过这么多年的努力保护起来了以后，400米下面的植被长起来了。
3: 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建设折射出我国生物多样性保护取得的扎实成效。 2021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生物多样性公约第15次缔约方大会上宣布，我国正式设立三江源、大熊猫、东北虎豹、海南热带雨林、武夷山等第一批国家公园。
5: 为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中国正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逐步把自然生态系统最重要、自然景观最独特、自然遗产最精华、生物多样性最富集的区域纳入国家公园体系。
3: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高质量推进国家公园建设。今年1月1号，国家公园法正式施行。3月12号，14届全国人大4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将建立健全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纳入法典规范。保护生态环境和生物多样性是全民共同参与、共同建设民共同参与共同建设民共同参与共同建设民共同参与共同建设民共同参与共同建设民共同参与共同建设民共同参与共同建设民共同参与共同建设民共同参与共同建设民共同参与共同建设民共同参与共同建设民共同参与共同建设民共同参与共同建设民共同参与共同建设民共同参与共同建设民共同参与共同建设民共同参与共同建设民共同参与共同建设民共同参与共同建设民共同参与共同建设民共同参与共同建设民共同参与共同建设民共同参与共同建设民共同参与共同建设民共同参与共同建设民共同参与共同建设民共同参与共同建设民共同参与共同建设民共同参与共同建设民共同参与共同建设民共同参与共同建设民共同参与共同建设民共同参与共同建设民共同参与共同建设民共同参与共同建设民共同参与共同建设民共同参与共同建设民共同参与共同建设民共同参与共同建设民共同参与共同建设民共同参与共同建设民共同参与共同建设民共同参与共同建设民共 庆日主题宣传活动上，石家庄海关工作人员徐颖介绍了防范外来物种入侵的知识。
6: 因为一些外来的有害生物，它是可以依附到新鲜水果蔬菜上的，随着这个旅客的入境带到我们国内，会对我们国内的生态环境造成严重的破坏。
3: 网络积极运用野生动物卫星追踪技术，构建全链条智能化支撑体系。祁连山国家公园候选区青海省管理局工程师马存新，
7: 融合多部门与34家科研院所数据，建立生态科研巡护指数体系，实现生物多样性数据标准化、可视化与智能分析，为物种保护、栖息地评估、生态修复提供了数据支撑。
3: 以自然之道养万物之生，从保护自然中寻找发展机遇，才能实现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高质量发展双赢。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把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重大理论、制度、实践成果系统集成，为美丽中国建设夯实法治根基。站在“十五五”的新起点上，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正以更加坚定的步伐向前迈进。生态环境部综合司副司长张华平，
8: 十五时期是美丽中国建设承上启下、实现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的关键时期。我们坚持把绿色低碳发展作为治本之策，巩固拓展生态环境改善的成效，为2035年基本实现美丽中国建设目标打下决定性基础。
0: 我国将瞄准二十四号、二十三号、二十三十。13号载人飞船，航天员乘组由朱杨柱、张志远、黎佳颖组成，朱杨柱任指令长。天宫将迎来首位来自香港的航天员，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1: 本次神舟23号任务飞行乘组配置志愿说，
9: 最期待的就是从太空去寻找自己的家乡，去寻找和丈量一下黄河的大大的一个记字。
1: 航天员李佳颖表示，
10: 梦想不遥远，也不分出身，只要我们心怀家国，热爱生活，坚持做好自己，一起为香港，为祖国贡献智慧和力量。
1: 此次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是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第7次载人飞行任务，也是载人航天工程第40次飞行任务。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新闻发言人张静波介绍，按计划，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在轨期间将新开展100余项科学与应用项目，主要针对空间生命科学、空间材料科学、微重力流体物理、航天医学、航天新技术等领域前沿科学与技术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和验证。
11: 乘组一名航天员将开展1年期在轨驻留试验，为期1年的太空驻留，一是将实施我国首个太空人体研究计划，全面获取航天员更长期飞行数据，丰富任务实施经验；二是将 行健康保障能力。
1: 飞船入轨后将采用自主快速交会对接模式，对接于天和核心舱镜像端口，形成3船3舱组合体。目前船舰飞行产品质量受控，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地面系统设施设备运行稳定，空间站组合体状态正常，具备执行发射任务条件。
12: 在神舟23号飞行乘组中，航天员黎佳莹是首位来自香港的航天员，也是我国第4位女航天员。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发表声明，感谢国家对香港特区的支持和信任，同时祝贺黎佳莹通过严格选拔和训练，成为国家第4批。
0: 5倍的充分认可，更是香港在航空航天领域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生动实践。
13: 港区全国政协委员胡建江表示，这是全体香港市民的共同荣耀，更是一国两制下香港与国家同心同行、血脉相连的生动见证。
14: 此次香港女航天员入选绝非偶然，她清晰昭示着国家始终对香港的发展、香港青年的成长放在心上，为香港同胞敞开了参与国家重大工程、共享国家发展荣光的广阔大门。
13: 港区全国人大代表、香港教育工作者联会主席黄锦良认为，这是香港深度参与国家航天事业的重要里程碑。
15: 对于国家选拔了香港载荷专家并给予升空的机会，充分体现一国两制的优势，就是背靠祖国，国家对香港的这份厚爱与信任值得我们倍感珍惜。香港航天员出征太空，更是激励了香港青年爱国爱港、投身科创的生动榜样。
13: 香港大学学生李
15: 亮，
13: 香港大学学生李
15: 亮，
13: 香港大学学生李
15: 亮，
13: 香港大学学生李
15: 亮，
13: 香港大学学生李
15: 亮，
13: 香港大学学生李
15: 亮，
13: 香港大学学生李
15: 亮，
13: 香港大学学生李
15: 亮，
13: 香港大学学生李
15: 亮，
13: 香港大学学生李
15: 亮，
13: 香港大学学生李
15: 亮，
13: 香港大学学生李
15: 亮，
13: 香港大学学生李
15: 亮，
13: 香港大学学生李亮，激励了更多香港年轻人投身科技事业。
16: 来自香港特区的女航天员黎佳莹也参与了这次任务的执行，她也曾在香港大学就读，可以说是我的师姐。她能够参与国家航天事业，不仅是个人的荣耀，也让我们校友倍感光荣。她的勇气与坚持也将激励更多香港年轻人投身科技事业。
12: 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昨天发布，这是国家层面首次出台的专门文件，将有力提升城镇化质量，释放国
17: 与技能评价，兜底保障上逐步将未落户人口纳入儿童关爱、养老助老、社会救助等范围。刘旭介绍，
18: 意见围绕优化公共服务设施空间布局，加快构建人地钱的挂钩机制，进一步提升了基本公共服务的可携带性、连续性和共建共享水平。
17: 教育保障方面，学龄人口流入多的城市需按需新增学位，巩固随迁子女公办学位比例，暂时无法保障公办的，由常住地政府购买学位，并落实随迁子女在当地参加升学考试。住房保障上，推动更多城市将稳定就业居住的未落户家庭纳入公租房范围。社保方面，全面取消在就业地参保的户籍限制，健全灵活就业人员等参保制度。医保方面，落实持居住证参保，并按相同标准给予财政补助，加强异地就医直接结算。刘旭表示，
18: 意见聚焦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提出了公共服务随人走的落实举措，围绕未落户常住人口最为关心的随迁子女教育、住房保障、在就业地参保、基本医疗保障、稳定就业、兜底保障等，拿出了增量举措，让未落户常住人口在常住地稳定就业、安心生活、平等发展。
17: 意见还要求加强流动儿童，要求加强流动儿童关爱，要求加强流动儿童关爱，要求加强流动儿童关爱，要求加强流动儿童关爱，要求加强流动儿童关爱，要求加强流动儿童关爱，要求加强流动儿童关爱，要求加强流动儿童关爱，要求加强流动儿童关爱，要求加强流动儿童关爱，要求加强流动儿童关爱，要求加强流动儿童关爱，要求加强流动儿童关爱，要求加强流动儿童关爱，要求加强流动儿童关爱，要求加强流动儿童关爱，要求加强流动儿童关爱，要求加强流动儿童关爱，要求加强流动儿童关爱，要求加强流动儿童关爱，要求加强流动儿童关爱，要求加强流动儿童关爱，要求加强流动儿童关爱，要求加强流动儿童关爱，要求加强流动儿童关爱，要求加强流动儿童关爱，要求加强流动儿童关爱，要求加强流动儿童关爱，要求加强流动儿童关爱，要求加强流动儿童关爱，切实提升未落户常住人口的归属感和幸福感。
0: 距离2026年高考还有两周左右时间，今天40多家高校联合举行高考。
19: 工程、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网络安全等国家急需和报考热门的专业领域。
20: 北京邮电大学今年新设具身智能专业，成为教育部首批增设该专业的9所高校之一。北京邮电大学未来学院常务副院长姚远介绍，
21: 他既需要去学习 AI 的大脑，也需要去学习这种机器人本体本身，所以它是一个特别典型的软硬件结合的复合型的人才的培养。
20: 目前全国已有29个省份落地新高考改革。专家提醒广大考生和家长，需打破选科选专业割裂规划的误区，科学做好升学规划。南京理工大学招生办公室负责人邵阿俊建议，
22: 大部分的这种理工科的专业都要求选择物理和化学，文史类呢主要要求是历史或者不限。在报考部分院校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学校的具体要求，以免因为这种选好科目的要求啊，无法填报某些专业组。
12: 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目前救援工作正在全力进行。总台记者张说弟、崔潇冉、朱星晓报道。
2: 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矿瓦斯爆炸事故发生后，应急管理部调派六支国家矿山应急救援队伍345人携装备赴现场参与救援。山西省调集救援医疗7支队伍755人，全力开展应急救援、医疗救治、现场处置工作。目前涉事企业负责人已被依法采取控制措施，事故原因正在进一步调查中。记者在事发矿井井口看到，矿井外集结10余辆救护车，受场地空间限制，救援车辆分批进场待命，随时准备接应深井被困人员。此次矿难的伤者目前被分散在两级共4家医院进行救治，接下来将全部转运至3甲医院进行后续治疗。截至记者发稿，送医救治123人，其中危重2人，重症2人，回家33人。参与伤员救治的庆元县人民医院医生康丽娜介绍，
4: 目前我们的主要治疗方案呢是采取吸氧、脱水、降颅压、高氧氧以及心理治疗。我们针对患者的不同呢，采取了个体化的治疗，一人一侧，然后严密地观察这个病情变化，全力确保患者能够早日康复、健康出院。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商务部今天公布，1至4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超20000家，同比增长6.8%。近3年，我国存量外资企业数量逐年上升，已超过530000家，存量外资超过3.6万亿美元。
12: 中船集团今天发布，我国完成了全球首次
20: 世贸组织、联合国贸发会议等国际组织负责人也应邀出席会议，聚焦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主题，围绕建设开放可预期的区域和多边经贸秩序和打造创新有活力的贸易投资合作新引擎两项议题广泛交换意见。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表示，
5: 此次批准的新路线图为未来的10年服务业的发展绘制了蓝图，各方同意重点聚焦8大领域合作，推进服务业相关政策持续创新与改革，共同构建开放可预期的服务贸易投资制度环境。
20: 王文涛透露，各方就区域贸易数字化合作框架性文件进行了深入讨论，承诺加强无纸贸易合作，促进电子提单、电子发票等电子贸易文件的跨境互认，强调促进跨境数据流动，深化跨境电商合作。
5: 各经济体普遍呼吁加快推动发展方式绿色低碳转型，共同应对环境及相关挑战。各方强调继续加强环境服务相关合作，以更务实有力的举措来推进区域的可持续发展。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22号透露，美国和伊朗接近达成的协议草案预计将在数小时内公布，但伊朗外交部表示双方分歧依然严重。22号晚，伊朗外长发文指责美国要求过分，立场矛盾，阻碍谈判进程。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3: 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表示，
6: 如果我们不阻止伊朗，伊朗将
12: 文沃什22号就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他表示将领导一个改革导向的美联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7: 当地时间22号，凯文沃什的就职仪式在美国白宫举行。沃什表示，
23: 美联储的使命是维护物价稳定，最大限度促进就业，秉持理性明晰的思路，以独立立场与坚定决心践行这一目标，就能压低通胀，提振经济增长，提升居民实际收入。
7: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沃什就职仪式上表示，他想要沃什完全独立，不看他或其他人态度行事。
6: 我希望凯文沃什能完全独立，希望他独立且很好地完成工作，不必顾及我，也不用受其他人影响，专心做好自己的工作。
7: 此前鲍威尔的美联储主席任期已于5月15号到期，他将留任美联储理事，任期持续至2028年1月底。美联储主席卸任后继续留在理事会的情况罕见，此举引发美国政府强烈不满。鲍威尔此前表示，本届美国政府的做法已经越过底线，有可能改变美联储的运作方式。他选择留在理事会是为了确保美联储能够继续在不受政治干预的情况下执行货币政策。沃什近年来对美联储持批评态度，主张调整美联储沟通策略和通胀衡量指标。市场分析人士认为，沃什就任后将面临美国经济持续通胀的挑战。美联储近期再次降息。芝加哥商品交易所美联储观察工具显示，截至当天中午，市场认为美联储到今年12月议息会议时，至少加息一次的概率为70%。
0: 入境。
12: 美国政府22号宣布调整一项长期移民政策，即身处美国境内有意申请合法永久居留身份绿卡的外籍人士，必须返回本国递交申请。
0: 美国国防部22号公布第二批有关不明飞行物 UFO 等不明异常现象 UAP 的档案，这是美国政府本月8号以来公布的第二批此类文件。
1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张浩森、刘宇华、黄天卓，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4: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人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25: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26: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24: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27: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能掀翻大海，精力能掀翻大海，精力能掀翻大海，精力能掀翻大海，精力能掀翻大海，精力能掀翻大海， 精力能掀翻大海，精力能掀翻大海，精力能掀翻大海，精力能掀翻大海，精力能掀翻大海，精力能掀翻大海，精力能掀翻大海，精力能掀翻大海，精力能掀翻大海，精力能掀翻大海，精力能掀翻大海，精力能掀翻大海，精力能掀翻大海，精力能掀翻大海，精力能掀翻大海，精力能掀翻大海，精力能掀翻大海，精力能掀翻大海，精力能掀翻大海，精力能掀翻大海，精力能掀翻大海，精力能掀翻大海，精力能掀翻大海，精力能掀翻大海。

0: 检查人员先后对镇中附中、镇中、三中实验高中的食堂进行了检查，重点查看了环境卫生、设施设备运行、食品原料采购贮存、加工操作规范等情况。从食材采购的票据是否齐全，到食品贮存是否分类分价存放，从餐具清洗消毒是否彻底，到食品留样是否规范达标，执法人员逐一核对，逐项过关，并给学校提出了建议。市市场监管局餐饮安全监督所科长、文俊工作室负责人阮文俊：
1: 考前一定要成立一个，就是中高考期间的后勤保障这样一个团队啊，要有一定的这个经验、责任心强的同志来领衔负责，包括厨师这块呢，也要选择啊有经验、啊工作比较认真细致的这样的厨师啊服务员。
0: 阮文俊表示，学校应当定期对食堂环境、设施设备全面清扫检修，确保干净整洁、正常运转，同时制定应急预案，确保发生问题能及时处置。
1: 我们一定要从降低风险的这个角度来制定菜谱，对吧？荤素搭配、粗细搭配、颜色搭配，同时是方便、容易加工成熟的，对吧？就是风险隐患比较低的这一类啊品种。啊，另外还有就是我们要做好食品留样，包括餐饮具洗消这一些关键环节的这个工作。
0: 继续关注新闻。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新闻发言人张静波今天在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中国正从任务、资源、队伍三方面对载人登月与无人探月进行深度整合，整合后统称为月球探测工程。目前嫦娥七号探测器已运抵文昌发射场，计划今年下半年择机发射。今天，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组织气象、水利、自然资源等部门和湖北、重庆、陕西等重点省份会商研判今天至27号新一轮强降雨过程发展趋势，部署重点地区防汛工作。根据国家防汛抗旱应急预案及有关规定，国家防总于今天15点针对湖北、重庆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继续维持针对湖南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国家防总办公室派出工作组赴湖北协助指导防汛工作。新华社消息，中华全国总工会党组书记、副主

0: 国际方面，伊朗民航局发言人当地时间23号称，伊朗民航局近期并没有发布任何新的航行警告，网上流传的相关限飞文件纯属虚假信息。发言人强调，目前伊朗的领空状况与往常一样，没有任何异常，全国所有航班都在严格按照既定计划正常起降，未受到任何干扰。此外，他还补充提到，阿瓦市和马赫沙尔两座机场也于23号早晨全面恢复了正常运营，旅客的日常出行不会受到影响。当地时间23号凌晨，社交媒体上流传出伊朗西部领空实施飞行限制的传言。韩国总统李在明23号说，将坚定不移地走韩朝和平共存与共同发展的道路。李在明当天出席前总统卢武铉去世17周年追悼仪式时做上述表态，在提及包含努力构建朝鲜半岛无核化与和平机制内容的南北关系发展与和平繁荣宣言时，李在明强调，坚定不移地走和平共存与共同发展的道路。2027年10月4号，时任韩国总统卢武铉访问朝鲜，与时任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日签署并发表南北关系发展与和平繁荣宣言。宣言表示，将进一步扩大和发展韩朝关系，缓和朝鲜半岛紧张局势，并协调发展民族经济，实现共同繁荣。日本执政党自民党的部分议员21号成立了一个新的议员联盟国立研究会，并于当天举行了首次会议。对此，日本方面22号有消息称，这凸显出日本首相、自民党总裁高市早苗的一强独大，这种做法引发了日本各界的不满。消息称，成立国会研究会的真实意图在于强化高市的执政根基，争取在明年9月党总裁任满后实现无投票连任。来关注天气预报，全市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雨量中到大雨，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明晨最低气温22到23度，明天最高气温26到27度。后天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可达大雨，23到27度。丹阳、句容、阳中明天都是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可达大雨，22到28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赵欢，我是陈燕。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
1: 小老弟，今年高寿啊？
2: 我呀，我年轻着呢，今年才300岁。
1: 哟，是挺年轻的，我都已经快500岁了。
2: 咱们的树龄啊，还长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护起来。那，像前面那棵树一样，1000岁呀，不是梦。
3: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4: 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
5: 一部部热播剧，一个个感人的故事。
6: 你确实是个清官，是为自己清廉。
7: 你不该牺牲你的儿子，保全你自己。
5: 讲述生动的画面，演绎人生的真谛。
8: 60年来，是你们辅佐朕，保国平安。你们俯首农桑，致使大清的百业兴旺。没有你们，便没有今日的大清。
5: 鼓动您的耳朵，拨动您的情思。
9: 你知道这个家周围有多少双眼睛在盯着我们吗？
10: 你不要把屎盆子都扣在我的头上！
11: 再嘴硬，我一枪毙！
5: 欢迎收听广播听吧。

0: 各位听众，电视连续剧《城中之城》聚焦2018年前后国家金融改革与发展这一时代背景，以两代金融人的迷茫与奋斗、守正与搏杀的人生抉择为切入口，全景式的展开金融城内银行、证券、信托、投行、地产商等各色人等的命运沉浮，折射出金融改革与发展大时代的奔涌浪潮。请听录音剪辑的第35集。一天晚上，周林带着萱萱来到赵辉家里做客，赵蕊热情接待。
1: 周林阿姨，你把杯子给我。
2: 啊，开饭了。
1: 把碗给妈妈。
0: 赵辉从柜子里拿出珍藏多年的威士忌。
1: 谢谢。
0: 苗澈约了陶无忌一起吃着烧烤。
3: 喂，欢迎欢迎。我喝多之前啊，嘱咐你两件事，怕我忘了。第一个事儿，设法证明东元是个空壳。去催东元还第一期款。另外呢，看能不能搞清楚苏建仁那个手里的证据，就他那个手里的证据到底是什么？我现在是每天我都在好奇，我对这事儿我过不去了。你说他手里到底是什么？是个物证，啊，还是那什么录音、截图？为什么警察都找不着呢？怎么样？
4: 行，来。还有一件事情我一直想不明白。
3: 嗯，
4: 您说喝茅台这事儿已经过去20多天了，为什么他现在才打出这张牌？
3: 第一轮嘛，他把那窟窿给填上了，那想着就放过我了呗。那饶我不死啊，他也不是每天都想弄死我。但是今天他要用这招的话，只能说明一件事，他心里明白，扛不住了。
4: 可是他是怎么知道的呢？这时间卡的也太准了吧。啊，您看啊，整个审计过程连咱们审计部的同事都未必能知道，更别说纪委的同事会泄密了，对吧？可是我总觉得有一双眼睛在盯着咱。
3: 原来我就说差点啥吧。
4: 啊，
3: 服务员，
5: 哎，
3: 给我拿头蒜来。
5: 好的，稍等。
3: 哎，哪儿吃烤肉不吃蒜？
0: 萱萱吃饱之后，赵蕊陪着她坐在沙发上玩游戏。
1: 是不是？
6: 这门的话，你要用很多空隙。
1: 对。
6: 但是你这个有点跟它比着有点小。
1: 对。先不弄，就这样。
0: 赵辉和周林还在饭桌前喝酒。
7: 你今天怎么不声不响的都喝了半瓶酒了呀？
1: 好啊，
8: 我今天高兴，这是好酒吗？顶好顶好的酒。你猜的多少钱？
7: 赵大行长，你今天怎么这么俗气啊？多好的酒，在我这里都是对着雪碧喝的。
8: 这是我一朋友从华尔街带回来的，当时他给一个家族基金赚了大钱，是那个金融大鳄为了感谢他送他的。
1: 哎，
8: 正儿八经的老酒啊，一万。
5: 到了。
1: 杨树吗？树吧。
7: 这么贵。嗯，所以这酒是有什么故事吗？
0: 赵辉转动着酒杯，不免有些伤怀。
8: 十一年前，我这朋友把这酒送我了，他跟我约好，先放我这存着，说将来有一天。我们俩都干成了大事，取得了大胜利，就一起喝掉。
7: 所以，现在是取得了大胜利吗？
8: 算是吧。反正我赢了。
0: 微醉的赵辉还要继续倒酒给周林阻拦。
7: 不是说好了吗？你们俩一起喝掉，你已经喝了半瓶了，剩下的一半就留给他喝。
8: 谁规定的呀？谁规定的非要两个人一起喝呀？他再珍贵，他不就是一瓶酒吗？我今天一个人就可以把它干掉，我一个人就可以把它喝掉，给我。
7: 不行，不可以。你忘了你上次喝多什么样了吗？你觉得蕊她一个人能照顾好你？一会儿我就要带轩轩回去的。
8: 我不需要别人照顾，我要喝。
7: 你要是要喝酒，我就马上走。你选择吧，选择要喝酒还是要我走？
8: 我选择是要喝还是让你走，这不是一个选择吗？
7: 是我说错了，所以我的意思是，如果你要喝酒就离开。
8: 你要离开的话，那我就真成孤家寡人了。
7: 还有蕊蕊嘛。
0: 两人转眼望着沙发上的两个孩子，感慨万千。
6: 是黑色，
9: 黑色，他看着一点都不像黑色。好，
6: 哎呀妈，我的黑色要没了，
9: 就一点点了，没关系，够用的，够用。
8: 蕊蕊迟早会离开我的。
7: 那要是有一天我也离开你了，你会不会把我追回来？
8: 我不会让你离开我的，不会。
7: 我不离开你，那你也听话好不好？不许再喝酒了。
8: 可是我想喝。我想把它喝光。
0: 周林无奈地叹了口气，给赵辉倒了一杯酒。烧烤店里，陶无忌和苗彻把酒畅聊。
10: 哎，主任啊，
11: 你看我这嘴，我怎么还叫您主任？
10: 哎，
11: 苗行长。
10: 哎，喂喂喂，
11: 你这
10: 不不不，

0: 就您下放到二级支行这个事情，我小陶简单说两句我的看法。啊，我觉得您这属于是知己知彼，深入一线。
1: 那我祝您一切顺利。来，姑娘，来，给您吉言，好吧？哎，给您吉言了。来，来。
2: 说，就算是离开了六扇门，我也是颗响当当的铜豌豆。我绝不干那杀人越货之亏心事。我好了。
3: 尽管已有些醉意，但聊到工作，苗策始终保持清醒。
2: 我要走了，你小子一个人扛得住吗？
0: 哎，您放心，我是您带出来的，您是铜豌豆，那我就是小豌豆。豌豆这个东西呢，它把尖掐了之后，它会长得更茂盛，所以您放心，生生不息，前仆后继。来。
3: 陶无忌举起酒杯，他的笑容中满是苦涩，泪水不知不觉地从眼角滑落。生生不息。酒足饭饱后，赵辉在阳台上落寞地唱起《光辉岁月》。周琳站在他身后，忍不住红了眼眶。
2: 陶无忌和苗策又聊了许久，两人互相搀扶着走出了烧烤店。
0: 走，你行啊，一个人啊？
4: 我行啊。
0: 想吐吗？
3: 不错不错，今天挺好，不错，今天不至于啊，不就。来，您抱一下，干什么？
4: 抱一下，
3: 抱一下，
4: 哎，
2: 豌豆啊，豌豆，豌豆，
4: 嗯，
2: 啊，走了，走，走，
4: 走，
2: 走。
4: 哎，豌豆。
3: 陶无忌离开后，苗策意犹未尽地唱起了歌。
5: 夜深了，吴小飞和吴显龙在家里商议：“盛元基金，他们愿意按照当日股价的9折把咱们手里的南青建材全都借过去。9折，那就是5亿的现金，很好了吧？咱们要是去找券商质押，最多2个亿。”吴力不起早啊，他们为什么这么干？
6: 我觉得吧，2个原因，一个是看好咱们的地产，再一个也看好南青建材。哎呀，
5: 南青建材这只股票，我一直都看好，就这么卖了有点可惜了，啊！
6: 爸，知道这是您的心头肉，办法我都替您想好了，咱们可以签一个抽屉协议。
5: 抽屉协议，怎么个玩法？
6: 就是在协议里附加一个条款，在咱们愿意支付年化利率10%的前提下，一年以后再把南青建材接回来。
5: 哦，我明白了。
1: 名古实债呗。

0: 表面上是股票交易，但事实上是我们高希向他们借钱，一年为期。没错。小飞，你跟那个王总监，你们是怎么认识的？我们确实在一个那个金融论坛的那种聚会上认识的。
1: 啊，那天我真是四处碰壁，你也知道，咱们现在这情况，没有谁能一下子拿出这么大一笔钱借给咱们。哎，也就是这个王总监对咱们的南青建材表示出了兴趣。我就想，这样的话，既能快速的筹措到一笔资金，又不算是完全丢掉南青建材的投资嘛。
2: 行，那你再摸摸底细，啊，一定得小心啊。
3: 第二天上午，赵辉在办公室里签署了华明三号基金计划的代销合同。就这样，赵辉在违规的泥潭中越陷越深。很快，沈静得偿所愿，他带着合同回到了盛源基金。
4: 恭喜沈总！
5: 恭喜沈总！
3: 恭喜恭喜！田晓慧来到沈静的办公室。姐，赵辉为什么这么爽快同意把代销金额从6亿增加到15亿啊？是不是因为我们要给巨龙集团输送5亿，去购买南青的股份？赵辉没有你想的那么简单，我也没你想的那么好心。你就说吧，10亿。
6: 够不够你操盘的？
7: 操盘？我可以吗？
6: 当然可以了，我带着你有什么不行的？
3: 田晓慧拿出平板电脑给沈静看。
6: 姐，我给你看，这是截止到今天早上我筛选出来的5只股票，都是从行业发展层面上特别有潜力的公司。之后我会告诉你先做什么，要确保的就是短时间内大幅盈利。 有一些基金经理啊，只注重产业政策和数据分析，最后搞得一地鸡毛。这是个前生前的领域，从明天开始，我会带你去认识一些大朋友，接下来会是一个崭新的世界。
3: 赵辉在办公室里收到吴小飞的信息：“赵叔，钱已到账，5亿都打到账户上了，请您一定放心。” 放下手机，赵辉总算松了一口气。过了一天，赵辉亲自来找吴显龙，吴小飞在一旁给他们两人倒好了茶。
8: 食指、中指、小拇指。

0: 阿哥，
1: 好，
0: 那恢复的怎么样啊？
1: 现在就是这个手指还有点麻，别的都挺好了，暂时死不掉。来来来来，小辉坐。账上现在趴了5亿，你可以睡一个安稳觉。
0: 那大伯为难了。
1: 哎，这手，
0: 这哪来的钱啊？
1: 把我这把老骨头都拆了，敲碎了，我也不能让我兄弟承担这么大的压力啊。我手上有一只股票，南青建材，我把它卖给了一家
2: 基金公司。
0: 南青建材？
3: 是，是我爸手里握了很多年的一只股票。
1: 签了一个抽屉协议，为期一年，年化10%。
0: 大哥，抽屉协议可是有风险的。
1: 是有风险，但是跟我兄弟的官帽子比起来，这算什么呢？
0: 那您这个南青建材的股票卖给哪家基金公司了？
1: 盛源基金。
4: 宋辉大惊失色地站起身。
1: 盛源。
4: 得知真相后，吴显龙十分震惊。
1: 沈静，盛源基金的背后竟然是他。
0: 苏家人找过他，他手里面握着苏家人的录音。
1: 什么录音？
0: 苏建仁发现视频那天跟他见了面，他们的谈话录音，他就是用这个录音逼我给他代销了一个15亿的基金。你刚刚这么一说我才明白，他就是用这个15亿里面的其中5亿来买了你这个南青建材的股票。
1: 他拿一段录音竟然从你手上拿走了15亿，这不是赤裸裸的敲诈吗？
5: 这个女人到底想干什么？
0: 我现在还想不清楚。
1: 那她只有那段录音，你确定她手上没有别的东西？
0: 上次苏建仁那个视频，您不是被毁了吗？
1: 从这两份协议上来看，无论从哪个角度，这都是正常的商业协议。如果说他只是为了钱，我倒是想找个机会跟他好好谈谈。
0: 大哥，你要当心啊，这个沈静是做二级市场出身的。我就是在想啊，他为什么偏偏要买你手里的股票？我担心事情没这么简单。
1: 一个女人嘛，她丈夫在里面，她要独自抚养孩子，还有一些场面需要维持。你说她不是为了钱，是为了什么？小辉啊，你是一个行长，你代销了一个基金，挣也好，赔也好，都是正常的事情，这对你来说不会有太大的影响吧？适当的谨慎是应该的，但是不能是处处草木皆兵吧。来来，兄弟，你先坐下，坐下。
4: 赵辉眉头紧锁地重新坐下。
1: 咱们之前有一个远州信托，那时候多风光啊，可是后来说倒台，一下子就倒台了。咱们这个圈子其实呢，就是在和老天爷赛跑。老天爷睁眼闭眼之间，一个冲刺过去了，那你就。但是如果老天爷认真起来，谁都跑不掉。
4: 吴显龙指了指桌旁的礼盒。
1: 哎，小辉，刚才一个老朋友来看我，拿了一盒野山参，拿回去，你吃吧。
0: 啊，我不吃这个。大哥， 山参吃多了，当心上火。
1: 没事儿，上火了再吃西洋参，啊！我现在只管眼前，我什么都不想。见招拆招，走一步算一步。小辉啊，你懂的。
0: 好，大哥，那你好好养身体。谢太太这个人，回头我会去查查她的底细。行，那我先走了。
1: 哎，哎，小辉，拿着。啊，
0: 我不拿，不拿，不拿。
1: 拿着，大哥给你的啊。拿着。送上赵叔。
0: 哎，啊，不用不用，我知道路，正好我想一个人在山边走走。
4: 宋辉离开后，吴小飞不解地看着父亲。
3: 爸，沈静因为一个录音，就能逼得赵叔给他代销15亿的基金，他为了5亿就把咱们逼成这样。
1: 我们给你赵。

0: 我们之间的关系跟他不一样，是，就因为不一样，所以咱不好意思。但是他好意思呀，不管咱们的死活。行了，别说了。
1: 吴显龙撑着伞正要走，被吴小飞叫住。爸，那个监控视频还有备份。
2: 是我留了一手，我让蒋瑞多备了一份。你混蛋！你怎么能让蒋瑞多做这种事情呢？
3: 此时，沈静带着田小慧来到一个马场，见到了姚航。
2: 骑的还不错吧？
4: 这有模有样的，真是不错。来。
3: <笑>姚航看得一眼田小慧，
2: 这位是啊，
4: 这是我亲表妹。姚航好，我叫田小慧。
2: 你好，<笑>
4: 这可是货真价实的自己人，我准备把她培养成明星基金经理。
2: 哎呦，以你的能力，绝对没问题。来来来，坐，来来来来来。<笑>
4: 三人一同落座。
5: 对了，老谢身体怎么样了？他呀，最近作息规律，饮食清淡，整个人的气色反而好了不少。那就好。哎，别说啊，你一个人单枪匹马拿下世贸行，我是真佩服。表哥，我这次算是背水一战吧，能不能彻底翻盘？
4: 还得靠你们这些江湖上的老大哥。放心，咱们两家的关系又不是一天两天了。我支持你。谢谢。回去的路上，田小慧和沈静在车里聊着。
6: 姐，这位姚行长是谁呀？是我最近联系上的，你姐夫的老朋友。之前我们的资金都来自于他，只不过。 他们银行的规模太小了，才瞄准了赵慧。您今天带我见的徐盟主、李老板，还有
5: Alfred，
6: 都是我最近操作这几只股票背后的庄家。对，他们手下还有其他人，那些人手里有很多散户，消息一旦放出去，对我们的帮助会很大。他们会用他们的资金，按照我们的指令去购买股票。
7: 就是我们的资金盘啊！那我们接下来要做的是哪只股票啊？别着急，很快你就知道了。下午，铁母来到夏宁的公司。我不明白了，你闺女已经挣钱了，你为什么还要炒股呢？你拢共就那20几万。
8: 挣了赔了还不够塞亚份的，你图什么呀？哎呀，她赚嘛是她的呀，我赚我的。我跟你讲啊，我前段时间跟我的那几个老闺蜜们都说好了，郊区有一个非常不错的养老公寓，一个人50万就够了。我呢是想把我手里的那20万私房钱翻一个小番，变成50万。 那我将来就可以给我的闺蜜们一起养老了呀，不给我的女儿添麻烦。哎呀，我跟你讲哦，我们家女儿赚钱累是累的嘞，真是忙进忙出的，天天加班。所以呢，我的这个小目标，我不能花她的钱，我自己努努力，加加班，自己搞定。
7: 这当妈的是不容易哈。要不这样，你跟着我一起做一只票吧。
8: 田母顿时喜出望外。您说，夏总，你说呀。南青建材，特别有苗头的一只妖股。南青建材，妖股。晚上。
9: 陶无忌和蒋瑞在一个小餐馆里点好了菜。
10: 干嘛？马上到了，忍一下。
11: 我饿，
10: 饿这么会儿了，不差这会儿。喝一个，来喝一个。

0: 到了吗？到了吗？到了吗？
1: 哎，苗主任也走了，你后边有什么打算？
0: 打报告算了，跟他一样，调到穿插支行去。
1: 瞎讲！
0: 哼。
1: 那那个案子怎么办？还查不查？
0: 查，还是不查呢？我也不知道。
1: 查不查你不知道？
0: 我真没想好。那你跟我说说，我该查还是不该查？
1: 我哪知道啊？你爱查不查，放我。
2: 过了一会儿，陈家园和胡月来了。
1: 走。哎呦，几点了？
3: 哎呀，
1: 大哥，大姐啊。
3: 自从这个家园啊被调进卫星厅项目组，我们天天就忙得连轴转啊。今天也是最早下班的一天。
0: 程组长不得自罚三杯？
4: 哎呦，你让我先吃两口菜行不行？真的，每一天啊，每一天被赵航拖到半夜改方案，第五稿了，第五稿了还没有过。真的，赵航不用睡觉的。
1: 我跟你说，佳媛，机场卫星厅是配套城市发展的大工程。哎呀，那要是做成了，可是几十亿的大单子。有这种机会，不好好的就烧高香，还在这抱怨，
5: 抱怨。
4: 就是这怎么能抱怨呢？我除了跟你们抱怨，我还能跟谁抱怨？
0: 蒋组长这个觉悟，
1: 我要有这个机会，我早上天了，我
4: 是天了，上天了，真的是
1: 跟卫星一样上天了。
0: 姓蒋组长，
1: 来来来来来。
0: 那句话怎么说来着？挑农桑散。
4: 挑农桑散，对不不不，这个词儿不好，它意思不对，那个叫挑农发财。
1: 发财，
4: 发财，
1: 那发财发财，来来来发财，
4: 来到发财。
3: 哎，你们怎么不问我呀？
1: 快吃吧，快吃吧，
6: 我来问。
0: 胡经理，
3: 嗯，
0: 最近忙什么大项目呢？
3: 哎呀。我们刚刚呀，代销了一笔私募基金，15亿的大项目。哦，哎，就是小慧来签的合同。
0: 哦，盛源基金的。
3: 嗯，
0: 哪个项目？
3: 华明三号。
2: 陶武季顿时警惕起来。
0: 15亿呢？
3: 嗯，这支基金啊，嗯，稳健，回报率又高。哎。我估摸着应该是被哪个大领导看好了吧？
0: 哪个大领导？赵航吗？
3: 嗯，这么大事情，我怎么知道呀？
4: 好了呀，我们四个人难得聚到一块儿，不要聊工作了，好吧？
1: 喝酒，喝酒，
0: 来来来，
1: 开心，开心，来，开心，开心，开心，
4: 来来来，首先让我们感谢蒋瑞请我们吃这顿晚饭。
0: 拉倒吧，穷鬼一个，让他请。
4: 哎呦，人家蒋瑞现在可不是穷鬼了，上个月签了一笔十几亿的大单子，刚领了一大笔奖金，好吧？这顿饭便宜他嘞。
0: 哪个单子？
4: 那个
0: 东源地产。
4: 哎，东源。
2: 面对陶无忌诧异的目光，蒋瑞言辞闪烁。
0: 那19亿是从你手里带出去的。
1: 怎么了？不行吗？

0: 饭后，蒋瑞和陶无忌各怀心事地走在路上。
1: 你这次又来找我住，不是因为你房东发神经了，对吧？
2: 你想说什么？
1: 我查东园的时候，你是不是偷看过我电脑？
2: 这是什么话？
1: 你是赵辉的间谍。
2: 什么间谍不间谍？警察局看多了。陶无忌，你要是烦我了，想让我搬走就直说，别在这污蔑我。
1: 蒋瑞，
0: 陶无忌一把拉住蒋瑞。
1: 我很确定我没有污蔑你，我只想知道，是赵辉让你做的，还是你自己主动要做的？你是不是还认识的吴显龙和吴小飞啊？你帮他们做过什么？
0: 蒋瑞一把甩开了他的手。
2: 你以为你谁啊，陶无忌？正义是神吗？兄弟姐妹在一起吃个饭，开开心心的，干嘛呀？逮谁查谁，查上瘾了。我现在就搬走，行吗？
1: 这么晚了，你还能去哪儿啊？
2: 不是挣钱了吗？有钱了，哪都是家。
0: 几天后，审计部来了新主管，陶无忌一早便来到郭主任办公室报到。
3: 进。
1: 主任，您找我。
3: 小陶，坐。苗主任走之前呢，跟我交接工作的时候，特地交代我，要关注滨江支行的一笔贷款，是你一直在追查的。
1: 是的。
0: 郭主任把东源地产公司审计报告递给了他。
3: 这份审计报告我仔细的看过了，也理清了中间的一些利害关系，确实是有一些不规范的地方，但是跟你们预测的结果正相反，人家东源公司账目上的资金非常充足，甚至于昨天他们还提出了能不能根据随借随还的协议申请想要提前还掉5亿。这家公司的资金链根本不像你们描述的这么脆弱不堪。
1: 可是主任，
3: 有什么好可是的？小涛，我要提醒你，我们搞审计的目的是为了要银行建设得更完善、更健康、更好，是建设性的，而不是为了解决你们这种个人恩怨搞破坏性。在银行违规是小概率事件，你不要再钻牛角尖了，去忙吧。
0: 陶无忌只好无奈地拿着报告回到自己的工位，这样的现状让他感到前路茫茫。

0: 夜幕降临了，滨江支行的会议室里却灯火通明。赵辉大发雷霆，他把一份文件扔在桌上。
1: 没有亮点就别想吃肉，只够喝口汤的。就这文案做的跟小学生作文似的，怎么跟人国外那跨国投行比啊？
0: 在座的员工都噤若寒蝉，陈家元小心翼翼地转着笔。
1: 陈家元，你什么意思？
2: 就玩笔玩掉了。
1: 你要玩回家玩去。做不到牵头行，你排行第二也是没用，也是失败。
2: 而赵航这部分都改了第六次了，实在没思路了。
1: 改第六次怎么了？刘航，你跟他们说说，你做过的方案最多改过多少次？
3: 大概有十二三次啊。
1: 改第六次怎么了？没有思路，你换脑子啊，换新的想法啊，寻找新的突破口啊。改第六次是理由吗？改第六次，我希望一周之内给我拿出第七稿，而且我要求是最后一稿。
0: 审计部里，陶无忌默默收拾着自己的东西。他环视四周，想起了与同事朝夕相处的时光，想起了和苗策一起战斗的日子。他的内心五味杂陈，有不舍，有感激，却也有着深深的遗憾。

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连续剧《城中之城》录音剪辑的第35集，导演滕华涛，主演白羽帆、于和伟、向梦等，解说周平，编辑制作方方，感谢您的收听。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FM 一零四，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2: 北京时间20:00，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3: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 一零四，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2: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新闻提要：正好遇见你第五届镇江市青年人才交友文化活动举行。山西煤矿事故已致90人死亡，美国再次公布一批涉 UFO 档案，详细内容马上送到。本时段头条，今天正好遇见你第五届镇江市青年人才交友文化活动在金山湖畔举行。活动搭建单身青年交流互动平台，拓宽青年交友渠道，切实增强青年人才在镇归属感。来听记者胡静的报道。

0: 到更多的朋友。
1: 近年来，我市高度重视青年人才引育留用，用心用情做好青年服务保障，聚焦青年住房需求，推出人才公寓、青年驿站、租房补贴等安居政策，降低青年来镇留镇生活成本，搭建青年成长平台，常态化开展技能培训、科创赛事、成果对接、岗位交流等活动，助力青年职业发展，丰富青年文化生活，打造青年交友、读书沙龙、户外拓展、城市研学等多元社交场景，破解青年社交圈窄、交友难问题，完善医疗、教育、休闲、出行配套，全力建设青年友好型城市，让青年人才安心工作、舒心生活、暖心交友。镇江团市委宣传部科员纪小迪：
2: 我们希望通过年轻化、趣味化的方式，赋能青年社交生活，助力广大青年人才在镇江安家安心。接下来，团市委将持续深化“正好遇见你”青年人才联谊交友品牌，贴合青年兴趣爱好，推出更多特色联谊交友活动，助力打造富有温度、包容宜居的青年发展环境，让广大青年邂逅美好良缘，深耕城市，逐梦成长。
3: 继续关注新闻，关注新闻，记者从关注新闻，记者从关注新闻，记者从关注新闻，记者从关注新闻，记者从关注新闻，记者从关注新闻，记者从关注新闻，记者从关注新闻，记者从关注新闻，记者从关注新闻，记者从关注新闻，记者从关注新闻，记者从关注新闻，记者从关注新闻，记者从关注新闻，记者从关注新闻，记者从关注新闻，记者从关注新闻，记者从关注新闻，记者从关注新闻，记者从关注新闻，记者从关注新闻，记者从关注新闻，记者从关注新闻，记者从关注新闻，记者从关注新闻，记者从关注新闻，记者从关注新闻，记者从关注新闻，记者从玉煤矿瓦斯爆炸事故现场了解到，事故已造成90人死亡，现场搜救仍在进行。包吃包住，日入过万，只需一次小。那些外籍女子均以旅游虚假事实入境，实际从事代孕取卵。该案共抓获涉案人员9人，捣毁非法生殖医疗地下实验室1个，涉案金额高达2000多万元。斩断非法跨境转账资金通道1条。今年开始至今，已有多款燃油车降价促销。宝马中国今年已调整31款车型零售指导价，其中24款降幅超10%，5款降幅超20%，最高降幅达30.1万元。奔驰对 C 级、GLC 等主力车型官方降价最高达6.9万元。业内人士表示，燃油车集体降价的原因之一是越来越多的消费者开始选择新能源车。国际方面，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第11次审议大会22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闭幕。中国裁军大使沈健当天在发言中说，坚持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宗旨与原则符合所有缔约国的共同利益。沈健说，尽管未能就实质性成果达成一致，但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依然是国际核裁军与核不扩散的基石，是战后国际安全架构不可或缺的支柱。伊朗外交部23号发表声明说，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0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0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0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0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0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0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0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0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0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0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0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0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0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0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0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0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0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0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0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0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0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0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0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0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0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0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0伊朗外长

0: 格奇二世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二斯坦陆军参谋长莫尼尔举行会谈，会谈持续至深夜。声明说，莫尼尔此访的目的是和伊朗官员就地区局势等问题进行交流，双方重点讨论了防止地区紧张局势升级、推动结束美国和以色列针对伊朗军事行动的最新外交努力和倡议。双方还就加强西亚地区和平稳定与安全等议题交换了意见。美国国防部22号公布第二批有关不明飞行物，也就是 UFO 等不明异常现象的档案，共涉及205级，阵风6级，明晨最低气温22到23度，明天最高气温26到27度，后天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可达大雨，23到27度。丹阳、句容、阳中明天都是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可达大雨，22到28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赵欢，我是陈燕。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
1: 小弟，今年高寿啊？
2: 我呀，我年轻着呢，今年才300岁。
1: 哟，是挺年轻的，我都已经快500岁了。
2: 咱们的树龄啊，还长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护起来，那像前面那棵树一样，1000岁呀，不是梦。
3: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4: 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
5: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6: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

这是黎明1993年的作品《夏日亲情》，我很喜欢歌词里的第一句，他说：“是你吗？手执鲜花，你我曾在梦里相约在这夏。”

常浪漫的笔触，勾画了一个美丽的故事。那份微热的情愫在仲夏夜，微热的情愫在仲夏夜，初遇爱情的男子心里那份爱慕，好像也只能在梦里对那个他倾，能在梦里对那个他倾。从当年黎明青涩的歌声当中，爱情的那份真诚和一点点的忐忑。而现实生活当中的黎明呢，也曾经经历过婚姻的失败，不知道如今。

0: 一杯咖啡无论多么的温热浓醇，终究会随着时间慢慢过去而逐渐变冷，就像是爱情，无论有着怎样火热的开始，终究有归于平淡的那一天。这是张学友在20多年前为我们端上的一杯稍带苦涩的咖啡。各位，你手中的咖啡是否依然温热如初呢？
1: 否则怎会哭得说不出话。
0: 我们常说时间真的是治愈一切的良药，同时时间也是非常残酷的，它的力量很大，会把所有东西都冲淡，都稀释，不管是曾经的欢乐还是忧伤，它会带走很多很多事情，带走爱恨情仇，唯一留下的或许只有那些刻录在磁带上，深埋在我们记忆当中的歌声。

眼前这个已经不再年轻、底妆有一些厚重的中年女子，曾经是当年滚石唱片的实力唱将，只是属于她的那个时代早就已经过去了。希望每天我们节目的这短短的一个小时啊，能够为你捡拾起一些曾经被丢弃的、被遗忘的点点滴滴。

也可以含情脉脉，也可以情深款款。那份化百炼钢为绕指柔的深情，实在是让人惊喜又陶醉。今天我们听到了一些温柔的老歌，时间也在这些老歌当中缓缓从我们身边流过去了。我们继续来听到一首特别美的作品，齐豫《哭泣的骆驼》。

0: 用一首歌，
1: 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2: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1: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2: 回忆往昔，
1: 重温经典，
2: 岁月流声，
1: 感受光阴之美。
3: 聆听记忆的声音，

0: 风中的早晨，往事总会在不经意间透过某一些旋律再次勾起我们的记忆。大南方严宗玉，小南方林明桦，这两个女人在我们节目当中出现的频率非常之高，因为我个人很喜欢这个组合南方二重唱。她们拥有着华语歌坛最和谐的和声，而当她们俩站在一起演唱，就像是一把时光的钥匙，打开了通往过去的大门。我是在偶然间听到的南方二重唱，间听到的南方二重唱，间听到的南方二重唱，间听到的南方二重唱，间听到的南方二重唱，间听到的南方二重唱，间听到的南方二重唱，间听到的南方二重唱，间听到的南方二重唱，间听到的南方二重唱，间听到的南方二重唱，间听到的南方二重唱，间听到的南方二重唱，间听到的南方二重唱，间听到的南方二重唱，间听到的南方二重唱，间听到的南方二重唱，间听到的南方二重唱，间听到的南方二重唱，间听到的南方二重唱，间听到的南方二重唱，间听到的南方二重唱，间听到的南方二重唱，间听到的南方二重唱，间听到的南方二重唱，间听到的南方二重唱，间听到的南方二重唱，间听到的南方二重唱，间听到的南方二重唱，间听到的南方二重唱，间听到的南方二重唱的，但是会像一股清泉一样滋润着你的心灵。相比于现在很多充斥着浮躁的音乐，他们的歌声更加适合抚慰现代人焦躁不安的心。
1: 我静静地等待，
0: 大小南方从他们的歌声到人都透着一种淡淡的清新和文艺的感觉，就连
1: 不变

回忆过去，细说往事，兰花小馆十二点见。兰花小馆出自张曼娟的小说《十二点十五兰花小馆》，这是黄韵玲特别写给张清芳的一首作品。歌曲开头，张清芳自言自语地说，有时候吃一餐美食比谈一场恋爱更专注，至少我们是有头有尾地吃到一条鱼。这是一首看似想撇清感情的歌曲，其实整首歌都在不住地把感情慢慢地剖析开，所以兰花小馆是一个充满可能的地方。面对这些从遥远的过去传来的歌声，我个人觉得最好的聆听方式就是闭上眼睛，你会感觉到身处在宽阔的蓝天，伸手就可以触摸悠悠漂浮的白云。或许你会想起多年前那张让自己一看见就会怦然心跳的脸，或者你可以什么都不用想，就是闭上眼睛安安静静地听，听这一道声音的清流缓缓流过你的心底。下面这首歌相信会让你想起曾经守着电视机的一个个夜晚，那是港剧的黄金岁月，也是藏在很多人心底的美好回忆。温兆伦，随缘，随缘，随缘，随缘，随缘，随缘，随缘，随缘，随缘，随缘，随缘，随缘，随缘，随缘，随缘，随缘，随缘，随缘，随缘，随缘，随缘，随缘，随缘，随缘，随缘，随缘，随缘，随缘，随缘，随缘，随缘，随缘，随缘，随缘，随缘，随缘，随缘，随缘，随缘，随缘，随缘，随缘，随缘，随缘，随缘，随缘，随缘，随缘，随缘，随缘，随缘，随缘，随缘，随缘，随缘，随缘，随缘，随缘，随缘，随缘，随缘，随缘，随缘，随缘，随缘，随缘，随缘，随缘，随缘，随缘，随缘，随缘，随缘，随缘，随缘，随缘，随缘，随缘，随缘，随缘，随缘，随缘，随缘，随缘，随缘，随缘，随缘，随缘，随缘，随缘，随缘，随缘，随缘，随缘，随缘，随缘，随缘，随缘，随缘，随缘，随缘，随缘，随缘，随缘，随缘，随缘，随缘，随缘，随缘，随缘，随缘，随缘，随缘，随缘，随缘，随缘，随缘，随缘，随缘，随缘，随缘，随缘，随缘，随缘，

有很多时候就是这样，过去的种种可能已经模糊，但是总有那么一段旋律是跟你的记忆连接起来的。而有些歌可能别人没有听过，或者并不是特别熟悉，但对你来说那首歌是很特别的，因为它和你的过去是有连接的。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听过下面这首歌曲，这是一首被很多人忽略的作品，也是一首连演唱者自己都会忘词的歌。这个时间我想和你一起来听这首《缺口》。

开口就被那份优雅淡定折服了，什么都在歌声当中，又仿佛什么都不着痕迹，浓而不烈，哀而不伤，一切都是恰到好处。而这样的歌声最适合抚慰每一颗寂寞不安的心。今天我们听到这些歌，不知道有没有你曾经喜欢过的。岁月流逝，世事变迁，我们身边的人来来往往，只有这些歌，他们不吵不闹，一直静静陪伴着，在每一个寂寞的深夜或者孤单的黄昏。继续来听《秋意浓》。

0: 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 FM 一零四，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1: 北京时间，北京时间，北京时间，北京时间，北京时间，北京时间，北京时间，北京时间，北京时间，北京时间，北京时间，北京时间，北京时间，北京时间，北京时间，北京时间，北京时间，北京时间，北京时间，北京时间，北京时间，北京时间，北京时间，北京时间，北京时间，北京时间，北京时间，北京时间，北京时间，北京时间，北京时间，
2: 目即将播出。
0: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 一零四，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2: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新闻提要：市区各地迎来最美花，打造出层次丰富的城市绿化景观，吸引众多市民慕名前来打卡观赏。市民徐中兰：
3: 是特意来打卡，因为是在网上刷到这个景点，有很多人都是慕名而来。这个花非常出片哦，非常好看。
2: 傍晚，金江路旁的金鸡菊花亭。

0: 这片花海人气爆棚。尤其苏超赛事期间，不少外地球迷看完镇江主场比赛后，专程前来打卡留念。代拍师周文超：
1: 外地游客也有，就是我们现在这个时候苏超也在举办中嘛，然后有的时候我们镇江有主场比赛的时候，有些外地的游客看完足球赛之后也会特意过来打卡拍照留个纪念，也体现出我们镇江的这个文旅越搞越好。
0: 继续关注新闻。今天上午，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新闻发布会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召开。发言人介绍，经研究决定，瞄准北京时间明天23:08发射神舟23号载人飞船。国家安全部今天发布安全提示文章，随着国际交流、跨境贸易等快速发展，翻译软件已经成为我们打破语言壁垒的便捷工具。然而，这些软件在为我们提供便利的同时，也可能暗藏个人隐私、信息安全失泄密风险，大家应提高警惕，注意防范。国安部门提醒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涉密岗位工作人员，在使用翻译软件时要保持必要的谨慎，防范失泄密风险。昨天，全国首个人形机器人全生命周期管理服务平台在北京发布，今后每一台出厂的人形机器人都将拥有独一无二的数字身份证，从生产、销售、使用到报废回收全程可追溯。该平台由工业和信息化部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牵头搭建，每台机器人出厂时被赋予一个唯一编码，相当于机器人的身份证号，覆盖从研发生产、市场准入、销售使用到报废回收的全链条，实现源头可溯、全程可控、风险可防、责任可究。国际方面，今天中国驻泰国大使馆发文表示，中国驻泰国大使馆高度重视5月3号来泰的4名中国公民失联案。

0: 示欣慰，感谢泰国政府及其他相关方所做的工作，并将继续跟进。凯文·沃什22号在白宫宣誓就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任。美国总统特朗普今年1月提名沃什担任美联储主席，以接替5月结束主席任期的鲍威尔。沃什的提名5月13号获得国会参议院投票通过，任期4年，同时其美联储理事任期为14年。现年37岁的法国前总理阿塔尔，当地时间22号正式宣布参加法国总统选举。阿塔尔目前担任法国执政党复兴党的总书记。阿塔尔生于1989年3月，他于2020年至2022年担任法国政府发言人，2022年至2023年任政府预算部长，随后担任国民教育和青年部长。阿塔尔于2024年1月至9月担任法国总理。来关注天气预报。全市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雨量中到大雨，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明晨最低气温22到23度，明天最高气温26到27度。后天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可达大雨，23到27度。丹阳、句容、阳中明天都是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可达大雨，22到28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赵欢，我是陈燕。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 104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
1: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
2: 《流行纪念册》。
3: 泛黄的磁带，记忆中的那个年代，拥有美丽的幻想。发黄的老照片或一首首老歌，都留下了时光的痕迹，牵动着最深情的回响。曾经和你一起听歌的人还记得吗？流行纪念册，品悠悠老歌，忆往昔岁月。
4: 嗨，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流行纪念册，我是于小潮，和你一起听听老歌，好好生活。我们常说90年代是内地流行音乐最好的时代，那几年华语乐坛不再是一味的模仿港台情歌，音乐人呢开始把山水风月古典意境写进歌里，编曲朴素克制，人声呢又干净直白，没有花哨的包装，只有最贴合中国人审美的含蓄的温柔。今天的这期节目，我们一起重新的品味属于那一代人的中式的浪漫。90年代初呢，情歌占据了乐坛的主流。我们接下来节目的开篇第一首歌要听孙浩的这首《中华民谣》，算是最早把古风的意象做通俗流行化的内地金曲。歌曲发行在1994年，采用了纯正的五声调式创作，旋律无复杂的转调，听感呢也是非常温润的顺口。我们一起来听听这首歌。

这是来自于孙浩的《中华民谣》，这首歌将人间的聚散、岁月的浮沉写得通俗诗意，它也证明了流行音乐其实不必的刻意煽情，简简单单也能写出东方独有的留白的美感。而现在可能很多的小朋友，之前我看过孙浩演的电视剧，他们其实不知道，在很多年前孙浩也出了专辑，而且他唱歌也非常的好听，并且他还有这么多脍炙人口的一些金曲。在90年代的中期呢，内地乐坛也出现了一批带着哲理思考的通俗歌曲，比如接下来我们要听到那英的这首《雾里看花》，很多人以为是一首情歌，其实它原本是315的这首打假的宣传曲。那么为了描摹真假难辨的世间的百态，歌曲刻意写的朦胧隐晦，编曲偏简约，氛围感合成器的音色空灵轻柔，节奏平缓慵懒，而那英中音厚实通透，气声又克制温柔，这种似懂非懂的歌词，虚实交错的旋律，让他跳出了时代的限定，也变成了一首写给成年人的情感的感悟。我们听那英《雾里看花》。

朦胧通透的雾里看花，我们继续要留在90年代的温柔的风格当中，来听林依轮的这首发行于1995年的抒情的金曲，是华语乐坛旋律写作的教科书。整首歌的旋律线条顺滑起伏，音程跨度克制优美，严格的遵循了古典流行作曲的逻辑。而林依轮的音色清亮温润啊，演唱没有太多余的修饰，简单的意象堆砌出了成年人克制含蓄的爱慕。

90年代的浪漫从来不大张旗鼓，而是藏在了静谧的岁月当中，委婉又绵长。这是来自于林依轮，透过开满鲜花的月亮。温柔过后，我们要继续来听一首非常温柔的歌曲。这位歌手可能大家对他的印象，他经常唱一些比较辽阔的歌，比如说好汉歌之类的。他的名字叫做刘欢。我们要听到的他的这一首歌叫《弯弯的月亮》，是早期通俗民乐融合的标杆之作啊，非常温柔的一首歌。歌曲采用了民族的五声的语调式，旋律婉转忧伤，前奏的箫声清冷悠远，搭配着轻柔的弦乐，水乡的画面感扑面而来。而刘欢的中音厚重饱满，唱腔深情又温婉，不炫高音，只用音色渲染乡愁。小桥流水渔船，一句歌词便是一幅江南的水墨画。它告诉我们，最好的流行乐从来都是自带画面的。

在水乡的诗意，其实还有一首永远绕不开的经典，这是来自于我们镇江的一位女歌手，一位女演员，她的名字叫做江山，发行在1994年的《梦里水乡》，这是90年代唯美抒情曲的代表，编曲大量运用了笛子、古筝，曲风清雅空灵，节奏舒缓流畅。而江山的人声啊，咬字非常的轻柔细腻，它带着一种女性独有的温婉通透。春日烟雨，流水伊人，整首歌没有浓烈的情绪，只有淡淡的思念和留白。

镇江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齐秦，欢迎大家收听一小潮的流行纪念册，我们一起品味老歌，感动生活。

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来自于韩磊的歌，叫做《走四方》，这是一首听起来我觉得就非常豪迈的一首作品。发行在1992年，是内地早期通俗大气风的代表作，编曲融合了民乐和通俗的打击乐，节奏铿锵有力，而韩磊中低音浑厚沙哑，唱腔又洒脱，歌词写尽了游子的漂泊，一半烟火人间，一半漂泊远方，这是属于90年代独有的江湖的气息。

这是来自于韩磊的《走四方》，江湖有游子漂泊，亦有英雄悲壮。我们下面要听到发行1996年的屠洪刚的《霸王别姬》，是华语古风大气编曲的里程碑作品，编曲恢宏又磅礴，歌曲采用了大小调式的交替的写法，悲壮又激昂。而屠洪刚用他独有的刚毅厚重的嗓音，唱腔铿锵有力，以流行乐书写楚汉悲歌，用通俗的旋律刻画英雄的柔情，也写进了西楚霸王的一生的遗憾。

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这一首歌是90年代都市伤感抒情的标杆，编曲以钢琴弦乐铺垫，节奏缓缓的轻柔，而甘平唱腔非常的轻柔克制。90年代的苦情歌从来不过度煽情，浅浅的忧伤就刚好戳中人心。

温柔和豪迈构成了九十年代的音乐底色，而有一首歌永远是华语高音民族通俗的天花板，这是来自于李娜的《青藏高原》，发行于1993年，旋律跨度极大，高音通透开阔，而李娜的嗓音高亢明亮，穿透力又极强，雪山蓝天旷野旋律一响，仿佛能够置身雪域高原，这是刻在我们国人骨子里的山河大气，也是无可复制的人生经典。

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我们要留给90年代最甜最温柔的一抹女声，发行于1992年，来自于甜歌梅子杨钰莹的《风含情水含笑》。这是一首江南韵味非常足的作品，旋律工整，这首歌也是90年代流行音乐最纯粹的模样，干净简单又清甜。好听的旋律总会留存，朴素的音乐永远动人。我们今天的这些歌有山水诗意，也有人间烟火，有江湖豪迈，也有温柔情思。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流行纪念册，我是易小潮，我们下期再见。

0: 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 FM 一零四，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1: 北京时间22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3: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葛少奇。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伊朗方面23号消息，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当天离开伊朗首都德黑兰，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与穆尼尔的会见已结束，英美双方需要交换的信息已通过巴方进行了传达。阿拉格奇连日来还与土耳其外交部长费丹、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等通电话，一支卡塔尔代表团也于22号抵达德黑兰。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3号在会见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时表示，伊朗不会在国家和人民权利问题上做出让步。卡利巴夫说，如同在战场上以勇气和力量捍卫国家主权一样，伊朗也将在外交领域以智慧和实力维护国家正当权利和权益。当地时间23号，伊朗军队发表声明，强调将随时准备对敌人的任何侵犯做出坚决且全方位的回击。据美国方面22号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召集国家安全团队会议，没有正式决定是否对伊朗发起新的军事打击，而是表示愿给外交谈判更多时间，但一旦谈判破裂，保留军事打击选项。据称，斡旋方正全力推进外交磋商，当前的紧要目标不是达成美伊正式协议，而是先确定一份类似谅解备忘录的文件，以延长停火和设定进一步谈判的框架。双方目前僵持在哪些事项应列入谈判框架，哪些问题应留待后续讨论。按美国官员的说法，如果这一有限协议仍无法达成，美国和以色列可能在数日内对伊朗发起持续时间不长的军事打击，以施压伊方让步。目前仍有部分特朗普的顾问和

0: 23号，据俄罗斯紧急情况部通报称，遭乌方袭击的斯塔罗比尔斯克职业学院死亡人数升至16人。22号早间，俄方任命的卢甘斯克地区行政长官帕谢奇尼克称，乌军无人机夜间袭击了斯塔罗比尔斯克职业学院的教学楼和宿舍。袭击发生时，校内有86名14到18岁的未成年人。国际评级机构穆迪评级公司22号宣布，将南非主权信用评级展望从稳定上调至正面，同时确认南非本币和外币长期发行人评级及高级无担保评级为 BA2。 此刻提示，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湖北西南部、湖南西北部、四川东部、重庆西部、西藏东南部、甘肃东部、宁夏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为黄色预警。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光石火之间诞生奇迹无数，
2: 好发球变线，这球没惊喜，没接回来，郑钦文拿到了巴黎奥运会的女单金牌。
1: 命悬一线之际，气吞万里如虎，
3: 长球好了，
4: 反正拿下
5: 韩佳璐，世界有韩之天，
6: 冠军是我们了，不满意的应该是别人，不会是我们。
1: 直通赛场的速度与激情，聆听体育的残酷与魅力，决胜时刻
7: ，China 赢！
8: 晚间10点05分，问候大家，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郝迪。今天节目会关注的体坛焦点有 U17 男足亚洲杯今天凌晨收官，中国 U17 国少队在决赛中以2-3不敌日本 U17 获得亚军。在刚刚结束的一场 CBA 半决赛当中，深圳男篮在主场不敌浙江广厦，这样广厦是总比分3-1获胜晋级总决赛，总决赛对手将会是上海队。首先来关注足球方面，中国国少队今天凌晨在 U17 男足亚洲杯上获得亚军，虽然没能够获得冠军，但这届国少队获得亚军含金量还是很高的，已经创造了中国男足近10届亚少赛的最好成绩。我们先来听一听本次采访在前方的体坛周报记者马德兴的本届比赛记者笔记。
9: 中国2009年林段 U17 国少队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在沙特基达进行的 U17 亚洲杯决赛中啊，2-3惜败于日本队，没有能够获得本次比赛的冠军。看了整个这场比赛之后呢，我相信大家很多球迷啊都会感到遗憾。因为这场比赛中国队不是没有机会，而是整个比赛中啊，就是在上半场我们，而是整个战术安排等等方面出现了问题，导致中国队啊很遗憾，直接丢掉了3个球。到了下半场，连换3人，完了之后，在整个打法上面进行了调整之后，马上就取得了效果。

0: 这个结果呢，我相信很多球迷看了之后呢感到遗憾。当然这种八个席位就是只要进入到前八能够出现，我对这支队伍，因为之前呢已经跟了差不多2年的时间了嘛，对队伍的整体实力和水平基本上是心中有数的，所以我是觉得哪怕是这次比赛只有4个参赛席位，我觉得中国队也是有很大的机会的。所以呢就是对国少队参加这次比赛信心十足，但是我没有想到第一场比赛就是以0-1啊输给了印尼队，这个结果呢是大家没有想到的，而且也是我没有想到的。对比赛中教练的整个战术安排，我后来也发表了一些意见，觉得主教练傅道敏应该负完全责任。然后第二场比赛呢打日本队呢，当时我想的是我自己的判断是，就是说这场球不是决定胜负的，就是不是决定生死的，赢和输都是无所谓。这个呢也是在比赛之前，就是说分组可以说是分组抽签制来决定的，所以因为当天决定的，在利雅得有亚洲杯，所以呢我从吉达赶到利雅得去参加了亚洲杯抽签的活动，整个这个采访嘛就没有在现场看日本队的比赛。但是呢因为比赛结束马上就展开抽签，所以呢印尼队这样一来呢，使得中国队在最后一轮小组赛依然还有机会出现。所以呢就是我又从沙特利雅得赶回了吉达继续观看国少队的比赛，一边呢在观看整个打卡塔尔队的比赛，另一边呢也一直在盯着，就是说是转播看那个同组的日本队和印尼队的那场比赛，因为希望日本队能够赢下印尼队，只有这样中国队拿下卡塔尔队之后呢才能三个队相互之间在积三分的情况下来进行比较。所以呢整个当时的心情啊是非常，就是说是焦虑的，就是从出发之前的信心满满到最后的，就是说是有种就是说生无可恋的那种感觉，到最后小命又攥在别人手里。当然最后2-0拿下卡塔尔队的时候，整个这个心情还是比较开心的，毕竟就是时隔21年能够重新参加世少赛，这个初始目标算是达成了。但是某种程度上讲又是需要感谢卡塔尔队，如果不是卡塔尔队在第二轮拿下印尼队，我们即便是战胜了卡塔尔队也没有机会。在此之后的两场比赛呢，应该说相对来讲呢还是，就是说是心情还是比较愉快的，不管是3-1逆转沙特队，还是2-0完是比较愉快的，不管是比较愉快的 不管是比较愉快的，不管是比较愉快的，不管是比较愉快的，不管是比较愉快的，不管是比较愉快的，不管是比较愉快的，不管是比较愉快的，不管是比较愉快的，不管是比较愉快的，不管是比较愉快的，不管是比较愉快的，不管是比较愉快的，不管是比较愉快的，不管比赛，中国国少队表现出了自己的真实的水平和实力，就是我们在亚洲范围之内可以同任何一支球队进行对抗的。但是很遗憾，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同日本队的冠亚军决赛中，我不知道主教练福岛敏说杯赛已经结束了，现在呢距离U17 世界杯赛还有半年的时间，希望国少队能够好好的进行准备，争取能够在卡塔尔世界杯赛上能够有不错的表现和发挥。
1: 这是马德兴从沙特发回的报道啊。整体来说呢，其实马德老师这几年一直在跟这支 U17 队，所以他感触颇深。这个比赛呢是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一点开始的，到三点，我想很多的中国球迷都陪伴小伙子们共同的战斗。从开始上半场的0-3到最后差一点扳平比分，将比赛拖进加时。就像贺伟在解说时候说的，万里长城，这些也过往都是一些无名的小石子，他在没有成名之前，他们都是一些小石头。就大家很在意这些运动员整体的一个精神面貌和发挥哈，包括很多运动员在赛后都流下了眼泪，让很多人看到他们的不甘、爱国之情以及对于这个足球的一种执念。所以今天呢，我们会把时间更多的留给 U17 来探讨这场比赛，探讨中国足球正在崛起的一个足球新话题。我们会连线的是足球记者赵宇，和他共同聊这场比赛哈。赵宇晚上好。
2: 郝丁你好。
1: 刚刚是马德老师从沙特前方也说了自己一些观点。
2: 郝丁你好。
1: 郝丁
2: 你好。
1: 郝丁
2: 你好。郝丁你好。郝丁你好。郝丁你好。郝丁你好。郝丁你好。郝丁你好。郝丁你好。郝丁你好。郝丁你好。郝丁你好。郝丁你好。郝丁你好。郝丁你好。郝丁你好。郝丁你好。郝丁你好。郝丁你好。郝丁你好。郝丁你好。郝丁你好。郝丁你好。郝丁你好。郝丁你好。郝丁你好。郝丁你好。郝丁你好。郝丁你好。
1: 第一场打印尼之后，他就个人比赛的执教上有一些小小的出入和一些球迷包括一些媒体人。这场比赛的确像他说的，这个阵型又重新回到了打印尼那场的阵型。我们如果说总结本次比赛的话，我们打了三场好球，就是小组赛打卡塔尔，然后呢是之后是打澳大利亚和打沙特，我们都是通过。
2: 而且赵松源的脚下技术也很好。另外呢，我觉得在这个中场的位置上，可能大家对于后腰的人选也有自己不同的看法。我觉得这个可能是福岛敏他自己，但是福岛敏自己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他觉得这是一个最佳的组合。我觉得我的理解是什么，就是你对于人员的这种安排，可能他会根据场上情况、对手情况做出不同的这个选择。我们没必要说哪一场赢了那我们就延续这一场比赛。给我的感觉，我不是佛老敏，但我给我的感觉，可能这个日本的教练他有这样一个特点，就是在首发阵容当中他不会派上一个绝对的最强的，他可能会给自己留后手。你会发现其实森保一在这个世界杯的比赛当中对于首发阵容的安排也会饱受诟病，有些大家觉得他应该是主力，比如说像唐安律这样的球员，他有的时候也会放到替补席上，他等着下半场比赛来最后或者说最后这三四十分钟给对手发起一个最猛烈的进攻吧。我觉得福岛敏可能也是这样安排的，他希望能够先守住上半场，但结果这个比赛恰恰跟他的这个判断是不一样的。中国队在上半场比赛 面对日本队中前场的这个判断是不一样的，中国的一个判断是不一样的，中国的一个判断是不一样的，中国的一个判断是不一样的，中国的一个判断是不一样的，中国的一个判断是不一样的，中国的一个判断是不一样的，中国的一个判断是不一样的，中国的一个判断是不一样的，中国的一个判断是不一样的，中国的一个判断是不一样的，中国的一个判断是不一样的，中国的一个判断是不一样的，中国的一个判断是不一样的，中国的一个判断是不一样的，中国的一个判断是不一样的，中国的一个判断是不一样的，中国的一个判断是不一样的，中国的一个判断是不一样的，中国的一个判断是不一样的，中国的一个判断是不一样的，中国的一个判断是不一样的，中国的一个判断是不一样的，中国的一个判断是不一样的，中国的一个判断是不一样的，中国的一个判断是不一样的，中国的一个判断是不一样的，中国的一个判断是不一样的，中国的一个判断是不一样的，中国的一个判断是不一样的，中国队
3: 就等于说日本队在中前场一抢，这个节奏一上来，我们的球就传不出来了，传不出来呢，那你这个可能也没有更多的去开大脚找前场的球员，还是在中后场倒，结果自己也出现了这种传球上的失误，被日本队连续打进三球，那可能到这个时候福岛敏也意识到了自己在这种人员安排呀、包括这种战术选择方面是有问题的，就等于说他用这个半场球来交学费、想是守住，但却发现守不住，这种实力方面在这种比赛能力方面跟日本队还是有欠缺的，就等于说你只能踢半场好球，那如果说有人说那我们下半场比赛这个阵容放到首发阵容是不是整场比赛都能踢这么好，我可以肯定的告诉大家不是这样的，你即便是下半场比赛放到首发阵容当中，你到了下半场比赛你再换的时候可能也会出现问题，就是现在我们的实力是不足以击败日本队的，我们可以跟这些亚洲强队掰掰手腕，但是我觉得这个跟绝对的强队还是有实力差距的，我们之前赢了沙特赢了澳大利亚，那我想问就是我们如果跟这些球队连踢五场是不是五场都能赢，我觉得不是这样的，那你可能过去日本队不管是日本的青年队少年队还是成年国家队，他在踢亚洲任何队的时候你别说踢五场哪怕是踢十场他也能够赢个七八场，这就是绝对的掌控权，中国队至少目前我觉得还是不具备的，所以说这个输掉比赛尤其是以这种0-3落后连扳两球的形式输掉比赛确实是非常的遗憾，但我是能够接受这个结果的，我也觉得中国队表现得非常不错了，这应该说是但我是能够接受这个结果，但我是能够接受这个结果，但我是能够接受这个结果，但我是能够接受这个结果，但我是能够接受这个结果，但我是能够接受这个结果，但我是能够接受这个结果，但我是能够接受这个结果，但我是能够接受这个结果，但我是能够接受这个结果，但我是能够接受这个结果，但我是能够接受这个结果，但我是能够接受这个结果，但我是能够接受这个结果，但我是能够接受这个结果，但我是能够接受这个结果，但我是能够接受这个结果，但我是能够接受这个结果，但我是能够接受这个结果，但我是能够接受这个结果，但我是能够接受这个结果，但我是能够接受这个结果，但我是能够接受这个结果，但我是能够接受这个结果，但我是能够接受这个结果，但我是能够接受这个结果，但我是能够接受这个结果，但我是能够接受这个结果，但我是能够接受这个结果，但我是能够接受这个结果。亚洲杯来说，中国队至少交上了一份超过85分的答卷吧，没有问题的。
1: 就从整个的跟对方的技战术能力、个人能力来说呢，我个人观点和你比较一致啊，就是我们跟日本队还是有差距。但是这场比赛呢，我觉得，福岛敏没有祭出一个最佳阵容，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就是我们说这个潘朝伟在之前的比赛中，他是10年龄段的球员，就是这个位置他只要上场，在他身边表现很好的队内队长周雨诺就总会感觉不踏实，就之前的比赛在他停赛的时候，当时是这个位置万象，某种程度说这个球队在上下半场不光是人员的变化，战术上也发生了非常翻天覆地的变化，也变成了很多人的笑谈，因为大家在下半场的时候看到了这个前天津的名宿叫曹阳指导，所以说就说下半场曹阳指导带的啊，之前澳大利亚和沙特都曹指导带的，这个福岛敏带的就是这个输掉的日本和印尼。当然呢，这个比赛我们要功过 不要混在一起，因为我们很多时候我们觉得中国足球最大的问题就是，当我们赢的时候，我们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赢；当我们输的时候，有时候也不谈怎么输。由于这次成绩是个亚军，所以大家很喜欢把这个混到一起。我们是亚军，亚洲亚军，对于中国足球而说，那很不错的一个成绩了。但是很多人也会说，有可能这个成绩不是这帮孩子的天花板，他们有可能会突破过往那些像杨旭那一波，对吧？04年这波孩子的更好的一个成绩。现在的问题观点就是，风口浪尖上，福岛敏在成绩上是没问题的，是没有人会让他下课的。但是从实际的情况上，把功和过拉开说的话，你怎么看？就福岛敏未来他还要带世界杯吗？拉开说的话，你怎么看？拉开说的话，你怎么看？拉开说的话，你怎么看？拉开说的话，你怎么看？拉开说的话，你怎么看？拉开说的话，你怎么看？拉开说的话，你怎么看？拉开说的话，你怎么看？拉开说的话，你怎么看？拉开说的话，你怎么看？拉开说的话，你怎么看？拉开说的话，你怎么看？拉开说的话，你怎么看？拉开说的话，你怎么看？拉开说的话，你怎么看？拉开说的话，你怎么看？拉开说的话，你怎么看？拉开说的话，你怎么看？拉开说的话，你怎么看？拉开说的话，你怎么看？拉开说的话，你怎么看？拉开说的话，你怎么看？拉开说的话，你怎么看？拉开说的话，你怎么看？拉开说的话，你怎么看？拉开说的话，你怎么看？拉开说的话，你怎么看？拉开说的话，你怎么看？拉开说的话，你怎么看？拉开说的话，你怎么看？
3: 从刚才前一个连线说的教练不行，甚至说中国足球不能选日本教练，我觉得这是一个胡说八道啊！这个我是非常反感的。就是你如果看福岛敏过去带的队，尤其是从这个热身赛、预选赛来看，我觉得没有任何问题。他也逐渐形成了一套关于日本队的中前场的逼抢过于凶悍，或者说他踢的这个足球方式过于现代化有关系。我觉得现在的中国的这些球员，哪怕我们现在有一些球员是在欧洲效力的，也有一些球员过去曾经在欧洲踢过球，但是总体捏合到一块去，他还是没有达到这种最先进的这种最国际范儿的踢法。而你会发现日本的这些球员比赛能力他已经完全的欧洲化了，我们在跟他比赛的时候完全是不适应，就包括我们在小组赛当中输给他那场比赛，其实如果说日本队再发发力，那可能这个比分也不只是一个球的差距。在这样的情况下，我觉得如果把责任都归结于教练，那是我至少从我的角度来讲是不认同的。而且我觉得福岛敏确实是在选人方面也有他自己的一套东西，就像我刚才说的，他可能是把这个比赛想得太过于复杂了，他想像日本国家队那样后发制人，但你会发现在这个比赛当中真的是做不到这一点。我相信这一次比赛对于他来说也是有收获的，
1: 教训是有收获的。
3: 接下来
1: 对，
3: 至于他接下来怎么带，我还是支持他继续带下去。他把这一次的收获很多东西去改变掉，然后让中国队的打法或者说让中国队的这种安排更加科学合理，我还是希望能够让中国队的打法或者说之后让中国队的打法或者说之后让中国队的打法或者说之后让中国队的打法或者说之后让中国队的打法或者说之后让中国队的打法或者说之后让中国队的打法或者说之后让中国队的打法或者说之后让中国队的打法或者说之后让中国队的打法或者说之后让中国队的打法或者说之后让中国队的打法或者说之后让中国队的打法或者说之后让中国队的打法或者说之后让中国队的打法或者说之后让中国队的打法或者说之后让中国队的打法或者说之后让中国队的打法或者说之后让中国队的打法或者说之后让中国队的打法或者说之后让中国队的打法或者说之后让中国队的打法或者说之后让中国队的打法或者说之后让中国队的打法或者说之后让中国队的打法或者说之后让中国队的打法或者说之后让中国队的打法或者说之后让中国队的打法或者说之后让中国队的打法或者说之后让中国队的打法或者说挑战。
1: 对， 潘朝伟应该有身上他在训练过程中发现的那些优秀的点，但是呢，对于一个年龄比这些运动员还要低的运动员，他犯一些错误是值得去原谅的。包括我们看到潘朝伟自己的个人社交，就是也是这个媒体也是说了自己要承担责任，在这个队伍的当中的很多球员都在安慰他。其实这些的点证明这个队伍是很团结的，包括我们在这些孩子身上看到了一些很宝贵的品质，比如说就是赵松元会做比赛的日志，包括和日本队之前的比赛爽到了这个孔兆雷，赵宇，我们共同听听孩子们的表达，一会儿我们再聊聊这波孩子哈，我们先进一下这段录音啊。
4: 决胜时刻来客人了啊，
5: 哟，快请进快请进，
6: 客从赛场来，风云耳边过，欢迎进入决胜时刻人物访谈节目《决胜客》。
7: 中国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邝兆雷。
8: 这场比赛踢完，现在呢，很多球迷在讨论，有的说还是看出中日足球的差距很大，但是也有的朋友讲，这恰恰说明我们的差距正在缩小。你踢完之后的感受是什么？
7: 自己的感受是确实有着很大的差距，从技术上面来讲，以及战术上面，以及球员的能力也是有很大的差距。
8: 你觉得这个差距在缩小吗？
7: 有在提高吧，就是其实比赛其实我们是可以有机会拿下提高吧，就是其实提高吧，就是其实提高吧，就是其实提高吧，就是其实提高吧，就是其实提高吧，就是其实提高吧，就是其实提高吧，就是其实提高吧，就是其实提高吧，就是其实提高吧，就是其实提高吧，就是其实提高吧，就是其实提高吧，就是其实提高吧，就是其实提高吧，就是其实提高吧，就是其实提高吧，就是其实提高吧，就是其实提高吧，就是其实提高吧，就是其实提高吧，就是其实提高吧，就是其实提高吧，就是其实提高吧，就是其实提高吧，就是其实提高吧，就是其实提高吧，就是其实提高吧，就是其实提高吧，就是其实
8: 这场比赛的表现呢，也让人联想起整个赛事中国队的发挥，就是低开高走。你们自己怎么看这种巨大的波动？
7: 从小组赛我们经历了两连败，然后当时觉得机会不大了，有可能出不了线了，但是我们还是团结一致，然后按照主教练的战术去做好。小组赛最后一场以两个进球晋级了淘汰赛，也是晋级了那个世界杯。当时我们就已经充满了自信，也分析了淘汰赛的对手，团结一致，最后逆风翻盘。
8: 你自己总结经历过这样一个杯赛，你自己最大的收获在哪？
7: 最大收获其实还是在自信心上面，以及永不放弃的精神。小组赛两连败之后，最后出线，然后再到淘汰赛以胜利的姿态走进了决赛，能给我们自信心方面以及这种精神属性能有很大的提高。
8: 如果再打一场决赛对日本队，你觉得结果可能会有什么不同吗？
7: 如果再打一场，我觉得我们其实有很大机会能战胜对手的，因为对手他们是以传控啊，以及中路渗透以这个来进攻，所以我们其实如果在这方面做得更好，然后我们的特点打出来，其实是有很大的机会。
8: 这届赛事呢，因为伤病的原因，你其实打的不多。淘汰赛打沙特，首发出场，落后的时候，你当时给万象送出了助攻，扳平了比分。后面逐渐的恢复到主力的身份。你的伤现在究竟恢复的怎么样？是在带伤出战吗？
7: 我的伤到现在也还没有好，因为这个伤对我影响有点大，因为我是没怎么参加训练的，就大量课我也没有参加。打卡塔尔的前两三天我才慢慢开始跟队，所以体能卡塔尔的前
8: 这种情况下，你觉得你自己发挥出了比如大概几成的这个功力？
7: 也就六七成吧，因为体能的不足，然后导致有时候在场上发挥的也不好，因为没有体能的支撑，有时候动作会变形。
8: 你从小就出名，很多球迷一直看各种你比赛的直播，他们也很关心你的成长，包括会给出各种评论了。在中超有没有自己的具体的目标？
7: 在中超还是先希望能通过自己的努力获得更多的上场时间吧。能上场之后，上场时间多了之后再去谈什么进球啊这些，还是首先能获得更多的时间去踢比赛。
1: 我们再次请回赵宇哈，赵宇，就是我们说这波孩子真的是在新媒体时代上长大的一波孩子，像我们说的匡兆雷，包括像万象，他们通过一些其他的一些各种各样的一种宣传方式，在很小年龄段的时候就获得了很大的关注度。所以说这一次呢，U17的征战在民间汇集了很多人的一些关注，并且我在一些媒体上看到也说，这次他们拍了一个全家福，和我们过往比如记者去采访的时候不太一样。就是我们那时候采访，他更多时候就是全都穿国字号的红色衣服，对吧？大家坐在一起。而这次出征的时候呢，他们是让他们带到他们当时培养他们的青训的团队的衣服去现场，这样大家拍出来是一个五彩斑斓的、五颜六色的一个全家福。这里面有来自于国内的梯队、传统足校啊，有来自于清华大学马班，有来自于西班牙和各个塞尔维亚的这个海外留洋的球员，也包括了民间机构，各个塞尔维亚的这个某种程度上我们在他们身上看到了中国的信号，特别在结合 U23 在四个月之前拿到了亚洲杯的亚军，我们这次也是亚军。要知道我们以前说过，只有小的时候不输能赢，大了之后他们再次看到这些敌人的时候，他们觉得自己有可能赢，或他们有
3: 包括赵松元啊，包括其他的球员的这些表达能力都是很不错的啊。所以我觉得一个球员如果他有很清晰的这个思路，表达能力也有很好的谈吐，那这个球员至少在，如果说他还是在踢足球，那我觉得在足球场上应该也是不错的。这现在这些球员的这种踢球的能力印证了我的判断。而且我觉得这些球员现在可能就像刚才郝丽说的，他们过去受到了很多的这种关注，一方面呢是这个会给他们带来压力，同时呢我觉得也是好事，就是让这些孩子提前感受到，哎，我从事这个足球行业是有这么多双眼睛看着的，那就更应该去做好自己，不管是训练比赛还是生活。同时呢对于他们这个适应在压力比赛的环境压力下比赛也是有帮助的。你会发现现在的这些球员 哪怕是踢一些很困难的比赛，最起码在这个个人上，你没有觉得他这个一上来就是这个害怕了，至少没有这种感觉。你踢不过会踢不过，但是最起码从内心来讲，不是害怕的，不是恐惧的，不是到场上都不知道该怎么做了。那我觉得这个应该也是进步吧。其实对于这些孩子来说，未来怎么发展还是挺重要，因为过去他们经过他们到现在为止长到17岁，已经发展得很好，重要。因为过去他们经过重要，因为过去他们经过重要，因为过去他们经过重要，因为过去他们经过重要，因为过去他们经过重要，因为过去他们经过重要，因为过去他们经过重要，因为过去他们经过重要，因为过去他们经过重要，因为过去他们经过重要，因为过去他们经过重要，因为过去他们经过重要，因为过去他们经过重要，因为过去他们经过重要，因为过去他们经过重要，因为过去他们经过重要，因为过去他们经过重要，因为过去他们经过重要，因为过去他们经过重要，因为过去他们经过重要，因为过去他们经过重要，因为过去他们经过重要，因为过去他们经过重要，因为过去他们经过重要，因为过去他们经过重要，因为过去他们经过重要，因为过去他们经过重要，因为过去他们经过重要，因为过去他们经过重要，因为过去他们经过。 现在对于这些孩子来说，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到了18岁有一个选择的问题。那你说这些俱乐部梯队还好，那可能更多的时候会进入到自己所在俱乐部的一线队，或者说被转会到其他俱乐部的一线队。那很多这些社会陪豪门的待遇很好，但是你踢不上比赛，坐这个冷板凳坐久了，那可能你就很难出来了。所以说对于球员来说，对于培训机构来说，对于俱乐部来说，接下来的这个这条路要走的可能比他们现在踢日本队会更难一些。还有一些在海外的球员，那你接下来怎么办？你是说因为到海外你也涉及到一个问题，到了19岁，如果说你进不了一线队，那可能你就要跟这些很多欧洲的球员一样做选择，你是去读书，你还是继续找其他的俱乐部。但是国内的球员呢，会多一条选择，就是我回国踢球。有一个问题你必须想清楚，一旦你回国踢球之后，你再想出去就比较难了。有人会说我这个梦想不断，其实我们过去这么多年，很多从欧洲回来的时候，刚回来的也说，哎，我这个在中超打磨几年，我再出去，但最后发现就没有人出去了。所以未来的这条路啊，还是应该想清楚，未来这一两年时间，未来这两三年时间，将决定着这批我们看着非常好的球员，他能不能真正的走出来。
1: 是，其实有一个帖子我是这样今天看到的，就是在讲2004年杨旭他们那波，王大雷那波运动员，他们是没有大赛任务的一波运动队，他们是雷涅伯运动员，他们是雷涅伯运动员，他们是雷涅伯运动员，他们是雷涅伯运动员，他们是雷涅伯运动员，他们是雷涅伯运动员，他们是雷涅伯运动员，他们是雷涅伯运动员，他们是雷涅伯运动员，他们是雷涅伯运动员，他们是雷涅伯运动员，他们是雷涅伯运动员，他们是雷涅伯运动员，他们是雷涅伯运动员，他们是雷涅伯运动员，他们是雷涅伯运动员，他们是雷涅伯运动员，他们是雷涅伯运动员，他们是雷涅伯运动员，他们是雷涅伯运动员，他们是雷涅伯运动员，他们是雷涅伯运动员，他们是雷涅伯运动员，他们是雷涅伯运动员，他们是雷涅伯运动员，他们是雷涅伯运动员，他们是雷涅伯运动员，他们是雷涅伯运动员，他们是雷涅伯运动员，他们是雷涅 没有太多的舞台，你运动员没有太多的舞台，你们只有通过这些比赛拿到亚洲。
9: 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10: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人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1: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0: 港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1: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2: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3: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2: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3: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4: 选板材要环保，
5: 三棵树小三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4: 选板材要环保，选板材要环保，选板材要环保，选板材要环保，选板材要环保，选板材要环保，选板材要环保，选板材要环保，选板材要环保，选板材要环保，选板材要环保，选板材要环保，选板材要环保，选板材要环保，选板材要环保，选板材要环保，选板材要环保，选板材要环保，选板材要环保，选板材要环保，选板材要环保，选板材要环保，选板材要环保，选板材要环保，选板材要环保，选板材要环保，选板材要环保，选板材要环保，选板材要环保，选板材要环保，
6: 送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7: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2: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8: 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今天山西十座城市呢是同步开赛了。我们连线一下在前方采访的总台记者季一飞。一飞晚上好。
9: 晚上好，主持人。
8: 四场比赛比分如何啊？作为这个全国首个跨省区的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将要给大家带来什么？
9: 好的，那东北超呢是由沈阳、大连、长春、延边、哈尔滨、鸡西、呼和浩特和通辽八座城市选派队伍参赛的全国首个跨省区的这样的城市足球联赛。那在今天晚上的8点钟呢，同步的是在沈阳、长春、哈尔滨、呼和浩特四个省会的城市同步的开赛了。在今天晚间的10点钟左右，这样呢四场比赛呢是全部结束了。首先呢，在沈阳赛区呢，是沈阳队呢是以3-0战胜了黑龙江的鸡西队。另外呢，大连队呢是在客场以5-2战胜了哈尔滨队，呼和浩特队呢在主场和延边队是战成了0-0平。此外呢，长春呢也是在主场1-1同通辽队战平。应该说呢，东北超呢在今天晚上是开始了首轮的这样的这个揭幕战。北超呢在今天晚上是开超呢在今天晚上是开超呢在今天晚上是开超呢在今天晚上是开超呢在今天晚上是开超呢在今天晚上是开超呢在今天晚上是开超呢在今天晚上是开超呢在今天晚上是开超呢在今天晚上是开超呢在今天晚上是开超呢在今天晚上是开超呢在今天晚上是开超呢在今天晚上是开超呢在今天晚上是 是开超呢，在今天晚上是开超呢，在今天晚上是开超呢，在今天晚上是开超呢，在今天晚上是开超呢，在今天晚上是开超呢，在今天晚上是开超呢，在今天晚上是开超呢，在今天晚上是开超呢，在今天晚上是开超呢，在今天晚上是开超呢，在今天晚上是开超呢，在今天晚上是开超呢，在今天晚上是开超呢，在今天晚上是开超呢，在今天晚上是开的这个赛区，在现场呢感受到的就是边场上两支球队每球必争的这种拼搏与激情，但同时感受到更多的呢也是现场的球迷对于足球的热爱和对东北超的这样的热情。首先呢，讲赛区的这个主场铁西体育场现场观赛的人数呢就达到了40000人以上。要知道这个铁西体育场呢也是中超辽宁铁人队的主场，也是今天的上座率呢是甚至是超过了很多的中超的这样的这个场次。同步呢，开赛的另外三个赛区啊，这个总计的首轮比赛呢观战的总体人数就是超过了10万人次的。应该说是东北超呢是打破了地域的壁垒，整合了4个省区的优质的体育资源，那在东北地区这种体育协同共进的创新实践也是推动了社会足球的这个提质赋能、体育强省建设的这样的关键的举措，真正的是让足球回归大众，扎根民间，既践行了全民健身国家战略，又服从东北全面振兴的这样的大局。
8: 嗯，
9: 同时呢我们也了解到，其实东北超呢也是带动了整个的文体理商的这个综合的这样的一个发展，凭借这个观赛的一张小小的这样的球票呢，就可以串联起像景区、交通、餐饮、住宿、购物、娱乐等这样的综合的这样的融合发展的文体旅商。同时呢，我们也了解到，像在辽宁、吉林、黑龙江，包括内蒙古，都是为东北超呢是推出了各种特色的这样的文旅消费的这样的特色的优惠，以及相应的服务。所以现在我们看到，今年的这个东北超呢累计会有34场的精彩的赛事，这样就会以足球啊来凝聚区域的人气，是4场的精彩的赛事，这样就会是4场的精彩的赛事，这样就会是4场的精彩的赛事，这样就会是4场的精彩的赛事，这样就会是4场的精彩的赛事，这样就会是4场的精彩的赛事，这样就会是4场的精彩的赛事，这样就会是4场的精彩的赛事，这样就会是4场的精彩的赛事，这样就会是4场的精彩的赛事，这样就会是4场的精彩的赛事，这样就会是4场的精彩的赛事，这样就会是4场的精彩的赛事，这样就会是4场的精彩的赛事，这样就会是4场的精彩的赛事，这样就会是4场的精彩的赛事，这样就会是4场的精彩的赛事，这样就会是4场的精彩的赛事，这样就会是4场的精彩的赛事，这样就会是4场的精彩的赛事，这样就会是4场的精彩的赛事，这样就会是4场的精彩的赛事，这样就会是4场的精彩的赛事，这样就会是4场的精彩的赛事，这样就会是4场的精彩的赛事，这样就会是4场的精彩的赛事，这样就会是4场的精彩的赛事，这样就会是4场的精彩的赛事，这样就会是4场的精彩的赛事，这样就会是4场的精彩的赛事，这样就会是来赋能地方的经济，用这种融合呢来展现东北的形象，持续的释放体育赛事，带动区域发展这种多元的价值。这就是我们在现场了解到的一些。
8: 好的，感谢一飞。
2: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8: 接下来把目光转向篮球。今天晚间的CBA 这个半决赛的比赛，深圳和广厦的比赛结束了，深圳主场88-97输给了广厦。那这场比赛结束之后呢，广厦是总比分3-1晋级，他们在决赛面对的上海队哈。我们连线一下篮球解说员邵华谦，和他共同聊聊本场比赛。华谦，晚上好。
10: 晚上好，郝迪，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8: 这场比赛在头两节，我觉得深圳队打的还是不错的啊。就主要的一个分水岭是来自于第三节，就是当时其实深圳队一度的比分领先，有点像昨天就是我们说的上海和北汽的比赛，就是先赢不算赢，后赢才是真正的赢。就深圳队这比分一度拉开还挺大的，但是最后呢，还是一个啊，就是冲击胜利失败告终。怎么看这场比赛？21-14，29-31，头两节其实是赢了这个一些积攒的分数的，但是第三节输了一个22-36啊。
10: 没错，因为我们知道在这一组半决赛的第三场比赛呢，深圳队深圳和广厦 还是有来有回，双方呢形成相持，到深圳呢半场打完之后还建立了五分的领先，但是呢进入到下半场之后，深圳队呢他们在阵容上的短板，包括在经验方面的一些缺乏还是体现出来了，单节呢被广厦拿了一个36分，然后呢两队分差迅速迫近，并且呢广厦队很快也是完成了比分上的反超。另外就是在第三节的后半段，当时呢广厦外援巴里布朗是射棍犯规，被球队呢替换下场，但这个时候呢今天火线回归的孙铭徽是站了出来，孙铭徽呢是缺席了两队的上一场比赛，留在杭州理疗了，然后呢他是在昨天晚上出发来到深圳，但是呢因为飞机晚点今天凌晨才抵达深圳，然后呢今天晚上就披挂上阵了，因为他是在系列赛第二场比赛呢是又扭伤了左脚，因为前面他是一脚受伤，这一次呢又扭伤了左脚，然后呢到目前为止左脚还没有消肿，所以我们也可以看到在比赛中孙铭徽穿的鞋左脚比右脚是要大两个码的，左脚
8: 好像我们插播一条最新的消息哈，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今天山西省长治市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矿瓦斯爆炸事故有关情况。会上，相关负责人介绍初步判断涉案情况。会上，对失联人员，我们将不惜任何代价全力搜救。事故具体原因正在进一步调查。相关负责人介绍，积极配合做好事故调查，实事求是。即将到来的总决赛啊，我们说广厦面对上海将会是什么样的一个局面？
10: 目前来看呢，我认为广厦应该是下风球。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广厦这边呢，他们的伤病情况目前呢并不是特别的理想，因为你看在上一个系列赛，上海队可以击败北京，跟他们可以派出多种阵容组合有很大关系，他们队里面呢人员相对齐整，而且呢伤病也不是很多。而你像广厦这边，像孙铭徽目前呢他自己也说，我的状态只恢复到了60%到70%这样一个范围之内，还没有恢复到最佳。另外呢林炳胜在系列赛的第三场比赛也是因为受伤，目前呢还没有明确的复出时间表，包括今天广厦大外援宋子森呢也是带伤出战，包括拿到过2次 MVP 的胡金秋，在这一整个赛季呢其实状态都不是特别理想，看上去呢是比较疲惫，当然很健康啊，但是呢看上去比较疲惫，所以广厦能否把自己的伤员完成更好的恢复，以及这个上赛季总决赛 MVP 巴里布朗能否延续自己在季后赛这样一个火热的状态，可能呢是广厦能否卫冕的关键因素。然后从目前来看，我认为上海队呢他们有主场优势，他们有更齐整的阵容因素。从目前来看，我认为啥因素。 唐从目前来看，我认为三因素。优于广厦一方的，所以他们获胜的概率会相对大一些，但是呢广厦依然有很好的机会去完成卫冕，毕竟呢他们在这个赛季也依然是高居常规赛的第二位。
8: 好的，今天呢时间关系和华谦就聊这么多啊。整体来说呢，我们期望这个系列赛最终的总决赛能够成。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葛少奇。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山西省长治市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矿瓦斯爆炸事故有关情况。发布会现场全体起立向遇难人员默哀。会上介绍发布会现场全体
3: 已致82人遇难，2人失联，128人受伤。会上，相关负责人介绍，初步判断涉事煤矿企业有重大违法行为。对失联人员，我们将不惜任何代价全力搜救，事故具体原因正在进一步调查。会上相关负责人介绍，而地区国家乃至全世界都将为此承担严重损失。以色列政权是唯一试图通过挑起战争来谋取自身在地区利益的势力。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表示，目前的谈判进程正在顺利向前推进，希望当前的谈判能够尽快取得令伊朗所有地区国家以及伊斯兰世界满意的理想成果。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3号表示，经过数周的对话，伊美双方的观点正朝着更加一致的方向发展，双方目前正处于一份谅解备忘录的最终敲定阶段。23号，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瑞典赫尔辛堡举行的北约外长会议前表示，美国与伊朗的谈判取得些许进展。当地时间5月23号，美国中央司令部发布消息称，美军在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期间，已迫使超过100艘商船。

0: 墙也留着一句。
1: 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中国之声。

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程亚。最近由白居易《琵琶行》改编的同名古风歌曲在短视频平台上再度走红，播放量破亿。其实呢，这首《琵琶行》并不是一首新歌，而是几年前的老歌了。最近呢，却凭借原诗里的一句“感我此言，感我此言良久，感我此言良久，感我此言良久，感我此言良久，感我此言良久，感我此言良久，感我此言良久，感我此言良久，感我此言良久，感我此言良久，感我此言良久，感我此言良久，感我此言良久，感我此言良久，感我此言良久，感我此言良久，感我此言良久，感我此言良久，感我此言良久，感我此言良久，感我此言良久，感我此言良久，感我此言良久，感我此言良久，感我此言良久，感我此言良久，感我此言良久，感我此言良久，感我此言良久，感我此言良久的心，不仅成了刷屏的热门 BGM， 还成了网友们心目中的二六届高考进行曲。评论区里有人说，这是自己学生时代最爱听的歌，也有人呢把它当成背书神器，唱着唱着就会背了。还有人调侃啊，原来白居易才是听出了一种正在经历的青春即将成为回忆的复杂滋味。那么《琵琶行》到底是一首什么样的歌呢？又为何能引起全网共鸣？我们一起来听一听这首由齐然、沈密人创作的古风歌曲《琵琶行》。

0: 您别说啊，这首《琵琶行》的旋律一响，白居易诗中的那条江、那只船、那阵琵琶声，好像一下子就浮现在我们脑海里了。但是可能很多人跟我有一样，
1: 循声暗问弹者谁，琵琶声停欲语迟。公元815年，43岁的诗人白居易贬谪江州，也就是现在的九江。第二年，他在这里创作出了他一生中最为重要的作品之一《琵琶行》。在这首诗里，白居易感慨自己的身世：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

0: 听了您的这曲《琵琶行》，真的感觉好像完整的经历了白居易笔下《琵琶行》的这个完整的故事。真正的琵琶声音，应该从《琵琶行》这首诗来说，应该是从忽闻水上琵琶声开始，这个故事突然起了波澜。那个忽其实是我终于听到我本来很熟悉，
1: 很熟悉，
0: 但是又离得很，但是又离得很遥远的，但是又离得很遥远的，但是又离得很遥远的，但是又离得很遥远的，但是又离得很遥远的，但是又离得很遥远的，但是又离得很遥远的，但是又离得很遥远的，但是又离得很遥远的，但是又离得很遥远的，但是又离得很遥远的，但是又离得很遥远的，但是又离得很遥远的，但是又离得很遥远的，但是又离得很遥远的，但是又离得很遥远的，但是又离得很遥远的，但是又离得很遥远的，但是又离得很遥远的，但是又离得很遥远的，但是又离得很遥远的，但是又离得很遥远的，但是又离得很遥远的，但是又离得很遥远的，但是又离得很遥远的，但是又离得很遥远的，但是又离得很遥远的，但是又离得很遥远的，但是又离得很遥远的，但是又离得很遥远的。
1: 白居易他本身就是琵琶演奏家，
0: 对，虽然他没有写过自己怎么弹琵琶，但是他对于琵琶行的这段描写他是非常专业的。你看李白听这个蜀僧俊弹琴，李贺写李瓶通侯乙，然后韩愈写听隐士弹琴，他们一般都不会去接触到的专业的指法技法，他只是说那个音乐传递出来，就应该是琵琶行里面就是我们现代人读的最容易懂的。因为大珠小珠像急雨像私语，然后大珠小珠落玉盘，我们很能够想
1: 像珍珠放在那个玉盘里面，
0: 对对对，我们能够感受到这种感觉。但是后面两句其实当代人我觉得不太容易理解，甚至连想象的空间都比较小。间关莺语花底滑，幽咽泉流冰下来，
1: 这个是他自己在讲自己的身世。他每一句你仔细想，他都是在反差，都是在对比。
0: 对，就经常充满了那种惊喜对比，
1: 对，
0: 快乐和忧愁暗恨的对比，他时刻体现在他对于琵琶声的描写，就是把琵琶声的

描写跟他们两个人的精细对比都应该说是无缝衔接起来，对，所以他才后面说别有忧愁暗恨生，此时无声胜有声。

是被隔绝在官场之外，然后他也不可能预料到自己上书要求严惩刺杀宰相武元衡的凶手的时候，会因为这样的理由和原因遭遇人生当中第一次贬谪，这不在他的人生计划之中。所以在刚开始的时候他其实是有点措手不及，所以他一度说自己是身似浮云心似灰嘛，那就已经是跌到了情绪的这样一个谷底。一年之后，白居易似乎从沦落天涯的伤感中走了出来，他兴致勃勃地用诗歌记录平凡寻常的生活，描摹江州的市井百态，也书写这里的风物特产。此州乃竹乡，春笋满山谷，山夫折萤报，报来早是雨，物以多为鉴，霜前一一树，置之炊赠中，与饭同时熟。

0: 着，又从生活中寻找到生命的满足感。在这首诗里，白居易细致地描写江州当地产的俗。他在鄂州写了那首《夜闻歌者》，听到临川的歌女唱歌的声音特别特别的凄切，所以他也是遗传过去，问他你是谁家的女子啊，你的歌为什么唱得这么悲伤啊。然后那位歌者是一问一沾巾，低眉终不说，始终就没有跟他答一句话。然后一年之后，他在江州写了这首《琵琶行》。我个人觉得这个琵琶女很有可能是虚构，他是因为有那个歌者这样一个事情的真实的发生，然后他一直就他在花了一年的时间在脑海里面去构造这样一个故事，来表达他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的这样一种情绪。就是琵琶女其实是内心的另外一个白居易，跟这个现实当中的白居易他在进行一个对话。所以琵琶行甚至可以看成是白居易和元稹的一个跨越空间距离的一个知音的一个对话。元稹有琵琶歌，而且元稹有莺莺传，
1: 对，
0: 都是借助一个异性来表达这样一种知音之叹。这其实也是唐代的一个风气。
1: 他还有一个隐藏地点在西安的唐建宗，因为当时的传播速度很快，迅速就能传到西安，所以这首诗的这种厚度分量绝对不举简简的，绝对不举简简的一个难，绝对不举简简的一个难，绝对不举简简的一个难，绝对不举简简的一个难，绝对不举简简的一个难，绝对不举简简的一个难，绝对不举简简的一个难，绝对不举简简的一个难，绝对不举简简的一个难，绝对不举简简的一个难，绝对不举简简的一个难，绝对不举简简的一个难，绝对不举简简的一个难，绝对不举简简的一个难，绝对不举简简的一个难，绝对不举简简的一个难，绝对不举简简的一个难，绝对不举简简的一个难，绝对不举简简的一个难，绝对不举简简的一个难，绝对不举简简的一个难，绝对不举简简的一个难，绝对不举简简的一个难，绝对不举简简的一个难，绝对不举简简的一个难，绝对不举简简的一个难，绝对不举简简的一个难，绝对不举简简的一个难，绝对不举简简的一个难，绝对不举简简的一个难。
0: 不是一个简简单单的男女萍水相逢的一个故事，在他的《江州司马听记》里面提出了一个丽隐，后来回到洛阳呢又升华成一个中隐。我觉得丽隐到中隐其实可以看作是他活明白了一个具体的人生选择上面的一个呈现，对吧？那您觉得为什么他就能够第一次相对不那么惨烈的贬谪，居然就让他给想明白了，活通透了？
2: 苦难或者说磨难不仅仅是催生艺术经典的最重要的源泉，它其实也是完成我们每个人的人生蜕变和升华的一个必须要面对和经历的过程。江州三年多的时间其实是让白居易调整了自己的计划，他看上去好像有一个积极入世的白居易变成了一个随遇而安知足常乐的白居易，好像是消极了，但其实我觉得他更是另外一种形式的担当和勇气。他勇敢地接受了这样一次命运的被迫的变化和转型，又由自己去把控了这样一个新的方向的调整。当一个人能够不强求自己变成一个伟大的圣人，而满足于做一个干干净净的淳朴的本色的普通人的时候，我觉得这就是我心目当中的白居易范式。

月闻君琵琶语，如听仙乐耳暂明。莫辞更作弹一曲，为君翻作琵琶行。

0: 从《琵琶行》到《水调歌头》，从《清明上河图》到《兰亭集序》，这些年唱出来的诗词书画歌为什么能火？仅仅是因为旋律好听，还是我们骨子里本就蕴藏着传统文化的基因呢？稍后咱们接着聊一聊那些让古诗古画活灵化、活灵活现的歌画，活灵活现的歌画，活灵活现的歌画，活灵活现的歌画，活灵活现的歌画，活灵活现的歌画，活灵活现的歌画，活灵活现的歌画，活灵活现的歌画，活灵活现的歌画，活灵活现的歌画，活灵活现的歌画，活灵活现的歌画，活灵活现的歌画，活灵活现的歌画，活灵活现的歌画，活灵活现的歌画，活灵活现的歌画，活灵活现的歌画，活灵活现的歌画，活灵活现的歌画，活灵活现的歌画，活灵活现的歌画，活灵活现的歌画，活灵活现的歌画，活灵活现的歌画，活灵活现的歌画，活灵活现的歌画，活灵活现的歌画，活灵活现的歌画。
1: 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2: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 广西金嗓子。
3: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4: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程亚。刚才咱们一起听了把古诗唱成歌的《琵琶行》，其实呢，这种诗化入歌的做法早就不是新鲜事儿了，而且呢，它不只是年轻人的心头好，无论哪个年龄段的听众或许都爱听。不信您听听看接下来这首歌，估计很多人都能跟着唱上两句。咱们一起来听王菲演唱的《但愿人长久》。

0: 人间。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
1: 苏东坡在山东密州做官的时候写的，那年是月一定要饮酒，这大概是诗人的习惯。李白的名句“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不就是一个好例子吗？苏东坡问月的第一个问题“明月几时有”，和下面第二个问题。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在思路上本是有它的连贯之处的，不过因为要照词调的安排，把酒问青天这话必须摆在第二句，因此就把这两个问句隔开了。明月几时有，并不是问月亮到几时才有，而是问明月，你从多么远古的时候就已经出现了。当然，苏东坡也并不是真要计算从月亮产生以来的宇宙年代，而是在抒发一种感想。在这里，我们不禁想起了唐代大诗人李白一首诗，题目就叫做《把酒问月》，开头说青天有月来几时，我今停杯一问，今停杯一问，今停杯一问，今停杯一问，今停杯一问，今停杯一问，今停杯一问，今停杯一问，今停杯一问，今停杯一问，今停杯一问，今停杯一问，今停杯一问，今停杯一问，今停杯一问尽停杯，一问尽停杯，一问尽停杯，一问尽停杯，一问尽停杯，一问尽停杯，一问尽停杯，一问尽停杯，一问尽停杯，一问尽停杯，一问尽停杯，一问尽停杯，一问尽停杯，一问尽停杯，一问尽停杯，一问尽停杯，一问两句正表达了同样的情感，也可以说东坡那里托话来的，看见那里托话来的，看见明月极其自然的就会想到杨太真等等，都在美人们都做了诗，而且要牛僧孺也做一篇，于是他写道：香风引到大罗天，月地云阶拜洞仙，共到人间惆怅事，不知今夕是何年。由此我们就可以知道东坡诗里那句 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显然是和这段故事有所关联的了。所谓的牛僧孺的诗的末一句，本来又是运用《诗经》里面“今夕何夕，见此良人”的词句。那意思实在的不是说天宫乐府的日历和人间不同，所以不知道今儿晚上是哪一天，而是表达了作者的极为惊喜的感情的话。犹如说，今儿不知道是个什么好日子，有了这般幸运的遭遇。我们必须了解这些联系，才可以懂得苏东坡的那句词的真意思。他的本意是说，府宫阙那里不知是个什么美好的日子，以致使得人间都成为这样一个美景良辰，有这样的赏心乐事。正因为如此，东坡才接着说，是否可以像香风引到大罗天那样，我也要乘风归去，并不甘心。他又进而驰骋他的想象力。从前代以来，人们总是传说在月宫里大桂花树下有许多素娥仙女，穿着高衣，挎着白凤，翩翩而舞。他想，你们在那种美妙的仙境里起舞，和我们人间的这些凡人因赏月光而歌舞，两下里比一比，不知道究竟有怎么样的分别。这就是这首词上半首最后两句，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的羽翼。词的下半首开头两句，转朱阁，低绮户，便换了一副笔墨，一变而为深婉细致了。转，古时凡写光阴缓缓的令人不易察觉的移动前进，都用这个转字。例如写更漏，写树影，写树影，写树影，写树影，写树影，写树影，写树影，写树影，写树影，写树影，写树影，写树影，写树影，写树影，写树影，写树影，写树影，写树影，写树影，写树影，写树影，写树影，写树影，写树影，写树影，写树影，写树影，写树影，写树影，写树影，写树影。我有一句香雾霏霏月转廊的诗就是一个例证。这里用了转字，的确写出了良宵赏月之间时光暗暗的过去的神情，而接着又用了个低字，更见出月已平息，渐渐斜下去， 没下去了。仅仅两个小字眼儿，经济之极，却大睁着双眼，直望到月光滴得平射进绮丽的窗户。东坡用这一笔，是写节日里有的人庆幸团圆，有的人却对景伤情。正是古人所谓每逢佳节倍思亲的意思，而作者关切的要写的正是这后一种人。虽然他的原题里曾有兼怀子由的话，就是说他在写这篇词曲时心中所怀念的也包括了他弟弟苏辙在内，但是他的思想是一贯扩大的。我们在他词里看到的绝不仅仅是那样一点兄弟之情，也不是某一个妇女的个人的形象。由此这才转到他的最后一个问题：明月呀，你心中是没有什么仇和恨的人了吧？可是为什么你却总什么你却总是在人们什么你却总是在人们什么你却总是在人们什么你却总是在人们什么你却总是在人们什么你却总是在人们什么你却总是在人们什么你却总是在人们什么你却总是在人们什么你却总是在人们什么你却总是在人们什么你却总是在人们什么你却总是在人们什么你却总是在人们什么你却总是在人们什么你却总是在人们什么你却总是在人们什么你却总是在人们什么你却总是在人们什么你却总是在人们什么你却总是在人们什么你却总是在人们什么你却总是在人们什么你却总是在人们什么你却总是在人们什么你却总是在人们什么你却总是在人们什么你却总是在人们什么你却总是在人们什么你却总是在人们
2: 而清光越发皎洁呢？
1: 难道你不能使人间没有不能使人间没有密的人们团圆的时候再凝辉飞彩？能这样那不是更好样那不是更好？
2: 在这里表现了他的伟大的愿望，但愿人间都好时候，卸妆越富的名句，美人麦兮阴沉缺，隔千里

0: 戏共明月，于是他写下了自己的看法：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这意思是说，我们只愿亲密的人们在世的日子长久些，纵然不能在佳节里得到团聚，那么虽然远隔千里，但能共同仰望这一轮明月，享受这种美好的境界，也就可以无憾了。
1: 刚才咱们一起欣赏了《琵琶行》和《但愿人长久》这两首由诗词改编的歌曲，接下来呢，咱们要欣赏的这首歌或许和文字没有太直接的关系，而是由古话改编的，名字呢叫《清明上河图》，由李玉刚演唱。这首歌呢改编这首歌呢改编自
2: 文是名画清明上河图，五米多长的画卷，画了800多个人物，几十艘船，上百座房子，但李玉刚只用了一首歌的时间就把这幅画唱了出来。它融合了 R&B 节奏布鲁斯的音乐风格。

0: 刚才您听到的是李玉刚演唱的歌曲《清明上河图》，他把一幅画唱成了一首歌。有人评价这首歌唱出了栩栩如生的画面感，仿佛呢将一幅《清明上河图》就这样呈现在了听众的眼前。那么《清明上河图》到底画了什么？画里的人真的像歌词里唱的一样吗？接下来咱们就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化中国行丹青中华节目，一起云游清明上河图，感受北宋画家张择端笔下的汴京繁华。
1: 你可曾感受过900年前汴京的繁华？

之门，恍然邂逅汴京，置身流水游龙间，一朝步入画卷，一日梦回千年。

之由从广袤的郊野起始，道上一片繁忙景象。汴河之上，一桥飞架两岸，宛如飞鸿。上河观景的人群摩肩接踵，络绎不绝。上有马轿争道，狭路相逢；下有船桥相碰，险象环生。无声化作，却传达出一片喧嚣热闹。漫步于繁华的城内，百栋房屋半数皆是食肆，美食是宋人生活永恒的主题。有气势恢宏的正殿，欢门高架，杀猪宰羊，也有随处可见的路边摊，沿街叫卖的盘卖小贩，一手端两只碗的外卖小哥，任店所换，

0: 酒正酣，宋人爱酒，画中随处可见酒肆。无论是东京72家正店，还是山村乡野的浊酒一壶，杯盏说书人谈古论今，理发匠刮脸修面，百行百业兴盛繁荣。这幅画犹如一部宋朝市井生活纪录片，定格了数百个宋朝人的日常瞬间。闹市里的书生专心致志读书，熟人相遇故意遮面避而不见，那些庸常世俗又充满烟火气的点点滴滴，氤氲在绢本之上，勾勒出一个城市繁华开放的盛景，渲染出一个时代宽容旷朗的气度，折射于古代与现今之间，绘就成中华文脉最美的底色。
1: 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2: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1: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王羲之的兰亭集序，兰亭集序，兰亭集序，兰亭集序，兰亭集序，兰亭集序，兰亭集序，兰亭集序，兰亭集序，兰亭集序，兰亭集序，兰亭集序，兰亭集序，兰亭集序，兰亭集序，兰亭集序，兰亭集序，兰亭集序，兰亭集序，兰亭集序，兰亭集序，兰亭集序，兰亭集序，兰亭集序，兰亭集序，兰亭集序，兰亭集序，兰亭集序，兰亭集序，兰亭集序，兰亭集序。朗读姚科。
0: 永和九年，岁在癸丑，暮春之初，会于会稽山阴之兰亭，寻贤毕至，少长咸集。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带左右，引以为流觞曲水，列坐其次。虽无丝竹管弦之盛，一觞一咏亦足以畅叙幽情。是日也，天朗气清，惠风和畅，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所以游目骋怀，足以及视听之余，幸可乐也。夫人之相与，俯仰一世，或取诸怀抱，悟言一世之内，或因寄所托，放浪形骸之外，虽曲舍万殊，境造不同，当其心与所欲，暂得于己。故列虚识人，录其所述，虽世书世意，所以心怀，其之一也。后之兰者，亦将有感于斯文。
1: 朋友们，您现在耳边听到的是由周深演唱的《兰亭序》。这首歌呢，把《兰亭集序》里的文人雅趣融入到了中国风的旋律里，咱们一起听一听。

0: 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3: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4: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5: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6: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作为农业大国，中国种出了世界产量一半以上的蔬菜，其中菠菜产量占全世界90%以上。数据显示，2020年全球60多个国家和地区菠菜总产量约3143.2万吨，中国产量约2877.9万吨，占全球总产量的91.56%。本期节目当中，我们来介绍一下大家熟悉的菠菜背后有哪些不为人知的故事。

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央视纪录片《端牢中国饭碗》当中介绍，中国每天需要192万吨蔬菜，这个数字乘以365天，就是70,080,000吨，并且世界产量一半以上的蔬菜都是中国制造，其中菠菜产量占全世界产量的90%以上。产量如此之高的菠菜，其实呢是在唐朝时期由尼波罗国，也就是尼泊尔传入我国，因此它叫做波斯菜。北宋王溥的《唐会要》上就明确记载，菠菜在我国的高产能力和它的蔬菜特性是分不开的，其适应能力极强，一年四季都可以种。正因如此，菠菜有着很强的耐寒性。苏轼的《北方苦寒今未已，雪底菠菱如铁甲》就可以看得出来，当时我国已经广泛地种植菠菜了，并能越冬陆地生产。冬菠菜是在入冬之前播种，冬天休眠，春天收获。为了提高它的抗冻性，菠菜休眠之前要施肥补营养，这是帮助菠菜越冬所必须的措施。其效果就是让叶绿素含量增加，叶片充分肥大，加强光合作用，以便菠菜积累营养。相比而言，寒冷条件下长出来的菠菜色味比较小，口感更鲜美。夏天的菠菜色味重一些，草酸含量更高。上世纪20年代末，美国的漫画家创造了大力水手的卡通形象。漫画中的大力水手每逢困境都会吃上一罐菠菜，瞬间就变得力大无穷。于是菠菜补铁强身的形象也就深入人心了。事实上，菠菜并非补铁的优选食材，一是因为其中草酸含量比较高，会影响铁的吸收，二是因为其中的铁为非血红素铁，吸收效率较差。它真正的营养优势在于以下的几种元素。第一，叶黄素、贝塔胡萝卜素含量突出。叶黄素在眼睛黄斑区域，也就是视觉最敏锐的区域内高浓度聚集，是视网膜黄斑的主要色素，还能降低某些慢性病的风险，比如糖尿病、动脉粥样硬化等等。贝塔胡萝卜素在人体内可以转换为维生素 A， 对护眼也有帮助，并且有助维持皮肤黏膜的完整性。第二，钾含量丰富。菠菜的钾含量不逊于香蕉和猕猴桃，而膳食中增加钾的摄入有助于预防高血压等慢性疾病。第三，维生素 C 含量高。菠菜的维 C 含量为每100克32毫克，和柑橘类水果的含量相当。第四，富含维生素 K、 镁和钙，这三种营养素啊都是对骨骼健康有好处的。绿叶蔬菜当中的维生素 K、 镁等含量一般和叶绿素含量成正比。第五，膳食纤维含量高。膳食纤维可以增加饱腹感，延缓食物在胃里的排空速度，有利于控制食量，同样适用于高血糖和肥胖人群。这种营养素还对预防便秘和结肠癌有好处。给大家推荐挑到新鲜菠菜的三个技巧。首先，根据菜叶类型，菠菜可以分为以下的三种。尖叶菠菜常种植于北方，叶面光滑，叶柄细长，叶片较薄。圆叶菠菜通体发绿，主要产于南方，与尖叶菠菜相比，它的叶片大，叶肉厚。还有大叶菠菜，对种植的技术要求是非常高的，在我国种植较少。通常市场上看见更多的是尖叶菠菜和圆叶菠菜，这两种菠菜的营养价值差别不大，但口感和做法有明显的差别。要想挑到鲜嫩的菠菜，建议遵循

营养价值越高，如价值越高，如果价值越高，如果可能是生长条件不好或者收割较晚，营养下降。如果局部发黄或破损，则可能是病虫害导致的，尽量别买。菠菜的叶子比较厚比较大，用手托住菠菜根，叶子能够很好的伸张开的，说明比较新鲜。菠菜根的粗细与植株大小成正比，根部粗大说明植株较大，鲜嫩度会降低。买回家的菠菜摊开晾干表面的水分之后，可装入透气袋中，放在冷藏室储存七天左右。如果短时间吃不完，可以洗净焯烫十秒左右，晾干水分后分装好，放在冷冻室保存，但也要尽量在半年内吃完。最后推荐几道菠菜的健康营养的做法。第一道，菠菜拌蛋皮。首先我们将鸡蛋打散之后加入少许的盐，搅拌均匀之后往锅里倒入少许的油，要保证油均匀地附在锅底，以免煎蛋的时候鸡蛋粘在锅底，导致做不成蛋皮。等油稍微热了之后，我们往锅里倒入适量的蛋液，轻微地晃动一下锅，小火把鸡蛋煎成蛋饼，随后捞出来切成丝，放到一旁备用。鸡蛋弄好之后，把菠菜用热水焯熟，之后过两遍凉水，捞出来沥干水分。用蒜泥、生抽、香油、食用盐、蚝油制作成料汁，将它们倒入菠菜和蛋皮里，撒上芝麻和花生，搅拌均匀即可食用。第二道，菠菜鸡蛋汤。将去掉根部，然后切成段状，随后把鸡蛋打散，在鸡蛋液里加入食用盐和米醋。食用盐可以给鸡蛋调味，米醋可以给鸡蛋去腥。最后加入少许的清水，清水可以让鸡蛋变得十分的滑嫩，然后起锅烧油，倒入鸡蛋液。鸡蛋液定型之后，用筷子把鸡蛋打散一些，然后加入适量的清水，大火把水烧开，然后往锅里倒入少许的水淀粉。水淀粉可以让汤汁更为的粘稠，稍微搅拌一下，把菠菜放入锅中。菠菜熟了之后，加入一勺白糖，一勺食用盐，适量的胡椒粉调味，然后就可以出锅了。第三道，菠菜鸡蛋饼。在锅中加入适量的水，水中放入一小勺食用盐，然后把菠菜放入水中焯一分钟。焯水可以去除菠菜当中的草酸，让菠菜的口感吃起来更加细嫩。焯完水之后，把菠菜过一遍凉水，可以让菠菜吃起来更为清脆。过完凉水之后捞出来，挤出多余的水分，切成小段放入碗中备用。随后在盆里倒入适量的面粉，打入鸡蛋，放入碗中备用，放入碗中备用，放入碗中备用，放入碗中备用，放入碗中备用，放入碗中备用，放入碗中备用，放入碗中备用，放入碗中备用，放入碗中备用，放入碗中备用，放入碗中备用，放入碗中备用，放入碗中备用，放入碗中备用，放入碗中备用，放入碗中备用，放入碗中备用，放入碗中备用，放入碗中备用，放入碗中备用，放入碗中备用，放入碗中备用，放入碗中备用，放入碗中备用，放入碗中备用，放入碗中备用，放入碗中备用，放入碗中备用，放入碗中备用。随后用清水搅拌成糊状，将切好的菠菜放入面糊中搅拌，然后开火热锅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FM 老友记，新老朋友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 FM 老友记，新老朋
2: 友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
3: 胡征挥洒自如的萧胡征挥洒自如的萧
2: 不过跟我比，哈哈，
4: 你是什么派？
2: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5: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营养与健康所编写的豆奶营养健康与消费共识，发出每天两杯奶，豆奶和牛奶的倡议，引导居民实现动物蛋白和植物蛋白的均衡摄入。大豆食品是中国传统的健康食品，其蛋白质含量高达 40%， 含有人体所必需的氨基酸，是优质蛋白的重要食物来源，同时也是植物界唯一的完全蛋白。其中赖氨酸的含量高于谷物，是植物性食物当中最合理最接近人体所需比例的。此外，大豆食品富含不饱和脂肪酸及膳食纤维，大豆异黄酮、大豆磷脂、大豆滋醇、大豆皂苷和大豆低聚糖等多种有益于健康的植物化学物质。大豆食品是提供优质植物蛋白的关键食物之一，世界各国膳食指南都将大豆列为了健康饮食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居民膳食指南科学研究报告2021显示，在世界95个国家地区膳食指南的指导准则当中，豆类作为关键词，国家地区膳食国家地区膳食国家地区膳食国家地区膳食国家地区膳食国家地区膳食国家地区膳食国家地区膳食国家地区膳食国家地区膳食国家地区膳食国家地区膳食国家地区膳食国家地区膳食国家地区膳食国家地区膳食国家地区膳食国家地区膳食国家地区膳食国家地区膳食国家地区膳食国家地区膳食国家地区膳食国家地区膳食国家地区膳食国家地区膳食国家地区膳食国家地区膳食国家地区膳食国家地区膳食。目前已经有美国等多个国家的膳食指南与食品法规将营养强化型的豆奶或大豆酸奶与乳制品归为同一食物组，强调可与牛奶相互替代。中国居民膳食指南与豆浆的小规模初级加工相比，豆奶的生产流程增加了精磨、均质、脱腥、灭菌、灌装等步骤，可以最大限度地保留大豆当中的营养成分，并大幅度延长保质期，更适合市场需求。 成为可以随时喝到的豆制品。某知名食品集团相关负责人曾介绍到，在人们以往的观念当中，豆奶是一种饮料，豆本豆利用科学的方法和技术实现了营养的高品质升级，在无添加的情况下，全面保留了全豆的膳食纤维和植物蛋白。每天只需一瓶全豆豆奶就可以满足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对大豆营养摄入的需求。豆奶保留了大豆的多数营养特性，从蛋白质含量来说，全豆奶能够达到 2.7%， 纯豆奶可以达到 4%。 每天摄入约250毫升全豆奶可满足膳食指南对大豆食品的每日最低推荐量。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相关标准，属于高质量蛋白质来源。豆奶中含有人体必需氨基酸，其回肠真消化率约为 92%，可消化必需氨基酸评分为117%。对于儿童和青少年，研究显示大豆蛋白食物可用于改善5岁以下儿童急性严重营养不良。此外，大豆蛋白作为食物基质，在婴幼儿配方食品及辅食中均有所应用。对于成年人婴幼儿配方食品及辅婴幼儿配方食品及辅婴幼儿配方食品及辅婴幼儿配方食品及辅婴幼儿配方食品及辅婴幼儿配方食品及辅婴幼儿配方食品及辅婴幼儿配方食品及辅婴幼儿配方食品及辅婴幼儿配方食品及辅婴幼儿配方食品及辅婴幼儿配方食品及辅婴幼儿配方食品及辅婴幼儿配方食品及辅婴幼儿配方食品及辅婴幼儿配方食品及辅婴幼儿配方食品及辅婴幼儿配方食品

吉辅婴幼儿配方食品，吉辅婴幼儿配方食品，吉辅婴幼儿配方食品，吉辅婴幼儿配方食品，吉辅婴幼儿配方食品，吉辅婴幼儿配方食品，吉辅婴幼儿配方食品，吉辅婴幼儿配方食品，吉辅婴幼儿配方食品，吉辅婴幼儿配方食品，吉辅婴幼儿配方食品，吉辅婴幼儿配方食品，吉辅介。降低血液中的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和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和甘油三酯，提高对人体有益的高密度之外，棉子糖、水苏糖等大豆低聚糖，还有益于调节肠道菌群的平衡与保持肠道蛋白质含量，能达到正常成年人一天所需蛋白质四分之一的摄入量。由此可见，豆奶的营养价值很高，搭配牛奶摄入更可以互相取长补短，以后不妨每天喝两杯奶，豆奶和牛奶，让营养的摄入更加均衡。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本期节目当中，我们了解了蔬菜中的模范生菠菜和日常生活中健康的膳食模式。今天的365健康派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接下来关注天气情况，全市今天阴转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今天最高气温26度到27度。明天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可达大雨，22度到27度。后天全市阵雨渐直转阴到多云，23度到28度。再为你播报一遍，全市今天阴转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今天最高气温26度到27度。明天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可达大雨，22度到27度。后天全市阵雨渐止转阴到多云，23度到28度。接下来为你转播八度。

0: 提要。
1: 习近平对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李强作出批示。
0: 山西长治瓦斯爆炸事故救援工作持续进行，128名伤员救治工作有序展开。
1: 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上海、黑龙江15/5/17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重点举措。
0: 神舟23号载人飞船瞄准今天23:08发射，航天员乘组亮相。
1: 新一轮强降雨过程来袭，湖北、安徽、河南等局地日降雨量将接近或突破5月极值。
0: 伊朗表示，伊美正处于谅解备忘录最终敲定阶段。特朗普称，美伊协议基本谈成。
1: 刚果金埃博拉疫情持续恶化，乌干达本轮埃博拉疫情首次出现本土病例。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5月22日19:29，山西长治市沁源县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山西通州集团

0: 防范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山西省委、省政府主要负责同志已在现场指挥应急处置工作。山西省长治市全力做好伤员救治、现场救援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根据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李强总理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代表党中央、国务院于昨天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山西长治市沁源县煤矿瓦斯爆炸事故现场指导应急处置工作。张国清抵达后立即前往煤矿事故现场、沁源县人民医院、长治市人民医院，向救援人员、基层干部传达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向受伤人员转达习近平总书记关心牵挂。随后在现场指挥部召开会议，研究部署救援救治、安抚善后、事故调查等工作。他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要把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放在第一位。事故发生后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妥善做好善后重要指示，要求全力重要指示，要求全力重要指示，要求全力重要指示，要求全力重要指示，要求全力重要指示，要求全力重要指示，要求全力重要指示，要求全力重要指示，要求全力重要指示，要求全力重要指示，要求全力重要指示，要求全力重要指示，要求全力重要指示，要求全力重要指示，要求全力重要指示，要求全力重要指示，要求全力重要指示，要求全力重要指示，要求全力重要指示，要求全力重要指示，要求全力重要指示，要求全力重要指示，要求全力重要指示，要求全力重要指示，要求全力重要指示，要求全力重要指示，要求全力重要指示，要求全力原因依法依规严厉惩处。各地区各有关方面要重拳出击，打非治违。国务院安委办及各地要坚决有力惩处安全生产违法违规行为，着力提高本质安全水平。
1: 5月22号晚7:29，山西长治市沁源县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救援工作持续进行。今天凌晨，救援现场投入使用侦察机器人，扩大井下人员的搜救范围。128名伤员救治工作也在有序展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沈静文、朱星晓报道。
2: 发布会现场，全体起立向遇难人员默哀。长治市委副书记、市长陈向阳通报，截至发布会前，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矿瓦斯爆炸事故已致82人遇难，2人失联，128人受伤。事故发生后，救援工作迅速展开，
3: 迅速集结投入救援专业力量335人，医护人员420人。调集周边移动高压氧舱和86辆救护车，迅速地开展应急救援、医疗救治等相关工作，最大限度地抢抓救援黄金时间，争分夺秒搜救，抢抓。

0: 涉事煤矿企业有重大违法行为。
1: 哦，长治市全面开展煤矿领域拉网式监察。长治市应急管理局局长张文波：
0: 严查网式抽采系统，严查安全监控系统，严查通风系统及设施，为井下所有巷道、洞室、采工区、煤入区、老工区等进行拉网式、地毯式排查，聚焦危险化学品、非煤矿山、道路交通、消防等重点行业领域开展专线检查，深入推进风险隐患排查整治。
2: 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矿瓦斯爆炸事故发生后，国家卫生健康委分管负责同志和有关司局同志赶赴现场指导应急救治，组织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国家创伤医学中心创伤重症科和中日友好医院呼吸科等开展多学科远程会诊，调派北京协和医院呼吸重症科、北京积水潭医院烧伤创伤骨科三位专家赶赴现场参与救治。
3: 近日，上海、黑龙江分别举行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155规划纲要，全面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举措等。总台记者综合报道。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举措等。
4: 发展首要任务，锚定2035年基本建成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目标，聚力加快五个中心建设，聚力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聚力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聚力实施高水平改革开放，聚力推进人民研发经费支出相当于 GDP 的比例提高到5%以上。加快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把创新势能转化为产业动能，办好民生实事，提高城市治理现代化水平，推动上海经济社会发展取得新的更大突破。15/17，黑龙江围绕加快建设发展质量更高、产业结构更优、生态环境更好、人民生活更幸福、维护国家安全能力更强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省提出了26项主要指标，在全面振兴中不断开创高质量发展新局面。黑龙江省省长梁慧玲：
5: 我们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嘱托，全面落实党中央关于推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的战略部署，扎扎实实、踏踏实实、求真务实，加快推动高质量振兴发展，建设现代化强省，在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中贡献龙江力量。
4: 15/17，黑龙江将聚焦产业振兴、科教振兴、农业振兴等12个方面重点任务，以科技创新引领新质生产力发展，打造数字智能、生物经济、新材料等12个千亿级特色产业集群，将航空航天、高端装备、新能源千亿级特色产业集群、千亿级特色产业集群、千亿级特色产业集群、千亿级特色产业集群、千亿级特色产业集群、千亿级特色产业集群、千亿级特色产业集群、千亿级特色产业集群、千亿级特色产业集群、千亿级特色产业集群、千亿级特色产业集群、千亿级特色产业集群、千亿级特色产业集群、千亿级 特色产业集群，千亿级特色产业集群，千亿级特色产业集群，千亿级特色产业集群，千亿级特色产业集群，千亿级特色产业集群，千亿级特色产业集群，千亿级特色产业集群，千亿级特色产业集群，千亿级特色产业集群，千亿级特色产业集群，千亿级特色产业集群，千亿级特色产业集群，千亿级特色产业集群，千亿级特色产业集群，千亿级特色产业集群，千亿级特色产业集群，紧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把绿水青山、冰天雪地更好转化为
6: 三种航天员类型。
2: 本次神舟23号任务飞行乘组配置特点鲜明，指令长朱杨柱为第三批航天员，是我国首位担任载人飞行指令长的航天飞行工程师。曾圆满执行神舟16号载人飞行任务，航天员张志远同为第三批航天员，空军飞行员出身，本次首次执行太空飞行任务。航天员黎嘉莹为第4批航天员，是我国首位执行在轨飞行任务的第4批航天员，首位女性载荷专家，也是首位进驻中国空间站的香港籍航天员。全新的梯队搭配，多元的专业分工，构成了本次任务独特的乘组优势。在航天员见面会上，指令长朱杨柱比喻，
7: 我们啊就像三块不同的拼图，拼成了严丝合缝的最有力量的整体，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将共同完成好这次任务。
2: 航天员张志远说，
8: 多元化的搭配是我们载人航天事业成熟和自信的表现，我相信在不远的将来会有更多的首次，更多的新鲜元素加入进来。
2: 航天员黎嘉莹表示，
9: 梦想不遥远，也不分出身，只要我们心怀家国，热爱生活，坚持做好自己，一起为祖国贡献，热爱生活，热爱生活，热爱生活，热爱生活，热爱生活，热爱生活，热爱生活，热爱生活，热爱生活，热爱生活，热爱生活，热爱生活，热爱生活，热爱生活，热爱生活，热爱生活，热爱生活，热爱生活，热爱生活，热爱生活，热爱生活，热爱生活，热爱生活，热爱生活，热爱生活，热爱生活，热爱生活，热爱生活，热爱生活，热爱生活，
5: 属于自己的光彩，属于自己的光彩，祖国一直都在支持我们。
2: 此次是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第7次载人飞行任务。
3: 香港在航空航天领域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生动实践。总台记者金东、王雪杰报道。
10: 港区全国政协委员胡建江表示，这是全体香港市民的共同荣耀，更是一国两制下香港与国家同心同行、血脉相连的生动见证。
11: 此次香港女航天员入选绝非偶然，她清晰昭示着国家始终对香港的发展、香港青年的成长放在心上，为香港同胞敞开了参与国家重大工程、共享国家发展荣光的广阔大门。
10: 港区全国人大代表、香港教育工作者联会主席黄锦良认为，这是香港深度参与国家航天事业的重要里程碑。
12: 对于国家选拔了香港载荷专家并给予升空的机会，充分体现一国两制的优势，就是背靠祖国，国家对香港的这份厚爱与信任值得我们倍感珍惜。香港航天员出征太空，更是激励了香港青年爱国爱港、投身科创的生动榜样。
10: 香港大学学生李明则说，黎嘉莹的经历激励了更多香港年轻人投身科技事业。
13: 香港特区
10: 的黎嘉莹的经历激励了更

0: 多乡，嘉莹的经历激励了更多乡，嘉莹的经历激励了更多乡，嘉莹的经历激励了更多乡，嘉莹的经历激励了更多乡，嘉莹的经历激励了更多乡，嘉莹的经历激励了更多乡，嘉莹的经历激励了更多乡，嘉莹的经历激励了更多乡，嘉莹的经历激励了更多乡，嘉莹的经历激励了更多乡，嘉莹的经历激励了更多乡，嘉莹的经历激励了更多乡，嘉莹的经历激励了更多乡，嘉莹的经历激励了更多乡，嘉莹的经历激励了更多乡，嘉莹的经历激励了更多乡，嘉莹的经历激励了更多乡，嘉莹的经历激励了更多乡，嘉莹的经历激励了更多乡，嘉莹的经历激励了更多乡，嘉莹的经历激励了更多乡，嘉莹的经历激励了更多乡，嘉莹的经历激励了更多乡，嘉莹的经历激励了更多乡，嘉莹的经历激励了更多乡，嘉莹的经历激励了更多乡，嘉莹的经历激励了更多乡，嘉莹的经历激励了更多乡，嘉莹的经历激励了更多乡。
1: 他能够参与国家航天事业，不仅是个人的荣耀，也让我们校友倍感光荣。他的勇气与坚持，也将激励更多香港年轻人投身科技事业。
2: 国务院相关政策持续创新与改革，共同构建开放可预期的服务贸易投资制度环境。
3: 王文涛透露，各方就区域贸易数字化合作框架性文件进行了深入讨论，承诺加强无纸贸易合作，促进电子提单、电子发票等电子贸易文件的跨境互认，强调促进跨境数据流动，深化跨境电商合作。
2: 各经济体普遍呼吁加快推动发展方式绿色低碳转型，共同应对环境及相关挑战。各方强调以更务实有力的举措来推进区域的可持续发展。
4: 眼下正是江汉平原小麦抢收关键期，由于连日阴雨，湖北荆门还有部分小麦亟待收割。在当地农机部门的协调下，22号凌晨，在四川跨区作业的荆门农机手黄帆带领8名来自全国各地的农机手千里驰援回乡抢收。总台记者徐伟、李伟，荆门台记者蒋子龙报道。
5: 从四川广汉出发，凌晨2点，驰援的车队离目的地还有240公里。凌晨5点，第一台收割机抵达湖北荆门市沙洋县马良镇，领头的农机手是荆门人黄帆。抵达湖北荆门市沙洋县，抵达湖北荆门市沙洋县，抵达湖北荆门市沙洋县，抵达湖北荆门市沙洋县，抵达湖北荆门市沙洋县，抵达湖北荆门市沙洋县，抵达湖北荆门市沙洋县，抵达湖北荆门市沙洋县，抵达湖北荆门市沙洋县，抵达湖北荆门市沙洋县，抵达湖北荆门市沙洋县，抵达湖北荆门市沙洋县，抵达湖北荆门市沙洋县，抵达湖北荆门市沙洋县，抵达湖北荆门市沙洋县，抵达湖北荆门市沙洋县，抵达湖北荆门市沙洋县，抵达湖北荆门市沙洋县，抵达湖北荆门市沙洋县，抵达湖北荆门市沙洋县，抵达湖北荆门市沙洋县，抵达湖北荆门市沙洋县，抵达湖北荆门市沙洋县，抵达湖北荆门市沙洋县，抵达湖北荆门市沙洋县，抵达湖北荆门市沙洋县，抵达湖北荆门市沙洋县，抵达湖北荆门市沙洋县，抵达湖北荆门市沙洋县，抵达湖北荆门市沙洋县。3号晚上有雨，留给他们抢收的时间不到2天。
6: 140公里。
7: 抓点紧，你用电机给他们喊一下，抓点紧，快点，今天早上有点露水。
5: 天还没亮，首批5台联合收割机已整队向种粮大户姚明峰的1500亩麦田。5月中旬，小麦熟了，偏偏雨也来了。他在附近。一台台收割机不停作业，一粒粒金黄的小麦源源不断装入运粮卡车。看着丰收的麦粒赶在大雨之前顺利归仓，压在姚明峰心底的大石头终于落了地。
8: 幸亏全国各省的农机手们来鼎力支持，跟我抢收，使我能够捡回几百万的损失。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9: 商务部昨天发布数据显示，近3年我国存量外资企业数量逐年上升，已超过53万家，存量外资超3.6万亿美元。数据显示，绝大多数存量外资企业选择深耕中国，持续扩大投资。
4: 国家防总昨天针对湖北、重庆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继续维持针对湖南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国家防总办公室派出工作组赴

0: 湖北协助指导防汛工作。
1: 针对广西柳州等地近期地震、洪涝等灾害应急处置和救灾救助工作需要，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昨天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增加调拨中央救灾物资5000件。
0: 截至目前，2026年度中国电影票房已超150亿元。五一档后，市场热度持续走高，多部影片表现出色。此外，五一档后市场热源。由住宿消费等全产业链产值超2250亿元。
1: 全国首个区域性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昨晚在辽宁沈阳、吉林长春、黑龙江哈尔滨、内蒙古呼和浩特同步拉开战幕。这项四省区联合打造的群众体育赛事首秀迎来超10万人。
0: 23号下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与伊朗已经基本谈成一份协议，霍尔木兹海峡也将随之开放，协议有待美伊双方以及相关伊斯兰国家最终敲定。此外，他还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进行了通话，协议的最后环节与细节目前正在商讨中，将于近期公布。一名美方知情官员说，美国与伊朗正接近达成一份旨在结束战事的协议，双方剩余分歧主要集中在几个关键条款的措辞上。不过，这名官员同时强调，美国总统特朗普还未做出最终决定，他仍有可能否决这份协议，并下令对伊朗发动新的打击。以色列媒体23号报道，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当晚召集执政联盟各党派领导人以及安全部门负责人开会，讨论美国与伊朗正在协商中的协议，以方担心协议条款对以色列非常不利。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俄罗斯紧急情况部23号通报称，遭乌方袭击的斯塔罗比尔斯克职业学院死亡人数升至21人，现场搜救工作已结束。俄罗斯任命的卢甘斯克地区行政长官宣布，5月24和25号为纪念学院宿舍遇袭死难者的哀悼日。此前一天，俄方称乌军无人机夜间袭击了斯塔罗比尔斯克职业学院的教学楼和宿舍。袭击发生时，校内有86名14至18岁的未成年人。同一天，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他已责成俄罗斯国防部提交的未成年人。同一天的未成年人。同一天的未成年人，同一天的未成年人，同一天的未成年人，同一天的未成年人，同一天的未成年人，同一天的未成年人，同一天的未成年人，同一天的未成年人，同一天的未成年人，同一天的未成年人，同一天的未成年人，同一天的未成年人，同一天的未成年人，同一天的未成年人。同一天的未成年人，同一天的未成年人，同一天的未成年人，同一天的未成年人，同一天的未成年人，同一天的未成年人，同一天的未成年人，同一天的未成年人，同一天的未成年人，同一天的未成年人，同一天的未成年人，同一天的未成年人，同一天的未成年人，同一天的未成年人。同一天，乌克兰基辅市军政管理局局长23号通报称，俄罗斯正动用无人机对基辅实施袭击，并提醒市民前往避难场所避险。俄方对此暂无回应。
0: 刚果金政府23号说，该国新一轮埃博拉疫情疑似病例已升至860起，为204例。
1: 乌干达
0: 为204例。
1: 乌干达卫生部23号发布声明称，该国新增3例，
2: 完善任职管理，强化责任追究，明确过渡期安排等。今天，2026年北京科技周将在中国科学院空天信息创新研究院正式启动，系列活动将持续到5月31号。活动以“奋进155科技谱新篇”为主题，系统展示“14五”时期首都科技创新的标志性成果。天气方面，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到27号，中东部有较大范围降雨过程，西北地区东部、华北、黄淮、江汉、江淮及江南北部等地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局地有大暴雨，湖北、安徽、河南等局地日降雨量将接近或突破5月极值。体育方面，2026年法国网球公开赛正赛将于今天开幕。在本届法网登上女单正赛赛场的中国金花增至5人，分别是凭借积分入围的王欣瑜、郑钦文、张帅，以及从资格赛中成功突围的郭涵玉、王希雨。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刘黎、钟成、葛少奇、王冬雨，主播尹奇、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和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和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和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和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和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和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和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和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和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和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和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和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和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和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和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和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和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和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和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和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和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和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和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和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和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和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和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和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和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和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
3: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4: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5: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3: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岭。

0: 纵览天下资讯，关注本地新闻。新闻早报，听镇江，听世界。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FM 一零四，新闻早报。今天的新闻早报，本市部分重点关注。全市深入实施与担当者同行专项行动，即优化营商环境大会召开，激励干部担当作为，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全力以赴。激励干部担当作。
1: 中高考临近，相关部门对全市各考点学校食堂开展专项检查。
0: 京东纸业入选2026年江苏省水资源费改税减征名单，每年可节省水资源税费150多万。
1: 只把无人机撞上空中线缆，谁的责任？法院判了。
0: 国内国际部分关注，神舟23。
2: 四季交替更迭，气象变幻莫测，天气多变，关心不变。镇江综合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关爱身体健康。
1: 来关注天气情况。全市今天阴转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今天最高温度26度到27度。明天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可达大雨，22度到27度。后天全市阵雨渐止，转阴到多云，23度到28度。丹阳、句容、阳中今天都是阴有阵雨，22度到27度。
3: 全方位集纳本市资讯，不断跟踪，时刻扫描。新闻早报，听镇江，你的城市资讯首发平台。
0: 新闻早报今日头条。昨天，市委市政府召开全市深入实施与担当者同行专项行动暨优化营商环境大会，市委书记吴庆文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江苏镇社会主义思想，认真贯社会主义思想，认真贯社会主义思想，认真贯社会主义思想，认真贯社会主义思想，认真贯社会主义思想，认真贯社会主义思想，认真贯社会主义思想，认真贯社会主义思想，认真贯社会主义思想，认真贯社会主义思想，认真贯社会主义思想，认真贯社会主义思想，认真贯社会主义思想，认真贯社会主义思想，认真贯社会主义思想，认真贯社会主义思想，认真贯社会主义思想，认真贯社会主义思想，认真贯社会主义思想，认真贯社会主义思想，认真贯社会主义思想，认真贯社会主义思想，认真贯社会主义思想，认真贯社会主义思想，认真贯社会主义思想，认真贯社会主义思想，认真贯社会主义思想，认真贯社会主义思想，认真贯社会主义思想，认真贯把握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激励干部担当作为和关于优化营商环境的重要论述精神，持续营造担当作为、真抓实干的浓厚氛围和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营商环境，全力以赴抓发展、促改革、惠民生，推动“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 市委副书记、市长徐书海主持会议，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市委副书记陈可可、市政协主席郭建志昂扬抓项目、抢产业、促创新的盯劲、拼劲、韧劲，要为改革担当，啃硬骨头、打攻坚战，理顺一批体制机制，解决一批历史遗留问题，实施一批小切口改革事项，要为民生担当，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一步一个脚印，循序渐进补齐民生事业欠账，要为担当者担当，持续深化四大行动，鼓励激励催动力，容错纠错消顾虑，能上能下激活力，积极营造有利于干事创业的良好环境。吴庆文强调，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要看齐高标准，抓好小切口，注重感受度，推动市场环境更加公平有序，统筹公平与效率，既管得住又放得活，推有序统筹公平有序，统筹公平有序，统筹公平有序，统筹公平有序，统筹公平有序，统筹公平有序，统筹公平有序，统筹公平。

0: 市政府建设，推动人文环境更加亲商安商，构建亲亲政商关系，改善城市人居环境，完善公共服务保障，加快打造一流营商环境和创新生态，推动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奋力谱写镇江很有前途新篇章。徐书海强调，全市上下要把勇于担当作为体现在破题解难、实干争先上，抢抓改革试点机遇，以实干作风持续破解发展难点，化解历史遗留问题，因地制宜推动资源资产化，更好促进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要把善于担当作为体现在优化环境、做强产业上，深化开发园区、国有企业等重点领域改革，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加快构建创新生态，进一步聚焦主责主业，做大做强产业，厚植中国式现代化产业根基。要把激励担当作为体现在机制保障、撑腰鼓劲上，严格落实三个区分开来，厘清权责，理顺机制，强化实践，推动精准赋能，减负增效，以鲜明的用人导向、科学的容错机制、精准的赋能培训和温暖的关爱措施，形成崇尚实干、带动担当、加油鼓劲的正向生态。会议以视频会议形式召开，各市区和镇江经开区、高新区设分会场。
1: 新闻104，聆听镇江的声音。新闻早报，诚意相伴。
2: 新闻早报，继续听镇江。昨天，我市与波黑布索瓦查市举行建立友好合作关系备忘录签署仪式。波黑议会代表院副主席马林科·查瓦拉致辞，市长徐书海、布索瓦查市市长阿西姆·梅基奇出席，并代表两市签署备忘录。徐书海对查瓦拉一行来镇考察访问表示欢迎。东波两国传统友谊深厚，镇江与波黑的交流合作目前正处于蓬勃发展阶段。地结为国际友好交流城市，是双方深化互信、拓展合作的重要纽带。镇江将认真落实备忘录，深化双方在产业发展、文化旅游、青年交流等领域的合作，推动两地人民常来常往，共享友好交往带来的丰硕成果。查瓦拉表示，本次备忘录的签署为双方合作增添新契机，有利于拓展商贸合作渠道，推动教育、文旅及传统文化领域深度交流，更好汇集两地民众，增进彼此情谊。梅基奇表示，希望以此次签约为契机，搭建起常态化合作纽带，为两地长远协作、携手发展筑牢坚实根基。根据备忘录，双方将鼓励在经贸、教育、卫生、文化等领域开展合作，促进友好关系发展。外交部参赞廖大可、副市长尹卫民、布索瓦查市议会主席马尔科·尚蒂奇、市政府秘书长戴卫东参加活动。
0: 三下时节，我市乡间田野麦浪翻滚，稻秧苗青翠，一派生机盎然的农忙图景。今年田间农事生产迎来全新转变，各类智能农机设备、农户自制实用农具纷纷亮相，为三下生产注入科技动力。记者周艳江、张学明报道。
3: 走进丹阳市林口镇爱军家庭农场育秧基地，一排排整齐的育秧盘在智能喷灌设备浇灌下长势喜人。以往育秧浇灌全靠农民顶着烈日奔波劳作，如今只需轻点手机便可实现远程定时喷淋灌溉，农事劳作便捷度大幅提升。林口镇爱军家庭农场负责人赵爱军：
4: 因为过忙的时间呢，我们也没时间到秧田来管，所以呢，我们都知道，要么就是定时的，多少时喷一次，它自动的，也自动20分钟还是30分钟，也可以手机操作。
3: 这套智能喷灌系统具备全体。

0: 天后远程一遍不在田间，也能实时查一遍不在田间，也能实时查看田间伤情，灵活调整作业模式。同样位于林口镇的清河家庭农场，紧扣农忙用工难题，盘活闲置农具，以废旧农机改造，助力农事生产降本增效。丹阳市林口镇清河家庭农场负责人汤建芳：
1: 前需要人工的话，真的需要人工的话，就要2到3天。现在我们4个小时就能完成，这个相当的作业量。一机秧的话，像我的话，可以省个6-7千块钱吧。
0: 据介绍，今年是农技推广部门大面积育秧工作已经全面展开，在去年建成10处标准化育秧基地的基础上，持续加大惠农扶持力度。今年计划新增9处重点育秧基地，不断完善基层农业生产配套设施。是农技推广站站长钟志仁：
2: 我们今年这个全市这个集中育秧的面积的话，应该在接近9000亩。接近9000亩，就是可以这个摘插我们90万亩左右的这个水稻，应该说是整个我们集采样的面积的话，还是比较稳定的。这个为我们控碱直播稻提高应该说也起到了这个积极的作用。
3: 中高考临近，为确保广大考生饮食安全，最近市市场监管局联合市教育局对全市各考点学校食堂开展专项检查，全面排查食品安全风险隐患，全力护航平安考试。记者岳宇成报道。
0: 检查人员先后对镇中附中、镇中、三中实验高中的食堂进行了检查，重点查看了环境卫生、设施设备运行、食品原料采购贮存、加工操作规范等情况。从食材采购的票据是否齐全，到食品贮存是否分类分价存放，从餐具清洗消毒是否彻底，到食品留样是否规范达标，执法人员逐一核对，逐项过关，并给学校提出了建议。市市场监管局餐饮安全监督所科长、文俊工作室负责人阮文俊：
4: 考前一定要成立一个就是中高考期间的后勤保障这样一个团队啊，要有一定的这个经验、责任心强的同志来领衔。这块呢也要选择，这块呢也要选择啊有经验啊工作比较认真细致的这样的厨师啊服务员。
0: 阮文俊表示，学校应当定期对食堂环境、设施设备全面清扫检修，确保干净整洁、正常运转，同时制定应急预案，确保发生问题能及时处置。
4: 我们一定要从降低风险的这个角度来制定菜谱，对吧？荤素搭配、粗细搭配、颜色搭配，同时是方便、容易加工成熟的，对吧？就是风险隐患比较低的这一类啊品种。另外还有就是我们要做好食品留样，包括餐饮去洗消这一些关键环节的这个工作。
5: 为进一步激发市场活力，释放消费潜力，镇江市商务局联动相关部门，在全市范围内推出乐购镇江票享惊喜有奖发票活动。昨天有奖发票申领平台正式上线，活动参与对象为镇江市零售、餐饮、住宿、文化艺术、娱乐、物等领域的商户，含物等领域的商户，含个体工商户。在上述经营主体消费的个人消费为个人消费者真实姓名，为个人消费者真实姓名，且与平台实名验证信息一致的，每人每日最多可上传3张发票，每月最多可上传20张发票参与抽奖。单张票面价税合计金额500元及500元以上，发票为全面数字化电子普通发票。发票开具时间为2026年5月1号至10月31号，发票上传入口为云闪付 APP。 活动采取定期抽奖与即时抽奖两种方式，其中定期抽奖奖金100元到5000元不等，单张发票的奖金不超过票面金额。即时抽奖的奖金设20元、30元、50元3档消费红包，根据发票金额实行梯度中奖模式。
3: 今年镇江市急救中心持续深化温度急救专项行动，创新推出的马上倾听专项工作效果逐步显现。一到四月，该中心收到的12345热线表扬工单，较回访不满意数同比下回访不满意数同比下降约58%，急救回访满意率保持在99%以上。过去，市民对院前急救服务的意见建议，主要通过12345热线、电话回访等渠道反映，部分诉求存在反馈链条长、表达不够便捷等情况。为进一步提升群众参与监督的便利度和及时性，市急救中心通过在每辆救护车上张贴“急救服务先锋岗服务承诺”和“暖心急救马上倾听”二维码，以及同步公布监督电话，进一步畅通群众诉求表达渠道。据介绍，对于多渠道收集到的评价意见，市急救中心会统一归集，定期梳理，汇总分析，并纳入院前急救质量控制相关工作中研究推进。
5: 最近，2026年江苏省水资源费改税减征名单正式揭晓，金东纸业凭借行业领先的节水成效成功入选。来听通讯员蒋清文、记者周恒的报道。
6: 京东纸业江苏股份有限公司是我市重要的制造业企业。近年来，企业在追求经济效益的同时，也在绿色或完成了污水处理厂、白水或完成了污水处理厂、白水回收系统等20多项节能技术改造。2025年，企业单位产品取水量仅为11立方米每吨，远低于国家用水定额领跑值。2024年底，由国家财政部、税务总局、水利部三部门联合印发《水资源税改革试点实施办法》，并在江浙两省试运行。作为用水大户，2025年，京东纸业申报该项政策，但由于对政策理解不充分，申报材料不够详实全面，导致落选。企业今年年初再次申请，市水利局、节水办主动牵头，联合经开区城乡建设局启动3级联动帮扶机制，迅速组建专项服务组，为企业量身定制申报解决方案。经开区城乡建设局水利站科员刘浩：
7: 符合这个文件中的相关规定，就可以享受到水资源税的8折优惠。然后企业因为对于这个企业来讲，这个8折的水资源税的这个优惠力度还是比较大的，特别是对于像京东这些用水量很大的企业，他们水量基数大，然后用水量这个水资源税的体量也比较大，所以有一个8折的优惠，这个量还是很大的。
6: 在市水利部门的统筹协调与精准指导下，市和区两级同向发力，同频共振，市级水利部门牵头制定帮扶方案，明确申报重点、审核标准及时间节点。经开区城乡建设局手把手指导企业完善用水台账等佐证材料，精准打通申报逻辑链条中的堵点。
7: 经过就25年的一个申报失利之后，企业也是主动就是跟我们对接嘛，我们也是这个积极的去协调这个市水利局，然后由市水利局去协调省水利厅的节水办。然后之前我们也是就是三方一起去企业里面进行详细的这个工作指导，然后就是特别是针对企业的一些问题诉求，我们也进行了及时的解答。
6: 暖心帮扶换来了实打实的惠企成效。此次成功入选减征名单后，京东纸业每年可节省水资源税费150多万元，这笔资金企业将全部反哺节水技改、用水系统升级等项目。京东纸业江苏股份有限公司造纸3处副科长应小平：
8: 公司的节水的一个发展、一个进步，也是需要也离不开市水利局啊，还有地方行政主管部门的一个支持下，我们也会不断的完善我们的管理组织，也是推进公司的节水技改下面的措施，落地去执行。
3: 最近，位于扬中的中扬港务通用码头工程原盛浩通用码头水工部分顺利通过交工验收。该码头始建于2014年1月，后因相关原因，岸线资源和港口资产长期闲置。2021年12月，中扬港务通过司法拍卖取得码头全部资产，全面重启尾流工程续建，相继完成了港区内江堤道路修建、引桥接堤加固、配电接入、门基维护等工程项目建设。 码头位于主江兴隆作业区，水深条件优良，使用岸线582米，建有2个5万吨级通用泊位，配套门座式起重机6台和30米宽水工平台，后方陆域收储土地约700亩。项目建成后，主要服务港口物流转运配送、大宗散货物资中转和临港产业、港口高质量发展和港产城融合发展。港产城融合发展。
5: 以介绍工作为名实施，诈骗，警方为受害群众挽回3万多元。以下是广告时间，稍后请继续锁定调频104新闻早报。
9: 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一切以病人为中心，让医疗更有温度，让群众更满意。秉德敬业，求真维新，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追求卓越服务，成就健康人生。
10: 妈妈说，在我出生那年，爸爸买了家里的第一辆车。
11: 亲爱的，你看这车怎么样？这回咱也是有车租了。这
10: 后来呢，爸爸去哪儿都要开着车，连去超市买菜都要开车去。在我2年级的那年，爸爸又买了一辆新车，爸爸非常都要认真仔细地擦这辆车，而且自从要再开原来那辆汽车了，我问爸爸这是为什么，爸爸说是为了我们的未来，是为了更多的蓝天白云和清新的空气。
11: 来，爸教你骑车。
10: 这就是爸爸的新车，一辆自行车。
12: 绿色出行，为生活增添更多的色彩。
13: 聚焦时政新闻，我们更权威，更及时。关注民生热点，我们更用心，更贴近。这里是 FM 104正在直播的新闻早报。
5: 现在是早间的7:24，听镇江继续关注本地新闻。昨天，镇好遇见你第5届镇江市青年人才交友文化活动在金山湖畔举行。活动平台拓宽青年交友渠道，切实增强青年人渠道，切实增强青年人才在镇归属感。来听记者胡静的报道。
14: 这次活动紧扣青年人才实际需求，创新活动形式，精心设计破冰互动、趣味游戏、才艺展示、自由交流等多个环节。来自机关、事业单位、国企、重点企业、高校、医院等各行各业的优秀青年人才齐聚一堂，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邂逅缘分，交流思想，共话发展。青年李旭林：
15: 我不是镇江本地人，我来自河南那边。在去年来到镇江工作之后呢，镇江给我的第一印象就是这里山清水秀，环境优美，然后我也更希望在这边长久的居住下去。非常感谢市里面能给我们提供这样一个平台，让我可以认识到更多的青年才俊，结交到更多的朋友。
14: 近年来，我市高度重视青年人才引育留用，用心用情做好青年服务保障，聚焦青年住房需求，推出人才公寓、青年驿站、租房补贴等安居政策，降低搭建青年成长平台常态化，开展技能培训、科创赛事、成果对接、岗位交流等活动，助力青年职业发展，丰富青年文化生活，打造青年交友、读书沙龙、户外拓展、城市研学等多元社交场景，破解青年社交圈窄、交友难问题，完善医疗、教育、休闲、出行配套，全力建设青年友好型城市，让青年人才安心工作、舒心生活、暖心交友。镇江团市委宣传部科员纪小迪：
16: 我们希望通过年轻化、趣味化的方式，赋能青年社交生活，助力广大青年人才在镇江安家安心。接下来，团市委将持续深化“镇好遇见你”青年人才联谊交友品牌，贴合青年兴趣爱好，推出更多特色联谊交友活动，助力打造富有温度、包容宜居的青年发展环境，让广大青年邂逅美好良缘，深耕城市，逐梦成长。
3: 五月的镇江繁花盛放，绿意盎然，眼下市区各地迎来最美盛花期，微风斜香，步步皆景。记者刘成、张学鹏报道。
0: 草木次第舒展百花竞草木次第舒展百花竞相绽放，将城市装点的温柔明媚。在润州区太谷山路沿线，粉色月季热烈绽放，花开满径，错落有致的绿植搭配娇艳繁花，打造出层次丰富的城市绿化景观，吸引众多市民慕名前来打卡观赏。市民徐中兰：
17: 是特意来打卡，因为是在网上刷到这个景点，有很多人都是慕名而来。这个花非常出片哦，非常好看。
0: 傍晚，金江路旁的金鸡菊花田热闹非凡，游客们漫步花海打卡拍照，或是伴着咖啡休闲小憩，沉浸式感受初夏浪漫。市民陈恩敏：
18: 听朋友说这个金鸡菊开得非常漂亮，然后呢，今天我带宝宝到这边来看，真是非常非常好看，不出所料，这么美丽的风景到这边打卡拍照，心情非常非常好。
0: 记者了解到，晴好天气里，花田旁咖啡车代拍服务纷纷亮相，催生全职周文超介绍。每天下午是周文超介绍，每天下午四五点，这片花海人气爆棚。尤其苏超赛事期间，不少外地球迷看完镇江主场比赛后，专程前来打卡留念。代拍师周文超：
19: 外地游客也有，就是我们现在这个时候苏超也在举办中嘛，然后有的时候我们镇江有主场比赛的时候，有些外地的游客看完足球赛之后也会特意过来打卡拍照留个纪念，也体现出我们镇江的这个文旅越搞越好。
5: 最近，位于金山景区百花洲西侧的金山避风馆正式开馆迎客。凭借沉浸式展陈体验与厚重的历史文化底蕴，吸引众多游客驻足参观。金山避风馆以金山救生文化为主题，浓缩展现了金山千年救生文化的发展脉络。展馆通过 3D 投影、多媒体互动等现代化展陈手段，结合珍贵历史老物件，让游客在光影交织中穿越千年，直观感受中国水上救生文化的起源与传承。
3: 昨天，2026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第八周比赛预约购票公告发布，正赛将于5月30号，实赛将于5月30号19:40在镇江市，球迷可在5月24号8点到5月25号8点，在苏福办 APP、支付宝苏福办小程序和微信苏福办小程序的省足球联赛预约购票平台进行预约。5月26号20点起，市民可登录预约购票平台查看中签结果。
5: 无人机植保因便捷高效，成为不少农户田间作业的常用方式。但无人机田间作业撞上空中线缆，引发的财产损失纠纷也日渐多发。最近，句容市人民法院审理了一起纠纷案，清晰界定了无人机空中碰撞的责任归属。周某是句容一家农机合作社的负责人，有5-6年的无人机操作经验。2025年9月的一天，他在自家水稻田操作无人机喷洒农药，无人机刚起飞没多久，便撞上了一条横穿农田上空后，无人机从空中摔落。机身电池摔坏，农药也洒了一地。周某发现无人机撞上的是某通信公司新架的一条线缆，他认为该公司在其水稻田上方架线没有提前告知，导致意外发生，理应赔偿损失。于是他将该公司诉至句容市人民法院，要求赔偿无人机电池、农药等损失共计6.8万多元。某通信公司称，线缆架设合法合规，周某飞行前应该自己看好路线，注意避让。法院审理后认为，目前我国没有法律规定通信线缆跨越农田时必须提前告知农户或设置警示标识。事发时线缆位置明显可见，不存在遮挡。周某作为有操作证、有多年经验的无人机操作者，在飞行前应当勘察路线，飞行中应当尽到观察、注意义务。因其没有尽到上述义务，自身存在明显过错，应判决驳回其全部诉讼请求。
3: 最近，市公安局丹徒分局城区派出所联合刑侦大队抓获一名以介绍工作为名实施诈骗的犯罪嫌疑人，成功为受害群众全额挽回损失3万多元。去年年底，辖区市民王女士向城区派出所报警，称自己轻信他人介绍工作的说辞，被骗走3万多元。接警后，办案民警立即开展调查，迅速锁定犯罪嫌疑人张某。民警联合分局刑侦大队奔赴外地开展抓捕，在两地警方协同配合下，成功将张某抓获。经查，王女士与张某通过网络相识，线上线下接触频繁，在逐步获取网友路子，可介绍大型有路子，可介绍大型企业正规岗位，以缴纳入职保证金、办理入职手续为由索要钱财。期间，张某还借线下见面之机套取王女士手机锁屏、支付密码，并诱导其完成人脸识别操作。后续王女士多次询问入职进度，张某始终百般推诿，彻底失联。不久后，王女士接连收到多家网贷平台催收信息，才察觉异常，随即报警。

0: 北雨，雨量中到大雨，偏雨量中到大雨，偏东风四到五级，阵风六级。今天最高温度26度到27度，明天全市应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可达大雨，22度到27度。后天全市阵雨渐止转阴到多云，23度到28度。丹阳、句容、阳中今天都是阴有阵雨，22度到27度。
1: 再来看一下空气质量，市疾控中心监测站109，丹徒区监测站116，富人路一号监测站106，职教中心监测站113，质量等级都是轻度污染。经开区监测站90，质量等级是良。生活指数，紫外线强度指数弱，感冒指数发生几率较小。
0: 存定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个人大额存单6个月20万起存，年利率1.38%，保本保息，稳健增值，受存款保险制度保障。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95302。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早报。最新野外活动影像公布，全球唯一野生白色大熊猫长大了。
0: 美国新一代星舰系统首次整体投入飞行测试，完成大部分目标。以下是广告时间，广告之后媒体榜中榜为您带来详细报道。

0: 来了来了。
1: 妈，江里这是干啥呢？
0: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2: 我啊，
1: 停停停，赶紧停，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3: 是是，
1: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3: 是你妈说的。
0: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3: 好好好，恢复，好好好，恢复，好好好，恢复，好好好，恢复，好好好，恢复，好好好，恢复，好好好，恢复，好好好，恢复，好好好，恢复，好好好，恢复，好好好，恢复，好好好，恢复，好好好，恢复，好好好，恢复，好好好，恢复，好好好，恢复，好好好，恢复，好好好，恢复，好好好，恢复，好好好，恢复，好好好，恢复，好好好，恢复，好好好，恢复，好好好，恢复，好好好，恢复，好好好，恢复，好好好，恢复，好好好，恢复，好好好，恢复，好好好，恢复，好好好，恢复。
1: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0: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1: 对呀，
3: 对对，
4: 遵规守法才安全。
5: 秉德敬业，求真维新，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追求卓越服务，成就健康人生。
6: 盘点东西的新闻事件，高度关注的社会热点，在冷静思考中为您缔造最专业的新闻快报。新闻早报媒体榜中榜，萃取精华，热点出击。
7: 现在是早间的7:38，这里是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新闻早报。各位好，我是梁晨。
8: 我是刘源。接下来为您梳理各大网站点击量大、关注度高的一些新闻。首先关注山西沁源煤矿爆炸事件。5月22号19:29，山西省沁源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矿发生瓦斯爆炸，事故已造成82人死亡、2人失联、128人受伤住院治疗。事故伤。

0: 者均被送到医院救治。医生表示，伤者主要是受到有毒气体伤害，目前主要进行高压吸氧治疗，医院派驻了心理医生对伤者进行疏导。事故发生后，应急管理部调派6支国家矿山应急救援队伍携装备赴现场参与救援。记者从事故救援指挥部了解到，涉事企业负责人已被依法企业负责人已被依法财职业负责人已被依法财职业负责人已被依法财职业负责人已被依法财职业负责人已被依法财职业负责人已被依法财职业负责人已被依法财职业负责人已被依法财职业负责人已被依法财职业负责人已被依法财职业负责人已被依法财职业负责人已被依法财职业负责人已被依法财职业负责人已被依法财职业负责人已被依法财职业负责人已被依法财职业负责人已被依法财职业负责人已被依法财职业负责人已被依法财职业负责人已被依法财职业负责人已被依法财职业负责人已被依法财职业负责人已被依法财职业负责人已被依法财职业负责人已被依法财职业负责人已被依法财职业负责人已被依法财职业负责人已被依法财职业负责人已被依法财职业负责人已被依法财职
1: 写到刘神玉煤矿给出的图纸与实际不符，救援人员只能一个个夯道进行搜救。此次发生爆炸的位置位于地面以下300米的位置，有可能存在失联人员的夯道有3条，每条长度约1000米。搜救人员介绍，受到爆炸的影响，井下出现残垣断壁。记者现场还了解到，刘志伟严查严惩煤矿隐蔽工作面作业、安全监控造假、下井作业人数不清、违规分包转包等问题，确保硬措施得到硬落实。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全省广播优秀栏目《新闻早报》。
0: 昨天上午，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新闻发布会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召开，通报此次任务有关情况。我国瞄准5月24号23:08发射神舟23号载人飞船。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由朱杨柱、张志远、黎嘉颖组成，朱杨柱担任指令长。航天员朱杨柱执行过神舟16号载人飞行任务，张志远和黎嘉颖分别来自于我国第3批、第4批航天员，是首次执行飞行任务。其中，航天员黎嘉颖入选前在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警务处工作，是我国首位执行飞行任务的第4批航天员，也是中国载人航天工程面向港澳地区选拔出的我国首位女性载荷专家。记者从
1: 乘组中有一名航天员将执行1年期飞行任务。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新闻发言人张静波在会上表示，安排一名航天员执行1年期在轨驻留试验，绝非是时间上将2个半年期任务简单累加。为期1年的太空驻留，一是将实施我国首个太空人体研究计划，全面获取航天员更长期飞行数据，丰富任务，公布了全球唯一有影像记录的野生白色大熊猫最新野外活动影像。这是该珍稀个体时隔数年再次被具备实时传输功能的红外触发相机完整记录。镜头中，通体呈白色的大熊猫独自穿梭于密林竹海之间，步履稳健， 状态从容，不时驻足觅食，缓步寻觅。相较首次发现时的幼体模样，如今这只已进入壮年的白色大熊猫，体态匀称健硕，行动灵活自如，野外适应能力、生存状态俱佳，已经完全独立适应了野生栖息环境。2019年5月25日，四川卧龙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首次对外发布了这只白色大熊猫的照片。当时专家判断，该熊猫是一只白化个体，年龄大概在1到2岁。2023年2月份，红外相机拍摄到白色大熊猫与一对大熊猫母子同框的画面。通过观察，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工作人员认为，画面中的熊猫妈妈极有可能是白色大熊猫的妈妈。色大熊猫的妈妈，色大熊猫的妈妈，色大熊猫的妈妈，色大熊猫的妈妈，色大熊猫的妈妈，色大熊猫的妈妈，色大熊猫的妈妈，色大熊猫的妈妈，色大熊猫的妈妈，色大熊猫的妈妈，色大熊猫的妈妈，色大熊猫的妈妈，色大熊猫的妈妈，色大熊猫的妈妈，色大熊猫的妈妈，色大熊猫的妈妈，色大熊猫的妈妈，色大熊猫的妈妈，色大熊猫的妈妈，色大熊猫的妈妈，色大熊猫的妈妈，色大熊猫的妈妈，色大熊猫的妈妈，色大熊猫的妈妈，色大熊猫的妈妈，色大熊猫的妈妈，色大熊猫的妈妈，色大熊猫的妈妈，色大熊猫的妈妈，色大熊猫的妈妈。
0: 今年以来，随着柬埔寨不断加大对电信网络诈骗活动的打击清剿力度，部分电诈窝点及涉诈人员转移至老挝境内继续作案。按照中老警务合作协定，老挝警方近期开展专项。
3: 这老年大学课程真多，你不是早就想学国画了吗？
4: 因为有爱，每句话都要好好说。
2: 盘点东西的新闻事件，高度关注的社会热点，在冷静思考中为您缔造最专业的新闻快报。新闻早报媒体榜中榜，萃取精华，热点出击。
0: 当地时间22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社交媒体上表示，美国和以色列针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不应被定义为非必要战争，而是对伊朗的公然侵略。巴加埃表示，当前中东地区乃至世界面临的危机，其直接根源在于美国于2018年5月非法且任意地退出伊核协议。
1: 当地时间22号，意大利、法国、英国和德国就约旦河西岸局势发表联合声明，敦促以色列停止在约旦河西岸扩建定居点，谴责定居者暴力行为，并警告建筑公司不要参与相关投标。声明表示，过去几个月，约旦河西岸局势显著恶化，定居者暴力事件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以色列政府在相关区域的政策和在相关区域的政策和做在相关区域的政策和做在相关区域的政策和做在相关区域的政策和做在相关区域的政策和做在相关区域的政策和做在相关区域的政策和做在相关区域的政策和做在相关区域的政策和做在相关区域的政策和做在相关区域的政策和做在相关区域的政策和做在相关区域的政策和做在相关区域的政策和做在相关区域的政策和做在相关区域的政策和做在相关区域的政策和做在相关区域的政策和做在相关区域的政策和做在相关区域的政策和做在相关区域的政策和做在相关区域的政策和做在相关区域的政策和做在相关区域的政策和做在相关区域的政策和做在相关区域的政策和做在相关区域的政策和做在相关区域的政策和做在相关区域的政策和做在相关区域的政策和稳定并阻碍两国方案的实现。
0: 俄罗斯总统普京当地时间22号表示，当天凌晨乌克兰使用16架无人机分3波袭击了卢甘斯。

0: 过程中也遇到了一些困难。比如高校教学比较紧张，培训时间把控困难。下一步是急救中心将进一步和学校协调时间，增加培训场次。
1: 理念上去了，意识提升了，但是你真正实战的技能上面还要有个过程，还需要有不断的一个巩固练训练的过程。你从会急救、能急救要到敢急救，这个是一个很有一步很难走的一个路。除了这个理论的授课以外，我们在技能实践上面，我们在对外进行公众普及培训的实践中的话，我们也邀请他们来作为一个志愿者来参与。那么实践多了，那他们对这方面的一些就能够掌握熟练。所以我想下一步的话呢，针对这一个敢救来下功夫。
0: 一年时间，23场培训，超过1.8万名师生参与，13.2%的进度条虽然不算快，却迈出了扎实的第一步。从不会救到会急救，从能急救到敢急救，不仅需要反复训练，更需要突破心理关。三年行动不仅是一组数据，更是一张校园安全网。未来两年，会有更多人拿起急救这把金钥匙，在需要的时候敢于出手，能够出手。以上就是今天关注十分的全部内容，由记者王书采写。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早报的全部内容，编辑赵欢、任佳、张璇，监制沈卓，总监制朱薇薇，主播刘源、梁晨，感谢您的收听。一段广告之后，欢迎收听整点快报和十万个为什么。新闻早报明天见。
2: 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
3: 垃圾遍地扔，瓶子飘我家。
2: 南朝484，多少楼台
3: 都刻着到此一游。
2: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
3: 我全摘走。
2: 旅游不文明，
4: 你毁掉的不仅仅是诗意。
5: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

0: 评，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 FM 一零四，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1: 北京时间八点整。